0: 欢迎收看台湾新结播。来，我们搞铁
1: 球啊！对
0: 啊，
1: 无啦，伊头拄无，伊头拄，迄个车前顶看无。看无头前，
2: 对啊，我头拄好文章，我炸掉啦，维多多。
0: 我想讲你这两条无了炸掉，
2: 我想讲文章啦，
0: 哦文章哦，
2: 对啦文章，
1: 也帮打也帮打飞起来，
0: 风吹起来对啦，
1: 对，头拄好九级阵风，
0: 九，我想打败来拢，哎先较乖啦，你咱两中多一点啦，对，
2: 好，
0: 啊无镜头落歹点，好啊，啊这今仔录音，我今仔这集应该是真好看
1: 哦，哦精彩嘞。
0: 来一个，这算今麦目前紧绷的
3: 天后级的，
1: 对
0: 天后，
1: 没错没错。
0: 哎，快了，基本上我用摆了。
3: 哈，要双膝下跪就对了。
0: 有当时还搁弄脚卡，还看伊轻无啊？看伊哦，今麦做钱，我前几年啊，前几年我就讲啊，前几年来宣传的时候，我跟他讲，我你未来绝对不得了。哦，你看伊生啦，还慈眉善目。就有亲切感
1: 的，啊，够足庄严的，
2: 庄严，庄严，无啦，是无庄严啦。
1: 有妈做的，
0: 加亲切啦，加
3: 亲切，亲切，对，没错。
0: 也很美，很人看人爱，心明看心明嘛爱，
2: 慈眉善目，
1: 对，人人看拢爱，
0: 对哇。底下身份嘛足惊人诶，哦，歌坛即卖地位嘛足惊人诶，即卖已经是个做个教主啊，
3: 教，
0: 新世代心灵教主。你看到伊就那是看到妈祖亲身驾临咁款，差不多有这个感觉哈。所以咱啊，来介绍进行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还有我们两位和蔼可亲的啊，何颖老师啊，
1: 慈眉善目，
0: 恭和蔼可亲的艺术，无水的艺术来挑了哈。
2: 喂，
0: 和蔼可亲的两位何颖老师哈，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那个新生代的。新世代的心灵教主，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演唱他的成名曲改成电音版的《粉红超跑》，欢迎林珊。

0: 掌声欢迎我们的洪记三姐，
1: 三姐欢迎，
2: 拜再拜
3: 三拜，
4: 拜行，
0: 来来三姐，
4: 麦克拜啊，公公呢？
0: 哎呀，公公，
4: 跳完这电音版，他卡公公了。哎，这不简单的，哎呀，因为爱个跳个爱跳跳唱啊，真的是
0: 啊，你本来就舞蹈底的，
1: 对呀，
4: 有舞蹈底，但是我从来我真的很少说一边唱一边跳的，
3: 对，因为
4: 很不容易。
3: 三姐以前她虽然是舞蹈底，但是她就是只有跳舞，然后唱歌就是归唱歌。
4: 对，
0: 今天好感谢你来，我你无来啊，我家上老的就这个，哎，这老的，
4: 那我
0: 这都三十几年啊，哎呦，好感谢你来，小我。压得住场面，那我就玩家乱球丢了。
4: 然后玉芬是看我赶快出得卡炸，
0: 对，
4: 我十几岁就出得
0: 啊。讲伊培训，伊用伊培训阿玩家阿家阿家嘻嘻呢，我
4: 都真的吗？
0: 阿姨呢，我都对伊偌尊重嘞。哦，阿姨。嗯，
3: 好，龙哥，太客气了，太客气。
0: 龙哥是吹叫吹叫，伊是无敢看在眼内。
3: 哪有？
0: 你讲你小马唱歌先，听个是就袂痛。
4: 你怎么是？你是你的 partner 呢？
0: 拍了对啦，我拍了，我唔知敢安尼甲伊讲对无？啊无，我是甲当作阿姨，伫心目中咧尊重，
4: 尊敬，
0: 尊敬啊，尊敬。立马赶快啦，你立马做早出来唱啊！
4: 我做早啊，
3: 是是是，
4: 你要十几岁的出来。
0: 干嘛一心为你唱嘛？
4: 对，
1: 一心为你唱
4: 啦！
0: 干嘛一心为你唱？
1: 什么为你唱？
3: 一心干嘛为你唱？
4: 哎，无注意听，
0: 这是第一条嘛？
4: 第一首
0: 哈，啊，这首你对出来？
4: 第海翔唱片。
0: 啊，
4: 海翔第一间
0: 海翔
4: 唱片公司，海翔，
0: 哦，
4: 海洋的海，
0: 海洋的海，
4: 飞翔的翔，
0: 海翔，分享的翔，
4: 海，
0: 海翔唱片，
3: 飞翔的翔，
4: 飞翔，
0: 哦，啊，你们公司有谁？
4: 公司就我一个，对，然后哎，哦，表哥，
0: 这条有对啊，
3: 对啊，
4: 有啊，
3: 一手就中
0: 了，应该赚钱啊，
4: 应该是有，按哥。一时阵，小公司，所以呢，伊嘛是讲啊，无啥物
1: 租完，
4: 租完，
1: 哦，啊，经费都够无够。
4: 对对对，啊，我要去你，要去你
0: 的节目，
1: 上节目嘛困难。
4: 对对，啊，一时阵我嘛十几岁啊，嘛惊惊，家己也无舞台经验，啊，就是想讲啊，卖啦，我要读册，我买宣传啊。
1: 啊，你当初那个在读册，
4: 哎，
0: 读书的时候，
4: 一时阵他们国高中，
0: 嗯，
4: 对。
0: 然后他又是练舞蹈的嘛。
4: 对，每天那样跳，
0: 对对对，
4: 我就觉得在校园里比较开心，要出去就有压力。
0: 不过，但是这几年下来，你看刚刚我们那个企划那边准备的一系列的跟北刷墩妈祖相关联的歌曲啊，比如2017年的第一首北刷墩妈祖，过来

0: 2021年的白沙屯天雄信庙，23年的啊粉红超跑，25年的天后驾到，好不好？
1: 哎，今年哇，
2: 今年也有，
1: 今年。
0: 干那这几年永迪的你的节目表里面哈，演唱会节目表一系列的跟白沙屯妈祖相关的主局哈，这样用下来
3: 就不得了啊，
0: 非常精彩。
1: 那大家现在好像变成想说，一年可以一首新的妈祖歌，我在这边敲碗，我跟我。好像没办法，
2: 老师要绞尽脑汁。
1: 对，其实拢啊，加归休瓜四部曲，中间都是有隔几年几年的。对对，
0: 就是每一年好像有一点牵强了，就是一定硬要挤出来。
3: 硬挤出来，
2: 有时候新棉瓜要走，
0: 现在有一棉呐，
1: 是啊，
0: 还有一棉呐，对，一棉搞掉我都三
1: 千。
0: 来，今年这地吼，较特别，今年这地是合唱的，
1: 是
0: 合唱的哦。因为一般来讲。你像白沙屯妈祖这四部曲哦，拢是林三姨安尼一路个人安尼来表演，啊，不过这边哦，因公司突发奇想，来安排一首这个合唱的歌曲，叫做《咱是妈祖的囡仔》。合唱较有意思啊，咱是妈祖的囡仔，就两个人以上叫咱嘛，
3: 对
1: 啊，对，
0: 一个人就是我是妈祖的囡仔，
3: 对不对？
0: 啊，但是两个人就是咱，咱就代表什么？代表众生，
1: 对，
0: 啊，咱代表普渡，咱的这个叫大众同款，咱代表大众来。对咱的这个妈祖婆的一个敬意哦，希望咱拢啊，因为咱是妈祖的囡仔，所以妈祖婆拢会甲咱照顾，会甲
1: 听，眼光。对，不管男波安尼，男男女女哦，拢哦妈祖啊来保庇，哦拢是属于妈祖的囡仔安尼。
0: 对，啊，所以这首歌吼，石国文老师啊，写男女合唱，啊，这个邀请叶诺凡嘛，哦，多点不要不要，
1: 对。诺凡，这个
0: 是放伫你这地嘛吼？
1: 对哇，一生情缘专辑，
0: 一生情缘的专辑来
1: 对吼。对。
0: 哎呀，诺凡，顶礼拜才来尔，啊，今日这礼拜无代志，无都来，所以我就和恁的豪记小师弟
1: 是
0: 哦，那恁吴永斌哦，
1: 哇，
0: 学会了没有？
3: 学会了，
0: 学会了，
3: 苦练，硬练，
0: 这个好听哦，这个好听就好听，好不好？
3: 哎呦，
0: 三姐哈，带你来安排第一遍的电视顶块演唱的这对唱的歌曲，虽然你不是原主唱。你也是豪记的一份子嘛，
1: 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3: 没错。
0: 好了，咱来听吴永斌跟林珊都来继续挂曲，咱是妈祖的囡仔。

0: 我这条歌甲进前的几条妈祖的歌有小可较无同，
1: 完全不一样。
0: 男女对唱哦，有淡薄仔这情歌的迄种感觉，
1: 甜甜的感觉。
0: 对，然后那像有像迄个，那就是对情侣啊，伫个拢共同信奉着咱的这妈祖婆，啊，然后拢会约定时间，拢会去咱
1: 跟
0: 妈祖婆见面，啊，然后伫个庙边啊，行行看看啊。
2: 是
0: 。因为白沙墩你拢捌去吧？
3: 有我曾经嘛是伫做兵的进前，前几年我嘛是全程走完九天八夜。
1: 哇，然后行啊，好厉害！
3: 但是哦，你会当沿路欣赏到风景以外，你也够会当感受到信徒对妈祖娘娘的这个热情。
2: 对，这是真的。啊，
3: 在这个路一条，就是在这个到从白沙屯妈祖走到北港朝天宫那一路，真的每一个这个乡民都非常的热情，
0: 当然
3: 啊，有吃的，啊有用的，啊有穿的啊，
0: 每一个枕头
3: 拢有啦，
0: 香案啦好啦吼，还是讲这食物啦吼，食物啦、饮料啦、水啦吼，这拢是无限量供应。
3: 真的，
0: 如果拄啊这首歌听起来是较像一对情侣吼，啊伫个妈祖庙边的约会一种感觉。
1: 其实应该讲
3: 阿伯
1: 开始的啦，因为吼啊。因为妈祖的关系啊，因安尼相遇了，
0: 就成一对好姻缘。
3: 对啊，
1: 因为咱每一当拢有这个妈祖进香的这个活动啊，所以有可能讲啊，今年遇到了哦，我们一起走。然后可是哎，就是
0: 走着，搞不好就
4: 走在一起，
0: 走进礼堂了也有可能。
1: 对，
0: 哎，你要去行啦。啊，无你遐坐位啊，叫伊出嚟，你是。
3: 可能靠
4: 你都没搞我嫁出去。
3: 靠烟婚的人，
0: 你去行行。
4: 对啊，烟婚嘛，烟婚阿未搞诶。
0: 听讲今年你冇去行吼。
1: 对，
0: 我行一扎啦吧。
1: 哦，行一扎啦，我都好行伫西丽迄段。
0: 哦，西丽行个对。
3: 婚林。
1: 对，哎，婚林西丽，就是在那个西螺里面走那一段。
3: 真来啊！
1: 真来嘿。
0: 听讲是坐车坐个刀南吼。
1: 对，我
0: 坐火车坐个我故乡，我故乡都是刀南。
1: 啊，真的哦。
0: 我刀南人。
1: 哦。
0: 对，你落车头了，你啊坐客运车去西丽。
1: 对，坐客运车哈入去，然后入去，因为即马拢有卫星导航嘛，知影个。妈祖伫倒位，我就先坐入去，然后他落来行，开始咧找妈祖，想讲来看有遐尼幸运，马上会使遇到妈祖无？啊，未遇到妈祖进前呢，看行，看到一个幼儿园，小朋友伫遐唱外歌啦，咧唱粉红超跑啊，真哦，哇，我就赶紧，来，赶紧翕起来呢，吼，啊，伫遐翕当中，就有人讲妈祖。啊，对一边，
4: 我未来，
1: 要我入来，要行入来。我讲，真的假的？安尼，结果安尼，真正哦，过不外久，就远远看到妈祖的粉红超跑，
0: 行来刚又是幼儿园了。
1: 对，一条安对，我这个红熊来，然后我的光给安尼，这个镜头来刷来，这个妈祖的，这个行的路线，真正哦，都停了。

0: 经在我们头前面头前，然后我们就想说他敢会入来，他敢会入来，敢会入来这个幼儿园，然后停了几秒，等了一下下，他真的就走进去了。
1: 他没认出来是你就对了，他不知道是你。
0: 我一天是这样，我一天戴着那个拱天宫那个橘色帽子，然后戴了一个太阳眼镜，然后戴着口罩，对，然后就是很休闲。
1: 应该粉红超跑来跟你面头前，你应该跟他来，我是林珊，你好，你来跟粉红超跑。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因为你俩都避暑的呢，
0: 我不要
2: 比较低调，
3: 低调了，
0: 太多了。
4: 因为应该是讲咱拢信徒讲一样的心境，我们只是想要去一起参与之后呢，给妈祖那个添加福气。因为我们徐工有一起组，我们徐工刚好专辑录制完之后呢，跟建豪哥有这个做爱心的机会，还有个为妈祖好不跟他这人。但是那天其实整程我嘛是桥得拜为中华，骑到新天宫嘛，骑要一点钟嘛。哎呦，
1: 你该骑啊！
4: 打工的，打工安尼骑，阿去一边。
0: 但是建豪哦，
4: 对对，跟建豪哥，哎，嘛是看了就这，我觉得很特别，他们都非常的惜福。我们发福时嘛，啊，我就挂金价，他不拿就是不拿，一共假爸
0: 假爸，
4: 以为偷贼，或者是也可以明家跟你搞哇，或者是说嘛，丢的几挂，丢几挂粉丝我拎出来，他就跑过来跟我讲，一共哦。我看到你很感动，你可以帮我跟那一条熊帮我说一句话，因为他老婆现在在加护病房，他只是出来走之后希望给妈祖有这个力量，我那天也送给他一个结缘品，就是可以多一点那种力量帮助他老婆也好，就帮我一句话，
0: 或者给他本身一个力量，
4: 因为够白人的人真的蛮非常辛苦，
1: 所以我觉得宗教是一种很大的力量，
4: 真的
1: 我们开始说有一个善念，然后佮透过着宗教的这个结合吼，咱能发挥佫较大的力量。爱有足侪种的嘛，咱对妈祖不会爱嘛爱坚持哦。对，无一定是你是信妈祖，你信道教，你无定就信基督教，信甚物教。你不管甚物吼，就是你要有迄个坚持的心，
4: 还
1: 有迄个信念哦。因为你无坚持，足侪代志你就无得完成。
3: 无得完成
1: 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吼。咱即摆是来听林珊带几首歌曲，爱加加坚持。

0: 哦，这条是人进前的歌吼，爱在这边。
1: 歌进前的歌，哎、哦欸，对。
0: 听到这边吼，这个姨妈做有保庇吼，就连山这边伫个咱的对岸。底下厦门吼有摕到一个奖，
2: 哦，
0: 这个奖不简单啊，这个是那个金曲闽南语歌歌唱盛典里面的一个最佳女歌手，
2: 女歌手
0: 最佳女歌手奖哦，那是我们这个连山之前我觉得连续剧都再见阿郎的片尾曲都千错万错嘛吼，
1: 哦，
0: 一条歌到今嘛底下对岸那个有足管的那個。传唱率，
1: 传唱率，对
0: 对。当然，这个林珊，咱今天来这嘛，不是跟他讲歌了，好，大家讲一寡生活上的小故事。听说林珊啊，有一次好像是去海外表演，是不是？啊，
2: 最近的事情，
1: 就是这次去那个啊，参加
0: 新加坡哦，厦门哦，
1: 厦门的颁奖典礼。
0: 谢宜君跟你去，
1: 宜君也有去表演。
0: 哦，你可以注意一下，爱做注意的。
1: 哦，真的，我感受到啊。
0: 做一做脱节，没啦，没脱节。
3: 你啊，刚讲出来，
0: 一做感慨啦。
1: 伊吼，
0: 伊对家己就好。
3: 伊做阿萨利。
1: 为什么？对，为什么？
3: 就好卖。
1: 伊做早就做妈妈，所以伊做少年时阵在咧顾囡仔，所以今麦囡仔大汉啊，伊当开始
2: 顾家己就好
1: 啊，对啊。唔过阮边个人，我嘛是去会感染着的。伊拢讲一句名言，讲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没错。我说哎，对啊，对自己好一点，没错啊。啊，咱出去工作嘛，写辛苦，也要犒赏自己。
2: 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对。所以我从阮去，哎嘞，阮来去百货公司行行呀，吼啊哦，伊在咧讲哇，这个，
3: 这北拜，这北拜，这北拜。
1: 然后我们都其实还把持得住了，但是哦，我刚刚已经这样就行了，超级的那个什么推销，
3: 推销员，
0: 这明白，做幸好没，
1: 做幸好没，最后我还是买了某个精品的披肩，然后不是只有我买哦，
0: 好几个人买，
1: 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那个。经纪人
2: 都小
0: 小鹏姐
2: 啦，
0: 小鹏姐去桂林啊，看一下大家拢怎样
1: 嘛。对啊，另外一个没有买，是因为他说哦，批了就乱啊，他没有买。
0: 没有买那是找
2: 他有把持住，
1: 对，
0: 所以告了回去哦。
1: 我们都
2: 要影响
3: 周边的人，都影响。
0: 三龙阿公哦，拜托你可以去爱别人吗？
3: 不要太爱自己。
1: 对，我们还去排队，因为他的关系
3: 太疯狂了啦，
1: 太疯狂，排了三个小时。哇，
0: 所以基本专辑在修一条歌哈，专门要唱。谢宜君听啊，家里爱办的，麦过来推销我，我等叫我人办。来来，听这个家里爱办的。

0: 好，重点来了，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的新专辑的主打歌
1: 《
0: 一心清官》啊，
2: 一心
0: 一心清官，这歌名我感觉好了真好，因为咱
2: 为什么
0: 真正唔好唔清唔官哦，做代志吼，你爱清官爱甘官，
2: 要果断哦。
0: 人你像讲，较早人定讲吼，做欢喜做甘愿受，其实应该你甲改倒过来吼，爱甘愿受不欢。爱欢诶，甘愿做欢喜受，甘愿做爱用欢喜的心去接受，
1: 哦，
0: 所以情愿是一个，我就讲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因为做这代，只要你情我愿，咱就会当促成做这好的缘分。啊，即边这条歌吼，诶，筹备听讲吼。啊，这个真久，
1: 真久哦。哎，来比我进前遐个专辑吼，筹备了个来比较之下，
0: 对啊，我会记你逐摆来宣传，拢伫个这个白沙屯妈祖要出要去行进前啊吼。
1: 对对啊，
0: 这边伫个六七月这个时间，敢那较少吼。
1: 对，较少。进前就人个开始讲啊，妈祖小妈祖的时阵，大家讲。啊！你这个有啥物妈祖歌啊？
0: 对不对？
1: 开始咧，开始讲，哎，啥物歌咧？跟我问我讲，哎，这个个新无呢？嘿，没赴啊，
3: 时间来不及，时间。

0: 关系啊，其实内底阁有一首对唱诶，啊，毋过咱对唱诶，就是属于吼较抒情歌，哦，的无讲对咱妈做迄个时阵做会拍歌，啊，事实上我诶时间嘛，就是学公司摆了较后壁去，哎呀，即个专辑咧收诶时阵吼，诶，其实就是。啊，看思安姐的时期，那个时阵做位。
1: 思安姐发一阵啊呢？
0: 是啊，对。
1: 所以已经来足久啊，
2: 那时候就开始收歌。
0: 那时候就开始收歌。
1: 来几人过过呀？
3: 对准了啊！哦，
0: 对对啊。5月20号，
1: 龙节
0: 哦，对准同一
1: 时。哦，520一刚来啊，都来过来已经来六十
4: 诶，过晚会啊，
1: 40几天啊，40几天。系啊。啊，听讲这边思安 Q 做一歌。你怎选出来？电话给干嘛蒙球啊？你吼，你的敢袂人竞选呢？
0: 啊，就是差不多是这意思吧。无啦，其实应该讲有做一首感觉袂歹的歌曲，都要一批嘛。啊，你竞的时阵感觉，这批的歌，
2: 这首歌适合三千，然后适合永斌。
0: 对对对对，
1: 不一定公司还是会有筛选。
0: 对，
1: 有时候每一个歌手他在喜欢的歌也不样貌也不见得都会一样，
0: 对对，都不一样。
1: 啊，这适合谁唱也不一样。当然几条歌，你和别人唱，或者人会红，你唱这边啊，
0: 对，
4: 不一样，
1: 你冇这个可能。
0: 对啊，
1: 但是这首歌是石国仁老师下来，只要是石国仁老师出品的，必属佳作了。对对对，太昂太厉害了，昂太
0: 厉害，老师起来太搞笑。
1: 本地这个专辑都好选啊，林三林就讲，这个应该是未经伫个头前试手的。结果伊想，歌手想的，因为甲唱片公司头家想。
0: 是真的，这是真的，
2: 我本来不是嘛。
0: 对，我最近较介意这个较轻快的歌曲啊。啊，结果我算，紧公司紧着
2: 抒情歌。
1: 像我刚去录冰冰秀，因个囡仔比赛哦，唱迄个俏淡人笑，俏淡人笑哦。对，迄条歌就足好听。
0: 那时阵诶，这首歌那时阵专辑的主打啦，
1: 主打，这首歌有掉啊，
0: 有掉吗？
1: 而且点阅率
0: 啊，不要越来越多人唱，
2: 很大活动啊，
0: 对，因为就是可以当开场歌，所以听说很多人在外面活动都会选这首歌来唱，
1: 很多别的歌手都会唱你的歌，比赛也很多人唱这首歌，
0: 比赛
1: 啊，所以你一条歌你卖看起来是轻快，可是它难度还是有，
0: 有。这首歌
4: 三姐的唱，
2: 三姐的歌都不好唱，
0: 都不好唱。
2: 对啊，
0: 这种较穷苦的，他
1: 以前感觉林珊的歌，他不是比赛歌，因为我刚听，我这条歌也是有它的难度，尤其是有节奏又有难度的歌，真的反而不是那么容易掌握。
4: 对，
1: 所以这边这个一千几万，唔知是算什么款歌吼？
0: 这种歌就是会使让有人听着讲，哎呦，有淡薄啊，一生甘愿为你做的影。
1: 安尼。哦，所以
2: 2.0版本，
4: 一
1: 星就对了哈，一较早是一星甘愿
2: 为你
1: 错，啊，即马是一星情愿
0: 我
1: 你错，
0: 后面挂号啦，
2: 不错，
1: 换你一星情愿为这人做什么啦哈，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一生情愿的代志足济嘛，比如讲你会奉献到宗教啦、心灵啦，你会当啊奉献到家庭啦、囡啊这各方面，这每一个人他选择情愿奉献出去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4: 对，
1: 后面就让大家有一个啊这个
4: 想象的空间，
0: 填空。
1: 看你一生干嘛要创啥，但是先来听这首《一生情愿》。

0: 确实有成啊，我感觉时光老师应该嘛有参考到一些感冒为你做内底的物件，哦，伊咧写的时阵呐，哦，所以有几句啊旋律，啊，佮有几个和弦的运用，加啲一些感冒为所，稍微有一点点啊，这个采用，
1: 对，
0: 因为就变到这首歌变成是一些感冒为所2.0版本的话，可能爱有淡薄啊。一种尴尬，好的东西只要不要说照抄了哈，就是我们有做一些改变，
1: 对，有点经过啊，有点 melody 好像似曾相似这样。
0: 对，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用法。嗯，不过我最近我发现到足侪这个歌手哈，为着要，因为足侪歌手拢唱一挂悲哀的歌啦、情歌啦吼，伫个出歌表演的时候，有当时啊拢无家己的主打歌吼，会感觉。拢唱别人的歌啦，吼，拢唱别人的歌做开场啦，啊，去表演，家己无一个代表作，所以开始伫个即个歌名顶悬，哦，会开始去找一挂适合会当出去表演的歌，像林珊这边，这一生情缘，你去外口表演，无讲介适合呢，这算苦情歌，
1: 苦情歌，
0: 苦情歌，但是呢，这边哦，即个伊的即个这。小心机就是哦，里面放了一首叫做《万事如意》。
1: 哇哇，这很棒哎！
0: 啊，这处理刚唱了一段《万事如意》啊，对吧？来，首先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万事如意》。
2: 祝福大家万事如意啊！
0: 太皮皮了，太皮皮了！这吴凡老师下来，那我可以想象这首歌哈，是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喜气的歌，
1: 对，哎，其实一时中，我只是觉得说这首歌是喜气，但是经过那剪导 MV 的那个手法下去啊，也用来对 MV 就是讲过年的时阵那个
3: 过年气，
2: 都围炉吗？
0: 大家世界拢等下围炉，
1: 对围炉的感觉，
3: 有温馨的感觉，
1: 对。

0: 团圆，然后哦，你来看，迄相片啊，对对，那个那个碗吼，那个。
1: 都破沙皮对吧？
0: 当鼎哇！
1: 对，
0: 够有点就珐琅印花在上面，
2: 复古哎，
0: 复古哎，
2: 对啊，而且那个 MV 还抽色哈，还有做一些调色，
1: 对啊，哎，这就想到讲以前
2: 很有过年的气氛。
1: 过年时阵，细汉时阵哦，感觉过年气氛足好哎，
3: 真的。以前啊，基本上拢真的唔再是，
1: 哎呀，
3: 拢无过年尴尬，
1: 一点点，
3: 干那你好，红包是过年尴尬，
2: 基本上无啊。
0: 其实别的，你像弯刀吼，弯刀这侪年已经。印象当中差不多十年嘛，我爸爸伫个一直到即马，当年过年迄天吼，拢一定是我，我只中昼进前吼，我就我因为我是台中，我兜伫岛南嘛，啊我会款款诶，我会甲所有诶年菜拢款好啊吼，阿爸伊硬要食，我就
1: 等伊，
0: 我可能我款诶，
1: 哎呦喂啊，那遮贤惠，
0: 我就等伊了，我就开始从中昼开始该洗该洗啦，该退冰诶退冰啦吼，就开始传啦，传拢我老固定拢只6点。6点开始，因为阮哥哥因开迄个肉酥店、烟肠店，拢无闲较晚，过年拢还够人咧买嘛。啊，你像阮即帮阮导演打破那个案例，就是说，这以前是说嫁出去的女儿不没有回来过
1: 除夕不可以回家。
2: 对。
0: 但是我就跟我哥哥他姐姐他们讲说，吼，就是妈妈在还在啊，以后过年就是大家都
3: 要回来，
1: 然后哎，
2: 姐姐马上等
0: 来。外孙女啊，这
1: 拜
0: 孙的孙啊，卖讲来孙寡孙拢是孙，大家谁家拢是
1: 家。你都无什么禁忌
0: 啦，都无什么禁忌，拢装娶等下等下围咯。
1: 哦，安尼就老累
0: 了。啊，阮就摆两块桌，我就家己人宽两块桌。啊，珍贵啦，汤菜，啊就啊乌鱼子啦，反正鲍鱼啦，啥物都开始
2: 宽。
0: 我逐年拢安尼宽。
1: 因为哦，以前拢是我妈妈迄条就是大媳妇啊，就是我嘛是咧像你安尼宽。
0: 对啊对啊。
1: 哎，啊，阮囡仔就。就底下剩啊，哇，谁回来？然后上其他就是暗时啊，去雅琪啊，要蹦蹦车，大概就是哇，集合。
0: 除夕夜够有雅琪啊？
1: 有呢，伊是昨晚叫我生还是昨晚呢？有雅琪啊，阿哥，哇，底下咧，
0: 以前
1: 特别可能特别有出来摆的啦。
0: 他早以前台湾人不是讲雅琪啊，雅琪啊，上早讲好就上灯，
3: 上灯。
0: 商展呐，商展，以前台湾无雅琪啊这个名词，
1: 安尼哦。
0: 不过我现在足想要进来听这个这个慢速为这条歌，想要看 MV 内底迄个老街的镜头，
3: 到底有偌老嘞？
1: 团圆的气氛。
0: 好，所以来欣赏这首新歌《慢速如意》。

0: 哎呀，心机太大，这个歌的明明就是要唱小组的歌嘛，对吧？
1: 大家都会使唱啊，
2: 大字的歌，
1: 是是是。
0: 我这一定大调呀，这这。
1: 安尼哦，
0: 大家嘛拢做爱这款万事如意的歌，
3: 对啊。
1: 听了心情拢就好诶。因为以前哦，开场我拢会唱《天后驾到》。哦。啊，我即马感觉，诶，会使来改这首《万事如意》。哦。
0: 天后驾到，诶，张秀清给调的是啥？
3: 哦，辣妹，辣妹驾到！
0: 领导鬼拢在驾到啊！我阿阿杰先生，美魔女驾到！
2: 哎，你下一次会不会有太后驾到？
0: 太后，快了，快了，快！
3: 太后驾，
1: 太后这个就要看人唱喽。
0: 看太后目前
3: 没有，是要看哪个部位？
0: 目前看起来要不，
3: 应该是要看哪个部位？
1: 怎么说？
3: 太后，
0: 哦，太后，
3: 太后。虚高啊，
0: 脸皮太厚，
1: 鞋垫太厚，
3: 哎呦，
0: 鞋垫
1: 都还可以继续的造句下去。
2: 哎呀，哎呀，挺就管了，好不好？
1: 鞋垫太厚，
0: 也要不低于15公分的。
1: 哎，差不多啦，我弄安尼啦，差不多弄遐管。
3: 但你弄爱穿管大，
0: 女生都厉害哦，但我都在10几公分穿条条，那一点那卡不一样
3: 的，
0: 那个那个小腿那个线条会拉开哈。
1: 对，会变大颗，小腿会变
0: 真的，
1: 会越颠越颠越结实。
0: 可是我看那些名模，他们那个腿都很细耶。
1: 啊，回去就要赶快按摩。
2: 对
1: 啊，你要为你紧跳舞啊，跳完一整天或者跳完一节课，赶快
2: 要拉筋。
1: 对，拉就是把
0: 脚抬高，
2: 让筋放松，
1: 放松按摩。哦，一点按，要不然哈，其实我嘛是拢练出来的哎。啊，
0: 像你的下一代，你会培养他跳舞吗？
1: 看看他们兴趣，有人不一定喜欢跳舞，
0: 随性。
1: 对，随性，可能有人喜欢乐器。
0: 你对小孩子的教育也是很
1: 喜欢什么就去尝试。对，
3: 开化就开化。
1: 对啊。
0: 那今天我们这个三姐哈，那呢林珊啊，她的新专辑这一星金光，啊有抒情的后天的歌，啊有这个让你万事如意的这个欢喜的歌哈，所以这个专辑的这个是可听性啊。可看性非常的高，
3: 来底啊，阁有一首对唱诶，跟妈祖有关系，
2: 但是
3: 妈祖的音呐，
0: 哇，
1: 所以好听呢。斌吼，今仔第一届跟我合作，
0: 唱了袂歹啦哈，
1: 唱了真赞，
3: 谢谢谢谢。
0: 所以多多感恩看性，反正今仔袂歹啦，啊，这今仔伫大理10年啊吼，啊，伫只啊啊唔捌为非三族，啊唔捌做啥物歹代，就是讲真正是真可取啦吼，来只生两个囡仔，啊，生两个囡仔，大刚上班嘛，正认真。
1: 哦，都
0: 高不以上，将不得已喊你来请假。
1: 安尼哦，啊，
0: 都做重要的代志才有请假。
1: 算讲伫，
0: 甚至有当时啊吼，请假要去上通告哦，伊也唔敢，咪讲啊，我看人家上台班，我先来。
1: 他是下节目之后才上台北录音，
0: 因为他是10点到12点的节目嘛。
3: 对。
0: 他有时候他想说，我可不可以调到早上8点，然后唱完10点之后，我再去赶高铁。
1: 哦哟呀。
0: 所以。加科处的，
1: 对吧？
0: 刚刚讲有做爱钱的，对吧？哎，
2: 对啦，对啦，是
3: 啊。出来对一个人谈
2: 呀，
3: 四个人开，
0: 引导该一定来一
1: 点
0: 谈
1: 呀。我们就辛苦的咧，
0: 蛮辛苦的吼。
1: 对，
0: 好事多多甲咱谈成者啦，
1: 哈。
0: 哎，我阿妈祝福咱的这个三姐的新专辑。哎。中尾叫做水，
2: 哇！
0: 人本来就水啦，人本来就水哈。这中现在尾尾就做水啊哈。啊，这歌吼真好听哦，做爱听爱听好。

0: 听下歌曲哦，这个专辑哦，你要对第一条，我听下上尾一条，逐条歌拢更加引人哈，所以嘛，祝贺咱的珊姐这个专辑大卖，然后可以让点阅率很快就可以破千万，好不好？哦，谢谢我们的珊姐，然后请大家多多加油哈，
1: 祝福珊姐，
0: 继续再来听，继续收看后一段精彩节目。

0: 写写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老师，老师，嘿，我先问你哦。
0: 先嘛，你大家要开嘴，我都坐咧等呢。敢那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呢？
1: 我真正是问认真呢。你吼上紧多久？
0: 你来问这个问题啦，你这是哪样直接问啦？你
1: 我是要讲。以前恁拢比迄久的嘛，即届我要介绍紧的啊。
0: 你即马就是替别人甲恁爸，甲恁甲我比就对啊啦。
1: 我唔是，我是讲人诶，曹俊宏老师，人伊上紧半点钟。
0: 你哪会把这个大事秘密讲出来？是讲你哪会知影是安怎？
1: 伊之前家己讲的啊，曹俊宏老师写迄无人熟悉，人伊才开三十分钟尔呢。
0: 安尼话，我希望吼，我会当甲你无熟悉。我甲你讲，你早晚吼这种话吼，安尼定定安尼讲出代志，我咧讲。
1: 老师，
0: 爱考虑一下。
1: 老师，我是你教的呢，安尼你嘛有责任。
0: 歹势啊，观众朋友，我踮只澄清一下，我教的是唱歌哦，伊讲这跟我拢无关系。
1: 我嘛咧讲唱歌啊，老师你还袂回答我。你到底有爱我爱有偌紧？无我真正讲真，你也阁无爱甲我回答，我要打电话来问夏心姐。
0: 你这真正我有歹势伫遮讲啦，有当时爱看情形，爱看心情，啊，阁有当时啊人的需求无同啊。好啦好啦，卖乌白问啊啦。
1: 啊，毋过话阁讲倒转来，咱今日的主角就是上紧的啊，跨世代华台金曲推手曹俊

0: 红老师，哎，就头只第一首《太阳一样》，还刘文正演唱的嘛，还词曲拢是曹俊宏老师写。你看咱荣哥，有一瞬间，看他刘文正呢。
1: 你知影无？听到曹俊宏写的这首歌，和李明亮嘛想要赶紧打烊。

0: 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替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有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在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啊足烦恼吼，人若报上我就吃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在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年，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啊，你食了安那？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食您这组哦，迄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5: 啊，拢足清诶，
4: 吼，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5: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咧安怎？
5: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你即摆食了？
5: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几多斤咩吼？
5: 哎，我吓着，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白油吼，啊，各边拢会蚊啊虫啊，你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6: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两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7: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九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这才15毫克上济。上济，我讲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 我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

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公，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悬，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做袂落，因为吼、哦、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要有按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的啊，已经上好的。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过。靠，以前刚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的，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要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阁做者见证，还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嘞，青光眼嘞，食个食咱叶黄素食个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个好个。咱个大多姚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摆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阿免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个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肉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肥肉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甲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个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码头的洪大姐，规家仔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板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盲，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血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的即个松弛啦，啊，过来即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即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佫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个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然后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摆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对不对？你即摆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谁清楚，谁明了？

0: 这都不用收钱，而且我有跟他买冰，我知道我一定让你试吃，吃有效你才留在吃，因为这东西我们太有信心了，吃有效你继续吃，吃不效你行我，我支行你，这大家没输赢，这一年卖几十万阿伯的东西，不用在这收贵介绍，重点是现在有在做优惠，你会好，你紧买。这吼、哦，从开幕到即摆，也毋捌甲伊起价。照你讲，即摆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只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要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买。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不是就优待就减六百？我唔是啊，我五盒卖三千啊。人是三盒卖三千，我是五盒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一盒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得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五十组恁抢啦，五十组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就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五盒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名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咧，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哦，唔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啦。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一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叶黄素吼，好，等了以后，等了以后，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3: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又来收收三串，你好。
3: 哎，你好。
0: 叶黄素吼，好来等我姐来65线来，为你我改，你又是啊，这秀兰姐，一张吼，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又来这顺英姐你好。
4: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欸，不要你啊！志珍姐要一组、喔，我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4: 好，
0: 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欸，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要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哈，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
5: 哎、
0: 欸，要一组、喔。吃好，甲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哎、欸，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6: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英姐，你好，管英姐，
6: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6: 拜
0: 谢，哎，叶黄素好，
6: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7: 哎，
0: 叶黄素好。
7: 对，
0: 好来，等下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8: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加小姐，加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吼，等下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9: 下
0: 面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哦，
10: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你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1: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号5线，6号5线。你尤其你要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2: 你好。
0: 叶黄素吼。
12: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叫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
13: 哎。
0: 买叶黄素吼。 好，电话也好啊，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啊。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着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还搁开刀，我唔捌拄着。

0: 对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来讲，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个股票的钱啊，一输啊顾身体，哦，还是讲啊身躯边一寡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你好，0800009199来，哎，保全姐你好，叶黄素哦。好，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一卡通啦，我足侪人惊你，搁电话惊你，搁电话来，锦凤姐你好。嗯，你好，叶黄素哦。哎，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1: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0、65线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是阿哥秀兰姐。哎，锦凤哦。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水玲姐，你好，
2: 阿妹，
0: 水玲姐啊，哎，不要，你好，来，志珍姐，要一组，
1: 好，
0: 来，这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玲姐啊，你好，
2: 好，
0: 来，一组70线，这70线，来，你好，小娟连的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好，洪太太，
1: 哎，
0: 要一组叶黄素哦，好，来，电话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要叶黄素哦，好，电话加好哈，来，这有田大哥你好，要一组哦，吃好，甲我斗小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2: 谢谢你
0: 啊，叶黄素好，我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1: 好，
0: 叶黄素好，来，电话加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要叶黄素好。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3: 嘿，
0: 叶黄素吼，
3: 对，
0: 好来电话加好，57线，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4: 来我一组，
0: 好来，再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5: 嘿，
0: 叶黄素吼，
5: 嘿，
0: 电话加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6: 嘿，
0: 来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仔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吼。
7: 我
0: 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好，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遮侪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2: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2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8: 你好。
0: 叶黄素吼。
8: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吼。好，电话加好哈，电话卡通啊，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来讲，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文正互你卡，今仔定讲注文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拄好100条，100条食偌久？食100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2条哦，食2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叶黄素吼。
2: 拢
0: 会使，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翁仔某、爸仔囝、孙仔，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10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10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9: 哎，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斗相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0: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谢谢，多谢来。57线广告。
11: 咱今日的主角就是上紧的啊，跨世代华台金曲推手曹俊宏老师。就头只第一首。太阳一样，还刘文正演唱。

0: 唱的嘛，还词曲拢是曹俊宏老师写。你看咱荣哥，有一瞬间，看他刘文正呢。
1: 我知我知，我刚刚呢啊，这个眼睛呢稍微闭起来的一瞬间，荣哥真的蛮像的。
0: 荣哥荣哥，我是爱你的，是明阳老师讨厌你哦。
1: 不不不，我是刚公属性的。
0: 不不，好啦好啦。人诶哦，曹俊宏老师一开始哦，不是先做迄作曲家呢，伊六岁先学小提琴。哦。十六岁到十八岁哦，伊搁咧画漫画呢。哦。出四本漫画书呢。
1: 竟然是画家。嗯。
0: 哦。伊唔那是画家，曹老师搁多才多艺呢。十九岁吼，就进入迄乐团做鼓手；二十岁吼，已经伫夜总会当乐手，啊，搁有咧写歌呢。
1: 夜总会吼，这就是开始看尽人生百态。
0: 所以啊，伫1982年啊，黄莺莺啊跳槽宝丽金，要发第一张很重要的中文专辑啊。迄当时哦，第一主打歌竟然选迄无啥物名气的曹俊宏老师的作品《只有分离》。
1: 迄个代表这歌作好，完全无靠关系。
0: 因为哦，迄当时哦，黄莺莺已经是迄大牌的歌手啊。新公司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竟然交予一个多出道的创作人哦。而且黄莺莺录这首歌哦，录足侪遍的啦。迄制作人哦，佮予伊录甲忍袂调，甲问讲：“你到底要唱到多好？”于是哦。只有分离后来成了黄莺莺回到台湾市场最重要的一首歌，嘛，予咱曹俊宏老师的名吼，去予唱片圈会记哩啊。
1: 哦，迄个出道哦，啊，都这这歌王歌后安尼钦点，表示真有实力。
0: 后来哦，曹老师哦，伊就甲迄翁孝良、甲陈富明组了印象合唱团，三个人哦，家己演奏、编曲、和声，全部拢甲包过。而且哦，以前哦，伫个乐团吼，佮有亚中伟，甲因听到迄西洋曲风吼，慢慢那个坑入去华语的歌内底。
1: 哦，这根本的咱的华语界这个三观大地。
0: 哎呀，阿弥陀佛，老师你讲了无唔对。
1: 对。
0: 因为啊，因以前啊，甚物场拢做过啊嘛，所以后来啊，制作人彭国华看到因的才华。就甲因带入去飞碟唱片而做制作啦。1984年哦，曹俊宏头一摆担任专辑制作，迄当时做苏芮的专辑呢，《蓦然回首》，直接都摕到金鼎奖最佳唱片啊啦。哦，
1: 黄莺莺，然后呢，这个苏芮，金鼎奖，诶，当我是伫金曲奖还未创立的时阵吼，是咱台湾上大的音乐大奖，你知无？哇！但是呢，想到这个曹俊宏，身为呢咱啊台湾人唱台语歌吼，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迄首《无人熟悉》。
0: 哎呀，不对啊！而且啊，这首《无人熟悉》不是曹老师凭空想出来的哦。
1: 故事呢吼？
0: 曹老师哦，伊一路看到伊的朋友。谈恋爱，搁来搁论及婚嫁哦，然后搁分手，然后搁出国，所以咧，又伫某一天的半夜吼，伊就坐伫钢琴的面头前，啊，甲伊迄个朋友一路行过的代志浓缩成一首歌。
1: 我怪这首歌听起来才感动呢吼。
0: 而且哦，这首歌唔呐张清芳唱过呢，后来。将会嘛，知名要重唱呢。两个版本哦，都是由曹俊宏老师来制作的。
1: 哎呦，够无简单的呐。同一首歌，张清芳有伊的这个开口，江蕙呢有伊的这个味道。
0: 而且哦，曹俊宏老师制作应该吼有一个原则啦。哦。伊非常尊重那种作词作曲者。因为哦，伊家己啊嘛无介意吼作品去用乱改。
1: 这我认同，因为制作人吼，他可以修改，但是袂使甲别人的歌呢原意改修改掉啊。
0: 哦，无唔对啦，除了吼失恋的歌，当然也佫有谈恋爱的歌啊。张信哲吼，佮刘嘉玲合唱了一首《有一点动心》，作曲哦嘛是曹俊宏老师哦。这首歌后来哦。过几啊年了后，张信哲哦，佮重新翻唱呢，电影嘛摕来做主题歌哦。
1: 哦，今仔日我听了这荣哥吼，佮这个萧玉芬要合唱吼，我看吼， 不只是一点点哦。
0: 哈哈，你看我们多上道啊，帮老板谋福利。
1: 好，赶紧的，荣

0: 啊，还有一首歌吼，我感觉吼，等一下呢可以提早来唱。
1: 哎，老师，你怎样咧讲对首？
0: 因为即马时间也无早呢吼，所以呢，哇，心已打烊。
1: 老师，你想下班了吗？伯乐哥甲福哥是伫咧等你录完要去 happy 哈。
0: 无啦。因吼习惯遐 happy， 但我总是下班是想要紧等伊等阮迄个人啊，迄个艾琳啊。
1: 我看哈，哎，你下班等夏欣姐应该困啊，夏欣姐才是迄个生大洋的迄个啦。啊，
0: 哎，冇可能啊，好啦，安尼嘛好啦。嗯，
1: 喂，老师，这首神曲不能开玩笑。嘿，这首《我心已打烊》词曲拢是曹老师呢。
0: 哦，非常的轻快，这首歌哦也很适合大家一起同欢唱。
1: 啊，不过哦，做唱片这么多年哦，曹老师哦没有一直很快乐呢。
0: 哪会安呢？
1: 1999年哦，曹俊宏老师陷入了很严重、很严重的忧郁啊。伊捌讲过哦，唱片卖不好的时候，伊常常安尼困。

0: 不去，总共上班的时候甚至还有那些不好的念头。
1: 哦，这个我都体会了。我若讲制作一条歌出来，点阅率无好，咱嘛一直检讨，心情歹规工的啦。所以压力太大，有时候没有出口啦，也会啦。哇、
0: 嗯哦，好加载！后来哦，有一个朋友哦，带去吉林长白山。哦，伊离开原本的生活，啊，伫个吼，哎，上山采药、练气功、食素，吼，一待就待了快两年。
1: 安尼个习惯，以前伫夜总会、录音室、唱片公司，
0: 安尼走，
1: 安尼走啊，后来去到山顶过日子，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情哦。
0: 无唔对，下山之后，一个灯来跟音乐结合。2000年的时候，他进入电视剧音乐制作，第一部就是《飞龙在天》。后来又《天生一对》。独立时代才子佳人乾隆皇又见一帘幽梦陪你看天星新还珠格格总共累积100多部配乐这周的歌曲哦超过500首啊
1: 哇塞啊这个产量也太恐怖了吧
0: 对啊而且哦曹俊宏老师哦还是很喜欢那种水晶音乐的创作嗯哎我一盖哦在聚会上哦大家都举杯在庆祝的时候哦一听到那红酒杯安尼撞在一起那个声音哦他就深深的着迷伊就开始做一张没有任何乐器只有玻璃敲打的声音的专辑伊希望吼，会当把迄世界第一水的水晶音乐创作，也当做起第一个。
1: 哇，曹老师的心思真的很细，连水晶这么细致的声音，伊拢我都察觉到。
0: 然后啊，伫2012年的时阵啊，许富凯第一届甲曹俊宏老师合作，迄当阵啊，大家对许富凯印象就是较细腻啊。
1: 对。
0: 比较较温柔，
1: 做油咯。
0: 曹老师哦，就帮伊制作决心。哎呦，哦，这首歌吼，徐福凯哦，直接帮伊转型啊。
1: 啊，你讲啊，我有印象，这首歌一出来哦，徐福凯伊整个声线都被拉开了，整个突破，没错。
0: 不是叫他硬唱那个大声的哦，是让他哦唱出往前冲的那种气势。
1: 这就是一个制作人厉害的所在，不是安尼硬吼，把一个家己爱的风格套在这个歌手身上，你爱声音，听伊这个声，然后针对他的声音去量身定做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歌曲。我刚
0: 想，丁一公就是佮帮伊开了一扇门。
1: 对对对，这嘛是也当讲吼，开发很多人，我嘛是安尼这个观念去做的呀。
0: 我知道，老师， hey. 你经验丰富， hey. 开过很多人，这是重点。
1: 对啊，你嘛是其中一个啊。
0: 阿弥陀佛，老师，我
1: 你在想啥啦？好啦，紧来，我先去打烊，甲决心，好，咱唱的，赶紧回来，来。
0: 你就是决心要打烊啊，就对了啦哈。好嘞，咱当即来欣赏曹俊宏老师的经典作品《我心已打烊》甲《决心》。

0: 力宝贝
1: 出门去。
2: 欢迎收看
0: 《大力宝贝出门去》，
2: 我是宝贝一号刘嘉荣，
0: 宝贝二号琪琪，
2: 蓉蓉啊，伊讲叫我爱讲我都蓉蓉，
0: 蓉蓉，
2: 我都要讲一下，就讲很恶心哈。因为我们要去，现在去目的地在哪？目的地在古关。你来到古关，你就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个很高的山，很漂亮的流水啊，那个风景。然后呢，会想到什么温泉，对不对？
0: 对。哦，
2: 古关最有名的温泉嘛。
0: 对。
2: 古关有很多的步道，很多步道，还有吊桥。
3: 那出发旅行之前啊，我们要先来做个旅行宣
0: 传。哦，就是。
3: 哦啊、跟我说什么？跟我说，哦、跟着我说什么。
2: 好好。
3: 对。旅游宣誓。
2: 旅游宣誓。
0: 我
3: 某某某
0: 某某某。
2: 我刘嘉荣。
0: 卢小琪。
2: 今日出游。
0: 今日出游。
3: 好吃就说
0: 欧一系，
3: 好玩就说金 happy，
0: 好玩就说金 happy，
3: 不抱怨不生气，
2: 不抱怨
0: 不生气，
3: 开开心心出游去，
0: 开开心心出游去，
3: 平平安安回家去，
0: 平平安安回家去。
3: 好，我们一起大力宝贝准备出发，
2: 大力宝贝准备出发 ，Go！

0: 好，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1: 那然后呢？
0: 白冷也有三宝。
1: 哪三宝？
0: 冰棒、豆干，还有
1: 肉包。
0: 吃肉包啊，吃肉包。但是今天啊，听说肉包今天歇业啊，今天所以今天没有肉包可以吃，只有冰棒跟豆干。我们现在品尝一下，哎，这个冰棒很厉害哦，它是台电。白冷发电厂这边他们自己研发的，这是用一种植物叫做五叶松。
1: 五叶松，
0: 我有熊哦，它是一种尖叶树的一种植物。嗯，它好，就是它会散发很多的芬多精。嗯，哦，所以你在那个五叶松的森林里面散步啊，会心旷神怡。但是呢，用五叶松来做这个冰棒，这还是这一辈子第一次。我来试试看什么口味哈，有点像哈，树叶打成汁，然后做一点点调味。再放进去做冰棒，我再猜了，是
1: 应该。你有在现场，正是如此啦。
0: 应该是这样。
1: 嗯啊，正是如此。啊，不过你讲伊草皮吼，伊皮肤是清香的呢，就是那种清香的青草味。
0: 紧接下来要开箱那个豆干了哈。哎、欸，

0: 就哎、欸，
1: 看起来还不错哈，没办
0: 法，看起来
1: 有水啊，有酸菜，有香菜，然后有豆干，我在猜他们的豆干应该要配上他们的酸菜吃。
0: 那这样子吃的口味是蛮清淡的，然后有肉入味啦，但是呢，佫真正佫加一撮辣椒，一撮蒜粒哈，真的，不过有很多人这应该是熟的啦，都熟的。
1: 这个我会推荐哦。哎，刚刚在白冷经过白冷的时候，就有看到我们台电那边设一个水力发电厂。好，那你到古关那边的时候，在山壁上面你会看到很多很特别的那种水管，它是做一个，就是把水把它吸到上面去，然后再往下冲的，然后因为这样的上下落差而产生了那个冲力，然后来发电。好像我们刚才也看到很多像一些山泉啊、瀑布啊之类的哈、哦，因为到山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到那个整个空气真的跟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会很舒服，那整个那种心情啊都会很放松。

0: 哇，
1: 在
0: 到
1: 哇，这里是哪里啊？
0: 阿娇姨的店，哦，这是那个松鹤部落，哦，
1: 松鹤部落，
2: 好，
0: 阿娇姨，
3: 你好，你好，你好，哎，
2: 欢迎欢迎，
1: 有蔬菜有水果，
0: 哦，底下山里面有这么大的杂货店呢，
2: 还好啦，还好啦，这些都是我们在地的。阿婆们他们自己种的那些水果、哦、蔬菜，
0: 这是桂鸟吗？
2: 这桂鸟、哦、
0: 这什么？这看起来很特别的，
1: 这招
2: 这主要这个里面是生的肉，它没有煮过、哦、啊它这是青的吧，是我们原住民这些古老的做法，
0: 这是山猪肉还是什么、嗯、一般的猪肉？
2: 不是一般的猪肉，他、哦啊、已经拿来这边给我卖的是一点熟成啊、哦、但是用那米饭做一个酵素，这是天然的酵素、
0: 嗯、用这是饭哦，
2: 哎饭，然后这一款是小米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地的。
0: 听说你们这里还有一个五叶松枝哦。
2: 好，来、哦、我来拿。
0: 哦，这就是五叶松枝。
2: 对，所谓的五叶松枝、嗯，待会儿等一下我会带你去看它为什么叫做五叶松枝。伊、嗯、就是一个，比如我这支手有五枝叶啊，好、哦哦哦，啊就五叶松。
0: 哦，一个
2: 就是一个一地桃，就是有五枝叶子、嗯嗯。那喝五叶松枝的话，有什么好？就是因为五叶松枝喝起来心情会很好。哦，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摇。哦。好，那我们就喝来试看看
0: 喽。好、哦，
2: 好，它非常好喝，
0: 口感是好的，但是就是、嗯、
1: 对，
0: 还是有一个
1: 苹果。
0: 哎，我苹果。
2: 它有点像芭乐，也有点像奇异。
0: 假如说你们家附近有五叶松的话，可以摘一些五叶松的叶子回去，像阿娇姐这样加苹果啦、加柠檬啦、加蜂蜜啊，看你打出来会不会比阿娇姐做的还好吃。
2: 而且哦，必须要摇一下。
0: 要摇，因为它会
1: 沉淀。吃的时候要摇一下。
0: 它会沉淀哈。好，那我们跟阿娇姐去看五叶松
2: 了哈。好好好。所以你走这个是这个条路是我们松鹤目前最夯的。
0: 五叶松大道，哎，
2: 对，来这边必拍的。哦、我跟你讲哦，你跟你的，我都教人家讲说，你如果跟你的阿娜达来的时候啊，
0: 嗯，他不是，他是我阿姨。
2: 没关系，你一定要这样拍。
0: 我的阿娜达在前面。
2: 好了，你要找你的阿娜达这样拍。
0: 哎、欸，妈咪。
2: 这样拍过去好美哦、喔。
1: 美

0: 们现在来到那个和平区，就是古关附近一个很特别的景点，这个叫林场巷。
1: 林场巷，
0: 因为我们台湾有三大林场，一个是光复林场，然后一个是八仙山林场，一个是罗东林场，这三个林场是以前日本日据时代的时候，他们很多伐木的啊，因为你带回来取外劳，然后 hinoki 都这样，
1: 对啊，
0: 所以那时候这里其实有一个车站，还有。

0: 很多的宿舍，这下面等一下我带你下去看，那一整排都是用块木盖的宿舍，当时工人住的。哦、这一整规条拢铁路呢，啊，这山顶的茶摘落来了，啊，直接用铁路运送啊。咱一般的路吼，你来看，二十三号，一般的路是23号过是25号嘛，因为相平嘛。啊，这无共，伊这说
1: 单一边，
0: 伊这单边的，这边没有房子嘛，所以它是22、23号这样。
1: 这都是中草药，哎，这个是车前草，然后这个也是，那个也是中草药，这个也是的。车前草的是咱一般，你有没听过车前草？钟医师，
2: 我只知道车前草。
1: 它就是它里面的啊，对对，它就是它。
2: 壮阳对不对？
1: 没有，不是。
3: 所以琪姐才会知道吗？
1: 没有，啊，像这嘛，跟那个有机草，有机草加有机耶。
4: 这边有一个电动的窗帘，那它打开的话就会是一个比刚刚还要更大的风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温泉区，哇，
0: 很豪华哎。
4: 对，
0: 我很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4: 这个非常开胃，但是留在最后的话
0: 就像我跟我老婆恋爱的滋味一样。

0: 王维金有了新男朋友了，竟然给许志豪放散了。
1: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唱信歌不只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2: 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两次。
3: 一次还不够吗？
1: 你唱信歌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
2: 哦，对啊，这个
3: 啊，为什么、
1: 欸？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欸。
4: 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结果还剩周厚岛哎，倒杯来塞，倒杯来塞。
1: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4: 一定不是的吧？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1: 今天原来只有他了，
2: 对呀、啊，终于。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4: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
2: 豪哥不在。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黄大炜因为一支吉他，他的人生因此改变了。
2: 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就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大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啊。嗯
3: 哦，伊是咧开房间的吗？
2: 伊是咧管房间的，
3: 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你啊，哦，掠狗的，
2: 这，
3: 哦，你是讲管理
2: ，迄时候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的时阵吼，伊规个人生拢改变，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我觉得那个态度啊，跟你在舞台上的台风，我觉得很好。
1: 我觉得你今天没什么好挑剔的，慧娜，你今天是来复仇的哈。
2: 四个字送给你们了哈，天作之合。
3: 100
4: 天
2: 天
4: 好啦，
2: 谢谢。
4: 天金宝的。

0: 我早较早出道时还有无菜，啊无即马无定嘛做穿诶。
1: 我咧讲，不是单单放水我放姐而已，得阁有一个出来改变。欢迎收看
2: 《歌唱大联盟》。
1: 嗨，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3: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轩。
4: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1: 耶、yeah, ！歌唱大联盟呢，这个舞台呢，欢迎咱全国的这个老师呢，邀请你学生来上阮这个歌唱大联盟的舞台。这个所在的你拿连挂连连了后呢，底这个所在会当互你成果发表，
3: 做一个小小的验收。
1: 对对对，希望呢，您会当赶紧来报名
4: 哈。欢迎欢迎，
1: 好们哦。哇，咱今麦吼，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评审阵容，好不好？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娇唱小精灵。郑淑静老师，
4: 淑静老师，
1: 来，第二位是波特联播网的台长伟杰老师，
4: 叮
1: 咚。接下来再一位是王牌制作人谢顺福老师，
4: 叮
1: 咚。好，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琴键上的魔术师，那内文雄老师，
4: 欢迎。
1: 咱吼今仔日是有得这个成功哦，嘛是阿关，阿甲子君。好，拢会各带这个一支队伍来，然后我们是分为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请您赶紧来提奖金哦！
4: 耶，还有奖金可以拿哎！
1: 对对对对对，哇！那其实呢，咱今仔日吼要介绍队伍之前呢，咱邀请咱呢，咱因为最近咱今年开始哦，我记得算是大来宾的一种特别来宾哈，咱今仔。有请的特别来宾是第一位呢？
4: 是我们的美声歌姬周美琴老师，
3: 带来好听的歌曲《惊骇

0: 哇，老师还有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1: 你好，
2: 我们的这个大来宾呢，
0: 哇，
2: 其实哈，我对这个美琴呢，这个我算跟美琴熟悉呢是透过伟杰老师，
0: 是
2: 哦，哎，你是安怎跟伟杰老师熟悉啊？干记的？
0: 我记得是我的朋友先去找他写了歌
2: 哦。哦，先跟他邀歌，
0: 对对对、哦，然后我们连续好几个就也找他，
2: 哦，对，就是给伟杰老师来写歌这样子哈、哦。那为什么会找他呢？
0: 因为他写的歌很好听啊，
2: 是哈、哦，哦，很多代表作了
0: 哈、
2: 哦。
1: 为什么会找他呢？因为他会找你啊。
2: 哎，这嘛是观音其一的，
1: 是的。
2: 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伟杰老师。他在量身定做这一块是很厉害、
1: 啊、真的
3: 真的
2: 真的，他也看这人的音色、
1: 啊、
2: 然后他的唱歌的那种还有他的外形
1: 特色
2: 去把他量身定做下来，像你刚才唱这首就是啊，
0: 是
2: 他就是帮你量身定做的啊，
1: 歌名叫做什么？
0: 金海铺顶的人、哎
2: 哦、我很荣幸然后可以帮你制作，
0: 对啊，谢谢老师，我都碰到贵人
2: 哇，没有没有，有你的声吼，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你唱那个演歌的底子很好，所以你在唱我们在录音的时候，你有感觉你录音你有印象当中，我感觉讲有遇到什么困难无？那时候你感觉因为毕竟真是没有录过、
0: 就是、有几句啦，老师特别跟我指导，比如说金海要有一点，
2: 对
0: 要有一点会靠，
2: 对对
0: 对，所以那时候有一点改变。
2: 因为我感觉那是重点嘛，
0: 是。
2: 那美琴，你这一首歌发了之后，你在很多表演应该都有唱吧？
0: 因为我本身是在妇女会，
2: 对，
0: 也在福伦社，
2: 对。
0: 那我的日本舞的老师，他都给我机会在福伦社唱。
2: 哦。
0: 对，那我们当然我们妇女会，我那时候是理事长，所以呢也常常在台上唱歌，
2: 哦、是哈。而且呢，有自己的 MV，
1: 哇，对，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2: 会、不会在拍 MV 里，干妈公哇，我在 MV 里面自己看自己的感觉是怎样？因为没有拍过嘛。
0: 真的比较，因为自己不觉得说那就是自己拍起来很好像蛮专业的，可是真的整个拍起来就是很专业，就是看起来就不太一样。
2: 自己看一开始会怪啦。公鸡那个也怪，
1: 没关系，
2: 可是
1: 怪怪，
2: 对，可是朋友看都会觉得哇，会觉
1: 得、就是欸。可是我每次拍完 MV 自己看都觉得很感动哎，
2: 对、哦，真的，因为有时候你好不容易又完成了一个作品，
0: 对，是，
1: 而且搞不好人生当中就只那么一次而已啊，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0: 没有啦，我们要好多次，
1: 好多次是不是？对对对对
2: 对，所以希望说
0: 未来还是有要很多次，
2: 对，所以美琴第二个继续，
0: 我觉得老嘛，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啊，这条歌哎，让大家拢接受啊，还是讲哎，咱该唱唱给朋友听啊。有时候你再想一下，自己要再出个一个单曲或者什么，我觉得可以多出一年出个一首或者两年出一首。
0: 我有这么想。
2: 趁现在声音这么好的时候，一定要给老了。
0: 谢谢老师。
2: 期待你最新的 EP 再出来，好不好？
0: 好
2: 好。好，谢谢，
0: 谢谢
2: 美琴，谢谢。那请稍作休息，谢谢，谢谢。好，我们现在呢开始进入比赛。
1: 好，
2: 阿冠，派出你的队伍来。
1: 来，来自宜兰凯旋信瑞队，由陈凯瑞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黄颖柔，对唱组高文玉、林慧娜，高手组黄泽浩。
2: 好的，哇，这一队是凯瑞老师带来的。
1: 是的。
2: 好，接下来这一队呢，来。子俊，
1: 来，子俊来介绍，来自我们台中大雅区歌友会，由我们的简志峰老师带领的团队。乐龄组郑在德，对唱组张启明、范玉美，高手组吴才颖。
2: 好，阿内兰今嘛吼按凯瑞队好不好？
1: 好哟，
2: 凯瑞老师这
1: 队啊，红队，
2: 因为天冷队，哎，
1: 你们先。
2: 之前那失散个作业唔中，
1: 对啊，
2: 算出来，
1: 杀个片甲不留，
0: 咻咻咻咻咻，
2: 哇，又要互相 PK 之后再选出一队，
1: 最好看的时候啦，
2: 对对对对对，来阿冠，来安排你的队员我出来，来
1: 来来自宜兰凯旋宪瑞队乐龄组学员黄颖柔带来好听的歌曲《卡斯伊埃邦》。

0: 姐你好，
1: 老师好，
0: 这么好听，这么高。老师啊，我就问啊，你今天来敢有跟厝的人做伙来？
2: 没有，
0: 没有，
2: 偷偷的啦。
3: 为什么要偷偷的？
4: 对呀，
2: 因为我怕他们跟着来，我压力好大。哦，
3: 人是要跟你加油啦，
4: 你亲友团，
3: 妹妹，
2: 我还是会怕。
4: 没关系，我们三个帮你加油。
0: 对啊，你唱了后，那有压力。
2: 我刚才才在跟他偷偷说我在台中，
0: 真的哦，哎呦，刚好讲你去台中创啥？
2: 我说有来唱歌，
0: 安尼哦，你也讲比赛，播出再跟你讲。
2: 用你的照片，他说你是谁？我说你不认识吗？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来唱歌的，
0: 是啊，来唱歌啦，
2: 对啊对啊，我明年老师啊。
0: 我感觉你唱到真好，
2: 谢谢。
0: 好，咱来听老师吼，对你今仔的这個表现看。老师，你邀请你的老师好啊，先来讲评好不好？好，来，凯瑞老师来。
5: 好，怡蓉姐哈，我感觉伊这届较无遐紧张啊。对，这次比较没有那么紧张，而且上次老师说他唱歌太冷静了，哎，这次有改进哦，也没有那么冷静了。对对对，好，只是在有一个地方比较不确定呐，哈，那个明灾臭海，我也心感起那边哦，哎，就需要纠正你，不然我觉得你这一次整个。哇，唱的我觉得还不错吧，有情感有进去了，好，就是比上次进又更进步了，我觉得这样是很好的，要继续加油，
2: 谢谢。
0: 好的，当然我们要一次比一次好，对不对？哈，来，我们欢迎淑静老师。
6: Hello， 哎，李柔姐你好。其实你爱好你的厝的人知，你家人们一定会很支持你。其实你唱歌就大把的，啊，刚才可能是不是太入歌？所以等下迄个歌词雄雄根本不会记得对不？他很投入在唱啊，所以很认真啊。我觉得那个态度啊，跟你在舞台上的台风，我觉得很好。好啊的，这爱给你勾勒，继续给他努力下去。好，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7: Hello， 我在舞台上哈，一次一次都看到你的热情展现嘞。我刚才在跟淑静老师看了一下空。哦，你可以做有力的呢，而且它持续很长的音，而且你声音好像方瑞儿、方姐哦，刚刚听下来，有一种那个方姐的味道
0: 哈。对对。
7: 所以我觉得你整首歌唱起来不费力，又有感情，那比起上一次哦，真的有差。是不是已经让你声音很熟啊？
2: 因为我把老师的话记起来。哎。
0: 对 对, 對，
7: 他情感就放下去了哈，我觉得真的很可取。我今天听得很就美了，嗯，很好听，
0: 是，
2: 好，
0: 谢谢。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8: 上次是唱哪一首歌？上次你来比赛的时候，
2: 无声的思念。哦，
0: 无声的思念，
8: 开始有影，这届哦真的是有放出来了，嗯，哦那个感觉让我就觉得哎很舒服，很舒服啊。但是你有问我说，今我最亲爱的英阿丽丽德维哈。我坦白跟你讲，哎呀，我的海气。
3: 无人咧问你。
8: 啊，那安尼，人我拄啊咧开始呢，咧酝酿呢，咧是吼。啊，今仔唱了开始袂歹啦吼。啊，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小瑕疵，啊，但是吼，你整个的整体的表现真的都不错，啊，袂歹哦，继续加油啊！
0: 谢谢谢谢，真的是越来越好哈。来，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9: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黄怡柔小姐啊，这边是这样了哈，这样的。体态非常的棒，造型也很好，我真的运动差哦，真的是，你看伊腰杆挺得很直，
0: 对，
9: 腰又很细哦，真好真好。那歌唱的也不错了，只是情感也很好，只是都要第一趴都要下歌，人不太确定感啊。我最亲爱的那个地方，还有那个错爱那个地方有一点点迟疑的那个歌词，还有一句你唱的很好呢，撤了吗？哇！哎，错了吗？那就是质问说，我搞不错，好，我很贵丑，所以那一句的口，那一句的口语唱得很不错啊，加油加油！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你的好歌声，
2: 啊，
0: 你辛苦困一下哈，好，谢谢
2: 谢
0: 谢谢谢，哎，不错，唱歌真的是会把我们的这个画面带进来，
4: 是哦，
0: 来。子君得力，
4: 来，
0: 子君也算球。
4: 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大雅区歌友会乐林组学员郑在德带来好听的歌曲《西雅温雅咪呀》。

0: 嗨，蔡德大哥，
1: 林老师啊，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2: 欢迎你。
1: 谢谢。嗯
0: 哦，你唱这首歌吼，甲你顶见迄个行车啊，
2: 足有感情诶。
0: 嘿，啊，这首歌就是唱伫一挂人生，
1: 嗯啊，感觉
0: 讲诶过程当中啊，时啊、运啊、命啊，拢祝贺好啊。
1: 是啦，
0: 所以你咧做这个，因为咱顶见甲你访问讲，你是从事水电方面的这方面的工作嘛？
1: 诶，是。
0: 啊，你捌渡过家己，感觉去
2: 危险的时阵，
0: 危险的时阵，感觉渡过。
1: 我啊做水电的，先讲起来吼，嘛，那天光见啦，我嘛歹去摔落，啊嘛歹去电嘞，啊电嘞，迄阵暗时加班呐，暗时加班，我算坐班嘛，啊坐班，但是我算咧开玩笑，咧油电啊，咧油个大电，啊无注意哦，一支手，我咧动咧开玩笑啊，开玩笑啊算。一支手爱扳嘛，啊，一支手爱摇嘛，啊，无注意夹到迄个电，啊，电一下煞会错者，迄阵错上个话中，目睭我拢青光眼，
2: 嘿，
1: 拢总唔知，
0: 你速度来足紧的，
1: 迄随叫粘掉咧啊，迄拢粘掉，所
0: 以
1: 你要画的机会，你都我画无，尾啊，阮一个同事看我，伊就我咧救伞，阮哎边啊拢我会有人嘛，
0: 对，
1: 啊，看我奇怪那样咧，错者，
0: 哦，
1: 哎，我因为我打迄个椅啊嘛，啊一卡用开玩笑啊打嘞，啊伊怎用我椅啊卡踢掉
0: ，
1: 啊踢掉的时候我人才落
0: 落，
1: 哎啊讲哎感谢嘛是我的同事搞我救的，哎，
0: 哦这个有时候在生死关头就是那个临门一脚，
1: 对啦，
0: 救得咱，
1: 因为少年就做水电吼，啊嘛有经过一挂。生死的关头，
0: 拢我
1: 在，
0: 我相信，
1: 哎，拢化解过啊，
0: 拢是危险的，
1: 讲起嘛，真好加载啦，
0: 对，所以你嘛，这些也是你唱这首诗啊，文啊命啊，那个整个心里的感慨都在歌里面哈，
1: 感慨啊，因为这首歌哈，因为咧时时咧叙述咱的人生的过程，为囡仔吼，人爷啊，不一定
0: 对。
1: 一切都是爱感恩啦，
0: 对，好，咱今麦来听淑静老师对你的讲评，好不好？来，淑静老师，
1: 老师好，
3: 嗨，大哥你好，其实你的声音唱这一首歌很适合，就会很自然的那个感情度就会流露出来，好，所以讲，有这首歌有感动到我啊，不过有一点点的是讲在咬字的部分呐，有时候你的口型吼。有一些字你们就没有那么的开，我当下也听不，因为你的声音，就是比较沧桑嘛。嗯、那如果你的嘴型不够开，有时候听不清楚那几个字在唱什么，就差在这个地方啊。不然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好。
1: 谢谢，
3: 好，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1: 老师好。
4: 在的大哥，我问一下哦。啊，你去电过了有什么那个吗？有没有后遗症还是啥？
1: 是不后遗症，但是等下电了吼。对电会有一种会
0: 恐怖，
4: 恐惧感吼，啊人拢无迄落吧？
1: 电着迄东西吼，身体拢种虚无啦啦啦。迄时我心中我真有感，我心中若无啦，因为迄边还是要爱上病院。
4: 啊，我想要甲你问一下一张哈，因为我觉得你今天没什么好挑剔的。对，因为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稳定度了。前面一个也很会唱，
0: 对。
4: 哦，你也很会唱，那唯独你硬要叫我挤出来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地方你下就搞哎，唔免收大力，唔免收大声，哦，迄个所在你唱落都有力啦，你上大声的时候会有点突然间变大声的感觉，安尼尔啊，其他都无啥物啊，可能叫灯过的时阵靠力啦，
1: 因为我咧救伞吼，我水电的拢爱救伞嘛，这边爱划过迄边。拢爱作大声，
4: 爱画好一点有啊。
1: 这个单点自然就会出来。
4: 不怪啊，吼，真的唱很好听呐，恭喜。
1: 谢谢。
0: 阿伯，
5: 你无要甲我 Q 起来，我是
2: 要那开心。你无想要叫你讲，你准备做古玩。

0: 叫在德兄化解来讲，哎、欸，点 K 过来哦、喔，也单点，二来来什么？
1: 啊，开始要给他再点啊！你这首歌算了好，哦，啊，你的表现嘛足好，尤其是第二遍的表现吼，哦，我足有感的，哦，啊，搁有你唱这条，你唱这句年老啊，哦，迄、那个感觉真正足有年纪，
0: 感慨，
1: 表现出来一款沧桑感。啊，你要讲，我要甲你建议，搁有一句就是讲哦，一切全是命，命呀，迄款就是讲。你咧唱这句“一切全是命”时，迄时爱有小可落出来，但是命呀，迄就是放下。哦，即个你搁甲加入去吼，百分百满分。但是我拄仔讲的拢是垃圾赛，即马要讲的才是重点。我要问你吼，电梯做了解对不对？嗯。啊，你免哪教阮阿官啊放电？
2: 放电哦。嘿，你是讲男女之间的放电哦？
1: 是啊。伊拢袂晓啊，佮将是佮独身啊，对无吼？你也佮教一下。
2: 所以我讲嘛，讲起我嘛是外行的咧。
1: 啊，你唔用电过来教，你电较多啊。你
2: 讲到我是对水电的方面，但是你要叫我对这种的吼，
3: 可能有困难的对
2: 吧？可能困难多较
3: 点。红电佮放电
4: 不赶快。阿你是安那加设电掉的？
3: 对。
1: 是高压的还是？
2: 算机缘呐，嘛一种机缘呐。
1: 哦，有哪个电脑分你甲抓到安尼？
2: 无啦，都算诶，迄时阵都阮爸爸吼身体人无好，啊，我本地是伫台北咧做水电，啊，阮爸爸身体人无好，啊，我在等家姑，啊，等家姑，啊，都去拄着阮同学，伊拄啊，我咧开自助餐嘛吼，啊伊。我诶，冰箱歹，啊，叫我去甲
3: 修理，
2: 嘿，甲修理。啊，修理，伊都我看伊也真无用吼，啊，伊就拄好我过年，敢若穿衫遐啦。啊，我著拄甲斗三工啊，伊都我伊算完了，迄阵哦，甘蔗拢有当咧流行咧，当咧写嘛。啊，我讲啊无，我来帮你斗写安尼啦。啊，经过无偌久哦，诶，一个小姐才来哩哦，来那店，啊说。看者所有迄个印象就对啦，算敢若有迄个
0: 一见钟情啊，
2: 一见钟情，哎呦，对啦，嘿啦，啊，怎调咧？啊，调咧是吼，
0: 算你去有点着，
3: 两个互相点着。
2: 我才知讲，迄是因阿哥的算因阿孙孙啊。
1: 好，感谢你啦，哈，
2: 谢谢，老师，
0: 我这放电的功夫袂歹。
3: 原来是安尼啦。
0: 要你较接起人个店的，
3: 应该是我看我倒位定定派
4: 去啦。你下甘蔗无？
3: 我若下甘蔗，人会惊哦。遐我想一个无拄好，可能一支无用。
0: 这吼，拄只吼大姐唱的，甲在德兄唱的拢足好。
3: 对。
0: 好，咱今麦来邀请凯瑞老师奖品来。
5: 老师好。哎，在德大哥哦，你真正这条歌唱了真好。阮宜蘭說真好，
3: 真好，
2: 謝謝。
5: 因為你入歌就足穩啊，而且你第一句哦，伊又抱你行七七八八叫阿娘哦，很揪心呢，哦，那個口氣很好，对啊，但是都啊，那个宜靜老有建议你那个咬字啦，清穩唔免加迄个世間混混聊聊咖喱，好，你放小块嗓。对，那带过去啊，哦，这是小小的建议，不然你真的唱得很好。还有你那个你老啊，哦，唱得很好，那个很感动，而且你把西呀、温呀、喵呀这三个重点都唱得很好，对，
2: 谢谢，
5: 很厉害，
2: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2: 老师好，
6: 好，谢谢以上的老师哈，这个叫你那鹅肉哈啊奖品了呢哈啊，其实我也认为说。这次唱的这首歌口气很好啦，哦，也入歌的口气都足好啊，你哈，再来唱歌哈，很有自信，哦，就有自信啊嘞，啊，另外那个上尾句啊哈，放下，一切专心命，还要坚强，然后后边命呀收回来，我觉得刚刚好啊，有放出去，然后是收回来啊，就觉得很不错。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世间混混聊聊贪乱的心，那个字比较密的地方哈，拍子有一点乱，啊，一点点的哈，一些贪乱的心，那其他都还不错啊，加油！
2: 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在德兄的歌声。阿兰今晚好，老师呢开始进行投票。好， 观众朋友，咱今麦要来开票啊！你到底是投予咱的李柔姐还是蔡德雄呢？来，我们进行开票。
7: 蓝队，
8: 蓝队，蓝队，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谢谢。来，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0: 蓝队，
8: 蓝队，
0: 红队，来来来。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3: 蓝队，加油，我们可以的，来，
0: 来，
8: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
8: 谢谢，谢谢。
3: 最后一颗球，
0: 加油！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
9: 蓝队，
8: 蓝队，谢谢，谢谢。
0: 龙青到金鹤，龙青到金鹤，这样四比一啦，不要紧，咱再接再厉。好，那我请稍作休息一下，谢谢，谢谢，
8: 谢谢，
0: 恭喜恭喜，再得兄哇，龙秋鹤
3: 真的，
0: 但是还是要分出胜负。
3: 是的，
0: 来阿关，有继续派出你的对唱组，
3: 来自宜兰凯旋宪锐队对唱组学员高文玉、林慧娜带来好听的歌曲《情深深》。

0: 嗨，文玉还有慧娜姐，你们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1: 欢迎你们。
3: 请主持人
0: 好。这条歌你们怎样唱的歌？
1: 袁小迪。
0: 对，阿个像。
1: 跟龙姐。
0: 对，因为作词歌基本吼，作词，有时候你搞不懂是谁的歌嘞。
1: 对。
0: 我起码两作词呢，啊，你那想要跟这首歌？
2: 我来你对称的歌，我不要归秀。
0: 对，
2: 我差不多不会超过五首。
0: 嗯，有你平时在做美工国家的工会吼，要刻意去找人啊，还是讲你啊，只好卡拉 OK 要唱的机会较少，拢家己练。
2: 因为你讲一般人出去卡拉 OK 啊，啥去，还是讲去唱歌，基本上嘛是
1: 家己唱较
0: 济。
2: 嘿。你是你老公，
1: 哎，
2: 你
1: 拍戏
2: 啊，妹，我跟你唱
1: 一下，
2: 就但是咱做不起
1: 来，拍戏啦，看他怪怪。
0: 别，啊，我感觉恁两个默契真好。
1: 是啊。
0: 哦，啊，我今麦要借问这个吼，咱的慧娜姐，你讲，顶近刚才我有听了讲，你有一个啊，咱的孙啊，吼。
1: 对。
0: 啊，伊是身体是啥物情
1: 况？伊是亚斯伯格跟图瑞氏症。
0: 哦，是哦。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你
1: 很难照顾
0: 哇，那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找。你刚想困难的是什么所在？
1: 他到那个幼稚园之前，
0: 对，
1: 一天只要睡半个小时，
4: 半点钟啊，
1: 对，
4: 得归刚啊，
1: 对，哇，所以我顾他顾到内分泌失调、低血压。
0: 对，这个真的是蛮是你做责任，那个家里的孙啊，那吼，
1: 就想说
0: 压力真的很大。
1: 老天爷给我们这个礼物，我们就承受他，加倍的爱他。对，
0: 后来你啊，佮刚才讲哎开店，
1: 对，
0: 为着安尼多一个，刚才讲哎也
1: 对，选择他的学区，
0: 对，
1: 因为有时候都有状况，像他一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那个特教老师那边嚎啕大哭，
4: 对，尖叫，
1: 因为他一直说要找阿嬷，可是老师就是觉得说在上课期间还是要给他有区分，
4: 对，
1: 不能说要阿嬷就要阿嬷这样子啊，所以他就受不了，他就发作，就嚎啕大哭尖叫，对，
0: 哦，这种不甘的哈，
1: 对呀。
0: 没，啊，你一路走来嘛，想要点过来，
1: 对，啊，所幸湾孙女也遇到很多贵人，都在帮他，对，
0: 啊，所以讲不管哪里去嘛咯，反正的那想要唱歌的去甲唱，
1: 对，
0: 啊，甲凯瑞老师和学习班的哈，
1: 哎，
0: 好，那来听老师讲评哦，来，伟杰老师，来，
5: 好，慧娜跟文玉哈，慧娜你今天是来复仇的哈，哇，原来这么好唱歌呢。上次有点小吐槽，对不对？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印象，是不是？
1: 哇，
5: 那你今天真的唱得蛮稳的，而且奇怪，我就本来想说金琴琴嘛，哈，那你知道有真侪人咧唱台语歌，哈，尤其是合唱的歌，明明是淡薄啊甜甜的歌，伊拢唱个较比有啊，哈，较酷啵，你们就真的很厉害哦，很懂词意哦，然后有听到有点微甜的感觉，又不会腻。哦，咱台湾都是安内哈，你要几分甜都可以。我刚刚有听到那种很不错的味道。然后说到文玉大哥，你真的超会唱歌的。他的那个拍子的稳定度啦，跟他那个发声的那个咬字的方式哦，很迷人呐。就搞唱歌，这首歌唱得很好。
0: 谢谢。来，我们要请顺福老师。
6: 这首歌哦，我无啥人挑剔的。啊，确实有影，两个拢表现了足好。但是我对喏，咱文玉兄吼，特别伊的歌声甲伊的表达喏，特别有感觉。但是我有一个吼，要甲你建议啦，我们做男孩子不要自己来，吼。爱加减嘛去吹，吼，吹人做伙来练，吼，好不好？就敢若亲像咱咧打网球安尼，卖电脑咧弄边，吼，自己练不好玩，一定要跟人家一起对着唱。才会唱出那个高潮。
1: 谢老师。
0: 是啊，你唱片，人拢做注意听啊，你听讲了，人拢感觉做好笑，做快乐，嘛是袂歹啊哦。感谢顺福老师来，啊，你凯瑞做歹讲诶。来，
7: 尖叫就歹讲。我觉得。他们今天真的是让我惊艳呢！因在练习的时阵，今天唱的比练习还要好太多了，而且真的是那个伟杰老师说的那个慧娜姐是来复仇的，伊都明明就搞糗了，你知道不？她上次就是小小太紧张了，她今天一点都不紧张哦，而且渐入佳境，我觉得我就写了四个。

0: 而且两个非常的和谐哦，真的唱得非常非常好，真的没有什么好挑剔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好挑剔。但是我可以作证，就是高大哥真的是现学现卖哦。第一天我跟他说要唱的时候，他只练了两遍，他第三遍就唱得很好了。对，只是一点小小几个音而已，其他他就唱得很好，所以他音感非常非常的好。对，所以老师有讲哦，唔通家己创，爱找人来创。
1: 不要错咯，我讲哦，不可以自己
2: 哦。哎呀，老师是讲他冲，
0: 原来这个
2: 客家话，
0: 原来这个椅子有魔力的。
1: 对，自己来跟家己冲，
3: 是讲唔当家己弄。
2: 我是感觉这里福哥的边爱人拢会派去。
0: 好，加油，谢
4: 志峰老师，来麻烦。
5: 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哈。真的这唱不错哈，慧娜哈，还有文玉啦哈，你们的互动很好呢。你们的台上的这个一来一往互动啊，很像就是像唱情歌啊，唱情歌哈。所以四个字送给你们了哈，天作之合。
4: 一百，
2: 一百，
6: 好啦，
5: 谢谢。
6: 聘金偌济？
2: 要聘金哦。
4: 聘金偌济？咱来问一下，咱的苏静老师啊，来。
7: 嗨，两位好哈。我觉得两个人都是实力派的，因为两个人都把各自的部分顾得很好。好啊，继续讲。有时候因为其实真的时间也很短，阿拉伯两个人那个合唱的话，两个互相搭配起来，我相信你们这一对也真的会不简单哦，会很厉害。好，谢谢哦，
4: 谢谢老师。谢谢，哇，天作之合，不错不错。好，那请你们先休困一下好不好？
7: 好，
4: 谢谢
7: 谢谢。
4: 哦，这哈欢迎独家。咱因算讲看到他们的热灵组输掉，就想要来吼，
2: 火力全开，
7: 当然一定要的。
2: 来，你家当然要火力全开啊，
4: 对吧？对啊，你这边呢？
2: 哎，你什么应该是？哎，志峰老师，你那个我款什么意思？
6: 你说起一就鄙视哎，
2: 奇怪哎，
4: 咱都是先。
2: 你卖袂记你穿蓝色，我跟你讲。
4: 那是先做弱，无做强，对不？你话强来拍出来。
2: 强的来啊啦！来自我们台中大雅区歌友会对唱组的学员张启明、范玉美带来好听的歌曲《拜托鬼牛》。

0: 度欢迎。
1: 对，
2: 主持人，美丽的主持人，还有帅哥，大家好。
1: 这首歌恁两个感觉安怎？默契好不？
2: 好不？
1: 好，恁的唱的默契有好不？
2: 好不？
3: 赞
1: 赞
3: 赞
1: 赞啊！
3: 有信心嘛，对吧？
1: 开玩笑，一个捌出过单曲的，一个做过本的，口气这么厉害，对不对？
2: 对对对，我有出单曲哦。
1: 对啊，你有出过。

0: 来，我们欢迎简志峰老师。
1: 好，看下因两个在唱歌吼，敢那要参加啉喜酒吼，请假坐唔徛伫台顶，请假去倒的坐唔啦。OK， 是，是看起来就是这个很饱的一对哈啊，那唱歌吼，感觉会欢乐安尼哈，那就刚刚讲的哈，这个音准呐，拍子啊，拍子诶。迄个男生是拍子啦吼，啊女生是音准啊音准，我跟他们两位平反一下啦吼，因为这个歌是临时改的，大概两三天前啊改的。为什么？因为之前选的歌是国语的啊，都是对唱型国语的啊。陈哲艺跟谢依君呐，我在你心里嘿，两个拢是国语的啦。那公司讲啊，我那台语节目吼。你还换一半是台语的安尼啦，所以临时换了这一首歌，所以可能就是练得比较不熟一点啊，不熟一点哈，啊，不然的话原来的会比较好一点，啊，都是安尼换，临时换歌了。嗯，
0: 好，谢谢。来，我们欢迎郑淑静老师。
2: 哎，两位好，你们两位是夫妻吗？
3: 不是，
2: 哦，不是，
3: 同学，
2: 同学，
3: 大雅区歌友会的同学，哦，
2: 相处得很好吼，
4: 哎，对，
2: 嘿，我头都动作功也能是昂阿宝嘞，好，就是
3: 其实默契还很好，
2: 对，默契很好，对，啊，我可以老师跟我啊，在冷刚，我想，哎，可能在那个什么男生，其实你们两个在跳舞的节奏速度也不太一样，所以柯林哲星那个启明大哥的拍子就有点比较没那么稳呐哈，啊姐姐有的是高音的音准，好有一些地方就比较没有了上去，可是给大家的舞台感是很好，很欢乐，做欢喜耶，用夸做欢喜耶啊，好，所以没关系啦，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觉得也比较难练。没有那么不是说很好学，所以说可能在时间上面不够充裕。我相信如果准备好的话，应该可以表现得很好。好，继续加油。好，
4: 谢谢老师，
0: 欢迎伟杰老师。
5: 好，启明跟玉美哈，今天看你们的表演，的确是一个欢乐的表演哦。但是听你们唱歌会有点生气。
3: 老师为什么生气？
5: 好，
0: 对啊，
5: 启明，你有的时候唱对拍子，有的时候唱错拍子，到底你要唱哪一个拍子？
6: 因为老师很认真在听。
5: 然后呢？好，玉美，你有时候音唱到了，
3: 对，
5: 有的时候又没唱到。哦，你到底是被生安诺？那我们就会想说，你到底是选错歌吗？还是这个 key 对你来说有点高，还是怎么样？还是共鸣的转换怎么样？我们就会去猜想这样的东西。明明你就是会唱歌的人啊，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要换一种方式带一下就好了，不要硬唱，那个感觉就会比较明显。但是我又很难去形容说，看你们表演就是。我跟你讲，你如果今天是在一个婚宴场合，我跟你讲，这绝对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演。你看，笑容灿烂到，好一干嘛公你两个想啊，玻璃光，就是非常灿烂啦，哈。原则上是一个很好的表演，但是音准啊、拍子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
3: 好，
0: 谢谢谢谢。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这边是希望大家能够唱台语歌，对啊，可能一开始没有选对哦，一直练一直练哇。啊，不然先进
7: 三
0: 关。
3: 礼拜三，
0: 礼拜三哈，
7: 这样时间真的不太够了。
0: 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呢，我们就麻烦老师的哈，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投票。来，好的，我们乐龄组是蓝队赢嘛，对不对？这次我们看红队能不能扳回一城。来，我们进行开票。
8: 蓝队，
9: 蓝队，
10: 蓝队，
11: 蓝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0: 姐姐，小妹姐，
1: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一
0: 下。来，你讲。
1: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流血，揢着流血啦，啊，我。

0: 爱会无去，
1: 手会扳会无去吼。
0: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 加食好食。
2: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胖胖起来。
3: 安尼啊。
2: 嘿。
1: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2: 不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不对？
3: 哦哦哦。
2: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2: 啊，结果我食这个时阵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2: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4: 这慢慢会发，
3: 慢慢也会
4: 发。嘿，我慢慢没有美。
5: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5: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5: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老加加好势吼，
5: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唔
4: 系啊，要多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4: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4: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乌。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你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4: 唔是。也靠得到，都会出年头的花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着到，像迄种啊，对不对？
4: 有诶，别开，想要别开出来安尼。
1: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4: 嘿，
1: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个多登岸杯，无广告的时候你买多登岸杯，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好，然后朋友多登岸的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因为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经过伊遐讲互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啊，拢未铺家筋啊，加穿短裤出门哦，吼，还阁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下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啊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得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的鼻如吼，会蛋加迄种诶吼，食咱的吼增加有鼻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即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阁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这家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马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摊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再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外有开刀，竟然即马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 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观察是爱起个个，因为观察咧软骨。

0: 不然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够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还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脚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怎我五十岁时，到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脱掉嘞，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它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地面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力塔，德国的 格力塔。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本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佮有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哦、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哦、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闹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银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 放我好，放我吃，他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摆过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诶，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哦。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哦，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唔是，要改
0: 哦。好，要改主机，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哦。
2: 哎。
0: 哎，嘉莹来。
4: 啊。
0: 买一撮吼。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2: 哎，你好，
0: 一组，
2: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5: 好，
0: 胶原蛋白啊，
5: 胶原蛋白，
0: 嘿，好来58线哈，今日顶港主文种的货，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4: 嘉莹，
0: 嘿，
4: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6: 喂，
0: 哎，买一组哈。
6: 胶原蛋白
0: 粥 ，OK， 来来，二刷，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6: 买
0: 一组，来一组来，搁会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包菜啊，一组吼，
4: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刷甲接下啦，四刷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买一组吼，我来过来，我刷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6: 哎，
0: 来来刷，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小朱姐，一组吼，
4: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六个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7: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吼，
7: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九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7: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8: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我二线，我下者来数字哪里哦，
7: 哎，你好，
0: 一组吼，
7: 哎，
0: 来来我3线，我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9: 来
0: 一组，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0: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0: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0: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1: 哎，
0: 买一组吼。
11: 买一组。
0: 好，来二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12: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12: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12: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2: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3: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3: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4: 哎，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变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摕13号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15: 谢谢苏
0: 姐。外英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16: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警察啊，你好。警察，来，电话接到丁卡，警察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7: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等下30包。
18: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1条到2条，最多2条就好哈。最多2条就好哈。
18: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给你。本来100条，今仔让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提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本来就10盒3000，不是原底13盒吗？本来就是10盒3000，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要小管。哎，叫你蛋白吼。来，52线，52线人来。那个小姐，你要小姐。
19: 哎，我要一组大组。
0: 好，等我一下，来跟小姐在。哎，这新朋友你好。
19: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清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
19: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

0: 哎呀，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分，十三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讲加盐，你讲离分啊？
1: 加盐。
0: 嘿。
1: 你是
0: 做
1: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五十九线，我写一个来，你好来，加盐你好，我两大哥。
2: 喂。
0: 嘿，要一组吼。
2: 少年代表一组。
0: OK， 来六个二线，甲写一个来，你好，我加盐，你好，要一组吼。
1: 要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会写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 喂。
0: 一组吼。
1: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 有。
0: 哎，要一组吼。
1: 嘿。
0: 来五六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2: 哎。
0: 来来，串搁一组来，你好，来我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1: 嘿。
0: 一组吼。
1: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啦，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 喂。
0: 嘿，我改，你好，要一组吼。
1: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交串，你好，来正义大哥。
1: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3: 哎，二组。
0: 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有？
1: 哎，对。
0: 一组吼。
1: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有出梅？
4: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有陈雷，你有陈雷？
5: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平啊，你有？
5: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5: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三月初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叶黄，你有叶黄？燕黄，买一组吼，
5: 好
0: 来来来，来一串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二串，甲写一下，你要来抽人啊，你要，
5: 喂，你加油，
0: 哎，买一组吼，
5: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串来抽人，来甲接一下，抽人来收钱啊，收钱啊，
5: 哎，你要，
0: 买一组吼，
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来四串来，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要。
6: 你好，
0: 嘿，要一组。
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赶快，拢十三号嘛，十三号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7: 万一组大组
0: 诶。好，大组的。但诶，三爷那个讲讲，安那安那，我无赶紧你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伯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伯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你变好哦，阿伯唔好找我提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万英啊你好。
8: 谢谢
0: 苏青。万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6: 嗯。
0: 诶，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9: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这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9: 哎，
0: 哎，买一组这蛋白哈。好，等等我姐，等我姐，给我下姐来。还有这等嘞三零八。
10: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0: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予你。本来一百条，今仔予你再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这次我们看红队能不能扳回一城。来，我们进行开票。
1: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1: 蓝队一票，
0: 蓝队
1: 一票。
0: 来，继续要加油。
1: 红队，
3: 红队，
4: 蓝队，
3: 红队，
1: 红队，
5: 红队一票。
0: 希望哦。
1: 哎呦，有。
0: 红队加油，蓝队加油。
1: 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3: 蓝队，
0: 红队。
6: 就不用
0: 开
6: 了。
0: 红队，
1: 恭喜了，红队。
7: 对，
0: 各位坐。
8: 喂，主持人，嘿，连他们自己都穿红队呢。你看蓝队的自己都穿红色的。
0: 对，帮他们加油，把压，我们把压力呢
1: 留给最后那一棒。
5: 我们帮红队加油，
0: 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哦，
3: 谢谢，
0: 谢谢，
9: 来，谢
0: 谢，休息哦，谢谢。哇！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唱得很好，很感动，
1: 真的哇，很享受舞台，
0: 一个很欢乐的，
1: 对呀，
0: 很有情感的，
1: 是啊，
0: 对对对，来，阿冠得力哦，
1: 来，来自宜兰凯旋献瑞队高手组学员王泽浩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陈浩，
1: 好，
2: 欢迎。
0: 唱自己的歌呢？
1: 对啊。
0: 写多久了？
1: 这一首歌已经大概5-6年左右。
0: 5-6年，
1: 对。哦，
0: 但是我感觉讲吼，来比赛唱家己的歌，这是一个成就感。
2: 是。
0: 哦，另外一面就是，哎，我要让大家知道，哎，我写的这个歌的感觉，让大家知道
2: 我的作品，
0: 对不对？
1: 那这首歌是写给凯瑞老师的嘛？就是我们一起合作的歌。那我跟凯瑞老师的缘分呢，其实是在外场比赛认识。

0: 在外场比赛，
1: 然后那时候就每次比赛都会遇到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每次都第一名，那时候冠军是那时候还没他还没有
0: 感觉，
1: 陈凯瑞不，那时候是陈栋梁，
2: 好烦哦、喔、这样，
1: 然后体管一的人很像。大概都第一名呢。那时候他还有一个错，那个外号就是奖金猎人这样子，每次都是他第一名这样子。后来就因缘机会下认识了老师，然后知道他有在教唱歌。
0: 对对对。
1: 他第一名当然跟他学习啊。哦，
0: 我想说教他第一名，但是我就是要叫他唱我的歌。
1: 不是，
2: 真的耶。
1: 没有，就是觉得说啊，老师真的是一定有实力技巧，
0: 当然
1: 才有办法当老师啊。
0: 对对对，
1: 就去跟他学习。
0: 对对对，很好很好。
1: 然后因为这首就是有一次他想要他录了一首合集这样子，对，然后就这一次的关系，我有一次就是拿这首歌给老师听，
0: 对，
1: 他觉得说哎不错哎，那我们可以来合作看看这样子，所以才诞生出了这首歌。
0: 对对对，因为我常常看到嘴上他自己会自弹自唱，很有才华。这个男生也是帅帅的，那种弹琴的感觉其实蛮不错的。我就会觉得一直想鼓励你出来比赛，但是我的干嘛讲？我的感觉了，感觉像好像你好像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卡住了你。
1: 之前有说过，就是爸爸离世了嘛，
0: 所以
1: 变成说我们家经济来源都是靠我妈妈。哦，那工作就是很辛苦，一样也是做半夜这样子卖菜的工作。那我其实喜欢唱歌，但是毕竟唱歌没办法真的糊口饭，就说真的能赚大钱才有办法就是养家嘛。
0: 等于说你没办法放手一搏，
1: 还是希望说家里人健康最重要，所以我能帮忙的就尽量帮忙，不要让他们太辛苦太累。如果妈妈有倒下了，我觉得我真的人生就会觉得说很痛苦什么的，所以我现在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妈妈可以放心
0: 安心
1: 安心，
0: 对，
1: 然后轻松一点这样子。那我就把歌唱当作是兴趣，然后有机会就出来
0: 票信这样子。哦，对，我觉得很好。那我们现在请老师来讲评哦，哎，那就邀请你的老师好了，好不好？凯瑞老师来，
1: 老师好，
0: 帮我们讲评一下。
3: 好，真好。
0: 就你的歌呢？
3: 对啊，
1: 秋霞
3: 的歌。
2: 第一名是吗？好。
3: 这首歌呢，我是觉得，哎，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唱，也有你自己的味道。但我是有点建议说，你的情感可以更好，然后那个层次可以再做更好一点，你就会每一段的感觉就不一样。像最后那个很热闹的那个音乐之后又沉淀下来，它就是让你。我记得当爱你的怎样不先沉淀下来，为你改变一切拢不惊空虚，只想痴心。

0: 对，就下来再出去，下来再出去，这样会让人家觉得，哎，你的情感有起伏，然后有推有收，会更好。对，会再加上你自己的味道，我觉得就会变成把这首新台语有一点新台语的歌呈现得更好了。好、哦，你是其实有很有潜力的、哦，加油！
1: 谢谢老师。哇，
2: 欸、真的有对跌的感觉。
3: 对啊，
2: 哦，那个情绪的张力真的有出来。谢谢，谢谢凯瑞，谢谢。好，我们接下来邀请的是志峰老师。
4: 好，
1: 早。
4: 第一次看到哲浩哈，28岁了，很年轻呢。我28岁在干什么？所以，28岁就上舞台，其实这个圆自己的梦真的很好啊，今天这个歌哈，虽然你的作品，但我觉得 key 太低了，我们等不到你的张力出来，哦，张力出来，所以你在 B 段地方哦，这张力没有放出来哦，觉得很可惜，是你的 key 太低了吗？
1: 因为应该是我选老师的 key， 就是凯瑞老师的 key
4: 啊、哦，所以你可能要升一下，
1: 对，要升、哦，
4: 对对对，这样你才有办法表现啊，才能表现更好哈、哦。OK， 加油！
2: 好，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郑淑金老师。
5: 嗨，哲浩你好。
1: 好。
5: 其实刚才听你唱歌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为什么这人唱歌这么保守，就是他不是在一个很松的状态之下去享受这首歌。好，你只是很保守的去把它前面雕琢完，然后到最后那一首，你的重点是在最后面那个地方。我刚才听下来感觉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跟人生，跟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主持人爱唱歌，啊，不过因为家庭环境一定爱叹气，所以把歌这件事情都一直放着。可是到了有一天。就是面临家人的生死的时候，我才想到唱歌是我的梦想。所以其实我今天我要鼓励你，工作那爱叹气，可是唱歌我们不用，就是你在赚钱当中还是可以继续唱你的歌。好，然后呢，你抒发你的情绪，继续写你的词曲，那个都不会影响你的生计。可是当你储备好你能量的时候，有一天你可能在这个地方可以发光发热。可是这当中，你还要继续去学习你这个第二专长，把它发挥得更好。可以当中你都有希望啊，好不好？所以你要对你的人生设定一个目标，真的有一天会实现。因为我就是安内，好不好？加油！
2: 谢谢。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6: 应该上次你是上那个我想你对不？
2: 对。
6: 上次比赛对不对？
2: 对对。
6: 安内可能我爱给你回去嘞，哦，因为我的奖品让你哈。担心说会不会因为唱歌比原唱人好，然后就扣分了。哦，这我跟你回去了，这是我唔对啦。哎，你是一个有大有小的人，安尼真好。
7: 无啦，无啦，不是。
6: 好，啊，即马我要跟你讲哦，我家己的看法。你若是有心要行这道，你会找出足侪方法。即马的方法足侪，比如讲咱即马的新媒体啊，网络。但是你现在要表现出来，要让人看到，尤其是被一些该你想让他看到你的人，比如说唱片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想要塑造的族群，一旦你这个族群你若塑造出来了后，对啊，你就等于是带资入戏一款感觉，哦，敢那带着你家己的资本，唱片公司头家来找你啊，讲哎，只好赶紧来，咱来发一张，哦，歌你写了嘛好。啊，你的外形吼，你的本身的潜质，拢总足好，自然之人伊就会来找你。问题是你要不要？
2: 大家都看好你，好不好？你要继续加油，
1: 谢谢，
2: 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来，能稍作休息，谢谢，
3: 谢谢，谢谢。嗯，
2: 不错不错，希望呢，在这个地方呢，哎，未来可以看到，哎，我们在这个地方的选手都能够发光发亮，好不好？来，子君。有力的双手来，
8: 来子君来歌手来自台中大雅区歌友会高手组的学员吴才莹带来好听的歌曲《无人比我较坚强》。

0: 彩盈，你好。
1: 哎，龙
2: 总，两位美女好。
0: 哦，你的声呢，唱到那观音吼，唔知走到阳明山那边。
1: 哦，就这样哦。
0: 哎，观音咪唱到足水的。
1: 对哦，谢谢老师。
0: 啊，你唱歌头好安尼，你得唱。这个算讲开始拿麦克风唱，到即摆好偌久啊？
1: 哎，我从国小哈三年级，那时候是风琴，风琴的时候呢，老师就一个一个叫过去发音给他听，然后选起来，然后去参加那个合唱团。
0: 参加合唱团。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细汉的有老师开始有教一寡发音
1: 啦，然后种种啊。
0: 啊，你感觉遐发声对后来唱你很
1: 有帮助嘛？当然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0: 啊，我相信吼，这段时间你自细汉就爱唱啊。中央应该有机会想要人家你叫伊去灌唱片啦，还是介绍啊？
1: 那时候高中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吼电台有在比赛，结果呢衣服也买好了哦，准备要去比赛，结果我妈那时候思想比较保守，她说：“阿莫啦，你去比赛吼，你得对人走啊啦。”那时候的思想是这样子的。
0: 有影啊，以前做些人较保守。敢若讲哇，惊讲吼，唱片签了是讲去唱片圈，敢若讲吼去用欺负啦吼，种种安尼，啊，所以因为安尼你就便没有去追梦就对了。
1: 没有，
0: 啊，你有遗憾的呗？敢若讲我意外歌声吼，
1: 当然遗憾啦，想讲哇，那时候我要发挥啊，结果就是妈妈
3: 没有机会，
0: 对，无我感觉讲。我咧讲，唔是单单放水我放姐而已，得够起来出来改变。
3: 吴彩颖呐，
1: 谢谢，
0: 对不对？
1: 谢谢，
0: 今天轻柔作战，
1: 谢谢，
0: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所以我干妈讲哇，今天的真的是两位都唱得很好，阿兰今晚听老师来讲评，
1: 好
0: 不？看老师对你今天表现的感觉因有满意无？
1: 好，
0: 来，咱今晚邀请的是你的老师。简志峰老师，
4: 好，彩盈好，三位主持人好，大家好哈。虽然是唱得真好，但是我觉得尾音的抖音太厉害了，可以再收一点点，不要那麦准太大个安尼吼，会觉得比较好听一点。我个人觉得 ，OK，
1: 好，谢谢老师。
0: 叫你尾音麦想要小辣椒味啊，个嗨一个哦。做厉害啊！因为你声音做 combo 哎吼，来，舒静老师，
5: 嗨，彩颖你好。
1: 好。
5: 哦，我觉得你这一次又更放嘞。我感觉伊袂输伊的，这个舞台的伊耶，伊今仔是歌手，底下咧演唱伊唱伊家己的歌。
1: 谢谢老师。
5: 真的，他，我觉得他很把握他每一次上台的机会。所以讲，你的台风真正有够稳嘞。然后你唱这条歌，你就家己感觉哦，有够有把握的。啊，也确实是唱得很好啦。
1: 谢谢老师。
5: 好，林老师，谁现在给你嫌一下呀？
1: 谢谢。
5: 我是真的觉得，真的是很有大将之风，真的，算无早较早出道时还无菜，无今嘛无定嘛做穿的啊。
0: 对，
5: 吼，对不？对
1: 呀。
5: 好，谢谢，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0: 谢谢，来，伟杰老师。
6: 好，彩颖。
1: 老师好。
6: 很期待下一次，还想听你唱歌哎。
1: 谢谢老师。
6: 因为你在做这个转折的时候，你这个就像刚刚舒静老师说，你那个放哈。舞台我当它放到很自然，那也不容易耶。那如果你要我严格再说一下下的话，就是说，有些地方再松一点点，
1: 这样好。
6: 因为跪靠哈，不要整首都跪靠。
1: 好，
6: 我当下来松一下也不错，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来，我们欢迎陈凯瑞老师。
7: 彩盈姐姐哦，哇，我在你的身躯顶看到两个字，自信。自信哇，唱歌真的很有自信，这就是外挂，这就是外舞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哎，对，就是可以让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跟我们彩盈姐姐一样哦，就是唱歌就是把自己的感觉唱出来。我感觉这条歌虽然是乔佑的歌，但是我感觉有你自己的味道，
1: 谢谢，
7: 你唱得很好，真的，我觉得你这整首歌，然后就是在。第二遍的下歌啦，小小音准有稍微跑掉了，不然我觉得整首歌哇，你真的很有自信，把那个跪靠整个都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很棒，
1: 谢谢
7: 加油，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谢谢。接下来让老师他们去伤脑筋了来，我们进行投票。好的，我们现在马上来开票，选出这一次16强的队伍来。
8: 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
0: 你爱画啦，
1: 红队，
0: 你要喊啦，
1: 自己加油，
5: 我主席先落来，
0: 画出来，
3: 红队，红队，
1: 红队，蓝队，蓝队，蓝队，
0: 有喊有擦啦，
8: 哎，泽浩很镇定，
1: 对呀，你们加油，
0: 输蓝不输金，来，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你看，
8: 红队也两颗，哦，2-2。
1: 蓝队，
0: 到底是蓝队还是红队？
1: 蓝队，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
1: 蓝队，蓝队，谢谢老师。
8: 哇，恭喜蓝队！
0: 说真的哈，我们这个彩影真的太强了，
8: 真的，
0: 恭喜了这些
8: 太优秀。哎，可是泽浩也很优秀，
0: 对啊，泽浩他是年轻有为，但恭喜呢，他的未来我们大家都看好，
8: 真的哈，
0: 好，没关系，一定要再接再厉那个笑脸哈。好，来，我们进入颁奖典礼。
8: 我们邀请校长明扬颁发凯旋宪锐队奖状，
1: 恭喜恭喜！
8: 以及奖学金3000元，
1: 恭喜获得3000元。同时，我们也请凯瑞老师发表一下心得哦。
7: 今天真的是很感谢大力电视台可以让的学员来到这里，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舞台上尽情的发挥。其实他们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比上一次更好，所以我希望还有机会我们下次继续来，别来吧，别、对对，谢谢大家，而且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对，然后我们集结所有评审老师讲的，我们回去再练习，下次会更好的再来呈现，谢谢，
0: 谢谢，欢迎你们表现的真的表现得很好，希望下次很快再回来好不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来，我们也请大雅区歌友会往前一步哦。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伟杰老师，我们颁发大雅区歌友会3000块，
1: 恭喜恭喜！同时，我们也请志峰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4: 好，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凯瑞老师带领的队伍来这个 PK， 真的很棒哦，真的很棒啊！希望下次在台中能够再次跟他们相见啊！台中是一个好地方
1: 啊。
4: 那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选手表现也非常的这个优异，希望我们下一次表现会有充分的时间啊，

0: 然后越来越棒，加油
1: 加油，
2: 恭喜大雅区歌友会取得挑战资格、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3: 歌唱大联盟。

0: 力宝贝出门去。
1: 欸，这个冰棒很厉害哦，它是台电白冷发电厂这边他们自己研发的。欸，
2: 皮肤是清香的呢，就是那种清香的青草味。
3: 五叶松汁喝起来心情会很好。哦，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个条路是我们松鹤目前最夯的
1: 五叶松大道。哎，
3: 对，来这边必拍的。
1: 我们现在来到那个和平区，就是古关附近一个很特别的景点，这个叫林场巷。一般都是23号过去25号嘛，因为香槟嘛。啊，这不讲，
2: 你这单边的
1: ，这边没有房子，所以它是22、23号这样。哎呀，终于到古关了，今天的行程的最后一站，
0: 终于
1: 这来到我们古关这在地的一个非常非常漂亮、非常享受的一个五星级的饭店。
0: 你啊，准备来吃？
1: 我朋友家，
0: 朋友家。
1: 我带来台湾朋友。
0: OK 啊，
4: 嗨，还有小哥、小琪姐，
0: 你好，
4: 欢迎来到古关。
1: 林先生好，
0: 林先生好帅哦。
1: 你们老板派我来的。
4: 老板说来，对，好好招待两位一下。那当然，那走到这边的话，我们前面的。吃的也吃了，然后玩的也玩了。那我们这边的话，最后但是我们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古关温泉。
1: 是，
4: 我们这边的温泉的话，简单的话就是所谓的美人汤，
1: 碳酸氢钠泉。
4: 没错哦，江哥厉害。但是还更特别的是，我们的碳酸氢钠泉其实还有含一点点硫化物。跟每一个源头都不一样，
1: 不会很重的硫磺味，但有一点点。
4: 没错，
1: 一点点。
4: 我们就不要太多说什么，就直接往里面看。
0: 好，走
4: 走。
1: 中帮我开箱今天晚上我的
4: 好，没问题，我们的国王套房。
1: 这是最大的房间吗？
4: 没错，来，
1: 哇，看一下。
4: OK， 那我们这边可以的话，其实我们都
1: 脱鞋是吧？
4: 会脱鞋子。
1: 好的，没问题。
4: 那像是我们现在这一面，就是像是巴厘岛风格，我们从巴厘岛带回来的画作。再往里面走的话，我们右手边这边有一个类似 mini bar 的地方。有各式的茶具，还有咖啡可以享用。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画作，这边有一个电动的窗帘，那它打开的话就会是一个比刚刚还要更大的风景。哇！哎，今天刚好
1: 大山呢。
4: 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温泉区。哇，
1: 很豪华哎。
4: 对，而且其实说实在的，我们虽然这个是最高级最大的，但我们每一间房间的汤区都一定。占房间的比例的一半以上，它有个特别的东西，就是按摩的气泡。对，所以晚上的时候可以更舒服的享受这里。它这边的话，满的时候这边就会有一个类似小瀑布的感觉，很漂亮。那当然除了热泉以外，我们还有冷泉，因为人家说冷热交替泡，半小时就跑2公里的概念。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健康的。那我们这边就好好享受，那晚上就准备我们。特别的三餐晚餐，
1: 好， okay, 好，我们期待一下，
4: 没问题，没问题。

0: 哒啦哒啦。
1: 有六块鸡蛋吗？
2: 有麦克鸡。
0: 外面那个泡食真的很棒。
3: 你要带我们走一下？
0: 走，那你就沙发嘛哈。那就床，你看这床多浪漫，玫瑰花瓣，玫瑰花瓣。然后它的卫浴是这样子分开的，这是淋浴的，然后刷牙洗脸的，然后上洗手间的，那就把它分开。这跨坑哎，然后因为你家日光浴买晒，咚咚咚，该胖的可以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当泡澡。哦，这哪一家伙来四五个泡拢无问题呢？你看这个，然后这个你看它有冷泉、热泉、SPA、SPA。一般有的人他会比如说热的泡一泡跳到冷的这里来，这样热胀冷缩，皮肤才会 Q 弹紧致。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桑拿屋，哇 ，Hinoki 耶 ，Hinoki 耶 ，Hinoki 耶 ，V。然后你看，如果是两个人来，在这里多浪漫，坐下来。
3: 需要帮你找一个吗？
0: 满身大汗的时候坐下来，哎，聊聊聊家常。明天载咱再早顿要吃啥？落山了后，咱来去菜市买菜，咱下暗要煮啥？真正是。

0: 女总，今天下午真的来到古关，真的好舒服，因为享受了一下午的美景啊，阳光啊，
1: 感受是非常舒服，啊、舒服啊，我们就是要来享受一下我们的
0: 啊，对，我、哦、今天哦，你准备的这个美食，哎、欸，一道一道来跟大家介绍，好不好？
1: 对对对，我们要一道一道慢慢介
0: 绍。先介绍这一道，
2: 我看不懂。
1: 要先这个、嗯，这个是我们山上独有、嗯，只有山上的泉水有办法养出来的鲟龙鱼、啊、去做的一个鱼柳。对对，你可以先稍微尝一口。它其实就是鱼柳的部分，就是肉里面最鲜嫩的地方、嗯、所以其实它里面除了嫩以外，我们师傅是用炸的方式再去炒，
0: 它做黑胡椒口味，
1: 对，没错，炸它是外酥里嫩的概念、嗯、那这个是我们的古关的放山鸡、嗯、哦，
0: 它是、欸、这个鸡胸肉一点都不柴、嗯、一点都不柴，而且上面还有特制的这个、嗯、那蒜头辣酱油，
1: 嗯，我们师傅自己看喜欢辣的客人，所以都要特别特制做了一个辣椒的酱油酱，
2: 哇，这个鸡胸肉好嫩哦，嗯，
1: 这个是我们的
0: 橙汁排骨，
1: 嗯，算是梅汁，
0: 梅汁哈、
1: 哦。对，因为我们当然是说在地嘛，所以我们就当然特别选了一个这边有产的
2: 梅子，
1: 对，梅子，然后自己腌，然后自己去做。
0: 这一道看起来很赞的、嗯，我很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1: 这个非常开胃，但是留在最后
0: 就像我跟我老婆恋爱的滋味一样。
1: 然后最后就是要来一点点小小清爽清爽。对，但是有带点酸，有带点黑醋，这是我们的白菇白玉羹哦。那、啊、当然菇的部分的话，但是用取自邻近的新社那边进来的最新鲜的香菇。
0: 今天这桌菜真的很合我的胃口，
1: 希望你吃得开心。
0: 每一样菜的口味都是。今天访问到这边已经到尾声了。玉中要不要跟我们镜头前面的观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邀请大家多多来古关玩？
1: 这个古关现在的路啊，其实都是畅通的，而且我们的公务段都非常努力的在维持这个道路的安全。然后一年四季真的不止温泉，我们的夏天啊、就可以来这边泡泡山泉水，或是走走路。然后如果春天就有赏萤啊、赏花啊、樱、花、
0: 萤火虫啊，
1: 对，有、还有油桐花
0: 哦，油桐花，
1: 对对对。然后秋天的时候就有我们熟知的枫叶、然后践行的时候会特别凉爽，因为有点点秋风、
0: 不要以为只有冬天才来温泉区，这个地方夏天来，像我们今天来这个是七月，南宫南归灰修波，这非常热的天气，可是到这边来非常的凉爽、所以我们今天的大力宝贝出门去成功，下次跟着我们一起到古关来玩，好不好？
2: 好，
0: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四三二。好，再一次啊、哦，五四三二。
1: 一二三呐。
0: 哦，一二三。

0: 人客啊，有听到我的心内话无？电话也起来哈，04-2338
1: 0303，
0: 我先甲吹落去啊，无开我才来，你就知影，你讲。
1: 妈呀，派呀，妈呀，派呀！
0: 啊，迄电脑摕来看，看谁有卡无卡？

0: 这个不是最后是收来唱掉啊，对，啊一开始就要再会啊。
1: 啊，现在好像听咱的心内话。
0: 安尼哦，心内话是爱讲拍婆啊。
1: 对。
0: 零四二三。

0: 有人哭啊？啊，拢有人拍婆啊？
1: 有啦，摸线摸线。
0: 摸线你啊？摸线你在讲诶？
1: 小刚唔敢讲。
0: 小刚啊，小
1: 刚。你讲出来，所以唔敢讲。
0: 小刚唔敢甲事实讲出来，你摸心肝想看卖，阮唱歌咧拍一个破一个安怎咧？

0: 来叫啥？心乃威啊！
1: 心乃威。
2: 阿娘喂，
1: 阿娘，啊，
2: 谈到看迄电脑，看到哦，拖车卡到电脑海呀！
0: 啊，什么？
2: 几台压死去啊！
0: 阿娘喂，不怪拢无人看，
2: 哎呀，不怪我在咧怀疑，
0: 是啊，
2: 这这波敢有可能无人看？
1: 拍摄拍摄，咱的问题。
0: 阿娘，拍摄拍摄哈，阿英，我无法度过去看电脑的，迄个电话的线的问题哈，你演出是很定嘛？
2: 对吧？
0: 较拍摄。
1: 你哪有分身的话多好嘛？
0: 安尼嘛，
2: 难道哥一人会当听这两句，唔知偌好？
0: 雪芬呐，雪芬，
1: 听讲迄雪芬呐，他都上袂落。
0: 喂，迄伤大，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啦。哦，来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战》，
0: 等你来挑战。哎，咱今无简单嘞。
2: 嘿，
0: 咱这卢董亲自哈来咧监看嘞，你看嘛，
2: 莅临现场。
0: 你用啥让无人拍破？伊就。不要干嘛，不要干嘛。
2: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
2: 所以吼，咱吼那个七姐粉丝吼，赶紧嘞，电话拢甲催好起来。
0: 对啊，拍好一看啦，
2: 不怪，不怪，谈多少，那电脑还
0: 烧起啦，
2: 哎啦，就是有先闹人啦。
0: 啊，咱这节目就是全国吼各地啦吼，免费报名哦，哎哎，只要你有看这节目，拢会使来报名。
2: 啊，只是今麦报到几月份啊？
0: 今麦报到12月，啊，要冻结啊。
2: 啊？
0: 因为1月1日开始，我们会可能会做一个可能啦，听高层在讲的啦。
2: 有有有，
0: 因为
2: 啊，你不是的高层
1: 吗？
2: 不，你个不高，
0: 我是最低的高层。
2: 算不错了，
1: 也是啦，也是其
0: 我负责做而已，哎，执行一下，
1: 执
0: 行副总的负责执行，其他麦克门阿姐，
1: 他执行的最重要啊，对
2: 啊，对啊，
0: 那你
2: 没啊？
0: 哎，主要认为啊，最重要，
1: 因为那波人执行嘛是不好，
2: 对
0: 吧？安尼吼，
2: 都嘛这空嘴薄技呢，
0: 对对，阿都冇做咩？哦，来来来，就只要七姐，
2: 就姐，
0: 哎，今年啦，甲两条，今年见七姐
2: 了
0: 啊，
2: 要
0: 逍遥，一人低调了，低调了，低调了，好，
2: 走得紧，
0: 咱今嘛吼啊，讲实在吼，大家都报名相当的踊跃，
2: 谢谢，
0: 好，啊，接下来要甲大家讲吼，咱这个金界凌霄宝殿啊，殿主叫做罗义奇，是咱的罗当的哈，啊，讲吼，今嘛吼，咱这个中元节有这。北米嘛哈，
2: 颇多
0: 颇多北米啊，起码假设，咱希望咱的会员帮我们找出你的出名头尾有真真正正需要这五斤的北米，好啊，那无这五斤，反正话袂落去，你想，
2: 真正有，
0: 我们把它找出来，找出来，好啊，甲来甲恁报名，啊，阮就会想办法，把这五斤的北米送到富雄去啊呢，
2: 是。
0: 麻烦您哦，嘿，啊，咱的会员哦，也是讲哦，你有看到节目诶，啊，卡点的找伯乐，啊，伯乐专程来负责这个五斤的北米，没有真正需要的人，哈，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2: 谢谢。
0: 台中市啊，咧金界凌霄宝殿一个小小的心愿，安尼哈，好，来，所以两队队长文教歌艺协会，还有杨玉英粉丝团，来呀，这边红队，这边白队，来。好来，来，咱这个蔡春英会长来。
3: 大家好，
0: 你好，
3: 是文教歌艺协会。

0: 执行长蔡春英。
1: 是的，好的。
2: 嘛，专门在执行的呀、
0: 啊。对的，
2: 跟你休想嘛，
1: 这多厉害嘞！那哈，一个人执行好几个位啊。
2: 哇，你这厉害！
1: 你唔知文教系列拢引导的啦。
2: 啊，无简单，无简单。
1: 干哪搞？
2: 身兼数职啊。
1: 来来来，啊，杨玉英有来不？
3: 有啊。
1: 哦，你算伊的粉丝团的团长啊？
3: 对，队长。
1: 啊，那队长啊？哦，
3: 队长。
2: 啊，今日用哦，装扮个遮水呢。
1: 真正诶，无简单。
2: 够水干呢。
1: 歹势，用三成的功力咧装扮俩。
2: 哈，用三成的功力咧穿衫俩。哎，安尼绑着三块。
1: 哎，卖乱讲啊。
3: 怪怪的。
1: 怪怪的嘛。好，不管啦，迄拢是基础。
2: 是，
1: 爱甲咱斗宣传吼，有人叫你顶届分数做歹，我百几票呢，我真正。
0: 无啦，那有百几票。上次我们赢呢？
1: 哪有？
0: 忘记了吗？
1: 有吗？有吗？来调查出来看，
2: 请看 VCR。哦，
1: 不要紧，顶届换顶届，这届换这届，
2: 是
1: 啊，那从头开始。好，来，首先红队来。
4: 来，红队第一组张怡婷带来好听的歌曲。沧海恩噶，
1: 哎，这个歌呢，
2: 哦哟，
1: 志鹏老师下来哟，
3: 来，
1: 哎来，

0: 哎呦，哦，水哦，哎，跟种穿同款的呢哦，
1: 连歌顶都贴出来呢，
0: 真用心，真用心呢，哦，啊，这首是咱这个志鹏老师帮你写嘛吼，
2: 对，志鹏老师帮我写的，
0: 啊，你跟志鹏老师学多久啊？
2: 应该有三年。
0: 安尼哦，哇，三年都叫你啊，功力叫你啊好啊，哇，真正无简单。
1: 而且这头一个阵仗阵容的叫你啊大胖呢。
2: 谢谢，
3: 谢谢，
2: 谢
3: 谢，最好听。
0: 是啊，
1: 家己的歌好听。
0: 那么欢迎咱吼爱唱歌吼，你舞群嘛个拖来无要紧嘞哈。嗯。咱这个舞台就是提供咱大家来啦。
1: 是啊。啊，
0: 包括诶。迄个雪芬讲有找一个囡仔街舞噻，诶，买啥哩啊？通通可以的。
1: 雪芬买单，家己来街舞啊！
0: 哎呀，啥哩啊？哎呀，伊要接龙啦！
3: 你快乐排舞班
0: 嘞？伊排舞班嘞？
1: 开玩笑！
0: 但是老师不来，尽量卖很快乐啦！一比较不必要，
1: 不啦，卖这些老师也不快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讲对对对。好啊，你老师你来有快乐哇？你叫伊看无？
2: 我
0: 哪无看志鹏老师拍跑啊？
2: 卡断
0: 我呀！无啊，我查过拢无啦。
2: 你可能一个人爱困觉，等你。
1: 困中岛，
0: 麦甲
1: 我讲要困到四点呢。
0: 嘿咩，
1: 咱直播就结束了。
0: 对对，无我就变面哦，连刚来拢无有拍挂，你讲。
2: 老师，紧来，紧起来，卡等我。天哪，哎呀，老师，
0: 莫非你是把我躲起来啊？嘿呀，
1: 阿仔，
0: 哈，
2: 老师，老师想伊阿静啊。
0: 哎呀，哎呀，
1: 安尼伤接啦。
0: 哦，好啦，好啦，
1: 伤接，
0: 好啦，谢谢你哦，
2: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来，帅，
1: 来。哇，这位嘛非常的厉害啊！竟然和这杨玉英粉丝团当年拍头阵的，就是咱的玉英姐啊。
0: 是啊，这个黑熊两个算那个兄妹啦。
1: 兄妹，
0: 兄妹啦。
1: 那唱歌吼非常之好听。
0: 变变调的，原住民很会唱的啦。
1: 很好听哦，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拉里奥的点歌心情》。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谢谢我们的日新大哥水灯大哥，你的宝宝声收到了，嘉莹不是嘉莹哦。

感谢春桃姐哦，给咱拍婆啊呢，淑慧，我们的碧凤，齐博大哥，我们的淑娟，还有宝彩姐，文斌大哥，还有文琴哈、哦。

0: 还有辉哥啊，银柱大哥，哎，拢都收到了。
1: 哇，很好听哎！
2: 哇，碎碎碎， yeah. 谢谢。
0: 哎呦，谢谢老师，
2: 欸、老师马家女士哟。
0: 这个舞群叫做是
3: 松茹舞群
0: 啊，松茹，这边这边，我惊怕了。
2: 哇哇哇！哎呦，今天足澎湃呢，
0: 跟完跟普通戏完全是不同款的哈。
2: 什么意思？
3: 哎呀，尊重舞台、啊。
0: 真的呢，哇，你是哪一组的？
3: 赛德克族
0: 啦。赛克你不来了，不赖呢，阿你外久啊？我是讲在坑里北来，安尼外久啊？
2: 差不多早五吧，
0: 哈，六十年咯，
2: 安尼，小久啊吧？
0: 啊，都没有。
3: 什么方法？我去治疗。
0: 你不要紧，我们很多东西，你找他。
2: 哦，有，
0: 帮你通了。
2: 喂，那个我没有包通的，我没得包通的。
3: 包通的就对了。
2: 我有包孙的，没得包通。
0: 实力派唱将，而且这次我们12月28号，12月5号，他也你。又认了好几桌呢，哈。
3: 对呀、啊，当然要支持啊。
0: 谢谢。你要跟那个黑熊讲啊，他都没有认啊。他去年有认啊，结果没有来。
3: 哎，他受伤了啦。
0: 对，他的那个高检、强检去用掉。我
3: 在，
0: 我还要送他一毫根精油给他呢。
3: 哎，怎么？
0: 对呀、啊，
3: 这个朋友就好诶呢。
0: 我多啦，就交到歹朋友啊。
2: 哎、欸，因为朋友嘛，剩无几个。哎、欸，欸、
0: 谢谢大家都这个很长久的好朋友
3: 哈，以及
0: 朋友就是要多了带节心哈。
2: 好凶叫狗，好
0: 他上次人在那个厦门，还特地包了一桌。
3: 对他叫我、啊，他叫我去，我刚好那时候有
0: 啊，你少来了，你根本就是连不要钱的都不来，所以你今年来赎罪嘛？
2: 啊、
3: 对，要赎罪啦，
2: 来血池，
3: 弄几块唔
0: 掂啦。好了，谢谢啦。啊，今年要看你好好表现了
3: 哈。好啊，好啊，
0: 谢谢你，谢谢。
2: 有机会买张请吉叔来，
0: 对，
2: 碎，
0: 可以再哈。哦，吉叔啊，
4: 很漂亮，
0: 你让我们蓬荜生辉啊，我们就不用再打扫了哈。
2: 地板好干净哦，你行过吼，我拢无用呀，
0: 清气澹澹哈。来，说来去。
4: 来，红队第二组王淑鸾带来好听的歌曲《欢喜甘愿》。
0: 来，五分钟给你拍拍哦。

的灰姑啊，宝彩姐，佛声隆隆收到，还有新朋友也谢谢你们的掌声。赶快请别人来打哦，打一次就好啊，打两次也是一票而已哦。

0: 哎，好可爱耶！哎呦，
1: 这个是什么五旬？
0: 磐石坚若磐石啊，
1: 盘子五旬
0: 在高追吗？
1: 盘啦，盘啦啊，盘子五旬的
0: 啊，好可爱啊，太阳花哎，
2: 哎呀
1: 哈，阿你你带来哦？
2: 哦，对，哎呀，
0: 盘子你带来哦？哈，
2: 文教，
1: 我你开下这哦，我那无简单呢，
0: 啊，真正开落呢，啊，那盘子掉呢哈。
1: 哎，说明他那个卖卵控啦，
3: 咩？人听阿姐好，
1: 哎，心甘情愿的啦，所以叫盘子。
0: 欢喜甘愿啦，哎呀，这首歌赶快。
1: 欢喜甘愿，
0: 欢喜甘愿。
2: 帅哥美女吼，帅哥爱跟我。
1: 你有影厉害啦，你嘛知来这要看帅哥美女，
0: 来看乐哥。
1: 啊，你敢知我叫啥名？
2: 安伯乐。
1: 哎呦，阿姐，阿姐。嘿，这个
2: 啊，咱这大帅哥哦，好，
1: 安尼，哇，你唔对，你唔对，伊唔是大，伊是小哦，小刚啊，又小哦，又小哦，
0: 你也知，
1: 我知啦，
0: 知哦，
1: 我看嘛知，空包蛋嘛是啊，啊，空包蛋嘛是啊，
0: 黑
1: 马是啊，茂生啊，
0: 原来，
2: 只要有面头前袂使讲大啊，
1: 嘿啦，啊这叫做陪你啦，
3: 陪你
0: 陪你，
1: 普隆西亚吼，四点到六点，全国拢看得到。大力第四台119 MOD 732啊，那个中视金彩台，免立钱的那种有无？金彩台第四台。

0: 哦，安尼甲咱宣传咯。
1: 大家有听到无？哎，真看。
2: 有哦。
0: 啊，你有叫相拍波？我看拢无啥物人咧拍波呢。啊？嘿啊，你叫相？
1: 哦，我主持呢。嘿。歌唱班、舞蹈班。
0: 舞蹈班、歌唱班，嘿。哎。安尼哦，安尼这两班的话，退掉拢无来咧拍。
3: 今嘛继续拍，今嘛
0: 五分钟拢赢啦，
2: 退群啦，
3: 还有一分钟，赶快打。
0: 退群啦，因为阿伯咧，朋友阿拢无
2: 太平时啊咧盘乱对无？
0: 是啊咧。哎呦，安尼哦。这个节目吼，都是会让黄仔讲，身边朋友会高嘞，身边朋友袂高嘞，你知影无？
3: 直接那个
2: 太弱流强，
0: 你要看嘞，对啊，刚才那普通时啊，刚才亲好吼。苏瑶先对吧？无怪伊，
2: 苏瑶先领好吼。
0: 你讲的哦，你讲的哦。
1: 人家佫讲，诶，啊，几点开始啊？
0: 我
1: 中午十二点哦，准时哦。
0: 嘿啊，就是啊咧，等于好好啊，严刑拷打，无来怕，明仔再绝交，好不好？
1: 我连咪。
0: 对，
1: 我都
2: 感
0: 谢，
2: 感谢，感谢，
0: 系啊，好不好？即打团体战，头前未记得，我记后边个挂起就好啊。
1: 我即个挂
3: 机，你讲讲，有几支电话就用几支电话
0: 卡，连隔壁嘛三个卡。
1: 我比较想叫呼叫一下，
0: 呼叫一下，好，谢谢哈，这边呼叫一下，
2: 阿仔，
3: 呼叫啦，呼叫。
0: 我想那有呼叫，
2: 我想讲老丁有呼叫毒啊。一大堆的，
0: 来王力，
2: 来白队第二组刘日新带来好听的歌曲《他乡的雨》。
0: 嗨，五分钟给白队拍破啊！

谢谢我们的玉花姐、日新大哥，还有尾数883宝财姐，感谢你华侨，还有文琴，拢收到。嘉莹啊，赶紧叫厝边头尾给到嘉莹。我们的玉林，丰原的玉林，拢收到哦。玉兰姐，再度呢吼。

有点美红玉音啊，音啊，我取得你的婆家，我们的严血大哥玉兰姐啊，玉兰姐塞屯姑娘的妙口好声音，不赢买再来啊，我们的怡

0: 哦，哎呦，啊，啊，你是甲杨钰莹有熟识啊？是安那？还是甲文琴？
1: 多一个较熟，
0: 你较贵熟惯，咪坚持买贵啦。
2: 应该是杨钰莹吧？
0: 应该啦，哈，应该啦。啊，实际嘞，
2: 实际嘛是，
0: 实际嘛是啦，哈。安尼你无讲白贼啦，哈。啊，你甲杨钰莹老公够有熟？
2: 我足熟个哦。
0: 安尼哦，哎，今日敢有来？
2: 有
0: 哈，有该翕相了。
2: 哈。
0: 他多少个
2: 翕相？我都徛在你那
0: 边啊。哦，安尼哦，哎，真正嘞，哦，头一届甲你共台嘞，哈，谢谢啦。你某够像，你嘛够嘞，嘿。
2: 没有啦，没有啦。
0: 嘿啦。安尼应该甲伊有熟识啦。
3: 因为大哥组看到玉英姐来参加咱的那个什么红歌手的戏，
0: 大力红歌手，
3: 对，他就已经，我就看
0: 就跟他在一起了。
3: 对，每次只要玉英姐在唱歌，他就在后面拿着那个相机，像头号粉丝。哎呦，
0: 头号粉丝。
2: 那阵逃出来是拢叫关掉我靠。
0: 对啦，安尼
2: 吼，足可怜的，
0: 安尼正确个啦。
1: 哎呀，今毛放你入来啊，
0: 安尼有进一步啊。你敢知伊前拢一直翕啊？等了无就塞啊，我家暴啊！好了，谢谢哈，感谢感谢，
1: 谢谢你，
0: 谢谢，好，谢谢。好，来哇，白队的，红队，红队来。
3: 来，红队第三组许俊威带来好听的歌曲《用情》。
0: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

来，谢谢我们的音乐大哥，我们的苏之姐，以及我们的芬青姐、美珠姐、美伟、美一姐哈、哦。

0: 哎呦，
1: 哎呦，
0: 孔雀开屏呐、啊！哦，
1: 所以你是
0: 孔雀
1: 孔先生吗？
2: 哎，许先生，
1: 哎呀，哎呀，哎呀，厉害了啊！哎，你本身是在做哪方面的？
2: 食品加工的。
1: 比如说
0: 那个
3: 凤梨罐头吗？
0: 中联用油。
1: 哎哎哎哎哎，卖、哎、软、哎哎哎嗯、豆干。嗯，做豆干了、啊。嗯，阿、啊、力、哦、会经常吃豆腐吗？
2: 好，
1: 还好，都被吃比较多，
0: 有吗？哎、欸、呀，这个笑容好像有呢。
2: 还好，
1: 还好，
0: 还好，就是有、啊
1: 哎、好腼腆哦。哎呀，被吃、
0: 哦、在北港呐、啊，哎，北港就在这油刀啊，
1: 那个啊，我来北港的香炉啊。
0: 喂，正南，
1: 本来我讲正南，因到咧做北港的香炉，咧批发的，
0: 哎呀，不是因到
3: 北港的大饼
1: 啊。哦，北港的大饼，
0: 这是香炉
1: 大饼啊。北港的香炉嘛，未歹啊！
0: 香火
1: 旺盛啊，信徒半天啊，对不对？哈，哎呀，你无咧做香炉了啦？啊，好啦，加菜加菜加菜无咧做哈。
3: 没
1: 做，谢谢哈。然后做这个，
3: 做香炉嘛，无做吧？
0: 我以前就做啦，以前也有茶的，也有灰啊，也有
1: 石头用茶哦。
3: 即摆较稀有啊啦，
0: 哎，稀有啦，传统工艺啊，啊，有铸铁嘛，
1: 对对对，铸铁的有影。好，来北堆，
0: 来北堆第三组，逸飞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1: 爱情的骗子，今年我咧等你，等我。

0: 平音妈妈，哇，哦，怕婆啊，有缘的吼。
1: 啊，你我娶杨妹妹来不？
0: 哎呀，当时搁要来唱。
1: 哎呀，啊，我们的景云大姐、金叶姐、玻璃的咱港娘呢哈，来春姐姐，感谢你哦。啊，跟咱齐博大哥上届支持，一头拍个尾的吼，出鬼头尾都拍了了。
0: 我够一个伫舞台顶咧跳舞的，
1: 嘿哦，
2: 水啦水。
0: 哎呀，跳到那爱情的骗子的，
1: 啊，本身就是啊代言人哦。

0: 还有高呢，吼，哎，高桥呢，本身呢、啊、也是，哎呀，阿盖也要下歌呢，这条歌都是一下的嘛，
1: 安怎讲？
0: 哈哈，这条歌不是一下啊？
2: 不是
0: 哦，哎，
2: 不是。
0: 哦，啊，伊讲是重吟的歌手啦，
2: 对，
0: 重吟你知道
2: 不？慈善歌手。
0: 重吟啦，
1: 重吟啦，
0: 重吟那个猫狗那个不？
2: 哦，一九
0: 不不来修的，哎呀，猫狗那个啊，所以讲吼，咱这超级巨星秀公益活动，一生我啦，一生发起人啦，
2: 是，
0: 嘿，第一改发起人啦，嗯，啊，发起完之后就找不到他的人了，啊，所以后来我跟董美君接下来做那个，啊，加在是为发起无这个公益活动啊，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啊，延伸到
1: 辛苦，
0: 12月5号是第二届的啦，
1: 对，
0: 啊，希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杨韵有来真多，你若时间过来者，
1: 系啊，
2: 系
1: 啊，姐姐你要来唱无？
0: 系啦，欢迎你啊，
1: 系啊，来唱歌，
0: 系啦，
2: 系
0: 啦，
2: 啊，
1: 你平时拢咧
0: 街头艺人
1: 啊，街头艺人啊，
2: 哦，还有做一些，
0: 恁台湾咧，东区，东区，你敢住台中
3: 啊？东区哪里啊？东区哪里？
2: 东区我们就在国华街。
0: 啊，国华街啦，
1: 台南那个国华一条街，
2: 还有我们台南的有名的，
0: 是国华，
3: 是台南，
0: 台南没有，
1: 哦啊，真的，
0: 啊，你不是台中的哦，
2: 台南，
0: 啊，你喜欢住里遐？啊，是不？都有，
2: 我全程跑，
1: 不啦，
0: 脚都有三窟啊，
1: 台南东区啦，
0: 对呀，
2: 对呀，
1: 不是台中东区，
0: 哦，
1: 台南的单窟啦，
0: 啊，你现在是伊台南来还是伊对？
2: 哦，我今天从台南，
0: 哦，
2: 对，
0: 啊，你不简单，
2: 坐着我们。可爱的火车来到这，
1: 坐火车哦，上面写给，
2: 哦，这个白色全新的。

0: 白色的，然后想说哇，要来上伯乐大哥的节目，心里就非常的开心。
1: 咱这三铁公哥，你个新乌日高铁，新乌日遐的，对对对，我就从台中下车，那这不，哎，我坐到等下，新乌日啊，你俩唔爱坐到中华专车较紧啊，
2: 对不起，哦，下次是。嘿啦，
1: 下次一定再来。嘿啦，
2: 因为中华捷转运站嘛，一是海线线线路经过遐啦。
0: 哎，但是咱高铁车应该嘛会停吧？哦，
1: 无啦，啊，我呢，你若坐海线就不会，哇，他那个。 快车不会，因为我们这个是小站呐，咱这不是大站了，伊拢停大站的是台中，不停我们这个是。
0: 连江，连江，
1: 我
0: 来坐起就去站都爱停。哎，绝对停。我通常去站，咱有停呢。
1: 敢有新乌日？
0: 新乌日有停呢。
1: 有，没有，没有，没有啦，快车没有啦。
0: 真的。
1: 哎呐，哎呐，去哪看？什么普悠玛啦，还有秀姐的鬼，秀姐的鬼啊，哎。
0: 那连高铁拢无停。
1: 但是照理讲，爱停那对啦，我哪丢？
0: 爱停啦，
1: 我哪今年我出来算。
0: 好，
1: 冻蒜，冻蒜，冻蒜，冻蒜，要参加，阿们那个夜市的市长在选举啊，
0: 什么夜市？
1: 夜市啊，哦，
0: 那是夜市要洗头呀。 哎呀，刮敷面膜，刮洗头，刮按摩，刮肩颈按摩，脚底按摩，这料还够甜点，
1: 还有甜甜哦，
0: 甜点呐、啊，
1: 跟我清楚，
0: 甜汤呐，
1: 安尼啊，啊你洗洗头是洗上面的，
0: 大的啦，
1: 哦大的。哦，谢谢，欢迎，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连刚刚，连，可以，卖人卖人讲啦，优质节目就卖人。好，来，咱今日要邀请这个哈，对林园来啊。
0: 哦，我的这个故乡。
1: 是啊，林园，你知无？
2: 林园。
1: 哎呀，迄个什么？
0: 我得跟你塞了。塞，你哇，我呆机了，根本看不着。
1: 手机免费林园起舞啊！哈。
0: 哦，安尼。
1: 拢免钱啊。
2: 林花饼没有。
1: 哎呀，你还在。这个吼，甲叶凯典算好朋友啦。哦。唱的歌，我是讲叶凯典都无伊唱歌啦，真正啦，真正啦。
0: 顶回叶凯典因哥也是迄个。
1: 因弟弟嘛，叶凯川嘛。
0: 哦，弟弟。
1: 对不？哎啦，叶凯川啦。
2: 哥因弟媳妇。
1: 哎，啊，这是叫叶凯川，
0: 叶凯
1: 凉，叶凯凉哦，哎，好凉。好，哎，苏博行呀，来，咱就超级巨星秀。

小弟啊，叶启灿来个现场，破声给鼓励一下。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哎哎，无声哦。

不对，你就是叶克田的小弟，叫做叶克田，来破枪给吹下去吼。别怀疑，比叶克田跟幼稚对不对？正是了。

来哦，谢谢依兰姐，还有我们的分清姐，我们的严邪大哥，包子才姐，好，还有我们的陈生哈，钻石歌友会的会长，12月5号老营马志伟来参加哈，会长，谢谢欢迎哦，英语大哥。还有静子姐，拢总收到你的呱呱声哦，谢谢。还有草哥，草哥来啊、哦！

0: 试试。哎呦，雅珍姐，谢谢哈。
1: 哇，
0: 雅珍姐，点你好，雅珍姐，
1: 你好，你好，哎呦，你好，你好，哦，高球，高球，高球，偶像，偶像，
0: 我靠，那爱阿的，
1: 偶像，
0: 你去爱阿的，
1: 你去孙姐，因为够
0: 孙姐啦，
1: 因为够够分清啦，
0: 孙姐，够，
1: 你去孙姐，哎哎哎哎哎，不要了。
0: 这高职业的哦啊，那苏庆龙了哈，你当初想那那两位庆也可以听你歌。
2: 我怎么会？我十岁在学他的歌。
0: 十岁哦，你十岁时你几岁？
2: 哎，伊头个给我十二岁嘛。
0: 伊给你十二岁。
1: 我迄阵应该二十
0: 七年就对啦。
2: 哦，七年。
0: 啊，但是我讲伊吼，虽然讲声线吼，甲伊要同款，但是伊无伊唔是咧忙，也可以听，也可以听忙你对
2: 不？好。是。哈。
0: 哈。你讲名爷，我讲我叫你爷子，我就麻烦啦你。啊，你今日带恁做咩啦？
2: 是阮太太。
0: 太太哈。哇。拢过正节了对啦。
2: 呀，拢过节咧，都无换，都无换。
0: 你搞。
2: 过年啊，
0: 过年，过年，过年，
2: 都一边换咧，一年一边换。
0: 我你讲啦，带某吼无用一工啦，啊那带细姨爱无用一世啦。啊，你知啊？卖带哈。卖个错啊！
2: 一个都好，
0: 一个都好。这个才，我这又去我想，我其实早惊呢，哦，系啊。
3: 你头多唱这条歌就唱好听
0: 啊，系啊。
3: 永远对于真心
0: 苏海，安尼
4: 哦，苏波的人嘛，
0: 啊，真心歌苏海啊，真心苏海安尼啊，
3: 真心苏。
0: 哦，明白了，哎，伊啊，伊这个哦，你茫看安尼呢，嗯，伊是咱这糕饼师傅呢，你的专业是做啥？
4: 哦，做啥？
2: 诶，糕饼。
4: 高饼，高饼是
2: 蛋黄酥。
3: 你保你要改行程吗？
4: 系啊，
2: 蛋黄酥后面
4: 有对啊，那
0: 个高饼。你又无讲咩？
2: 海洋饼。
0: 你又无讲咩？闽闽籍我唔得唔香港，唔得
2: 高饼。我现在做是在如意堂。
0: 好啊，好，好，好，你咩个讲咧？要升公股咧？你咩个讲咧？
4: 因为你无炸来，要升公股。
0: 有啦，让我炸来啦。
4: 有啦，谢谢大哥。
0: 有啦，有啦。工作人员噻，大哥拢有啦吼。
3: 啊，谢谢。
0: 啊，你学也可以等第一条歌是什么歌啊？第一条。
2: 来山兄哥，
0: 安尼啊，来山哎，来山兄哥已经嫁巴啦，来山兄哥要哪唱？要啦，来山哥嘛。
2: 阮这是的青春呢，来山的兄哥。
0: 啊，你无安尼心情呢？较早是啥？你也开电视啊，唱歌安尼怎？
4: 带动
0: 一大破柱嘛。破住这些啊，电音三太子的是欧耶，
4: 是安尼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这不是在带动耶这个运气吗？
0: 哎呀，对啊，
4: 单点的运气。
0: 亲像野鸟啊，心咪咪。
4: 哎，你想的你的手开安尼哦，哎呀，放掉，放安
3: 尼啊。手开安尼哦。哎，
0: 有哎，你去看 MV，
4: 你看。
3: 哦，真的。
0: 有人啊，四海啊，哎呀，南极，对啊。啊，我嘛做爱，我爱。古迄个小号秘密哈，都是学伊哇模，唔是讲模拟啦。
4: 多几首。
0: 伊啊啊，多起个三更半暝，孤单徛来行去。过来，我哩。
2: 想起故乡的景致，男儿不该自泪滴。
4: 小号秘密。小号秘密。刚会唱这样子。
0: 不是，我是讲伊迄个意思就是。
3: 啊，说瓜熟啦，
0: 踮伫咧外他乡外里啦。
3: 我
0: 真正是唱这条歌，哪唱哪哭安尼咧，真
4: 的。
0: 讲实在，伫迄个我都退伍嘛，一个月万四块啦，啊，着我摕一万块当个分母安尼。啊，存四千块。
4: 来到他乡外里。哎哎哎
0: 哎哎哎哎！但是啊，无要紧啦，嘿，我过去玩具反斗城打工呢，哈，
4: 拢在生玩具，
0: 卖乱讲，讲正题，人个一个 Q 鸟，拢讲
3: 歪楼。小时候买不起，长大就
4: 好玩别的，
0: 啊，终于可以玩，哎呀，玩玩具还有钱可以领。哎，我暗时拢食一块葱油饼呢，啊，都无钱啊。
4: 哟，
0: 哎，刚才我阿姨，我带我阿姨啊啦。哦，我阿姨对我做
4: 好。拢煮，
0: 我阿姨就是化妆师，我的佳音无，超级夜总会因妈妈。
3: 哦，佳音姐。
0: 对啦，好，来感报一下，红队，
2: 红队221分。
0: 啊，白队
2: 嘞。白队172。
0: 哦，安尼都一队赢，安尼都一队赢。
2: 红队赢。
0: 红队赢啦，好啦。
3: 赢几票？
0: 赢几？
4: 好啦，卖个刁难啊啦。
0: 哎，等。 你听我唱一条无够，搁唱一条好无？
1: 等下要唱啥？
0: 哈，要唱啥？要唱啥？
3: 甘愿，
1: 甘愿，甘愿，
0: 甘愿哦！你讲无啥甘愿啦，你唔卖乖嘢啊！
1: 我甘愿啦。
0: 好啦好啦，我愿意啦哈。
1: 等一下吼，重要时间段过后吼，再继续听咱的这个啊苏庆龙大哥继续带来咱叶启田老师好听的歌曲。好，安尼现主持，咱要先准备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今仔日吼，要特别为大家来准备一顿啊青草的。好吃、好料的，
0: 安全够方便啦，
1: 无唔对。好、我们大力电视台永远替大家做吼上好的这个把关，而且上好吃的推荐。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不用动，你要动走。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带你鱿鱼热肉蒜。
7: 足侪年前就甲我讲，
8: 讲
7: 咱来买来卖鱿鱼热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吃，叫师傅来煮啊，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吃，而且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吼，就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常时啊，你要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都爱宽东宽西嘞，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恶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爱师傅在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做好吃。
8: 咱就加热
7: 你啊，对吧？你若咱买当佫加一寡，你等一下，你若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礼拜，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在吃，应该拢有够啊！吼，两三个甚至较侪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侪，啊，都囡仔倒转也要吃有无？你当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礼拜，哦，这种大行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起码唔是要卖这罐啊，
8: 是要卖这鼎，
7: 是要卖这鼎。哦，啊，这罐你就转去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8: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转去，人要搁加这
7: 些，爱加水，
8: 加水哦，吼，爱你爱加一下水哦。
7: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咯，都早都转去食吼。嗯。鱿鱼礼肉蒜是啥？做鱿鱼礼肉蒜，伊内底也有鱿鱼，也有礼肉，也有蒜。你来看有偌厉害，哦，三项拢写着啊。也有鱿鱼，也有礼肉，也有蒜。这个蒜是啥？唔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做蒜呐，哦，蒜呐吼。这是一道

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去伫个即个酒家啦、办桌巡在用吼，因为用即珍贵的牛鱼肋巴，啊，佮有香菇来控，象征的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然后即个牛鱼肋巴选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事实的啦。以前的人啊，无呾食还好啊，较早我要食着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个。

0: 啊，甲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哈，啊，好滚者哈，啊，过来，这吼，咱加这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加汤控加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加迄条这迄大骨汤的迄条这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尤其你把选来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诶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佮加上咱的冬虾，吼，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腊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自然的、实在的。会鲜，实在会甜。无论你是要配饭啦，要煮面啦，还是要做火锅的汤底，你像你若煮较大鼎吼，你若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另外家己搁买一寡豆腐啦、青菜啦，当来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吼，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就你这你啊两个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就要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牛肉、牛香菇、牛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搁未去伤害到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大项有啊，你搁弄两支啊青菜来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啥？咱像因今日母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阵啊，甲弄一挂芹菜来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的香味。
1: 啊，咱会放酸啊啦。
0: 对。啊，你若像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会当用即个汤来煮面，吼、哦，煮面迄落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有无？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哦，啊，即落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即落这個海产料理，落去佮烫一下，吼、哦，拢总会使。你把麦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麦煮上煮一时啊，
1: 对
0: 吧？哦，你把煮吼。袂当煮伤久，你煮伤久哦，较容易揪伊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若退冰了，隔水微波嘛会使，要用电锅嘛会使。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泥巴落一丝仔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泥巴本来就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是安尼。
1: 我哪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用这些笋啊，我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给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鱿鱼啊。
1: 嗯。
0: 鱿，你吧，给你切。哦，这种，哦，这
1: 哦，排骨。赞啦，赞啦。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还袂更酸啊！你很狂面的啊。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放落，唔知，
1: 我呢，一直吞暖，一直吞暖。
0: 好啦，酸啊，食青嘛会使啦。
1: 好啦，
0: 免两支啊酸了哩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个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哈，我嘛来做爱食哩吧。这鱿鱼哩吧，酸呀，鱿鱼甲哩吧，啊个酸啦，这三项是主角啦哈，啊当然香菇啦，香菇啦，这条、個、这個。酸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怎样？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妙，安那？
1: 我迄汤头够赞的，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的。哦，我总爱啉汤的，我这啉汤够赞的。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个。恁等于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台底啊，泥巴，让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泥巴够 Q 的啦。
0: 你看木鱿鱼还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哦，都会香的。哦，它都规个做香，就是伊这狂出来的。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 非常好吃。

0: 人其他钱多只，你食完，你食食，你要搁什么煮面啦、啊、煮米粉啦、啊、煮粿啊，雷吧，来表演食雷吧。我这雷吧足 Q 啊，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等于吼，要食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等于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嗯。这香菇嘛是大地呢，这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放，我通较上一块肉。
1: 真的啦，你拢是食鸡肉，你硬甲我砍两三块呢。痛啥？
0: 大细也袂太准啦，你若唔爱结婚。好食，遐做食，要拜拜的时嘛会当用啊，对无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者，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点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啊卖，我欢喜这物件，真本实料。你手头若有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伊这拜托师傅甲你做的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的，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有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啊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
0: 啊！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新卡新牙哈，这冷冻的哦，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家己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食好食，要食好食，甲我斗相陪，讲家用那边物件，较实用也实在，较实用也好食哈。0800009199来，一包600，两包给你算偌济，1000块就好，讲到无？
1: 哦，俗，
0: 两包1000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啊！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1000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嫌我，歹食要啊，歹食嫌你要安怎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50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互你好不好？一包50包尔，送完就无啊哈。50包开放互你试食。吃了若好吃，一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动车，阁甲伊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3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哦，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今仔日会使尔，阿摆袂使哈。今仔日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3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租小租，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租，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 00 99 19，0800 00 99，新卡大租小租都无要紧啦，要卡要对租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哎，要大租小租。
2: 大
0: 啊。大好，来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嗯。
3: 我六包
0: 啊，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吼？来来，赶紧了，时间到了，无啊，输在你了。要几包？
3: 才一
0: 包。来，等我一下，50线，看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1000
0: 啊。哦，1000啊，来，我告诉你，你看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输我了。好，
4: 我要3包。
0: 哦，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4: 嘿。
0: 要几包？
4: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你好。
5: 哎，你好。
0: 要几千？喂。好，来，我来，来大细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5: 喂。
0: 要大组细组的。
5: 大
0: 组。哦，大组的来，哪是来庄太太？
5: 哎。
0: 要大组细组的。
5: 大
0: 组。大组的来五串，来甲接一个来五串。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5: 喂，我要。
0: 要1000啊，1800。
5: 要
0: 1000。哦，1000的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就好，笑声你好。
5: 1000
0: 的，1000来，你好，来吴瑶太太。
6: 哦，我
0: 说做，一千

0: 打工一千多来，苏云，你要苏云。
1: 我
0: 大周来清白，来，哎呦，这美秀，你要一千啊清白。
1: 要一千啊。
0: 一千啊，一千啊，小姐来，美艳姐，你要一千啊清白来。
2: 一千。
0: 一千啊，我三串，一千啊，你要红椒，你要一千啊清白。
1: 我要一千
0: 啊。一千啊，来，我这伊丽秋，你要。
1: 喂，你要。
0: 要一千啊清白。
1: 清白。
0: 我爱讲。你今仔买吼，买一斤后抓来，你绝对要先白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一斤啊先白，一斤来外七串，一斤啊来金莲大哥，
3: 老板，
0: 然后哎来大大大，来甲夏姐来，你要来惠珍，你要惠珍，没偌济啦，大桌大桌甲夏姐，你要来呀，苏晴，你要苏晴，
4: 哎，
0: 没偌济，
4: 大
0: 桌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来，你要余珍，你要。大桌现在，
4: 喂，
0: 大组小组，
4: 哎，喂，
0: 哎，要大桌现在，
4: 现在
0: 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4: 哎，我盖大
0: 桌，盖大桌来盖，要盖紧盖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4: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个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4: 要四组。
0: 四组一千块，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4: 好，
0: 要偌济？
4: 我四组。
0: 好，四组一千个小姐啦，大组四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2: 一千个。
0: 好来，大组四组拢无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咯，啊拜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日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好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肋巴蒜，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买一千啊，千八，
4: 买四组，
0: 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足芳条的啊，一千块唔是刷你啊空的，你要甲我买，我足欢喜哈！来，要做手板啊，你好，
5: 你好，
0: 买偌济？
5: 我四组，
0: 四组一千好，一千块吼，甲你免运费哦，嘿，甲你寄到恁家啊，一千块免运费啊，来菜去嘛，你好，
4: 我买四组，
0: 好，等我者，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西门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3: 啊，谢谢。
0: 好，来一千块啦，小姐来，你好，来，你等下。
5: 嘿。
0: 要开偌济？
5: 要千八。
0: 好，来千八，来好，感谢你等下啊，五十串来千八来，七十串五十串，甲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6: 小姐。
0: 要偌济？
6: 我
0: 的好来52串，甲小姐52串，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阿平你好，来53串小杨呢，来阿秋啊你好，
4: 哎我要说
0: 做，好说做1000块尔，一千块甲嘉莹捧场一下，甲小齐捧场一下，我一年通天唱歌唱歌给恁听，你就捡一挂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的肉串给恁吃，安尼好不好？哈，赶紧啊，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7: 我要
0: 留一粒。好，来来，55串，要留一粒蒜，真正做好食，我只皮甲老脆，还搁你留啦。坤耀啊，你好，坤耀。
7: 我买四组。
0: 好，来1000块，小姐，1000块，1000块，哎，赶紧啊，1000块3包，1800块6包，来，你好，李兄啊。
7: 我要1000。
0: 哦，1000啊，小姐，1000啊，紧嘞，赶紧嘞，来，还有这姓文啊，你好。
8: 哎，
0: 要做1000啊，千八。
8: 千八。
0: 好，我来。你看恁家人够侪少啦吼，你若人够侪的话，你就买较侪的，一摆两三包落去煮，大家要做火锅食，拢总会使吼。这是随在恁的哈，来小啊，小姐啊，你小姐啊，买偌济？
6: 我讲要平
0: 时会食
6: 啦。
0: 会做
6: 啥物？会食到。
0: 我来等我一下，当时会食哦。后礼拜一来等我一下来。要做林主，你啊林主。
9: 后礼拜
0: 一。哎，你要当时要？
9: 开
0: 营。哎是，要大桌小桌。
9: 小桌的。
0: 好来来，再看上一下来五串来。哎，千二，你啊千二。哎，开龙大哥。千二，你好，哎，开龙大哥，你来买一组哦，来来，千二，你家先，来，你好，我家用买大桌四桌，
9: 四桌，
0: 来，四桌1000，来，你好，新朋友，你要买多少？
9: 买
6: 谢谢，
9: 买
6: 四
0: 桌，好，来来1000啊，小姐，来，素兰，你要买几桌？买多少？
6: 哦，你叫小
0: 齐，好，来，小齐的，小齐的，边个小姐啦？搞出来，你要保险，你要保险的，你这个定卡，
6: 喂，
0: 买大桌四桌，
6: 大
0: 桌，哦，大桌来，哪是哪庄太太？
10: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0: 大桌
0: 的来五串，来甲接一下来五串，来你好，我家你好，来陈太太，
11: 喂，我要个，
0: 要一千啊，千八，
11: 要一千，
0: 哦，一千的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秋香你好，
12: 一千
0: 的，一千来，你好来，姚太太，
13: 哦，我小桌的，
0: 小桌一千啊，小桌一千，甲我讲一千就好，来，苏云你好，苏云， 大桌来清白来来来，哎呦，这美秀你要一千个清白，
2: 要一千
0: 啊，一千啊，一千个小姐来，美秀姐你要一千个清白来，
8: 一千，
0: 一千来我三桌一千来，你要来红椒你要一千个清白，
2: 我要一千啊，
0: 一千好来来，我这伊丽秀你要，
2: 喂喂，你要你要，
0: 要一千个清白，
2: 清白清白，
0: 我来讲。你今仔买吼，买一斤后抓来，你绝对要先白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这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去哪里哦？哎，一斤啊，先白。一斤来我七抓，一斤来金莲大哥。
3: 老板。
0: 然后哎，来大大来，甲夏姐来，你要来会诊，你要会诊。好，你拜要偌济啦？大桌大桌，甲夏姐，你要来呀？苏晴，你要苏晴。
10: 对。
0: 要偌济？
10: 要大桌。
0: 大桌甲夏姐来内行的，要买大桌来，你要余真，你要。大桌小桌，
10: 喂，
0: 大主小主，
10: 哎，喂，
0: 要大桌小桌，
10: 小
0: 桌来一千啊，小姐美女你好，
12: 哎，我改大桌，
0: 改大桌来，改要改紧改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来一千零你好，
12: 我要一千，
0: 一千哦，一千啊，小姐来你好叫帅你好要偌济，你叫帅啦。哦，一千个来，甲小姐来，你要来新朋友要偌济？
12: 要
0: 四
12: 组，
0: 四组一千块啊！小姐，你要来立鹏，你要立鹏。
12: 好，
0: 要偌济？
12: 我四组。
0: 好，四组一千个小姐啦，大组四组无要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要来，这新朋友你要要偌济？
13: 一千
0: 个，
13: 一千
0: 个。好来，大组四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了，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啊！哦，啊，咱卖这吼，今日这栋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只剩三十秒尔，卖无卖完就无啊！苏真你好，
14: 哎、欸，你好你好，
0: 要大桌小桌，好来，剩最后三十秒钟的时间，你较认真卡咧吼。电话卡通三包一千，免运费，寄去甲恁家。你若是一摆买六包，甲你算千八，拢免运费。开放一包，互你试食。若无食，汤头若无像我讲的安尼吼，迄肋肉嘛无 QQQ， 你就等下还我哈。来，你要来用的，来你要要大桌小桌。
14: OK，
0: 好来，我一千啊，小姐来，进福大哥要一桌吼。好来，我四桌啊，小姐来，你要来徐秀英要一桌。

人客啊，破声来甲吹好甜。这个节目后壁场继续欢迎咱上届生叶启田的，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甘愿》。

0: 叶、黑白、银小弟啊，哈，有型无？有型哦，但是等得闭口啦咯，无声个吹落去。
1: 其实我甘愿为你付出全部。

0: 厉害呢，
1: 是
0: 哦，你搞呢？
1: 哎呀，
0: 哎，咱讲实在哈，今麦业界点咱算咧报道国红啦，但是伊今麦讲实在年纪嘛较有小跨，啊，讲实在单点无力啦，咱讲实咧，啊，今年少年啊，对不对？
1: 哎呀，
0: 你家己爷啦，
1: 你减人十二岁，算唔免对不？但是咱咧业界点老师真正讲吼，宝刀未老啊，
2: 对，
0: 我咧讲，我搞顶个个业界穿讲啊，讲叫哪有闲哦来只
1: 邀请业界点老师啦，
0: 唔敢来啊。唔敢来呢？
1: 是唔敢来，是无用来。
0: 唔敢来，
1: 唔敢来。
2: 唔敢来，老师，
0: 以前有一个龙哥在遮，哎呀，对啊，你叫龙哥嘛吼？
2: 龙哥对。
0: 哎呀，是。本身你做糕饼业做偌久啊？
2: 诶，做三四十年
0: 啊。哦。啊娘喂，啊今麦是几岁啦？
2: 六十六。
0: 哎呦，无简单，六六大顺啊。
1: 是啊。
0: 我你讲，哎，祝跳银包把咱跟到先知哥，把咱安起。哦，你今年是你本命年啊。
1: 安怎讲？
0: 伊那是自从这节目串红了，吼，连讲你的秀也做不完啦。
2: 哦，是啊，房地产钱，
1: 是饼也做不完啦，是。
0: 啊，饼也买做不完，因为伊嘛，伊拿来听伊唱歌，拿拢上一暗嘛，所以饼也做不完。
1: 哇，用上的哦。
0: 大家是要来看要提饼的。
1: 哎，咁未好。
0: 以前咧唱的时，还袂唱爽，啊，你饼是当时要发啦，哎呀，是安那，啊，咱紧发发，我们来炸，你拜托个。那迄种，咱就卖好伊啊。
1: 袂做咧，请走路工诶。
3: 对啊。那做饼，那唱歌无？诶，
2: 可能是袂嘛。
1: 无啦，卫生的问题，不要那做饼
2: 来唱歌。
3: 戴口罩啊。
0: 戴口罩啦，
2: 啊，无啊嘛是遐滴。
0: 对
3: 啊。安尼就会使。
0: 伊的单点就是安尼扭，安尼连出来。
3: 对。
0: 挂口罩，搁挂迄个。无啊，
1: 赶快穿透过，
0: 系啊，穿透力有够强诶，
1: 躲过，
0: 对不对？
1: 躲过三战，
0: 但是，口水无躲过啦，系
1: 啦，干
0: 净啦，
2: 干净无躲过。你们我们朱玉堂出品，
0: 好，
2: 最好出，
0: 好啦，你又再来，食好卖，
1: 好，
0: 食那好食甲妥啦，吓，卖不要，咱就无咧卖哦，吼，感情保是钱，但是尽量卖提起，因为 NCC 也发嘛，吼，安尼听有啦，吼。本来那是吧，跟洪金生老师嘛，好朋友啊，
1: 真的。
0: 你刚刚做一下泡茶，
2: 是我的朋友。
0: 哎啦，哎啦，
1: 好，
0: 一点不，安那是啊，时间够，
2: 哎，
1: 好，谢谢哈，
0: 对，
3: 今天就厉害，
0: 没老爹子哈。
3: 我想讲，脑黑魔，今麦魔王大道诶，这帮男爹大哥应该冠军了。
0: 我见啦，咱大家白讲叫你阿魔王的，
3: 嗯，
0: 因为爱食饼嘛。不是爱听爱唱歌，哎，莫乱讲啦，
1: 较正经诶。
0: 咱讲这款人，
1: 是，来
0: 嘛你。
3: 来红队第四组，周小柔再来好听诶歌曲，《熊野月台》。
0: 哎呦，这是啊，迄条吓我知。
3: 有诶喏，月台。
0: 啊，我啊嗯啊，第一啊。

哎，谢谢我们的怡婷，我们齐博大哥，我们平户大哥，东周大哥，拢收到你的好话笑。啊，赶紧叫别人倒爬，宝彩姐、秀梅姐、春音竹心肠，我们的舒淇。

来，谢谢我们的婉萱、秋华姐、美珠姐、秀伟姐哈，大秀伟大姐，淑芝拢有收到哦。

谢谢我们的桥头的永辉大哥，农井的小佳同学。今天哦，不能怕呢，我今天要跟吹了哦，吹了哦，我现在吹了，跟叫别人来怕哦。290的新朋友，谢谢你。

0: 无代无志，穿啊水呢，哦。哎呀，
1: 我武群老师这卡在铁砂下流够多。
0: 无啦，我是讲伊穿啊水，唔是武群啦。你安尼，你安尼袂输咱俄罗武群呢，嘿啊，对吧？吼，你嘛讲话，嘿，啊你唔讲话，拢我拢要讲啊哦。
2: OK， 麦克风。
0: 嘿，你
2: 讲啥？三十岁呢，三十
1: 岁啦。靠，靠，人讲像这样，
0: 水咖呢啦，哦，有雷叔呢，这有雷叔，这百合叶啦，百合啦。
1: 甘是啊，是荷叶边。
0: 荷叶边啦，嘿啦。
3: 这山寨的啦。
0: 啊，对啦。哎，什么 Miss 的哈
1: ？Miss 啊。啊 ，Miss 的电推啊。
0: Miss 是山林的哈，啊不，山寨一声歌噻。
3: Isemiyaki。
0: 啊 ，Isemiyaki 哦。
1: Isemiyaki。
0: Isemiyaki。啊 ，Isemiyaki 啊哈。你们讲话拢讲我咧讲啊嘛，
1: 不是拍摄吼。
2: 我听
1: 恁
2: 讲就好啊。
0: 听阮讲就好啊。哎，听恁讲，你就山卡听就好啊。
3: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原住民啊？
2: 西地。
0: 哎呦，哪一组的？
2: 男排。
0: 男排啦，男子排球队了。
1: 男排。
2: 不是。
0: 那我一下。
2: 台湾。
0: 啊，为什么排队弯弯的那一组？
2: 是。
0: 台湾组。
2: 对。
0: 为什么你们不排直一点？因为排直的人比较少，排弯弯的
1: 看起来比较多。
0: 对，排弯弯的人可以排得多。
2: 因为都酒醉了，都是睡
1: 着。啊，姐姐，你敢搞啉？
0: 你知道吗？原住民的干杯怎么说？
2: 干杯。
0: 干杯，那是日语呢。
2: 通用。
0: 我跟你讲，我认识一个也是男排组的哦，他们的干杯，大家记起来，就是通通倒下去。通通倒下去，
1: 通通倒，哎，
0: 好会不会？通通倒下去，阿伯的歌词唱哎，啉啦啉啦，喝大啦，啉酒吃二杯多，哎，这个外挂好拍的，
2: 水
0: 哈，水
2: 好听好听，我听过，
0: 哎，真正呀，爱要唱无？
2: 好，我改要唱这首的。
0: 哎呦，哦，有哦，哪来？老师绑的？
2: 我啦，不是，这句话呢？
1: 这句啦，
0: 好，你这句嘞 ，repeat 一次，
1: 来，
0: 唱一届，嘿。
2: 啉啦啉啦，红
0: 达
2: 啦！
0: 红达啦！啉啦啉啦，红达啦！
1: 喂，
0: 给人安听个达啦！
2: 你也知道原住民讲话，
0: 没关系，
2: 太轮转。
0: 我也是原住民啊，我拼不组的啊，你看不出来吗？
1: 你是第十七组的，
0: 拼不组的。
2: 你第十七组？
1: 嘿，最近呢，昨天刚出来。
3: 西拉雅。
1: 哎，西拉雅族。
0: 西班牙话在了。
1: 台湾第一个这个哈平埔族。
3: 对。
1: 第十七个。
0: 我跟你讲。这平埔族纯粹叫被自认为是原住民，为了什么呀？很多福利啊，考试有加分的、啊，买地的话要原住民，那保留地要原住民才能买，对不对？
2: 对，
0: 庞大的商机跟利益。
1: 哎呀，是这样、啊，
0: 对不对？
2: 你有买吗？
0: 我
1: 他不是
0: 我资格不。好了。都是一样的我们一家都是人，好不好？
2: 哈
0: 啊，不分什么平地啊，原都是一样，大家都是一家亲
1: 哦。
0: 好，欢迎你，
1: 谢谢你，
0: 下次不要穿那么漂亮啊，很危险的，
1: 谢谢，
0: 好不好？嗯，好，来
1: 来，白队第四组红碧凤带来好听的歌曲《哭穷的爱》，
0: 来五分钟，给拍拍啊！哎，白队要加油哦，白队拢输了哦。

谢谢我们的柔天姐、美红姐、文斌大哥、瑞珍大姐，我们永辉大哥、我们雨音同学、宝珠姐、素月姐、严贤大哥、我们平户大哥、熟知美女啊，有啊，有在吹哦，吹哦，有在吹哦，继续甲吹了哦，春桃姐姐，看到你的名哦，啊，还有碰碰啊，哎，今晚那开电视哦，你头前两头前拢在创啥呢？

0: 谢谢我们的吉云姐、雪琴姐、木香姐，让多收到恁的播声咯，乔佑同学。谢谢我们的松茹群，哇，好漂亮哈！来，谢谢，这是排队的哈，排队哦，
1: 排队的，
0: 排队的，
1: 是排队到位去。
0: 哇塞，
1: 排队啊，
0: 台湾组的，
1: 台湾组，那是上一个
0: 弯弯的哦。啊，你是哪一组的？
1: 哪一组？
2: 哇，哎，我是
0: 汉民族，
1: 汉民族
0: 啊，不，存款不足。睡眠不足，
1: 存款太足了。
3: 南宫姐姐是原住民，我感觉也有像嘞。
2: 我不是原住民
3: 啊，你也平常就阴沟鼻呢。
0: 啊，我跟你说，我们以前的上一代都会跟原住民结婚，那个时候啊，那个罗汉卡的时期，就是哈啊，那个清朝的移民到台湾的。只能够带壮丁，不可以带女孩子过来
1: 啊！对，
0: 啊，所以就较欠会，啊，所以甲在地甲做伙安尼，
1: 较抢气啦。
0: 哎呀，对啊，我阿祖就是嘛是平埔族的啊，哦，因为迄样阵就是女孩子比较少，啊，所以会跟原住民。
1: 其实咱拢是啊，
0: 哎呀，差不多。
1: 你就看这手嘛，那不是讲这个手会有一条吗？
3: 一条或两条。
1: 一条，你看这边看白白的有没有？
0: 哎，没有，看有三条线
1: 呢。没有，哎，你那个哎，
3: 那个确诊，
1: 我那两条确诊啊。
0: 完了。
1: 你刚看到。
0: 我确诊，我跟你住我的距离，
1: 但这手呢
0: 安全距离，
1: 但是有一抓吼，你有看到这有一条，这就是有刚刚有迄基因，你有看到无？
0: 哦，有啊，你讲有就有啊，那卖给你闹开啊，
1: 无吗？有啊，
0: 敢有吗？迄阴影呐，哎呦，真正呢，哦，有一条什么意思？一条什么意思？
1: 一条就是没有怀孕呐，哎，一条。真的啊，你家个雪芬姐，你自己看那手弯起来。
0: 我跟你讲，我今天变严吗？我看安娜都被怀孕。
1: 拢不是你的。
0: 哎呀，对啊。你敢知啊？避孕最好的方法哦，不是老婆吃避孕药哦，是老公吃安眠药。但是我们讲，赶快我大家这里好歌，安娜在吗？啊，
1: 好，谢谢
0: 安娜啦哈，谢谢啊，
3: 请慢走，
0: 是，卡成两大腿哈，呵，来华路。
3: 来，红的第五组陈志玉，大家好听的歌曲。
0: 好爽卡，
3: 好爽，
0: 好爽，好爽，好爽。好，来，高文静，给我拍拍啊。

哎呦，东周大哥，谢谢你的掌声，玉兰姐，阿果仁啊，春英执行长，来哦，进来哦，紧叫别人来拍波啊哦。舒淇姐，美一同学，谢谢。木香姐，不收到咯。平户大哥，还有很多还没加入会员的新朋友，谢谢你们，希望你赶快加入。泽明哥，

0: 多谢小秋蕾，我们的奇银姐，我们的一珍姐，那个人泡泡啊，谢谢。阿妮有没有宣传说要跟他打电话？
1: 有啊。
0: 有吗？讲话要麦克风。嘿嘿嘿。啊，你铸造业是铸造什么业？
1: 我们在做那个运动器材
0: 的。哦，哑铃。
1: 哦不，我们没有做哑铃，
0: 那做什么？
1: 做那种跑步机。
0: 哦，跑步机。哦。
1: 脚踏车练习。
0: 脚踏车了。
1: 还有。哦。很多啦，
2: 很专业呢。
0: 通路呢？是
1: 大部分
0: 国外、国内、
1: 国外。
0: 你看，
1: 日本啊、美国，
0: 不屑台湾的市场。
1: 没有啦，也是有啦。
0: 有吗？
1: 有有有有有。
0: 一般都这样子，台湾最好的东西都出口啊，烂的都留在国内
1: 哈。不会啦，那个台湾有那个强生的啊。
0: 哦，强生。
1: 强生。
0: 强生啊。
1: 强生是我们公司。哦哦
0: 啊，真的啊、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不要再讲了，那算广告哈。
2: 哦、好、啊，你会建议我们做什么运动？
0: 你们刚刚建没有？你会建，人家不建。嗯，会了。
1: 跑步啊，
2: 跑步哦，
1: 踏车练习机。哎呦，
2: 不是说那种在原地踩的那种，叫有氧的那种，
1: 对啊，还有一种椭
2: 飞轮呐。
0: 那你建议，男女一起搭配，还是就一个人这样比较好？啊，男女搭配，
2: 天生双修的哦，
0: 双修
3: 搭配，刚好搭配，
1: 没有啊，
0: 没有吗？
1: 是个人
0: 教练在旁边，那不是搭配吗？
1: 我们公司不提供教练，好，
2: 请自备，好，乐哥你请自备，
0: 买跑步机送教练，
1: 没有那么好啦，
0: 没有那么好，
1: 自己插电自己上去跑而已，
0: 自己插自己用，
1: 对对对
0: 不可以叫别人插，
2: 有没有可以插的电源呢？好，谢谢，
0: 麦克风雷起来了。
2: 不啦，跑步机拢爱插电啊。
0: 我只要改成无线电了，你讲。
2: 无线电。
0: 插一个。
2: 嘉庆，你这样听得懂？
0: 真的吗？
2: 你看那个一直在笑，你看
0: 他刚刚唱歌的时候。

0: 哈欠，我们 在聊天，他都一直笑。
1: 哎，现在听到有没有可以插的电源就在偷笑。
0: 年轻人啊，血气方刚
1: 啊，哦，
0: 我看在嘛呢，今麦拢没啊，好来。哎哎，北林，哎哎，
1: 庄家赢带来好听的歌曲，嘿，搁咧想，炮啊声，
0: 加赢了哈，来，不是加赢啊，来。

您左边要出去了，感谢小酒的八王宫来啊，熟如秋晚日新美红。

0: 你看嘛，拢是你啦，
1: 太高
0: 唱甲正好听
1: 啊！背对
0: 你害阮导播连面板都袂记换啦！你看嘛，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咧，
1: 规工咧，
0: 即马是咧，即马创啥？
1: 要对啊！
0: 咩安尼？
1: 你爱穿新娘衫，你是
2: 要
0: 咩安尼啦？你爱摕车来换啦！哎呀，哎呀，摕车来换啦！
1: 摕链来补，
0: 系啊，来补链的
1: 吼。补链
0: 哦，未歹未歹吼，会高唱呢。
2: 真的吗？
0: 系啊，
1: 你拢用这招咧骗人买车对不？
0: 就是安尼。
2: 哎，你也知我咧买车。
0: 系啊，
1: 我你来过来拜啊！我坐伫边，我就甲伊问讲，这敢是咧？
0: 当然嘛在，面顶写汽车销售啊。
1: 都阿袂写诶，
0: 阿袂写，
1: 都阿袂
0: 写。你甲讲诶吼？
1: 嘿，对对对。
2: 不是，因为看到你了，我就无看到遐，遐就看无啊。
0: 安尼吼，
2: 哦，你看到遐先嘛，佮。画面还是你的画面。
0: 对啊，伫因脑海
1: 拢是你咧，
0: 拢是你啦，拢是你啦。哎呦哎呦，嘉莹啦，嘉莹，
1: 嘉莹，嘉莹，
0: 哎呀，嘉莹吼。
2: 是嘉莹，
0: 做无用啊，做无用啊。
2: 钟嘉莹。
0: 不，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伊装得很，那真嘎嘎做，做无用啊咧啦。
1: 做无用，
0: 那做搞假啊咧吼。
1: 钟嘉莹啦，
2: 钟嘉莹，
0: 他台嘛，华纳斯，哎呀，
2: 啊，其实现在
0: 赌场了嘛，你看，今嘛几万、四万多点对吧？
1: 哎，
0: 一工咱政府提我这出来呢，
1: 哟，
0: 啊，想都无紧啦，普啊一万块都扣恁啦，扣恁这赌，恁这赌徒嘛，对不对？
1: 哈，
0: 够伊嘛，我紧啦，够伊啊，
2: 哎呀，你们有内线消息？
0: 我无啦，我有脱线的消息，你不听哇？
1: 有内裤线。
0: 好，来，咱两队哈，所有的参赛者请进场，还有我们的队长，来感谢我们社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风马剧场免费的入场券，以及我们的啊超级巨星 KTV 哈，我们的免费券，谢谢，以上感谢你们。好，来竞赛了，哎哎，老板赛，老板赛，好，来来，执行长功能股来。
3: 啊，今天的大家的表现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有准备。
0: 行，
3: 啊，这个
0: 大力电视台的，
3: 大力电视台红白加油站哦，全国知名，办得很成功。嗯，
1: 谢谢，
0: 谢谢，来红，哎，白队。
3: 哎，谢谢大家打电话鼓励，
0: 快紧嘞
1: ，
0: 五声，
1: 五声，
3: 哎，谢谢大家，哎，我们都很认真唱，
1: 就领金，
0: 感谢那一天啊，我们的妙口好声音，
1: 哇，
0: 我们的文琴率领了十位精英呢，
1: 哇，
0: 啊，其中最好的一位就是杨钰莹没有来啊，
1: 下一次再来就好，
2: 对，我们还有好几场，
4: 我生病了，
0: 好，因为。要演出压力太大，生病了。
1: 对对对，自律神经失调。
0: 哎，呵，来看看我们两队的分数。来，哎哎，今晚是在黑人合作什么呢？啊，
3: 有白哦。
0: 好来，好来，哎呦，是哦是哦是哦是哦。
5: 红队297票，
1: 白队
3: 有认真
0: 呐，
1: 白队242票也不遑多让，很厉害很厉害。
0: 今晚让我来干垮，像五趴五趴，然后是一目了然哈的。
3: 好的，
0: 就用者就翕相啦，你这等下交代啊，进来进来拿一下哎，
3: 蒙
0: 姐蒙姐蒙
1: 姐
0: 蒙姐蒙姐哈，传阅传阅传阅哈，传阅传阅
3: 哈，下次努力，
0: 哎，下次努力哈，
1: 已经很棒了，
0: 对了对了，好来来来，得奖感言来，
3: 啊，谢谢电视前的我们的亲朋好友的支持鼓励，我们下次还会再来，
0: 对。啊，我们说实话了哈，我们的文教每次来都是做捧牌
1: 哈，真的没错，
0: 舞群呐、啊、哦，这样整个画面也让我们节目增色不少哦，所以啊，欢迎咱爱跳舞的、爱唱歌、乐器表演也好，街舞也可以，啊，是不是叫念经的嘛也算哈？
1: 哎，确定呢，念经无要伫厝的念
0: 吗？我讲念经的心哦，若念无形的嘛，给咱支持。
1: 哎，但是讲属实，你看最近诶韩国哈，
0: 是
1: 有那个什么僧人 DJ 啊。
0: 哦，
1: 得那个回乡
0: 哦，
1: 哦啊，得唱 DJ 啊，唱佛经，
0: 安尼哦，
1: 台顶跳给大家听嘞，哦，
0: 不是僧人啊，回避啊那样，
1: 不是，很嗨哦，那个很嗨呢，
5: 很好听呢，
0: 嘿啦，其实都可以的，咱这舞台无咧限的哈，你什么什么搞拢会使，欢迎哦，这万搞归一通啊那哈，欢迎大家坐回来，这个舞台就为大家来开辟的哈，免费报名啊，但是起码12月以后听讲要先暂停哦，不管怎。

0: 也都乱了啊，等咱啊一月一号被改组了，有可能改到十点到十二点，
1: 因为会更加多这个观众，会当来收看，
0: 不一样了哦，收看不一样了，
2: 对，
0: 十点，因为十点可以连到
1: 连播中视嘛，
0: 那个中视精彩台，还是经典，
1: 经典台
0: 哈，中视经典台，因为真侪人咧看不咧，讲中视拢看袂到，哦，啊超晚安尼啦，
1: 口干就要闭哩，
0: 对啊，啊咱刘总听了这个消息了，有可能啦，看嘛，超看嘛，迄时段歹超啊，
1: 确实，
0: 超看嘛
2: 咧。全部拢爱大搬移哈，
0: 对对，
2: 大风吹。
0: 那有机会啊，时到了，咱这无线台，咱中视的家，赶到宣传一下哈。安尼，希望大家啊，咱这個、哦，12月5号，啊，然后要报名，赶紧个各个主持人来报名啊。听讲哦，吼，报名哇，真侪奖品呢哈、哦，欢迎大家哈。
1: 咱等一下后壁场吼，特别来邀请咱的。啊，这个巨星呐、啊，
0: 对，哇，太厉害了，
1: 一定爱准时收看。
0: 是，后边更加好看，更加精彩，节目马上就要来了，来陪你讲两句啊，嘿，拢无讲，哦、好呢。
2: 今天咱有两队，拢找咱的舞群，甲咱的这个。舞台就是蓬荜生辉啦，
0: 对，
2: 就是很用心这样子，所以大家若要来加参加，
0: 你也很用心的、啊，还记得上话哈，
1: 哎呀，好用心、啊。
2: 参加咱的红白加油站的位哈，其实就是用心，就是爱唱歌、爱表演拢会使啊。你看，出兵就可以。
3: 红白加油站等你来挑战，
0: 你们来看。

0: 谢谢啊，咱搁转来咱这部现场，要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后头厝》来送予你。
1: 咱大力就是咱每一个观众的后头厝，有缘来咱娘家，甲咱看一下哈。谢谢应学姐、吉普大哥、雪红。

谢谢我们的英语大哥，我们的秋爱姐，还有美凤姐，阿婆贝啊，我们的宝珠姐，幼稚大姐，梦想姐，带咱们书柜哈，拢收到哦。美凤姐，碰碰，哎，拢收到哦，感谢

0: 谢
1: 耐心员工，大力电视台是咱所有观众朋友的后头处，
0: 是
1: 哈、哦，所以讲哈啊，咱台中市金街凌霄布店咱的店主卢义吉，就是咱卢董哈，啊，讲咱特一年吼，拢甲做中区俩，哈、嗯，做每个次中元节，咱拢有哈北壁呀哈做颇多嘛，嗯、啊这些啊祭拜完的这些白米呢，都给送给需要的人，
0: 是
1: 咱即个扩大。咱全国只要、我们的粉丝的我们的那的观众朋友，你呐，如果出片头尾啊，有需要这五斤的白米，麻烦电话咨询、哦、我们会想办法、送到你家那边。
0: 是，
2: 好、哦，希望帮助到会当帮助的人嘛，
1: 是，嗯、
2: 需要帮助的人。
1: 当然，老话当然你还是上好啦，阿拉无运费，我来个想办法啊，
0: 对
1: 啦，
0: 哈、
1: 哦。但是呢，这是一个小小的爱心，嘛是咱。台中市、金街凌霄布店一个第一步啦，希望说把这个爱扩散，借由这个平台、哦、希望吸引更多有爱心但正面正能量的磁场家、嗯、欢迎大家，包括12月5号那有一个公益爱心晚会，
0: 对，
1: 现在在征召爱心大使，现在已经将近70桌了，
0: 哇，
1: 将近70桌了，
0: 所以数量有限、哦、有兴趣的一定要赶快打电话进来公司报名、哎、
1: 很好玩又好看、啊、又有爱心、
2: 哦、
1: 我们去年大概有前前后代30万的善款，
0: 而且又好吃呢、
2: 啊、
1: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2: 有吃够量、
1: 嗯、大家坐回来啊，平常东西在电视上看到我们这次呢，好，我们、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来做公益，
0: 好、
1: 啊、这个这位来，我们邀请到两队的队长
0: 来欢迎，
1: 这个也是对我们的大力的公益不遗余力的哈，我们的邱总来，邱总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来，
3: 大家好，
1: 好排队哈，邱总功能股啦，
3: 哦，很高兴在电视台能够跟大家见面，
1: 是
3: 这是个人生很好的回忆啦，因为毕竟是我第一次，
1: 不要这样说啦，其实你看邱总哦，我们去年12月28号每一桌他捐了2双、哦、我们亚伯啊亚伯安的啊那个机能鞋、
0: 哦、
1: 嗯，阿迪奇为什么会要做这个机能鞋？
3: 做鞋子其实做机能鞋是偶然的机会下去做的，因为我妈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她有慢性病，
1: 是，
3: 那我找了很多的方法问了医生，医生是说如果能够透过物理治疗来辅助的话，对妈妈的肾脏会比较好，
1: 哦，肾脏，
3: 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有关于新陈代谢的糖尿病的血糖的这一些有方法来让它控制，不能说变好，但是至少不要
1: 正面的。
0: 然后后来发现，像我们的脚很多穴道都在。
3: 是的。那脚的穴道其实是我在中国大陆做鞋子的时候，常常去脚底按摩。那脚底按摩的师傅都会告诉你，你这里地方是哪个？
0: 推呢？
3: 哪个
1: 会反射？
3: 对，
0: 少年的推掉，加也挨的是腰肌不好。
3: 好是
0: 哦，还神干。
1: 我忘记，难过这样哈。没有嘛，没邀请了这个团队。到时我们这个邱总哦，唱歌也是相当厉害。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先跟他预告一下哈，就是邀请邱总来。好，来，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来红，你看他盖小鬼了哈。
4: 对。
1: 哎，给他干嘛呢？没个讲啊。哎，
0: 不啦，都赶快精彩。
1: 红队第一位。
2: 红队第一组黄清扬带来好听的歌曲《欢乡》。
1: 来，我们今天改。

谢谢我们的秀群美青，我们的梁兰、苏月杰、志标大哥、秀慧大姐，还有我们的喜淼大哥、苏之杰，当中收到恁的捧场。

0: 无反响，上届无卖反响，
1: 反响，
0: 反响。哎，你靠道骨啊，你靠创意哦。啊，你敢捌反响过？
2: 唔
0: 捌，唔捌哈，反未过哈。
3: 因为阿伯加迄个，
0: 阿伯加迄个时间啦哈，紧啊啦，
1: 紧啊嘛，
0: 衣锦还乡嘛，
1: 看起来无几岁，有可能对不？
0: 你看起来应该有满十岁啊哈。哦，你这条重呢哈？
1: 哎呦，重的呢！天哪，你游泳池唔知浮起来未？
0: 你想对浮起来？
1: 你钓？
0: 这条？
1: 迄有诶，迄个吼，诶，迄土豪无啊去游泳？
3: 应该顶对吧？
0: 这不炒到金瓜尔嘛吼？我当你讲者，报告者啊，金瓜尔啊，
1: 金瓜个鸟？
0: 系啊，
1: 进金马马斯个算金？
0: 诶，这贵呢？这贵呢？哦，啊，
2: 今日特别个秀诶，哈，
0: 系啊。普通时也无挂出来啦，
3: 这舞台啦，
0: 今麦就是有咧酬神啦，咧拜一张啥有出来？
1: 那是拍金牌吧？酬神
0: 还是用人咧抬地公啊？啥伊才挂出来啦？
1: 哦哟，
0: 对啊，好，今日算盛大啦，
1: 盛大盛大，
0: 弟弟挂出来嘛，对不对？
3: 很重视啊，
0: 更好更好，
1: 对啊对啊，
0: 你那给他办给更我保险。
3: 伯乐哥，你刀就是保险箱诶？
1: 对
0: 啊，我刚弯刀给他保险
1: 箱啊？啊？
0: 保险把它套住
1: 哦，套起来比较安全，
0: 套起来比较安全
1: 呐。还有，
0: 有看不？保险套以下有
3: 保险箱的那个套子，
1: 哎呀，
0: 好，谢谢哈，
2: 谢谢，
0: 够好，够好，够好，
1: 当当当，
0: 这样唱呀。
1: 阿妈棍没就很酷吗？
0: 哎呀，咱当哎，咱个上一个镜头了。
1: 啊，水，来来来
0: 来来来，唱一个啦，哎，
1: 掌声鼓励鼓励，
0: 举家亲亲啦。这个节目两年啊，唔捌看过伊的，
1: 好漂亮，好漂亮，
0: 搞你看嘛。哦，
1: 真正和咱这个节目更加有
0: 蓬荜生辉了，你看嘿啊。
1: 谢，哎，
3: 走工厂。
0: 哎，来三里吼，请一下迄个书画，反正拢无书画啊。啊，嘛免乐队啦，书画啦，欠书画俩嘛。
3: 书画就好，嘿，
0: 书画嘿，当然书画，书画
1: 吼，好漂亮，
0: 书画啦嘿，哦。
1: 十个要请十个呢，
0: 安尼咁好
1: 啊，伤济啦，咱三个尔，请个十个哦，
0: 不用
1: 五个，
0: 小龙龙泡泡，小龙龙哦，这个
1: 泡泡啊，
0: 哎呦，那个神雕侠侣你看没？貌合神离啊，
1: 龙龙哥，
0: 好啦，嗰只广告先同你唱啦，
1: 好，
0: 广告先同你唱啦哈。
1: 阿琪姐，敢有要唱一首啊？
0: 无可能啦，介绍无讲遐拜倒咧。好，来，接下来
1: 第一组，咱的
0: 这厉害哦，
1: 玉郡主啊！
0: 哇，这郡主好漂亮，
1: 定定在给咱拍婆啊！
0: 是，
1: 真的好，带来好听的歌曲《五福临门》，
0: 来，别对个唱落去哦。

来哦，上水的滚珠来哦。哎呦，卢小琪呢？哎呦，哦，头一次看到伊的大名，拍广告的，不简单呐、啊。少福，少福，哎呀，六二二的新朋友，幼之杰，感谢你哦。

跟你讲，犯规无用啊，犯规。小肉龙飞来呀、啊！哎，上班卖卖卖断了，乱卖乱了，哎，哎，我这个。

0: 探亲哦，不怕跑完到后院了。
1: 探亲哦。
0: 哎呦，是哟，看到你在探亲啊，吹笑白笑，你看嘛。
1: 小伯乐哥。
0: 啊，水盈盈啊，那样搞啦哈。

0: 哎呦，哇！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你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看，
1: 盛装打扮，
0: 你看呢、
1: 啊？学长好。
0: 为、哎、为什么是学长呢？
2: 叫学长啊？哎、
0: 怎么说呢？哎，
2: 来这边请。
1: 那是文新豪唱片的那个
0: 大
1: 片歌手、
0: 啊，那个文豪老师啊，哈、哎，嗯，哎，印象中我是一句玩笑话，结果铸成了大错了，
2: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0: 因为这些歌其实都。我都很都已经唱很久了，嗯，啊，我啦，我被秀等了你去跟洪英讲啊，哪一些我都做啊，
2: 想不到，
0: 想不到这厉害啊，
2: 对，
1: 哈、哎，
0: 哎呀、哦哎，就是八首里面收了三首歌啦，哎呀，
2: 哦、厉害，很厉害，
1: 哎呀，
0: 哎呀，哦，那么漂亮是怎么办到的？
3: 对啊，嗯、
1: 谢谢，
2: 啊，那不用哎，弄课上，
3: 那个雅典娜女神，
2: 课唱歌吗、哎？
1: 本身也是学这种服装设计的、
0: 啊，哎呦。服装设计啊，
2: 所以
0: 啊，怎么样设计才会身材好一点？
2: 欸、你可以教他一下吗？他都设计不好。
3: 教一下，教一下，我跟你讨教一下，
1: 控制一下饮食吧。
0: 啊可以，
2: 一语成谶
0: 到重点了，你咋控制饮食？必须有
2: 完全没有跟人家讲服装。
0: 我跟你讲啊，有一个动作保证有效哦，就是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哦。然后什么使用时机呢？就是。问你哦，要不要吃绿的安呢？要不要吃绿的安呢？要不要吃真的安呢？
2: 不要，
0: 转、啊、越快，效果越好。
3: 效果
0: 好，阿拉伯好，无效退会哈。好的，谢谢你啊，郡主哦，
3: 谢谢
0: 好漂亮的郡主
3: 哈、啊。
2: 而且很多人打掌声呢。
0: 问讲已婚不？有人在问啦。
2: 对啊，刚才有接到
0: 很多电话。客服接甲等下接袂
1: 去啊。工作忙嘿，对啊，要。
0: 哦哦，工作忙，所以是未婚的，对了。
1: 啊，对，就是
0: 啊，未婚哦。
2: 啊，有没有什么？那个择偶条件有没有？
0: 一个是男的，一个活的，两个最大的条件啊。
2: 在干单吗？
1: 看他
0: 嘴，看他嘴了哦。
2: 哦，哎，吴念，这是熟悉。
0: 好，谢谢哈，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
0: 谢。看他嘴的，其他不用讲啊嘴哈。
2: 谢谢。
0: 哎呦，是啊。好，来红队。
3: 来红队第二组，华华带来好听的歌曲《春花望露水》。
0: 来，五分钟，家拍拍啊。

谢谢我们的慧仪，我们的素月姐、月秋姐，还有我们的燕才姐、麒麟大哥啊，麒应该是啊同学的哈，永辉大哥来，忠顺大哥，还有还没加入会员的新朋友，欢迎早日加入哦。

0: 孔雀开屏啊！啊啊！你们这间要开瓶费吗？
1: 要500还是1000？
0: 500、1000哈、啊。嗯。一罐秘鲁200块，叫开瓶费500
1: 啊！
0: 我真笑哎、
2: 啊！真的还是假的？
0: 当我嘛叫2罐啊！你们叫那个人给你都要亏哈。
1: 那是为着宝贝和你为我靠啥？
0: 哎、欸、妹。
2: 他既然没开，已经付了，那就带整箱进来。
0: 没丢啊丢啊，等这些概念吗？好好安尼哦。哎，一会
1: 跳呢。
0: 哎呀，真正不怪，不怪，不怪你搞的小黑犬跳
1: 跳跳，哎，高劲。
0: 嘿啦嘿，啊，讲两句啊，讲我那讲嘛，不是办法。哎，
3: 大家好哦，
0: 好哦，
3: 嗯，开心来这里参加大力的交红白交流。哦，
0: 交
1: 大力的交，交来阿疼，
0: 交来阿疼，交来阿骂。啊，你讲吼。咱起码吼有规定嘛吼，五个内底爱有三个加入会员，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哈。这一次只要哈参加我们公益晚会了哈，一律可以变成会员。哦，安尼你连刚来报名就真简单啦。啊，详细情形哈，你问咱各大主

0: 持人，每一个主持人都跟问，还是问我也可以的，好不好？这样听好不好？只要加入我们那次晚会，就会成为会员哦。你人刚打破，就看你的大名，做意义嘛。
1: 对啊，对啊。
0: 较袂讲你叫袂出来，唔系什么大名，对你做歹势，做失礼。
1: 坦白讲，
0: 嘿，所以你打破，我又碰碰的支持呢，又学分的支持呢，哦，各有像，文教的，嘿嘿。春英啦，春英，我头看到春英啦，嘿啦，那个唔打破啊，精啊，你讲。
1: 有啦，拢在拍。
0: 打破免开钱啊，对。你若讲，有人接，有人接卡唔到的，无人接哈，未开钱的啦。
2: 啊，姐姐，你头先唱这首歌，跟你的整个气质很符合诶。
1: 哎呦，
2: 整个画面很好看。
1: 多嘴啊！
3: 我看看，买要买要轰门诶！
2: 比赛歌曲啊，
3: 对我还蛮喜欢这一首歌。
0: 明白咧，真正我的进步，来加两年啊，头一届轰门诶，主动诶呢。
1: 时间拢够啊，这边问。
0: 就是啊呢，唔开车开到你滚 BB 啊，
1: 我
0: 你刷卡好，你问一下。
2: 我是爱讲问一下。
0: 系啦系啦。哎，你这水是安哪来的？嘿，是坐车还是坐高铁？哎，
3: 家己开车。
0: 家己开车才较水啦。
1: 啊，无怪啊，因为别安尼人挤人嘛。
0: 哎呀，家
3: 己无专车接送。
0: 安尼啊，后来你普通车拢有啦，靠请司机的。
1: 哦，
0: 谢谢哈，
1: 谢谢谢谢。
0: 哇，这有气质的，跟我小时候一样啊，厉害。
1: 你小时候嘛是安尼哦，
2: 这
1: 样恭敬啊，恭敬。
0: 光气质，
2: 这样才会哭。
0: 气质啦，气质，光气质啦。
1: 二来北堆第二组鱼。
0: 哦，今日是哦，一阵风，一阵风，好来，什么歌啦？
2: 余佩岑的《喝天然》歌曲。
0: 无代志，
1: 卖别好，
0: 卖好啊，才歹念的。

0: 哎呀，太厉害了！真假音的转换是谁教你的？
1: 有在合唱班。哎呦，来，
0: 老师是谁？说出来。
1: 李小金。
0: 李小龙太厉害了！
2: 哎呀，我打，我
0: 打，我打，打打打打打打！
1: 还有简志峰老师。
0: 啊，志峰啊，志峰
2: 老师，
0: 那个小金是我好朋友啊，对不对？一起在成功路没超越啊，那个啊。不是那个啊，
1: 不是啦，焦唱老师啦，
0: 焦唱老师啊，
1: 啊，
0: 李小金啊，
1: 对，
0: 爸爸在北超，我们认识二十几年啦，哦，
1: 有，当时你有来我们那边啦，
0: 来那个三冠王的时候嘛，
1: 对啊，
2: 他就真的是啊，
0: 对啊，以前那个五线谱我们有十二个在成立的啦，哦，那时候大家都是比赛，阿龙布顶嘛，为了布顶啊，就成立这个协会嘛，啊，那后来呢啊。我们去的时候，大家都去比赛，他叫我主持啊。哦，用好这样子效果比较好，
3: 真的，有点卖钱的意思。
0: 不要在伤口撒盐。好了，哎 ，A 片，
1: 是
0: 不是制作
1: A 片
0: ？AI 哦 ，AI 了，我想我奇怪，
2: 今次的 AI
0: 哦 ，AI 短片，我讲他那制作 A 片，你那
2: 哦，对，剪辑啊，那
0: 哎，你会啊，你会啊，哎，改天看我们研究一下哈。
1: 好，
0: 我要拍那个 A 什么短片了，哎呀。AI 啦，
2: 你很多啊，还能导播老师可以去看荧幕，感觉今天下
0: 半天。好了，谢谢你啊，
1: 哈，
2: 谢谢，
0: 志峰，该的拢做够改哈，好，来，哎，安娜 ，AI 哈，
2: 看就好价呢，
0: 利用三米呀，
2: 看就好价嘞，
0: 利用三米，
2: 雪芬啊，
0: 雪芬做好价，你安尼讲的故宫博物馆，
2: 雪芬，一直吃香菇，一直吃。
0: 哎，小龙龙的啊，
2: 做好吃，安尼做
0: 好吃。小龙龙都无什么优点，就做搞提水果做好吃。
2: 有个倒去啊，你看，倒啊走无路。
0: 来，我见。
3: 马红叫坤姐。
0: 反正来也无什么福利，就
2: 吃香菇，
0: 吃香菇呢，对不对？
2: 谢谢雪芬。
0: 两个都无人叫
3: 我。我今天就想要跟雪芬姐鞠躬，哎，真的很感谢她。
2: 啊，时间那边搞
0: 三鞠躬吗？
3: 没有，真的很感谢啦。
2: 对啊，对啊，其实感谢。
0: 咱这个电视台都是很正面的能量，谢谢。每一个支持的哈啊，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
2: 对，
0: 人气嘛最重要。
2: 谢谢，
0: 咱给报一挂人来，好不好？好，来。
3: 来，红队第三组李维伦，
2: 噪音，
3: 哎呦，听来歌曲，
0: 哎，噪音是不
2: 噪音吗？
3: 噪音，
0: 那我们走人喽。

0: 哦，赞，不够赞。那够赞啊，嗯，赞啊。
1: 我还是什么？看水分的掉，我无掉就干枯。
0: 赞啊，赞啊，
1: 哦，干枯，嗯，
0: 赞啊。
1: 老黑好吃啊。
2: 你要吃吗？这我还没吃。
3: 等一下，
0: 你可以。还有怀孕啊？没？
2: 没啊。
0: 你姐姐那个
2: 家，我无家。
0: 会着床。
2: 我姐吃拢阿袂。
3: 看起来蛮好吃的。
0: 无下盆诶。嗯。
2: 可是你唱这首，你唱这首走音都没走音诶。
1: 那就没有唱到精髓嘛。
0: 没有成功，这样没有走音。
1: 再唱，再唱，再唱，我们。
0: 我们继续吃。嗯。
2: 没晒啦。
0: 哎呀，好猛！
2: 没晒啊，等来啊。
1: 你买来吃，你吃你怎样出来啊？
2: 没晒。

0: 麦啦，哎、欸，你唱这首真的很好听哎、欸。
1: 哦，谢谢。
2: 没有他们啊，
3: 词穷啊，
2: 乱搞。
0: 我不会给你，你上次有来过一次吗？
2: 有
1: 来过一次，对。
2: 上次唱什么？好像也是
3: 上次有
2: 高难度的哦。
3: 上次有走音，这次没有。
1: 对，因为我希望说走音也是可以唱的感动人心，对，努力努力。
0: 有感动到。
1: 谢谢谢谢。
3: 走音你就说我那个阿姑圣斗，我跳底耶，
1: 对
3: 对吧？
2: 上一次是唱林志炫的歌嘛，对不对？
1: 不是不是，上一次是
0: 游鸿明吗？
1: 不是不是，那个吴克群的。
2: 那个失恋无罪嘛。
1: 很接近很接近。
3: 其实哈，那不是重点的哈。哎，好啊，谢谢。
1: 好，谢谢。
0: 唱得很好，唱
2: 得很好。谢谢谢谢。走音了。
3: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2: 没几个人说啊。
0: 好啦，没你多吃啦。白队第三组，黄真带来好听的歌曲。
3: 我雪芬。
0: 城里的月光。
2: 感谢雪芬姐，吼，安尼袂使。

0: 哇，你看一看，你看后面的月亮，有没有看到？
1: 送你一个最漂亮的月亮。
2: 城里的月亮。
0: 老实说，我们大力电视台做节目用不用心？
3: 很用心。
0: 很用心哈。怎么样？你怎么用心？说几句，让我们董事长听看看。董事长有来。
3: 对，我心里很感谢，可是也要讲出来。哎，真的。这个电视台来到这里，就是大家都像一家人。
0: 哎，真的哦。
1: 而且你也很用心哇，整个这个打扮 啊，然后气质哇，真的是很不简单。
0: 对的，其实我们大家哈、大力一一九在粉丝，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们希望营造那种大家拢是这片土地生长的，大家拢是一家人。好，谢谢你呢，谢谢你的用心，
1: 谢谢。
0: 好，来，刷来 key 哈。我们要邀请到这些超级巨星秀，我们去年12月28号，
1: 对，
0: 他赞助了将近200双的机能鞋哈，亚伯安机能鞋也是创业的我们这个算是企业家，这个是企业家，什么叫企业家？不是跟他探几年，
1: 对，
0: 好。回馈社会，
1: 社会责任的，
0: 包括那个长照啊，机构他也捐了很多很多，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邀请他本人来上我们这个节目，好，来邀请到我们的邱胜杰，
1: 邱董，
0: 哎，最顶黑金米。

哎，谢谢我们的燕才姐，还有我们的14039873535，我们的少辅大哥，林怡姐哈、哦，谢谢哦，都抽到了哦。鸠翔大哥哈、哦，感恩感谢您无记啊，无请。

0: 来打破甲咱邱总哇！哎、欸，要邀请邱总来不简单呢，邀请一年啊啦，你看卖啊咧，
1: 不一样啦。
0: 原主唱嘛来啊，原主唱，原主唱功能股啊，功能
2: 好，
0: 哎，原主唱功能股啊，我这边吐啊啦，你吐不重要啦，进来啦，进
3: 又进来，出又进来，
0: 功能股，功能股啦。哎，无声啊，无声，你快卖卖讲啦。
3: 开一下。
4: 真正是讲哦，唱我的歌无成功，我才搞成功一个安尼头
0: 顶。安尼哦，无啦，真正假的，咱做副歌了，做阵你一面来咧。
4: 咱做阵是一面，咱做阵是一面。
0: 好来，等下起来，你起来，邱总换你起来。
3: 买啦买啦，
0: 好啦好啦，感谢你头头阿兄袂歹啊，黄小黄官好正，
3: 是好正。
0: 好，你坐咧，你坐咧，
3: 坐啦，
0: 你卖讲话，你坐咧，卖那么吵。好啦，谢谢小老龙对咱嘛，对大力嘛做提携啦哈。祖先有智慧的诶传长辈啊哈，哦传长辈。好啦，你站起来，我镜头都卖翕诶。
2: 啊，这嘛是别站啊，别坐啦。
0: 青菜，你无重要啦。啊，谢谢我们的邱总
2: 哈。邱总，谢谢。
0: 邱总是一个企业家，一直在大陆内地这边哈做了鞋业的二十几年嘛哈。
1: 是的，没有。
0: 所有的打勾的，说明很多的世界品牌都是你这边提供他的，是整双鞋吗？
1: 应该是代工啦。
0: 哦，代工了 ，OEM 的
1: ，OEM 跟
0: 对，
1: 偶尔会有 ODM。
0: 哦，而且呢，他为什么回到台湾来了？最主要是妈妈的
1: 关系。
0: 妈妈的身体比较
2: 好了，
1: 对，因为刚好那一年遇到武汉的疫情，
0: 武汉疫情，
1: 所以很多同事因为这样子就走了。那我觉得时间很宝贵，
0: 是的，
1: 可能你随时会走，但不知道，所以我要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我想那是最重要的。
5: 当然，
2: 对对对对。
0: 而且你这个机能鞋对长辈啦，有慢性病，其实好像也蛮多注意的，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我们长辈最重要的就是新陈代谢变慢，像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症状，所以它除了结合鞋底，有穴道的按摩、橄榄皮升位啊，或男生的射物线、女生的生殖器官等，它都会帮你做。你在走路的时候，它就会帮你按摩；你没有走路的时候，会透过黑胆石的能量来帮你身体做一个循环。
0: 而且你这个黑胆石跟一般的不一样哦，
1: 它不一样，不一样。
0: 只要 keep 起来哦，磁铁就可以拍这个吸的。
1: 这个是天然的巴西黑胆石，我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日本的磁力项圈，它对身体戴在脖子或手链啊，这些对身体都很有帮助。
3: 对。
1: 那我就突然偶尔奇想，如果把这个做在鞋底上，因为我们的脚底穴道最多，
0: 对，
1: 所以

0: 效果最大。
1: 好，
0: 刚好你在走路又有压力按摩，
2: 哎，
0: 身体的体重，对的，没有错。
1: 哎、
0: 所以我想说，这样应该是效果加倍。
1: 没错，
0: 那实际上做出来、确实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累。
1: 那你有、我们那个长辈那叫长照，那个你也是有
0: 对
1: 有让他们去。
0: 是的，因为我在第一批的时候，我有做测试鞋。
1: 对，
0: 那测试鞋呢没有 logo。
1: 嗯，
0: 所以他很好穿，他没有绑鞋带，长辈就不喜欢有鞋带、
1: 哦，
0: 所以在测试过后发现这个很有效果，所以我把剩下的我全部都捐给长照。
1: 掌声鼓励！
3: 哎，
1: 好了，
3: 我要
1: 过来，你无你的代志，时间到啊，来你重要。
3: 久站，久站，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再国家外讲了，来，来，时间到哈。哎，邱总，一首歌不够了，你在内地听说了。欸、在那个香港啊，红磡有开过演唱会
3: 哇！
1: 那最后的压轴
0: 有
1: 安可曲是
0: 在梦里面做梦的时候，
1: 做梦的时候
0: 哈，对，
1: 梦里面什么都有，
3: 梦醒时分啊！
1: 啊，待会我要唱什么广东歌啊？
0: 欸、我唱张国荣的《今生今世》。
3: 哦、好，待会千万别转台。
1: 别转台。
3: 然后我们红队是233票，白队是224票，
1: 差一点点而已
3: 哦，差不到10票，差9票。继续加油，咱先咱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啊，给咱多多支持，捧场一个倒过打，谢谢，感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6: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7: 哇，这么了不起！
6: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5: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6: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5: 是。
6: 过来毛金红虎诶，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5: 氨基酸，
6: 必须的氨基酸
5: 哦，
6: 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5: 哦。
6: 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5: 过来多糖，
6: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5: 是
8: 健康又养生。
5: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食，
8: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0: 是
8: 米饭好好吃、
6: 非常的入味。
9: 师弟，
10: 嗨，美珠姐，
9: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10: 好吃对不对？
9: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5: 好吃不？好吃，
9: 真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5: 唔捌断哦，
9: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5: 还佫两包，好感觉接袂到。
9: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5: 安尼吼，
9: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5: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9: 你控制咸的吼，
5: 安尼哦，
9: 嘛真好食，控菜头，
5: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9: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5: 实在有够好食
9: 啦，系啦，
11: 你多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吼多好食，
5: 多好食哦，
11: 嗯，哦好食，
5: 嘿，
11: 你若要拄，哎呀，你若拄面团哦吼，哎。下面段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好，哦，好，
5: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未？
11: 要，我们个叫，我们个买，
5: 我个买，咱今仔吼，咱讲，咱就两个人要吃呢，对不对吼？啊，就甲放两包落吼，啊，米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撮烧酒落吼，啊，放一撮汤落，就着咱旧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10: 哦。
5: 实在做好吃，
10: 真的好好吃。
5: 诶，未开始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10: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5: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10: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5: 我咧好多菇，啊，我食一滴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0: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5: 好啊，
10: 烧，还阁卡一个，
5: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1: 我刚才讲蒜头，你的肠啊，甲这油肠所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挂这个这虎头菇的这汤吼。
0: 啊，行。

0: 一瓶的。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非常赞。我安尼好，
0: 我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啊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0: 没做咧，还没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好好吃哦，真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吼，
1: 然后够
0: 太够用的啦。哦，这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顶海。哎，好多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哎，放一块火锅料。哎，这好多菇实在是真好吃。嗯。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吃呢。
1: 哎，好多菇伫个素食界吼，
0: 多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我
0: 这汤是好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跟老姜来控，吼！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也家用来吃，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吼！而且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或者做炖饭。啊，阁有这个这好多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的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浙江的这个叫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叫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倒转去了，一包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一包像安尼吼，你转去了吼，甲掏开吼，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互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那这叫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哦，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好多菇，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买安那买来，这一包二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二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好多股。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 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

0: 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甲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一百个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不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这里，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咩呐？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吼，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工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油。
2: 三
0: 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多股啊，
1: 好，
0: 嘿，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又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多股哦，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真正拢卖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才告诉你，喂，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
0: 嘛，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我告诉你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甲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加油，你好，你好。
1: 喂。拜公啊。
0: 喂，你好，阿嘉莹，你好，进来大哥，
5: 你好，
0: 你好，好多股，
5: 哎，
0: 好，等我一下，22线来，连好，
4: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4: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过嘛？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7: 我组，
0: 来25线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8: 1月1号收，
0: 秀兰姐，
8: 好，
0: 要一组对不？
7: 好啊，哥。无食个冰，
0: 拢冰个冷冻倒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个冷冻倒，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起现做诶，所以你也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加油耶未？
4: 好，再订一组好。
0: 好，谢谢，来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加油。
7: 诶，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苏美。好多股哦。
4: 对，
0: 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9: 哎，
0: 侯总顾哦，
9: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10: 哎，
0: 好食无啦，
9: 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9: 我即阵还过2包嘞，
0: 还过2包，好干脆接袂着，
9: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0: 安尼吼，
9: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9: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9: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嘛，最好食的吼，
9: 嘛，最好食，最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9: 哦，
0: 控股的菜嘛，做好食吼。
9: 股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9: 啊，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甲恁教啊，控菜头嘛，做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做好食。啊，做火锅嘛做好食。若无汤哦，这盘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若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九啊九，我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安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给恁啊。哎，等下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按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11: 来，我第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12: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伊将伊算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来，伊也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
12: 好，
0: 一组啦。好，等一下，21、2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我家人你好，好多姑对不对？
13: 好
0: 多姑对不？来，你等我一下，25线的也我算来，邱太太，邱大哥，一组对不？
14: 对，
0: 好 ，OK， 啊，这今天定哦，要修啊，
13: 好，
0: 拜五啦，
13: 拜拜。
3: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嘿。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5: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好。
5: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5: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5: 对
0: 哦，好，我甲你写哈，美丽姐，这是。
5: 不是，我唔是。
0: 你唔是美丽，
5: 我信
0: 啊。哦，你等下，你信啊，等我一下来。遐这四台线，四台线，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哈。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10: 我小琪。
0: 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智姐。
11: 哎。
0: 我嘉颖要一组吼。
11: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11: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
11: 哎，早上啊，
0: 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12: 哦，这刀我要再见证。
0: 你给我见证来啊！
12: 嗯，这刀好吃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吃。
0: 多好吃哦！
12: 嗯，哦好吃。
0: 哎，
12: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吃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吃好吃。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12: 要我们个叫
0: 买
12: 个买，
0: 买个买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的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小春姐，
11: 哎，
0: 好多股哦。
11: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11: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22线接起，22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11: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来23来。喂，你好，嘉颖，你好，金星大哥。
14: 哎，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啊，四串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你好多久哦？
14: 嘿，
0: 来56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15: 哎，你好，我
0: 好多久？好，来57线。哎，华英姐，你好。
16: 哎，你好。
0: 好多久？
16: 嘿，一组。
0: 哎，55线，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久？
17: 我一组。
0: 好，来54线。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8: 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拜拜。
0: 家唔，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拢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蘸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撇出来这胡萝卜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才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吼，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吼，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落单才开始制作哈，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啊！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
16: 喂，
0: 猴头菇对不对？
16: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嘉颖，你好。
19: 你好，
0: 苏月姐，猴头菇哦。
19: 嘿啦，
0: 来30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
20: 好，嘉颖。
0: 来，猴头菇哦。
20: 嘿。
0: 来来，你来高线，接起来。喂，你好，志莲，你好，志莲。猴头菇对不？
20: 哦，
0: 来，伊就八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要好多股哦，
20: 哎，好多，
0: 来来，伊就七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妙和，要好多股哦，来，古仔线51线的，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
21: 是，哎，你好，
0: 美竹啊，美竹，要好多股对不对？来，等我一下，47线，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8包卖你990块。扣掉运费，只嘛230块，我总收回来嘛才700几块。卖你这8包哦，这不是要赚这钱，是要让恁呐，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把恁的心留咧嘛，把恁的心留咧大力啊，咱大力就愿意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让恁食。啊，你过来甲我倒介绍一下，不然来甲我看，不然来甲恁买。0800-009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到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个得志啊！赶紧的啊，喂，你好，我嘉颖，吉祥，
20: 哎，
0: 大哥要去做对不？
20: 哎，
0: 来等我一下，伊在线21线，喂，你好，我嘉颖，台北的朋友，
22: 来，我妹妹猴头，
0: 来猴头菇来62线，喂，你好，丽珍姐，
23: 你好，
24: 喂，
0: 要去做，来，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25: 哎，
0: 要猴头菇对不？
25: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些新朋友哈，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6: 好，猴
0: 头菇啊，
26: 一组，
0: 来，一组，二七串来，柯妈妈，
27: 好，
0: 要去做你，好，等我一下，来30线。我你我改你要叫混者啊？
27: 哎，
0: 一组对不？
27: 哎，
0: 谢谢来56线。我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好。
28: 喂，
0: 对不？
28: 88包。
0: 好，8包对来58线的哈，你好。
28: 嘿，
0: 好食不？我要好食不？
28: 我唔要
0: 食。你唔要食，食我买二三串23线来。秋梅你好，秋梅。
29: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串来。秀梅你好，秀梅。
30: 我组。
0: 来25串一组来。我你好，我要好多股哦。 来古仔线五十一线的，喂，你好，我改你好，你好，是，
29: 哎，你好，
0: 竹啊，竹尾猴头菇对不对？来，等我再试啊，试出来，最后剩下一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线顶的朋友，你较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仔有电，我就叫，我就叫师傅甲恁做。做起来，甲你寄去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吃的。赶紧来电话认真卡哈，为你我加盐，你好。来，为你我加盐，你好，小谢。啊，小谢，要几组？
1: 我买买三组。
0: 三组来，伊也四串，买买三组来，伊也四串来。为你我加盐，你好。
1: 喂喂。
0: 买几组？
1: 我订几组。
0: 好来来，伊也九串几组呀？遐啥秀文啊，你好。买几组？
1: 哎，买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伊也八串，伊也八串来。遐啥？啊，大爷。
2: 对
0: 呀，对，来，等下来，起来算啦，广告时间到哈，0800-0091919认证卡。

0: 一位被邪业所耽误的歌手，
1: 真的，哎呦，根本是四大天王其中一王，
0: 太厉害！哎，过去一点点，哎呀，哦，太厉害了！哎，邱总真的是多才多艺，
2: 没错，
1: 真的。
0: 想当然而哈，以前在深圳的时候哈，靠这一首歌，听说把妹把的
2: 无数啊！
3: 哦，没有没有。

0: 没有，
1: 这个绝对没有，
0: 没有把妹啊，是他们自己来的哦，没有
2: 倒贴，那算倒贴哦，
1: 只有把员工，
0: 把员工，员工你也敢把？
1: 一万多个人，我唱歌给他们听很开心啊，所以把他们的心都收在我身上，
2: 对，
1: 我就可以带好团队啊，
0: 真的真的，这个团队真是很厉害，
3: 好老板，
0: 希望呢，我们这个本土的企业，但是听说呢要拓展到我们的美国市场
1: 的，是的，预计、预计在今年年底我们会完成所有的拓展的规划、那明年二月协秀以后就会顺利在美国上架，
0: 没错，听说呢它的地点一设立、周边的房地产都上涨，就像台积电要设厂的概念，
3: 一定的，
1: 我希望未来一定会如此
0: 有，我们有信心，
2: 亚伯安规模经济、
0: 对，而且你看哦，这个邱总、光是捐给长照机构将近要1000双哦，
1: 是的，
0: 1000双哦，是什么概念？而且他跟他老爸啊，他是董事长，他一买集齐哦、他说他自费，他自费哦，完全自己拿出来做了，
1: 对，没有花公司任何一毛钱。
0: 哎呦，太厉害了！
3: 发心没？
0: 我刚刚讲哦，舍得舍得，有舍就有得了，
3: 对，
0: 所以我们也祝福哦，我们这个慈善家了哈、光子才，你这个善举。上次真的每个拿到、都很高兴，
2: 开心，
0: 他想不到做这小小的公益还可以回馈到这样子，
3: 而且因为我们自己都有拿到嘛，
0: 对、
3: 我们都有传，真的是很舒服，
0: 尤其我这个4个小时站、不会为什么你这个鞋子为什么穿起来会这样子，
1: 因为我们脚会累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你站久了以后你会血液循环变不好、可是它有磁石在按摩你的穴道、所以不管是黑胆石本身自己的功效还是穴道的按摩、都会让你更轻松，所以它不断的刺激你的血液循环，
2: 买了这双鞋之后就很像随身带着一个脚底按摩师傅、
0: 我懂，
1: 没错，
0: 我懂，有谁按了4个小时的摩还会累的呢，
2: 还不舒服的，
0: 哎呀好舒服，再站、再继续按，
2: 对啊，继续做，做到6点、做到8点，
0: 你是在
2: 啊，不说得这么舒服
0: 你要付薪水哦，我来这是没钱的，
2: 够身体
0: 他好够给会人生在世时间是短短啊，真的做一些自己可以利己啊利人哦，像这种的企业家哈、我觉得啦、我们对亚伯安的认同，那种认同，对啊，本土包括打勾黑啊，黑像黑啊，都是其实贴牌的啦，而且话又说了，原料没有亚伯安用的好，讲实在话。
1: 因为我们在做任何一款鞋子都经过测试、那因为是穿在脚上又是健康的又是老人家，大部分人甚至是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是要血液循环，所以我们对材质的要求特别高、所有的鞋面材质鞋底材质都必须采用无毒的，
2: 对、而且亲肤性一定要，
1: 是的、所以你不穿袜子其实不会对你的脚产生任何的、也不会臭，重点是不会臭、
2: 这样重点连买的钱都算起来，
0: 对啊、哎呦太厉害了、好了，希望说这个有这么有慈善的企业家，可以让我们台湾 Made in Taiwan 能够声名远播，达到世界各地。
1: 谢谢，
2: 对，祝福邱总，
0: 对啊，
1: 谢谢。
0: 阿伯，请了阿那亚伯安哈，亚伯安呐哈，阿伯请了的心安呐，谢谢，谢谢邱总，今天很难得，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邱总，
1: 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的哈。邱总，你说这次上次一桌2双太少了啦，凹一下啦，这次全部、好不好？不全部优惠了，好不好？好不好？
1: 伯乐哥讲的没问题，
0: 哇！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感谢感谢谢谢
3: 谢谢，
0: 对吧？这个善举，你看善的循环呐、邱总说每个人都有优惠
2: 哈、
0: 再来呢。只要这次哈、还没有加入会员，你怕花开都没列倒霉，加入我们这次的公益晚会、你就成为永久的会员。
3: 好、
0: 不一定爱搞成三百博，每一个时段的主持人都跟他咨询。
3: 好，
0: 那安尼够做这做这做康哎，你敢问者？问咱每一旁的主持人，安尼好不好？好，好，来哇，第四组，
3: 来红队第四组，熊家珍带来好听的歌曲《红豆》。
0: 来，红豆。大红豆
2: 一头

0: 谢谢我们的盘子舞群，
1: 磐石
0: 哦，磐石哈，
2: 坚若磐石，哇、这三五高四月啦，
1: 哦，
0: 坚若磐石就是很奸诈的，像磐石一样，
2: 不是顶跟那石头的啦，
0: 哦，我们是奸诈跟
2: 顶跟顶跟那石头，
0: 哦，那我也希望。共共告的也嗨，共左人也嗨，啊，共告的该啦哈，希望我也能够跟磐石一样，
2: 可以干，光
0: 光诶，光诶话，啊，你本身有硬化吗？那、啊、不
2: 没有啦，肯定没有
0: 了，没有啦，
2: 诶，气色真好，诶，软光诶话的人哦，迄面的
0: 啊，还有黄疸
2: 呢，诶，目睭嘛，
1: 姐姐那个气质那么好，应该
2: 对啊，
1: 对啊，
2: 像红豆这样啊，吼，
0: 对啊。

0: 红叶红叶，
1: 对啊。對
0: 啊，不过红豆有一个缺点，嘿，很难熟。
2: 哦，对，嘿嘿嘿，
0: 难怪这么久了还不熟。
2: 没煮也喝加不简单呐、啊。
3: 我有煮过，很好，很好。
2: 要怎么煮？
0: 快锅、
2: 哦，电锅。
3: 没有，你在煮之前要先泡。嗯、泡一两个小时、哦、然后瓦斯炉煮、嗯、等它一开的时候、哎嗯、就关掉了
2: 哦哦、啊、要焖的
3: 焖的哦、
0: 啊、要焖烧锅、
3: 啊、不用
0: 不用
3: 一般的锅子就可以、
0: 欸、真的、
2: 哦、他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破的啊
0: 粒粒分明
2: 为人煮完后整个都散散
0: 这样
2: 啊为人煮的都淋淋一下、
1: 哦、而且这个红豆吼直接像它就真的感觉，而且
0: 就真的很像红豆，不像绿豆了。
2: 对，真的啦。
1: 我看那个他很上相哎、欸，很像那个琼瑶。
0: 什么态度啊？本人就好看，什么叫上相？
1: 就很好看啊，又上相、啊。
0: 对啊，那个嗯，对啊，对啊。
1: 琼瑶女主角。
0: 琼瑶啊，
3: 很谢谢、
0: 啊。那个杨美莲，杨美莲知道吗？
1: 嗯，不知道。
2: 不要靠我那边了，我也不知道。
0: 杨美莲，
2: 雪芬知道了。
0: 哦、对啊，杨美莲上台。哦、就是琼瑶啊，有个那啥琼瑶，哎，
3: 其实我跟你有一面之缘，
0: 就一面而已啊、哦，你还在那看了对了、
3: 不是在好几年前呐、啊，在高雄。哦，
0: 高雄什么场合？
3: 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旅游团进去、哦，然后你会找我们其中派一个代表来跟你一起唱歌。
0: 哦，你是高雄吗？还是还是嘉义？
3: 高雄
0: 是一个那个
2: 歌厅秀
0: 吗？同盟二路啦。
3: 哎，
0: 歌厅秀啊，你是游览车去游览的嘛？
3: 啊，
0: 对了对了，
2: 嘿，
0: 歌厅秀了。
2: 哎呀，
0: 我们那个大年初二啊，请到高凌风来啊，哎、拜托、啊，结果大家都回娘家了，没有人看。
2: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感谢您。
2: 来，北堆第四组廖子霖带来好听的歌曲《牵手》，
0: 牵手，
2: 牵手，牵牵牵牵牵。

0: 哇，啊，你要走去倒啦？哎呀，拜托嘞，好，来来来来，哇，不错哦，不错。这首歌是谁的歌哈？
1: 苏芮，
0: 苏炳的啦，
1: 手柄啊，
2: 哎呀，苏炳是那英以前模仿苏芮的时候叫苏炳。
0: 那英哦，
2: 对，嗯，
0: 那英有模仿苏芮啊。
2: 那英一开始就是因为声音跟苏芮很像，哎呦，所以伊伫台流有发那个唱片，但是伊叫苏炳。哎呦，
1: 啊，那姐姐你是输
0: 输不起，
1: 一定不是，啊，一定是输得起，哦，
0: 输得起啊。芷琳，你看这个名字多好
1: 听啊，好有气质哦。
0: 是琼瑶取的吗？啊，还是什么？你要讲话要拿麦克风，哎，
3: 不是，是就觉得很适合自己，所以
0: 是你确取的，
1: 真的很适合。
0: 你生下来就自己帮自己取名字，
3: 我自己现在才
0: 改名就对了
2: 哦。古典美，
0: 我有朋友他改名啊，改成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1: 舒服
0: 鬼。
2: 雷，舒服雷，
1: 舒服，你就知道这样而已，你哦，姐姐这样玩哪一只？这个扇子整个
0: 气质都不一样，
3: 这个自己做的。哎呦，
2: 哇，哦，自己做，
1: 啊，不带自己切，
0: 你哪以前那个这么好的手艺啊？
2: 刺绣，
0: 没有啊，啊是啊，这个是买的，框是买的，
3: 框是买的，然后这个是
1: 啊不，树自己种的呀，哎呦。
0: 好了，谢谢。你看这个珠子，还有这个衣服，还有这个项链是同样的色系的，包括鞋子。你看，
1: 而且唱歌非常好听，
0: 很讲究啊，很讲究。
3: 因为太开心可以来参加。
0: 阿亮啊，你要带个瑜伽九式健康操，没拿操。
3: 瑜伽健康九式健康操，其实是九个动作，是就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做的动作。
0: 这样子哈，
3: 对。那我们
0: 改天可能要开辟一个单元啊，因为现在时间不够，要九个动作。
3: 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卧虎藏龙，好，来第五组。
2: 红队第五组，陈美珠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声的思念》。
0: 第五间改拍波啊！

0: 好哟，睡也睡，谢谢我们的磐石舞群。好啦，这是几项眼光哈？
1: 张秀清
0: 啊，张秀清哦，哎
2: 呦，伊嘛甲你徛岗位咧唱歌咧，
0: 对啊，伊嘛徛咧遮尔，
2: 系啊，
0: 你知啊，王力嘛遮，龙泉伊嘛咧遮，哎呦，像李明阳嘛徛遮尔啦，还知哦，哎，你等于甲张秀清算同级的啦，
2: 对啊，
0: 安尼有高兴
3: 无？你当时要开演唱会？
0: 紧啊啦，紧啊啦，丁刚伫咧三合院的门口听，我捌开一场嘛，
2: 开一场哦，
0: 对啊，尾啊
2: 三十几个，
0: 我警察来开单啦，我伤大声。
2: 妨碍社会安宁，
0: 嘿，音响非常雄厚，这个震撼力，
2: 是大爱袂动的心中诶。
0: 你著叫我去，伊就唔敢开啊。
2: 对对对，
0: 也开大力嘛，
2: 也开较大张。
0: 哎，好，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啊，谢谢。哇，大家拢盛装赴宴，好，好，来，我北队
2: 第五组，北队第五组刘少辅带来好听的歌曲，刘德华要来啊。
0: 哎呦，是哦，哎呦，真的，看听一下，刘德华，老的
2: 练习
0: 啊，练习唱看嘛。

0: 老德华，我们请我们的张学友一起上来了，还有我们的你们的啦啦队呢，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了，很难得了，很久没有到台湾来了，跟大家 say hello 啊，
1: 大家好啊，
0: 大家好啦，
1: 我是 Andy Lau 啊
0: ，Andy Lau，Andy
2: Lau，Andy
0: Lau 几人了？来，邱总，一起来，亚伯安先来，
1: 邱总是我的好朋友，
0: 听说你们有台湾，一起来，你们有训练一个，你们有什么，那叫什么啦啦队啊？
1: 我们是亚伯安家族，
0: 好，
1: 健康家族，
3: 来，你们你来来。
4: 哦，一起来，都到了吗？没有到的举手。
2: 来，
4: 一个在跑步的。
0: 好，来哦，来哦，来。
4: 来，我们有个队呼
0: 哈。好，来，
4: 来准备哦。来，一二三，亚伯安。
5: 伯安。
4: 越穿越健康。
0: 耶耶，就是亚伯安。哎呀，你看那团队精神太厉害了哈。哇，其实邱总的行事风格，第一个低调，
2: 对，
0: 第二个怎么样？
2: 踏实。
0: 光是这一个要上这个节目，我邀请了八个月了嘛，哈，去年的12月28邀请到现在，对对对，而且怎么样呢？他们呢，为了要这个练习的好几次，对不对？全啊要培训啊，然后他们是两点的哦，11点多就到现场，
2: 很不简单，
0: 一定要把它哈势在必得了哈。
4: 是的，没有错，因为很难得能够参加大力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因为就像伯乐哥讲的，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来到这里感觉特别的温馨。也谢谢大力电视台提供这么好的地方，能够让我们这些人体验上电视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踊跃欢迎大家有机会有空就来这里，这里是一家人的地方，很棒
2: 很棒的，很棒，
0: 这个比 KTV 包厢还大了，
4: 超级无敌大，这个真的很好。来这里唱歌就是现场的感觉，
2: 很棒很棒，
0: 而且不用投币哦，免费报名，
2: 还有冷气，
0: 两队所有参赛者一起上来，感谢大家支持哈。来看一下两队的成绩，来邱总这边白队，这边红队，好，也谢谢我们市的院长，哎呦，好查四票，你看看，来。
5: 有认真，
0: 有认真，
5: 红队337票，
2: 白队333票，
0: 但是
2: 差不多，
0: 其中有10票是投错了哈，
2: 实力相当，真的很厉害，
0: 来，
2: 很优秀，
0: 来让我们邱总看一下了哈，邱总，我们下次再换你哈，
2: 很棒，很棒，
0: 不用跪，你要这样子，然后电视截图哈，你用截图哦，不用录影哦，截图人家不知道是你哈。好，来，
2: 恭喜，
0: 得奖感言，来，
5: 感谢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亲友团啊，也感谢大力电视台提供这么好的舞台啊，大家继续支持大力电视台，继续支持大哥，
0: 谢谢，有惊就好，不吹的你哈，而且对不对？放我光那也是对啊，那光是文教那么多会。弄输人家，你这那无民主，你也会长的麦者啊！你讲，
2: 哎啦，都很优秀，很
5: 棒。
0: 安尼好，继续领导的代志，靠无关的。好了，这个舞台是开放给每一位我们现场的观众。你哪有看到我的电视，是不是表演？弄卡电话来电视台，还是关注起人报名买晒嘞？我们12月5号有一个公益的晚会，现在在征召爱心大使，
2: 是的，
0: 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参加。只要报名就可以成为永久会员，找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咨询，够做些做康啊，包括邱总很多很送很多的赠品。保证物超所值，来，
2: 谢谢大家吼！啊，想袂到这逐礼拜这部的时间在过这么紧啊，
0: 是，
2: 哎，4点钟一时啊就过啊，
0: 对，
2: 啊，一时啊一礼拜又过过一礼拜啊，哦，啊，希望这么好看的节目哦，会当继续受到咱所有的观众朋友恁的支持，
0: 接下来有更好看的节目，对不对？
2: 也非常的棒，
5: 我们的那个台湾新客盘，各台湾音乐故事。

0: 内容都很丰富很精彩，
1: 包括中式精彩台也看得到哦，
2: 没错，
1: 几乎无孔不入啊，我手机也可以大力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
3: 谢谢大家，所以会记得哦，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段同款中昼十二点至下晡四点，咱的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
3: 谢谢，
1: 下次见，谢谢我们邱总，
3: 谢谢
1: 我们文教，谢谢。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客盘》。
0: 哎呀，每次都是期待录影的时候，可以牵着美女的手下楼梯哈。哦，
2: 我以为你要讲，
3: 原来你说出真心话了。
2: 化妆间有来美女啊？
0: 有吗？
4: 而且荣哥刚刚说最期待每次录影都可以牵一位美女，
3: 对啊，
2: 我刚以为你要讲这个，
4: 没有，等一下再让你牵另外一位。
0: 还有啊？
4: 今天还有一位，他特地，我第一次遇到，竟然有来宾打电话跟我们节目部要求说，哈，他一定要这一次，哈，一定要跟荣哥。用一下看看，他之前呢都没有跟龙哥合作过，而且你知道他拒绝的对象是谁吗？
0: 谁？
4: 是我们现在综艺主持的台柱，现在我们综艺一级棒的主持，固定的其中之一，而且呢还有一个我们电影界的破亿吉祥物，这两个他都不要，他只要我们龙哥。
0: 啊，吉祥物是谁
4: 啊？哦，你不知道？
3: 吉祥物就是蔡昌宪啊，
0: 蔡昌宪。
4: 我们台湾电影破亿吉祥物，只要有他在，电影都会破亿。哦，
0: 那红人榜呢？
4: 对，
0: 你在讲是红人榜那两位吗？
4: 对啊，哎，这么明显吗？对，
0: 大头嘛，哈。
4: 哦，就我唔敢安尼讲，我会惊。
0: 大头加阿贤啊嘛，哈。
4: 哎，对啊，这两个，伊拢不爱讲，要龙哥呢。
0: 我甲伊两个比起来，实在是真是微不足道了。哎，除了体重赢他们以外，其他。
4: 你跟我之前都没有跟龙哥唱歌过，
0: 好像是哎，像我跟玉芬也是，好像上一期才合唱一次。
4: 对啊，我也是我来打歌那一次啊，
0: 我有跟你合唱过，
4: 有
3: 就哦，邀约啊，
4: 本来
3: 邀约的，
4: 我节目不光被唱北舞，北京真亲，我讲北赛，
3: 一点就还
0: 北京真亲，下面买断啊。
4: 我无讲像哦，
0: 重点是讲吼，因为这是因可能拢惊我伤忝嘛，因拢会顾虑讲我有想要唱歌无？他们讲说我来主持，就有时候
3: 已经很，
0: 其实主持其实
3: 还
0: 蛮费脑力的。
4: 对，
0: 你想伊怎变你好，但因为他没有脑力，所以就不用费脑力，他就坐在那边就好。对，你够怕了，明白？
2: 我可以美色啊。啊，可
5: 美色，
2: 我现在已经换了，我现在已经换了。
0: 他本来他说要当一个什么
2: 有智慧的花瓶，我觉得我还是当花瓶好了。
4: 是前面去掉了。
0: 像今天来要这位来宾的，严格讲起来，叫玉芬姐叫阿姨也不过分，那算是。
2: 哎，他跟我差没几岁，不要这样子。
4: 不至于啦，
0: 差没几岁，但是出道年龄差很久
2: 哦，不一样
4: 啦。以年资来讲，当然不能。
0: 但是其实如果说以今天这位来宾的这个是大家荧光幕上看到他的这段时间，大家会以为他很年轻了。
4: 对，
0: 像你就比较容易猜，因为你是小时候的翰林哆吼哆，
3: 对啊，
0: 就出来唱歌了嘛。哎，然后就最破楼得拍十回嘛，来一杯。
4: 最破落地，哎，在付版权的
3: 吗？就好 Q
4: 哎，不，一句就好，一句就好。
0: 今天刚好听美玲讲说啥，要跟我合唱，要用我一次就对了。
3: 因为来这么多次，
4: 一次就爱上，
3: 一次成主顾。
2: 我想说他很避暑哎，
0: 是咱的气话，加沙钢琴，两沙钢琴，加给他公公。那个来宾说，一定指定要跟荣哥合唱，荣哥你可以吗？

0: 问我说可以吗？我其实是身体是不太可以，但是唱这首歌应该还可以。
1: 嘴巴上不能说不行。
0: 啊，对，但是我不会呢。我觉得男人不一定要示弱，有时候示弱是一种啊，这个给人家会一种惊喜，知道吗？哦，哎，没有啊，还好啊。
2: 对啊，不要每次这么硬，对不对？
0: 不要每次都假装自己硬邦邦的，我们很软很软。

0: 都聊里面穿的那一个。你看，阴刀吼本身就是尴尬，伊等于个厝里吼是失去自由的人，你敢知？
1: 尴尬。
0: 监狱啊，
2: 监狱，
0: 尴尬，
2: 尴尬，
1: 尴尬，尴尬。
0: 没啊，尴尬啦！你来看伊穿这书啦，这书就是当年叫用关的时，绑出来时的纪念品。
1: 他把他的亲身穿出来了。
0: 对啊，对啊，
2: 那我去过嘉义的迄个监狱博物馆，你有怎样？嘿，我看我。墙围啊，
0: 围墙，
2: 对对，然后再爬的那个，跟我们的那个韵如老师穿的一模一样啊，
0: 对，而且人家不小心躺在地上会被当
1: 踩过去。
0: 好了，我们要介绍今天的来宾啊，今天来宾是我们的这个翁玉君，
2: 对啊，
0: 翁玉君他是红人榜过关之后啊，在歌坛然后在综艺节目里面可以说是崭露头角，
1: 对，
0: 而且像因为好养家，你知道吗？所有一挂叫场的，大家拢爱叫伊啊，哦，伊场足济个呢，
1: 对啊，
0: 我看逐摆啦，脸书海报出来，差不多逐场拢有伊啊，
1: 对，
0: 我甲算算个，差不多一年占只七八百场应该有。大家好，我讲好问题，我到底太忙，国税局之前卖狂，
1: 卖狂卖狂，
0: 今日就去约笑，但是伊讲要教我唱歌，结果我想伊唱较新嘞，叫我经理调查三十年前的歌吼。
3: 没有，是考虑龙哥啊。
1: 没有啦。哎，我真的太会，
3: 灵魂深处就是老人。
2: 中了中了，
0: 他应该住着一个老灵魂。
1: 对，
0: 我们先把他邀请出来哈。
2: 好，
0: 我们邀请翁玉君啊，要来教我带来这首歌曲
1: 《梦中情》。

0: 欢迎翁玉君小姐。
1: 谢谢嘉荣哥。
2: 哇，欢迎。
1: 谢谢，
3: 好幸福哦，龙哥。
2: 对呀、啊。
0: 好幸福啊，这好辛苦，
3: 好幸福哦。
0: 对啊，我一般都只签一个，今天签两个。
2: 对啊，
0: 你也假丑没？
1: 不会啊，怎么会呢？
0: 我给你也假丑，你也假丑，我拍着麦克看。
1: 好好姐妹有福同享嘛。
2: 很大方，
0: 以后我改名叫刘家福。有福同享嘛？汪玉君他从出道到现在，你看他一直在蜕变，在成长。
3: 对，
0: 对啊，而且不管怎么样，他扮演的角色就是恰到好处。虽然在一级棒里面，经常是被凑成一对 CP， 虽然本身
4: 我很好奇，玉君你是自愿的吗？
0: 一定不是的嘛，他心里只有我，那怎么可能会有？
4: 今天原来解答
5: 于对啊，终于哎，啊
0: 对，真香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播出去之后，一级棒那边可能会抗议，但是。你们抗议也没办法，但心里只有我啊。
1: 请不要 take 豪哥这样。
0: 又没有许志豪，对不对？那、no. 豪哥啊，
1: 豪哥不在。
0: 不过这个说实在话，因为他在那个红人榜那段时间啊，也被人家凑蔡昌宪也凑了一段时间。哦。结果还剩最后倒哎，倒这里来塞，倒这里来塞。
3: 百搭。
2: 对啊，长得甜美啊，
0: 谁要睡吼？啊，宅爷哥。
1: 人缘好。
0: 也听说对枕头倒挂枕木。哎，
1: 这有点不好，
4: 这有点夸张。
0: 不好吗？
1: 这就不好了，对不对？
4: 而且听说昌宪哥还不是。公司的人推你，是你自己去找他的。哦，
5: 对啊，这个啊，
2: 为什么？
1: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一面呢。
0: 你有找他合唱是不是？
5: 没有，因为我这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叫《滔滔唱入心》。嗯，对。然后我这张专辑是有一个算是一个主轴，就是要用十首歌来记录我的N 婚的开戏。哦。哎，不管是跟人之间，还是跟什么代志发生，
4: 那也不是豪哥，那也是昌宪歌。
0: 全创作吗？
5: 没有，有三首词曲创作。Oh. 对，然后为什么要找昌宪歌？因为恩婚那开戏啊，我肯定想说，这个缘分的头到底在哪里？ Oh.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红人榜。
0: 红人榜。
5: 对啊，因为豪哥，其实
1: 我想到豪哥应该已经公开了，他没办法再偷偷藏进去。
5: 没有，我已经把我第一次的合唱
0: 信。那昌宪很老婆。对，
4: 豪哥这一次真的要认真吃醋一下，因为你昌宪歌不止用一次，你说还用第二次哦？
5: 真的吗？
4: 没有，要求
5: 我其实只有这一次专辑是第一次跟昌宪歌合作。
4: 没有，你 MV 不是说要拍第二次
5: 啊？哎，对啊，是啊，我们是的确拍了两次，
2: 还不够吗？
0: 啊，你不要、啊、
5: 拍好了，昨天终于杀青了，就是觉得可以
1: 不够满意，
2: 我知道，
4: 因为第一次没有塞红包给导演，这一次有偷塞，
0: 你自己花钱
5: 比较多，
0: 你自己花钱了、啊。
5: 对，这次专那个
0: 管理太多这些的，
5: 哇，我容易搞我塞开，我今天那个存折开出来，存个位数，
4: 撸来撸薄撸。
2: 而且听说现在还是负债，
0: 没有、啊、那个亿
5: 真的负债，
0: 那一栏剩个位数而已的，他本来有十几亿是收个位数，
4: 少了一个，
2: 现在只剩下一亿，现在
0: 没有剩九亿多了，
2: 九亿哦，
0: 本来十几亿，现在花了一点，
2: 剩九亿多了，
0: 亿那一栏少，哇，不简单呢。对，一年去看海报，看七八百张拢有。
2: 真的。
5: 要谢谢大家，就是给我机会。
0: 最主要人这吼，第一点好参详，然后一寡大哥啊叫场的啦，车主吼，大家叫伊就讲，伊袂讲吼，像爱介绍大项嘢啦，啊有通好参详。
2: 会当春秋啦。
0: 有春秋，但是嘛袂当去傲慢伤济啦，
2: 因为
0: 基本上有基本的行情嘛。
2: 对对对。
0: 啊，但是就是讲，啊都定咧叫，当年拢咧叫吼，所以拢会加减拍折一下。除了这以外，就讲啊，人的表演哦，伊人缘好嘛，人气高，出去表演哦，迄场拢做闹剧的嘛，足侪拢围伫舞台边啊，人伊这穿长裙都围伫，伊这穿短裙才有人围啊，差足侪的啦，人这徛起都有人围起的啊，你这裙仔穿足短的才有。
1: 啊，你我今麦穿较长的，
0: 你穿较长都无人看。
2: 怎么让你刷掉？刷掉，
1: 我人客，
3: 我这边
0: 喏。你穿个长的都也刷掉啊！干嘛穿短？我刚刚都叫你看你穿短。
5: 有啦，嘛是有。
0: 像文静
5: 哦。笑一挂，你的身材好啊！我
2: 的小腿嘛，蛮就好
5: 呀。因为我的小腿很粗，因为我以前差几天嘛，可以当运动员。
0: 哦。你原来有萝卜腿的对啦？
5: 没有啊，给减给减。
2: 我唔相信。
5: 今天
3: 好啦好啦，休息休息啦，我下等我要回。
0: 不过坦白讲，这个。如果说是要再拍重新拍 MV 的话，就不要叫许志好了。如果有角色，我可以帮忙。哦，
4: 是，哎，龙哥要 想要帮忙的很多哎，慧玲姐
2: 啊，对啊，
4: 就是那个我们还有玉芬姐的也在。
1: 哎，你好像只有男生的没有要帮忙哦。
4: 永斌哥，你要找，你要找一下
0: 龙
4: 哥。
2: 龙哥，龙哥，以后如果我如果有出专辑的话，可以来邀请。
0: 不要不要不要。
4: 马上拒绝。
2: 那不然我给你钱，你给你钱，你来当我的男主角。
1: 也不要，
2: 也不要。
0: 你一定叫我演阿公，我不玩。
2: 我们有一场戏，已经导演已经传给我了。
0: 你跟谁一场戏？
2: 有一场戏，
0: 你跟
4: 你的哦。
2: 对，有一场戏，
0: 你
2: 可以演，你可以演校长。
0: 你跟谁啊？
4: 你的荣哥根本不在乎，荣哥在问玉那个
2: 玉芬
4: 姐的。
0: 你跟玉芬哦，你看我演校长哦。
2: 对，
0: 那很变态吗？
2: 不用演变态的校长，演一般的校长，我觉得很适合啊。
0: 如果演变态的校长，我是可以。
1: 要拿鞭子的校长。啊，
2: 变态的校长，变态的老师。
0: 但是没关系啊，我这个人很好商量，都想想哈。那但是这个既然是安呢，
5: 既然是安呢，
0: 那就卖叫徐志好了，我来演得啊。然后徐志豪演唱会开完了呢，对吧？
5: 对呀，
4: 对
0: 呀，秒杀！你莫像人家开了七八百，你还你上少要开啊开惠孙堂，惠孙堂是你起家的所在，你在康桥那边，
5: 对
0: 不对？
5: 真的好久了。
0: 你出道的时候是在康桥唱歌的，
5: 算是出道前
0: 街头艺人，
5: 在那边。
0: 他在底下在播呢，不是？
2: 底下在表演的啦，
1: 底下
2: 表演的，
0: 他在底下表演，底下
5: 对对对，
0: 你就做些粉丝，所以伊那底下中兴大学开吼，绝对乱的。哦，真的啦，
2: 因为有那个地主优势啊。
0: 我觉得年轻一辈啊，歌手里面他是最有潜力可以先开个人演唱会，真的。
4: 因为出道前就已经累积了一批那个受众，
0: 因为你看啊，许志豪不敢不帮你叫人嘛，社会上会给他踏伐，公益不帮你买票，对不对哈？啊，红人榜的这些胜利的娘家嘛，啊，美人节啦，昌县的一顶的拢大力支持。中式一级棒来底下观众，对不对哈？佮加上你看你专线遐请住咧叫你按摩遮人，凊彩苦苦的四千人开两场，拄啊好。
4: 四千人开，
0: 拜六一场，拜六暗头啊一场，礼拜下晡佫一场，刷单先红包，你知道？所以基本上隔天工租金要省起来。好，出来。
5: 有梦最美。
2: 好，没完了。
0: 既然是安尼，无咱即摆来听。既然是安尼来。

0: 你即摆搁在上重要的工作，因为开演唱会啊嘛，上重要的工作，然后你爱累积你的歌量。
1: 是啊。
0: 然后你爱你的调的歌，你家己个人好听的歌，你爱加唱。
1: 对对对，
0: 你爱甲一级棒讲讲吼，爱有你有机会当唱你的歌。
1: 有，其实大家拢就应该算做照顾的啦。
0: 对哇，你是即型的，你是生即型的就是这种照顾，就即型的就变照顾嘛。即型的变照，即型的照顾。
2: 我嘛就需要人照顾呢。
0: 照顾别人的。
1: 不过真正玉芬姐平常时拢做照顾别人的。
0: 对哇，确实拢教减十几岁拢嘛要照顾别人。要不你当作伊即摆照你讲，伊爱存作侪啊！即摆以前拢后边开了了，拢后边
2: 过去代志
0: 就卖个讲，照顾姐姐我也要照顾。
2: 卖个讲啊！我等下把晒个老王。
0: 照顾一下嘛，不要再浪费钱了。
2: 照顾老人，
0: 照顾老人，照顾老人。
2: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现在已经没有口口可以照顾了。
0: 因为其实讲真话，就是说为什么我说他很有机会，就是因为他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具备。哦，挂讲挂给有挂给，哎，演唱会都有内容，不是音乐老师啊，对吧？
1: 对。
0: 那乐器上的表演方面也不会有问题，那演唱会就多了一些素材。
1: 对。
0: 让人够好，对吧？现在哪位叫来宾哦？上少叫，反正也变成拼盘，你敢知？哦，大家拢要去啊！你像伊。
1: 规场家己主角要唱三调呢，其他我别个人唱。
0: 拢别人唱。你可能吼，海报你可能伫即中边啊拢人，
1: 系对，我唱一条了，伊大家欣赏大家唱咧。
0: 你诶，无你啊唱五条，
1: 唱五条，
0: 换一条歌换一件衫，出来拢别人唱啊。哦，你唱完就去换衫，而且唱八条了，你才阁出来，还阁唱一条去换衫。好，安尼就好啊！你看，
2: 这也不错哎。
0: 主要是要叫你出来练才呢，不是？
1: 练才吗？
0: 叫你出来卖票啦，叫你出来卖票尔啦，对啊，你出来卖票。一定考会成啊，两场拢满啊，啊！不过这都是捌翁玉君好像怎样？其实翁玉君其实她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女生，听说哦，很怕月亮。
1: 对，
3: 怕月亮，
1: 我很怕月亮。
2: 为什么？
0: 对，因为她怕那个代替月亮惩罚你，哎，所以
1: 美少女战士，
2: 美少女。
1: 我怕月亮到怎么样？我开车看到月亮，我会马上把那个前面的。
2: 挡风板，
1: 对，
2: 那个遮阳板，
1: 遮阳板把它马上哦
2: 弄下来，
1: 很快哦，然后就是躲着。
2: 啊？为什么？
3: 月亮有什么好怕？
1: 因为以前我们家曾经发生过一场火灾。
0: 我们家也有啊，我就没有怕月亮。
1: 但是我那天晚上真的看到一颗很大颗的月亮，但是那个时候是晚上10点。然后我们家
0: 火灾是晚上哈，
1: 晚上半夜。然后那一天是我们家从那个南部要回来台中，然后我爸爸开车，然后已经快到家了，然后就囡仔人啊好奇，我那时候大概3-4年级，我坐在前面副驾，我就好奇想说，我妈妈唔在咧冲啥，我个我过头看，给我我过心中个看到超大一颗
0: 月亮，
1: 太阳
0: 啊，太阳哦。
1: 我跟妈妈讲，妈妈，这时阵有太阳，
0: 夕阳嘛，
1: 然后
0: 红月亮啦。
1: 唔跟黑叔唔在一起，红月亮啊，系啊。我妈妈
2: 想说，那远远的就是太阳。
1: 对，然后妈妈讲，哎，跟那男猫被恭维啊，这样。然后那一天晚上，我是睡觉睡到一半，就突然看到观世音菩萨出现，他叫我起来，然后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的桌。旁边就床边有一个桌子，桌子上有一台那种方形的，以前正方形的那种电风扇，一修
0: 开，
1: 规台拢修开，我家己拢唔知。哇，对，
0: 规台都变，
2: 就差那么一下，所以起火点就是你在你旁边的那个，
1: 就在我电风扇，那个电风扇，
0: 在你房间烧了就对了。
1: 对，
0: 六皮就五 M A 烧咖啡
2: 也都没有
1: 啊，就可能
2: 他就是被观音菩萨给叫起来，
0: 小朋友累，不知道。但是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翁玉君的这个怕月亮这件事，但是已经治好了，听说是荒山亮老师帮你治好了。
1: 对，因为我这一次专
0: 带你去看月亮吗？
1: 没有，不是，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尤其是像每年的中秋节，我要一边唱还要一边跟大家说，你们看那个月亮很漂亮，然后其实我自己都不敢看，就是那个时间。9月份的时候就很害怕，然后这次专辑里面有一首叫《鬼牛怎样》，对，因为这首歌是亮哥帮我做的词曲的作品哦，对，然后
0: 鬼，
1: 对，然后就哎，
0: 对哦，
1: 他他就下面漏掉什么，然后就是有时候像现在有时候跑活动啊，就是可能晚上活动完，然后隔天要录影，然后就要开夜车半夜，然后就边开边开，然后就因为。 虽然有在人，不过伊拢咧困。
2: 谁？你要趁机抱怨那个？那个在聊天。
1: 没啦，那他因为平常帮我做很多事情，所以他需要好好休息。
0: 你妹妹啊。
1: 然后就反正这样，所以就晚上边开车，我就发现有一天我就开始听嘛，因为专辑就都出来了，就听到这些说鬼牛怎样，耳蹦跳跳跳跳跳，就突然觉得
0: 这首是亮哥写的，
1: 就亮哥写的，然后就听，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我就突然看到那个月亮，我居然没有那个反射动作了，
0: 怕开始不怕它了，
1: 就好像觉得好像不怕了，
2: 好像也没什么，
1: 释怀了，对，然后好像只剩下月亮还知道说，我现在还在很努力的，对，在
4: 赶路中，
1: 对，
0: 我蛮期待听这首歌的，来鬼牛仔亮哥下，来听看看鬼牛仔。

0: 欸，很少听荒山亮写这种风格的歌哎。
1: 对，我那时候还想说，哎，会不会就是可能又是一首亮哥最拿手的
2: 气势啊？
0: 亮事情，
1: 对对对，哎，这完全不一样。
0: 对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觉得，我觉得有一点超过我的想象力。
1: 他
0: 写这种东西，因为他的歌，他摇滚的东西他是好，他 OK
1: 很擅长，对，
0: 然后他自己的亮事情歌那些就是比较他自己的风格的哈，那这个就有一点感觉起来好像是专门为你量身写的，
1: 对，
0: 比较像是这样，
1: 感觉是
0: 他希望你可以就是，
1: 他也希望我突破了，
0: 对，
1: 平常也比较少唱这样的风格的，
0: 嗯，因为你大概也都你住个老灵魂了，老歌唱很多，
1: 对
0: 啊，都要讲到鬼牛怎样，今麦不是讲鬼牛，连妈祖牛牛也怎样，哇，你今麦是要跟林山唱干鬼啊？
1: 不。应该是说，我觉得，感觉冥冥之中，有妈祖的一个加持，嗯，对，因为我之前有一首，叫《满庭妈祖》，
0: 满庭妈祖，
1: 满庭妈祖，
0: 新讲的啊，嘿，你有没有做大经啊？
1: 做大经诶，他后来还重新就是整
0: 翻建过，
1: 对，翻建过。
0: 啊，你刚才什么言论？
1: 其实应该是讲我被逼塞进行，可是我之前有一个大概9年的工作，然后一结束之后到比赛的中间大概1年多，可是无工课，我嘛唔知被创啥。就是除了学校的教学工作，然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我就自己给安啊，哎，吹掉
2: 要对线下被狼啊，
3: 对啊，
0: 啊给也处理的对
1: 啊，对啊，
0: 你注意嘛，做什么给安啊，啊给没处理啊，
3: 对啊，
0: 嗯，哦，啊你拢无想要给啊，嗯，
1: 今嘛无呢，
3: 看缘分吧，
0: 今嘛不爱给啊，
1: 今嘛先好好唱歌，
0: 你刚刚因你弟弟的关系，刚刚好像就是觉得那是你的责任这样，
1: 对啊，我。觉得要先把他照顾好，
0: 所以被抓你啊，你弟弟就会抓鬼了，所以安尼就不能管。
1: 我跟他们说，不如做这啦，嘿，阿妈爱为对，应该讲为对方想多一点。对，
0: 把给哪里你的心哦，妈祖不拢知啊，就是满盈宫的妈祖婆，天公默默守护你2-3年。
1: 对，因为我那一年就自己就开始设计课程，然后就在那个满盈宫的后壁边有一个活动中心，我给他开课啊，然后教对社区班教乐器，然后嘎不雅个比赛啊嘛，
0: 乐器呢？
1: 乐器，乌克丽丽啊，陶笛啊呢，嘿，啊不雅哎，就比赛啊，比赛完一直到过关出来出道之后。哎，有一刚江哥那个
0: 江志峰，
1: 对江志峰老师一个问我讲，哎，有一首歌呗，请我唱，嘿，啊，这首叫《满庭妈祖》。哦，那时候我就想，满庭妈祖，好啊。不然他只系讲，原来个是这间。
0: 哦，就是你好不幸哦，满庭妈祖。
1: 完全都没有想到说，哎，居然
2: 这个缘分就这样牵在一起。
1: 对，因为那时候要上课，我都要去面拜拜，拜完之后，然后就去。

0: 活动中心上课，
1: 所以妈祖牛牛龙仔面啊，
2: 哎，滔滔唱入心啦，你挂了这条歌，滔滔唱，妈祖无滔滔给你唱入心，你大刚底下出入入出入入，
3: 你都看在干来，哎，
1: 那个天性，
2: 早就甲姜志宏托梦，你这条歌写好，一定要叫
1: 欧玉君，
2: 哎，知无？原因就是这样。
0: 感谢妈祖，
2: 来听一下妈祖的缘分，滔滔唱入心。

0: 哈，好尴尬啦。对。
1: 对，有当时我嘛是，那比方要出专辑嘛，肯贵点要给你写，较省啦，因为叫别人写拢较贵，
2: 足贵耶，
1: 足贵耶，
2: 爱付钱。
1: 啊，你这家己开哦。
0: 对，我家己。啊，你拢。是讲有募资的啦，因为我两张专辑拢有募资的方式。
1: 啊，你募资，你的画先起得来啊。
0: 对啊。无，我第一张做辛苦的哦。
1: 啊，你过来吼，我会建议啦，当然筹备啦。明年发第三张的时阵咯，先做募资，啊，先做上演唱会门票。哦。啊，你就直接一减二购啊，对吧？哦。募资的时阵，只要有。赞助比如多少有预购的我们就直接演唱会门票的
2: 这个方法不错
0: 这也是个方法哦
1: 对可以开始去弄档期的
0: 太快了
1: 我们在看欧玉君今天你像平常看起来很有气质
3: 对
1: 其实听说也刚怕怕好些哇
3: 你还
1: 打学生哎
0: 不我现在不能每次敢怕
3: 现在学生不能打了啦
0: 对啊一打你连打都不行你跟他说出去外面罚站你
3: 也不行
4: 体罚也不行
0: 都不行
4: 现在体罚
0: 连罚站都不行
1: 不要罚站去外面走一走
4: 哎没有你他如果走不见或者中暑这个老师有责任
0: 对
4: 现在小朋友现在教育很辛苦
2: 老师拍走
4: 现在教育很辛苦
1: 搬一张椅子到外面坐一下然后到外面坐一下我帮你泡个茶好行然后那你这样你说教小学还是这样
0: 我是教小学就是小一到小六
1: 有当导师吗？还是
0: 没有没有，
1: 只教音乐。
0: 对，就教音乐。
1: 听说你教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学生有用纸笛甩到你的头哦。
0: 对，
1: 因为天呢？
0: 哦，他就天哎，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都不吹，他也不听。然后那一次，我觉得可能是他的因为平常时也纸笛吼，那拔来拔去，拔来拔去，拔到其实他已经有点
2: 松掉了。
0: 然后那一天不知道在干嘛，在玩，然后我就叫他，我跟他说你不要再玩，结果他转头转身
3: 飞出去，
0: 飞出去刚好就头上 K 下去，
1: 那应该吓一跳吧？
0: 就没有吓一跳，是当下是痛到爆哭。哦，对，
1: 那他有没有吓一跳？
0: 他吓一跳，
1: 他是完了，
0: 他想要惨了。
1: 那后来这学生你怎么收服他？
0: 没有，因为他后来我就想说怎么办嘛，因为他就是一直都不学习。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说，不然就叫他，我就开始玩乐器这样。我就发现这个学生他的节奏感很好。我就跟他讲说，你去后面拿大鼓，然后来前面这样。
1: 哦，大鼓很重要
0: 哎。对，很重要。
1: 咚。懂那个气势很惊人，
0: 对，他就等于是乐团里面的灵魂，
1: 对啊，
0: 对。结果他发现他打得很好，从此以后
3: 有成就感了，
0: 对，
1: 都去参加顶头啊，对不对？
0: 没有，他还参加学校的乐队打大鼓，哇，对，
1: 哇，我这个其实我觉得要当一个老师哈，确实不容易。然后那个老师还要去慢慢去发掘学生的一些。优点
2: 或才艺，
3: 他的潜力
0: 的方式带领，
1: 因为他就抓到，哎，这个小孩子节奏感不错，就让他去打鼓。所以有时候遇到好的老师，吼，就是
3: 真的，老师也是重要
1: 的。我来给大家看一段特别的表演哦，这翁玉君要唱歌，爱要唱歌，要结合乐器哈，有一支乐器叫做葫芦丝。
0: 对对对，
3: 很酷的一支乐器，
0: 对，
1: 那也像笛子的感觉哈，
0: 对，很像，但它的声音就比较特别啦，对啊，长相就是一个葫芦。
1: 就是我今天很期待看到一段表演，他要唱一首闽南语的老歌，刚好是大家最爱听的，叫《B 软》哎，拱龙。

0: 很厉害耶，多才多艺，
1: 真的才女耶。
0: 我觉得你有时候在那个一级棒啊，你有跟子森合作过吗？
2: 还没。
0: 可以互尬哎，
1: 子森
2: 太强了。
0: 子森他
1: 不给别人用，你要温度心田。
3: 对啊，要先问过。
2: 其实我们有在不同的节目上面合作过，对，
1: 可以配合一下。
0: 对啊，
1: 我觉得互相。就是我觉得观众很喜欢看到，就是艺人有一些比较特别精彩的一些才艺的演出，
2: 对，
1: 这个特别好，
0: 互相切磋。
1: 像接下来他下一集一起帮他做他表演翻跟斗跳火圈，
2: 哇，真的吗？
1: 你
0: 这么大的突破，
3: 没有啦，
1: 跳火圈呢？
3: 没有跳火圈呢，
1: 五大旗。
0: 哇，还有吞
1: 啥脸那种
0: 吞剑吗？
3: 我先吞喇叭比较快一点，
2: 吞喇叭，
3: 喇叭嘛。
1: 不过这个坦白讲。当一个艺人，那一定会追求很多梦想，可是梦想跟家里面的现实的状况，会是一个有时候会有一些冲突
0: 落差。
1: 尤其坦白讲，他们家还蛮依赖玉君的，就家庭整个家庭还是蛮依赖你，尤其是弟弟好像很认你，对不对？
2: 对，
3: 应该说你是家里最大的，对不对？
2: 对，我最大，然后应该说我自己也放不下了。
1: 对啊，
0: 那这样你压力应该很大吧？
1: 不，你现在也三十好几了哈，
2: 好几了，
1: 对，好几了，也应该都没有憧憬过爱情嘛。
2: 有啊，三十初的时候还有一点，对，现在好几了之后就
3: 还好，
2: 慢慢的淡化。对，
1: 不过这个欧玉君努力的在歌手、老师、家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然后一路走来。他都把他的心情把它写成歌，这一次的专辑里面有好几首歌，是把他的人生写成故事，唱成故事，而且特别的挑战了一些比较不同的编曲模式。
2: 对，
1: 啊，像你说巴萨诺瓦
2: 的
1: 巴萨诺瓦，其实是一个还蛮轻快的节奏。
2: 对，
1: 哎，你把台语歌写成巴萨诺瓦是很大胆的尝试。
2: 对，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就是。因为这首歌叫《虾瓜》，我就是想要用这首歌来跟喜欢听我唱歌的歌迷，就是跟他们讲说，我不但会唱别人的歌，我也会自己写歌，然后唱给你们听。
1: 那我们今晚来听翁玉君，翁玉君很不虾哈，现在挂着虾瓜，不然已经虾瓜了，
0: 虾
1: 瓜苗是虾瓜，来做一首。

0: 好，免惊哈，免惊啊！你不管安怎选，不管安怎唱，伊拢会支持你，
1: 拢就好听诶。
0: 其实你家拢写足清楚，你若知影你诶，你若知影你诶实力较对，你诶人缘较对，知道吗？只是袂暗尔。我是觉得开演唱会是指日可待，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累积比较多的好的作品。
2: 对，一定要的。
0: 不然的话，你在演唱会上面真的要唱到有共鸣，
2: 对，
0: 很难。你看一个演唱会成不成功，你要看现场跟你跟表演者的互动
3: 啊，对。
0: 然后唱一挂无讲足红的歌哦，还是讲介无共鸣的歌，会比较没有办法演唱会那么精彩。
2: 对对对。
0: 所以你要多累积你的能量，嗯，你用。因为这无签唱片公司吼，实在是较辛苦，
1: 独立音乐啦，
0: 啊，太不爱签啥。
2: 因为我感觉，我想要家己试看卖，自己做自己想要的音乐。
0: 哦，那个很累，真的很累。哎，当独立音乐人真的是很辛苦，
2: 对，很多
0: 单打独斗会很辛苦。不过，既然来了台湾新歌榜，台湾新歌榜就有责任，就有义务啊，把你好的歌哈推荐给大家。
2: 是，
0: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个很努力、很认真的、很唱歌的一个女孩子。重点是哦，对家庭做照顾的哦，小弟虽然有供应吼，但是。这做这这吼，拢安尼不离不弃，赚的钱啊，拢提倒来照顾出来的。我感觉这是这点精神哦，咱应该给做大的肯定吼。
1: 对对对，
0: 那么要祝福伊这个专辑吼，滔滔唱入心嘛吼。这专辑会当这个得到恁的喜爱，啊，恁就会记哩吼，伫个 YouTube 顶管加个点阅，
2: 对对对，是。
0: 咱先把家己的能量给发挥出来啊，好社会上看到讲，哎，翁玉君的能量都这大，啊嘛，希望咱好朋友多多帮忙，你要做翁玉君的后盾。
3: 多支持啊！
1: 对对对，
2: 好好唱，好
0: 来，我们还是要颁发一下我们的金唱片。
1: 哇，滔滔唱你心
0: 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哈。嗯，啊，今天这部嘛，希望你的介意哦哈。继续帅气，请继续喜欢，我就当精彩这部。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哎，老师，今日会当介绍这位哦，我真正足欢喜的。因为吼，咱终于介绍到一个上大的啊。
0: 应该是在讲我对不？
1: 不是啊。啊？
0: 进前一开始不是拢会。他鹅了，
1: 你哪有伊个大？这我敢保证，这个真正足大尾。
0: 讲到大尾，我知啊，这大尾拢嘛对哦，朱大哥啊。
1: 啊，你安尼讲嘛，佫无唔对，因为朱大哥生足济嘛，应该也不小啦。
0: 你看顺我嘛知。
1: 哦。老师，阿弥陀，我是讲吼，对国家贡献不小。等下，你也袂摇到，今日这个主角讲伊大话，无人敢反对啦。
0: 哦，你紧讲啦，你讲啊久，你讲何方神圣啊？
1: 这人吼，伊会把人灌醉，然后让人。

0: 心思。
1: 哎呦，啊是前世了啦！哎、欸，这问题真大，这犯罪呢？
0: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是咧讲黄大炜啦。
2: 哦，你敢知影？黄大炮因为一支吉他，我的人生因此改变咯。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另外更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5: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6: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7: 哦，好好。
6: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这么吃了，今天你爱管啦。
7: 我今麦当牙去哦。
8: 对哦，吃都吃好诶，阿哥做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要爬去四楼爬下去哦，我现在有法度起来，还有法度下来啊，
9: 这样哦，还
8: 会哭的就再爬起来，
9: 效果就好的哦，好，妈妈你要继续维持，继续吃，
8: 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9: 好，妈妈谢谢谢谢，
6: 我在哭泣啊，我还不想问阿爸，现在都不吃这个，都不用吃鸡蛋油啊，
7: 不用吃鸡蛋油啊，
6: 我都不吃这个而已，
7: 有好无赞哦，
6: 够好的啊，
7: 真好，材料好不好，
6: 真好真好，
7: 真好哦，
6: 啊，我都不改话嘛，都卡，
7: 安尼哦，
6: 哎。
7: 我
6: 今天也
7: 进步
6: 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吃得实
7: 在有
6: 够好，我跟你说，我这阿公公这样不活这么久了，手也不管，都不管，吃吃了，你说那么吃，吃我不吃，我不用吃10天而已，
7: 10天
6: 而已，好，我不然说我来过，哦，拿这块玩，
7: 好
6: 的，我还在吃我大姐的鼓励，
10: 吃了30年已经知道了，吃了都不方便，脚都卡紧按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7: 继续轻松
10: 个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好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個、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呐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即支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食，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料，即、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即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能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的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

伊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未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

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啦，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工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工食两粒吞下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行食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哦，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软骨素甲鸵鸟针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对了。尻川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尻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吃半个月，你若是要吃真正有效，一天吃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这种明显会痛，这吼，这你吃三天过就知啊。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哭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个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什么跟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再去对境外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则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啊，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咱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伤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
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些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

0: 这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才会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才会乡亲时段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送你偌济？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这条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仔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年头，30个头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给你，给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呢？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好，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仔某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欸，大组。
0: 好、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吼？
2: 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大组
3: 吼。来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4: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鸵鸟精吼，
4: 鸵
0: 鸟精，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
5: 好，
0: 小组，好，小组，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要，是，
5: 大组，
0: 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要丽华。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6: 38条，
0: 大组的，好来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要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要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要莲子姐，你要。
8: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52线，搁一组先走，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先走的，
10: 先
0: 走，好来53线，先走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李
0: 荣姐，
11: 喂，
0: 哦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斗小补一下吼，啊，甲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好来，特别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啊，伊啊，当作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
0: 咧。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这个
0: 大组的。好来，等下好来，这个57线，给我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给你。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呢，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5: 嘿。
0: 好，等下交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呢，最后剩12组呢，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美丽啊！来，连娇姐，你好。
16: 哎，三块。
17: 好，
0: 谢谢。

0: 湾就是3700，好，现在三千，大洲的113等于，你甲算看下，13500只存偌济，存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尔，存11块外，384块占13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这大洲去今下买无着，后摆我就无出大洲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1: 哎、
0: 欸，
1: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1: 要。哎、欸，要小
0: 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的，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2: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你们小姐讲哈，电话加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2: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2: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来来，3000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2: 嘿。
0: 要鸵鸟精吼。
2: 鸵鸟精。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元，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3: 啊，小
0: 组。好，小组，我来3000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4: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4: 大组的。
0: 好，来来，68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邓华姐啊，来来，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
0: 卸妆。好，卸妆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嘞，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啊救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5: 好。
0: 大组卸妆。好来哦，来卸妆就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7: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8: 李
0: 荣姐，哦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呢，
7: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7: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9: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9: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9: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0: 大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啊，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1: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要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买啊，你卡手较紧的，30组尔，最后剩12组尔，12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个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12: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的就是3700，好，小组三千，大组的113转去，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存偌济，存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尔，存11块外，最后存这一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后，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对无？啊，你遐久无来。
12: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等下然后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等下然后来3线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13: 好，喂，我买
0: 鸵鸟精哦。
13: 对。
0: 好，等下然后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冰冻的朋友你好。
14: 买
0: 小组的，好小组，我去新朋友甲小姐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盈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甲人斗相骂，只要你吼食好斗相骂，咱就会当大家功德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小组哦，好来等下讲。
15: 这个人吼，
5: 夜把人灌醉，然后让人

0: 金丝。
1: 哎呦，啊是捡尸哟啦！哎、欸，这问题真大，这犯罪呢？
0: 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是咧讲黄大炜啦。哦，人以前朱大哥、诸葛亮大哥看到伊，拢嘛叫伊大炮。
1: 嘿嘿嘿，我知我知，因为哦，听讲吼，这个黄老师呢。偶像的是咱朱大哥，
0: 是啊。
1: 诶，伫这个2011年的时候，一个上过这个朱哥会社，也是恭喜呢。黄老师唯一上过的咱台语节目，嗯。
0: 对啦，对啦，伊叫朱大哥吼，用台语一直叫大妹。迄当时吼，伊讲感觉做歹势，伊讲歹势啦，歹势啦。
1: 真正是，
0: 但是哦，大家应该拢知影，黄大炜老师的知名作品是。让每个人都心碎，但是如今真正大家心都碎了。啊，
1: 有影啦！听到咱黄老师的离去的消息，真突然嘛，让人感觉真唔甘。咱歌坛还佫失去一个人才啊呢。
0: 所以啊，咱今日吼爱好好来介绍伊，让每个人都心碎的失恋歌王黄大炜。黄大炜老师吼，伫香港出生。但是哈，伊伫夏威夷大汉诶，伊讲粤语甲英文哈，比中文搁较认真。黄大炜老师哦，当时打入音乐圈哦，都是因为一把吉他。嗯，迄当时伫夏威夷哦，读在学的时阵啊，伊原本读的是旅馆的管理呀。嗯嗯嗯，哦，
1: 安尼哦，伊是咧开房间的吗？专业。
0: 伊是咧关房间的。
1: 哦，成功人啊，去开房间爱去甲掠，哦，掠到的。
0: 这。
1: 哦，你是讲管理？
0: 管理，嘿，管理，哎，迄时哦，有一天，因老师雄雄送伊一支吉他，迄理由吼，就是迄师母不准他在那个家里弹吉他。
1: 所以只能弹琴不能，只能弹琴不能弹琴。
0: 对，哎呦，黄大炜吼，伊摕到迄支吉他的时阵吼，伊规个人生拢改变啦。老师，我甲你问，如果啊，夏心杰那不准你伫厝咧唱歌，啊，你是要安怎？
1: 无啊，我伫厝我本来就无咧唱啊。啊，
0: 真啊假？
1: 我靠唱歌还烦啊，搁唱。
0: 啊，
1: 所以讲吼，无啦，最主要我若伫遐唱哦，唱伤久啊，无收钱嘛。无迄个提不起劲啦，
0: 嘿。哦，所以你拢爱迄落，身迄落困肚的就对，身体富的迄种的吼，啊
1: 哈。你哪会把这实情讲出来啦，哈？
0: 不是，不，我没有，嘿吼。夏心杰有咧看这部，我看我卖讲好啊，我无等下我陪到爱变较
1: 矮。拜托的加雕加雕。哈
0: 哈拜托的麻烦加雕。黄大炜老师哦，后来哦，伊家己学吉他呢，佮家己学迄电子合成器呢。
1: 哦，遮厉害！
0: 15岁迄年哦，伊伫夏威夷哦，看迄英国重金属乐团演唱会，迄规个人哦，怕通任督二脉。哇！伊决定伊以后就要徛起伫舞台顶。嗯嗯。所以啊，伊伫夏威夷就组乐团，佮发专辑呢。嗯。走去吼，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還有澳洲，還有日本演出呢，而且哦，佮日本做过广告的配乐呢。
1: 哦，啊，你安尼讲哦，伊经历足侪代志的呢吼，啊，伊到底是当时来台湾发展的？
0: 伊后来吼，就是去有迄李寿全大师来发现的。嘿，1988年呢，伊就来咱台湾发行英文专辑啊。可是哦，他一开始不是马上红啊。虽然哦，英文专辑哦很有他自己的味道，嗯，但是哦，大家拢听无，一直到哦1990年的时阵呢，伊发第一张国语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这真正 hit 啊啦！哦，
1: 让每个人都心碎这首歌吼，啊，够伊是家己写曲的，后来由这陈嘉丽大师哦，来。填词，
0: 无唔对。后来哦，看1994年哦，你把我灌醉一推出，台湾都拢捌唱过啊啦。
1: 拢醉就对啊。哦，这首歌一出来哦，大家拢一直啉啦。

0: 吼，迄真正吼，迄拍破啦，一寡夜店其实做好个呢吼。
1: 黄大炜伊家己有讲啊，这首歌真的吼。是他失恋的时候写的，而且哦，敢那开两三点钟就甲写出来啊呢，
0: 真厉害！
1: 而且搁伫录音室的时阵吼，伊搁要求录音室爱关灯哦，甲会当伫谱架吼，安尼点一下那一啪啪的迄落垃圾灰安尼尔。
0: 哎，真重的这个口味吼，用着这个蜡烛，
1: 这样才有感觉啊！
0: 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嘛真厉害。嗯，有一边呢，这九国的这个歌曲的选票吼，
1: 是
0: 印象我那无记，对是第一名。
1: 但是哦，黄大炜有讲哦，你把我灌醉哦，他大概唱到第一万次的时候，一唱到强强要想要吐啊。
0: 这真难，我有够有法度体会，因为大概唱一道，人就摕酒去了啉嘛，真难会太醉了。
1: 老师，哥哥哦。你等下嘛是爱唱《爱情酿的酒》，嗯，啊是不是要无够啉嘛？啊是啉无够？
0: 安尼唔叫对比对不？这首歌吼虽然是红蚂蚁合唱团呢，
1: 是啊，
0: 但是呢，这个黄老师呢翻唱的版本，大家嘛真介意啊。
1: 安尼哦，咱今刷来个，今带来这三首歌曲，先为黄大炜的《失恋神曲》《你把我灌醉》开始。再来就是红蚂蚁合唱团的《爱情酿的酒》，啊，还有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唱完再过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有罗大佑。
0: 好。

0: 大家说明一下好啊，因为五花不是要介绍黄大炜，怎么变这个罗大佑老师啊？
1: 哎呀，因为这两位大师啊，有点吼、哦、王不见王，但是哦，两位拢是改变华语乐坛的人物呢。嗯嗯嗯。黄大炜迄当阵来到咱台湾发展的时阵吼，深深受到罗大佑专辑的《知乎者也》来个吸引啦。哦。而且哦，罗大佑嘛吼，黄大炜唱腔甲创作吼、哦、最高的评价，两个人算是英雄惜英雄。但是哦，黄大炜偶像其实另有其人呐、啊。哦，老师，你一定想袂到，哈哈，黄大炜老师的偶像竟然是叶启田大哥啊！
0: 你讲啊正经的好，哪有可能啦、啊？伊也听唔捌台语啊，哪有可能？
1: 伊台语虽然无好，暗句哦，伊真喜欢叶启田大哥唱歌的迄个模样。哦哦，就是感觉叶启田大哥安尼足古锥的。哦，而且啊，伊唔是用嘴讲讲的鸟，伊敢那见过咱叶启田大哥一届鸟吼。迄当时哦，伊个鼓起勇气，当面去甲咱叶启田大哥讲，我很欣赏你，
0: 偶像的偶像。这我想起吼，就敢那我写批我的偶像小哥费玉清一样，给告白，跟他表达我对他的欣赏。
1: 我想小哥收到你的告白信，应该是惊死了吧？
0: 哎，也无差过。但是我知道啊，我在台北演出啊，就甲讲啊，你真的有写信给我，但是我都没有收到。你没收到啦？
1: 应该是伊
0: 的。公司的
1: 收掉啊。啊，毋过哦，我阁讲倒转来，咱来用这首《十五暝的月台》，帮叶启田大哥回应黄大炜的爱。
0: 哦，但是我看这个歌单内底吼，有一首叫做《同进同出》，想说是不是在这个比喻什么？
1: 这首歌可是黄大炜老师蓝调歌曲的代表作品呢。你瞧，跟黄大炜老师总是同进同出的，就是他。交往31年女朋友啊 ，Vicky 啊，
0: 这已经不是女朋友啊，应该是家己的厝的人啊啦。哦，
1: 对啊，对啊，你把我灌醉，女主角都是 Vicky 啊。黄大炜老师哦，早期因为过度投入音乐创作，常常还忽略那个 Vicky 的感受。哦，两个人咧交往第九年的时候呢，曾经哦得要分手啊呢。所以啊，伊才写出你把我灌醉。

0: 是真的是重情重义，个重分味，啊不，
1: 诶
0: 男子汉，哦，
2: 无唔对啦。2003年哦 ，Vicky 吼、哦、被确诊胃癌。啊。嗯，黄大炜老师嘛对伊不离不弃，迄当时哦，伊撒掉所有的工课，全心陪伴女友。
0: 安尼变安怎？像起码黄老师佫无法度继续。陪伴这个 Vicky 呢？
2: 冇唔对啊！黄大炜老师伫今年6月2号伫夏威夷檀香山过世。嗯，大家拢感觉做意外啦。
0: 真正想突然啦啦。嗯，
2: 虽然哦，黄大炜老师离开大家啊，但是伊的歌声佮伊的心情，一直拢留伫歌曲内底，佮大家心内。我们现在就来听15米的月台，佮。同进同出，一起来怀念黄大炜老师。

0: 江湖点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得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啊，这个今日看现场摆到这个诶办事，唔知是要办多少
1: 钱啦？
0: 其实唔是啊，其实要甲大家讲的是吼，其实咱拢每一个人拢印象都深刻的吼。诶，加十年前哦，都有专家咧讲讲吼，像咱过去咧用的这个阿鲁米的这个锅具吼。这个物件内底吼，铝制品哦，以前叫做轻轻啊，伊足轻的嘛，啊伊的这个价值很高，因为它很轻，但是它吼很耐用，所以吼在以前那个年代，包括咱住在这洗身躯迄条这
1: 卡汤
0: 啊啦，洗菜迄条这
1: 面汤
0: 啊啦，拢用这个阿鲁米做，包括咱这电锅的内锅啊，嘛拢用阿鲁米做，哦，还是买手一几年啊开始大家讲啊这。听讲这唔好，这内锅难用阿鲁米哦。阿鲁米虽然传导性好，但哦，这款物件就是哦，用久来哦，有可能造成失质。哎，咱台湾的规范吼，伊无比外国国较灵呢。咱台湾的规范，人外国足早足早拢不用这款物件。你铝合金若是无规范的话吼，你垃圾啦吼，你放咧饭内底啦，食久来容易会老人痴呆。做起咱电视机头前的时段，最近不是有一个艺人林爸爸，这叫失踪去呢，哦，还有老人痴呆症。啊，老人痴呆症，伊得老人痴呆症，伊人嘛唔知为虾米老人痴呆症。啊，我连食饭来老人痴呆症，就是安尼来。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就讲
1: 危险无所不在。
0: 今天我们就是多少学会一些常识，了解一下说啊，有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身体的危害。不过今天呢，我们既然要讲锅子，我们还是要请专家来讲哦，邀请专家来讲讲到底这些锅子又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来欢迎锅的专家李先生。
2: 欢迎，主持人好。
0: 来中间来，
2: 朋友大，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嘿，为甲咱介绍咱的锅子，因为锅子妈妈哦，你家家户户拢爱用，逐工煮三顿，一年爱煮千外顿，因为这个恐怖的地吼，妈妈吼，我即摆切落你看，你这新鲜，因为你煮饭因为饭煮汤因为汤。看嘛，哎呦，这就是哦，这就是
0: 无啦，
2: 这有啊，嘿，你洗卡清洗，赶快也释放毒素啊，
0: 安尼哦，
2: 哦，所以讲哦，这危险妈妈唔知影，所以讲哦，你食到八多滴，永远排未掉的，哦，失智的元凶就是
0: 这样，这还够做一人
2: 的，对，虽然那未歹，可以食久头壳会歹，哦，所以讲这难歹一样，啊，包括哦，做一人讲，因到用这，哇，用这迄个电子锅呀，为这电子锅。可是这是致癌元凶哦，因为你烤烤的有无，食到八多滴，伊排袂掉去啊。哦，所以讲妈妈不管恁到电煮锅、电锅，哦，伊这拢做危险的。
0: 这铁锅拢，
2: 对哦，铁锅拢的，包括吼，咱来外口，今麦要甲恁介绍咱这台就是拢请白铁
0: 啊。哦，几台哦？
2: 几台？
0: 除了手白啦
2: 吼。对对，除了手白了，规拢 stainless， 而且这分离式的。
1: 分离式。
2: 你看无？咱会当起来，咱来加速咯。你要点鸡、点鸭、点粉饺、点板鸭。
0: 诶，几只呢？
2: 诶，几只？嘿哦，嘿哦，加速咯。

0: 啊，这乌卡称的，
1: 未，你放心，哦，伊这拢是 stainless 的，哦，白铁啊，这白铁
0: 啊，你足够呢，我
1: 这对对，另外卡啊，就是讲哦，一般你市面上去看到较俗的
0: 啊，这我十几年前买袂
1: 过，对，因为这就是大陆制造的，有无？哦，
0: 我这
1: 麻烦咱等
0: 十几年前的优待，
1: 一样
0: 啊，对，
1: 啊，你看咱的，你搞讲咱的。这个是
0: 有
1: 无？吼，这个咪，这拢制作拢是咱台湾制作的。
0: 哎呀，台湾制作。
1: 对，台湾制作的。所以讲吼，伊这挂无同款，因早过去妈妈恁兜的挂拢假。
0: 对，
1: 有无？啊，咱即摆来用挂呢？
0: 哦，挂呢？
1: 伊啊，你搞金鸡类有无？你用你鸡肉靠空间，哦，咧吹。哦，咧煮饭会较好用。哦，安尼了解说。
0: 啊，听讲你咧煮饭了，即像比如讲即个电锅内底，咱是搁放盏啊，就是搁用炊
1: 面。对，说是讲吼，你啊电煮锅的煮法，我先讲诶，电煮锅恁呐吼过年过节人较侪，即当直接洗米落去煮。哦，直接安尼落去煮，啊切落去煮饭。
0: 袂调，
1: 你就是一杯米，一杯水，同款应该煮。应该应该煮饭的方式啦，
2: 哦，你就是我咧
1: 煮，直接要煮，咱煮加十杯米。啊，你阿妈妈吼，你阿讲吼要面饭烤食，人个饭店的烤食是安那，用炊，咱搁有加炊盏啊，互你，你甲放落，同款，你内底洗米落去煮，外锅永远就两杯水，两杯水甲放落，安尼落去热循环。
0: 哦，这边用蒸的方式，
1: 嘿，饭吹起较 Q， 较好食。
0: 哦，你哦，
1: 安尼了解是吧？
0: 哦，啊，像你这样，你是直接来卤
1: 的，直接来卤就好啊。哦，所以讲哦，咱刀包括那边卤猪脚、卤猪肉，哇，嘿，像这话你看，
0: 哇，
1: 还有水吼，
0: 卤了
1: 之后，嘿，啊，你讲个猪火锅，你放在那桌顶，你这个螃蟹咱的那个火锅顶管，
0: 买晒吼，
1: 直接煮。
0: 这做火锅店买晒
1: 吼，对，当做另外一卡店来做使用。
0: 而且做火锅店这。一个家庭，
1: 对，加一个点，
0: 理想的
1: 吼。啊，这当起来洗啊，你啊煮好这当直接起来洗，因为因在你无法度规卡起洗，啊，这个卖洗哦，这中你唔通下水嘞，哦，唔通下水嘞，直接安尼来个煮，好无？安尼做方便。
2: 这个就是电磁锅的原理。
1: 对，
0: 安尼我了解。
1: 安尼直接来煮。
0: 你像这，像你即摆咧底下煮，安尼意思就表示讲咱底下这个插电就会当直接煮面。
1: 对，插电直接
2: 来插电来煮，
1: 等下要插菜。你要炒米粉啊，
0: 哦，而且炒米粉做理想
1: 嘞。对，尤其讲吼，咱囡仔，尤其咱囡仔有无，住宿舍，还是单身汉啊，哦，住伫套房内底，伊无法度用明火。
0: 对，哎呦，你用迄个卡式炉，
1: 对，
0: 不用卡式炉危险
1: 嘛。对，啊，咱直接这当用
0: 的。诶，这拢没有，啥物有这火烧的危险，那不会啊。
1: 没，伊只要无注意就跳。
0: 哎，导热会足紧的，
1: 导热足紧，伊即摆等下黏伊就烧。嗯，好，等下黏伊烧你了吼，哇，我即摆甲切落红火。哦，啊，你若讲吼，切落了又赶快来咱保温哦。你若煮饭了，又赶快来咱保温
0: 哦。啊，这当个饲保温哦。
1: 嘿，当个饲保温就好啊。哦，哇，你若讲调起来了，啊，饲保温就好。咱倒挂油落去，好不好？嘿，啊，恁倒有蒸汽嘛？咱用蒸汽用低嘛，拢用
0: 低。啊，对啊，这唔惊啦
1: 哩。哦，这唔惊嘿，这是白体啊，唔是涂层的。哦，唔是涂层的。
0: 较贵，看看
1: 有无？嘿，较贵，看看有无？来，嘿。就像安尼，吼，咱来白芳蒜头，吼，啥物货，咱来甲白芳来用。
0: 哦，安尼就来，这就用芡芳
1: 啊。对，咱就直接就来煮，吼，干切落，吼，赶快切落煮饭，伊赶快你要烧了，来甲白芳。
0: 这有淡薄仔像电磁炉的原理啦，
1: 吼，嘛，
0: 像迄条做啥物 IH 炉迄种原理
1: 啊。对，吼，啊，是安尼料，咱的菜准备好了，切落，吼，甲倒来个炒。包括咱炒米粉啊，炒啥物货，赶快拢用咱这个料来甲做使用。
0: 这炒米粉你也不用看着。哎呀，这肉丝啦，
1: 牛肝啦，
0: 对哦，安尼差不多好
1: 啊。
0: 哦，来，
1: 哦，
0: 水啦，
2: 哇，你好有
1: 呢。擦，哇，嘿，要擦菜，哦，这种足简单，足方便。哦，
0: 啊，这家己放一下咸汫就好。
1: 啊，是得擦好了，起起洗就好
0: 啊。啊，对啊，规个天起洗就好。
1: 你免规脚起洗呢。
0: 哦，你啊看这菜擦起来嘛，切水。啊，但是而且我问你，
1: 嘿，你
0: 讲，你讲这咱浙江台湾制作的嘛？
1: 这台湾制作。
0: 我你啊保证呢？
1: 保证，因为吼，因为即卖吼拢刷过对换，哦，包括知名品牌。为咱一间哦，台湾像咱一间咧制作，
0: 安尼啊，
1: 咱伫台南，哦，啊工厂伫台南哦，这是咱只工厂，咱台湾制

0: 那种不挑炉具的哈，啊这边像这里边提一堆，哎这提
1: IH 炉
2: 嘛，弄会使弄会使，不挑炉具。
0: 这提 IH 炉，恁家即马像阮家大楼内底，不已经无明火啊，你知道吼？拢用 IH 炉，这嘛拢会使。
2: 对对对，拢会使。
0: 不管你要吹啦，要煮啦，要炒啦，要炖啦，要卤啦，拢好。啊，你若是讲做细厝的咧，厝老家讲厝内底袂当有明火的，即卡就是你的明火。
1: 哦，
0: 要创啥拢会使吼。啊，而且分量少啊，你若比方啊，咱都要吹物件嘛，你有诶较无劲的，咱加买两个，就买放两三盘落去吹，嘛是足方便的吼。
1: 啊，
0: 人侪也会使，哦，大卡会当做细卡用嘛，细卡你无法度做大卡
1: 吼。
0: 所以咱这吼会使讲是，咱就讲买这个店，咱就加买一个啊，即个做。万能锅赶快啦！啊，你的动作不锈钢炒锅嘛噻，你别安那炒，别安那，别安那拿拢种水材。
2: 重点是别释放毒素。
0: 啊，对对对，哎，安全。
1: 哇，这高啊！
0: 健康重要。啊，佫有就是讲，换新换新啦。啊，啊，过来你也免惊关免关火，啊，你无关火，这吼无水就跳起。
2: 对对对。
0: 无水温你就跳起。
2: 哎呀，
0: 这微电脑，哦，微电脑，你免伫遐过火，哦，会使讲是。我那个收起来是大行好哦，这台湾村唯一一间在做
2: 的，
0: 一间啦，搁做无
2: 吼，
0: 啊拜咱无台湾的电头用啊，无台湾的电锅头用啊，
2: 哦这
0: 台湾之光嘛，哦即摆要管理伫咧台湾制造这个咱的正港的这个安全健康的这个三公司的不锈钢的这个电锅吼，村里尔，所以我伫遮甲大家啊推荐介绍，予大家咱加了解讲啊，咱台湾的产业也嘛有遮尼啊优秀，遮尼啊认真的产业吼，你来看这个。这只鸡只大只，这只鸡要到三斤，你啊看嘛，吼，煮起来才好看吼。你啊看，这猪脚啦，这叫做肉控吧，东坡肉，吼，这大家看啊，嘴软就流。啊，这恁拢会当伫厝内底比照办理啊，包括这咱的要炒菜啦，要炒米粉，拢总会在比照办理哈。大家加减啊，斗支持者，
1: 吼，
0: 啊，支持健康，支持咱的这个环保，啊，过来就支持啊，咱的
1: 厝内，
0: 哎，台湾的这个产业，哦，咱的这个产业会当更加蓬勃、更加发展哈。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跨年的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大联盟开播以来到今天最有特色的一个声音，
1: 真的
2: 有自己诠释的方法，也多了一些那种很不露齿的那种轻松感，整个感觉的流畅度非常好，听起来我不会弄紧张点，我让把麦给丢了。
1: 在唱歌当中，真的是你人生的故事在内底，
0: 对对，
1: 有一点啊靠，要靠要靠的感觉。
3: 女生诠释的非常优美，啊，男生的这个 power 哦，不愧是刷翁啊，
0: 刷翁。
4: 你刚刚那个高音唱，我们三个在旁边说赞叹啊。
5: 那听听那唱哦，更表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种嘻皮啊，
6: 你一进歌听到就很有感情。听到副歌，这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0: 欢迎收看
7: 《歌唱大联盟》。
0: 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8: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9: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
0: 哇，时间过得非常的紧，对不？
8: 是的。
0: 歌唱大联盟呢，主要是给我们全国在歌唱老师哈，也当传的学员来这个地方，这个舞台就让你们的成果发表的舞台哦，
8: 尽情挥洒。
0: 对，其他老师哈，各各乡传练的学生来这里说在，算是一个趣味的比赛了，好不好哈？好，有一个精彩的比赛，绝对有一个很厉害的评审阵容。
8: 是的，
9: 是的。
0: 哇，今天今天，观众朋友有点 talky 呀。你们很少看到这位老师哦，那今天我们邀请这位老师算是第一次来的，
9: 第一次来的老师。
0: 以前呢，他还帮江蕙二姐写了很多歌曲，
9: 非常多的作品的老师。
0: 我爱过就是他写的，
8: 好好听，
0: 也就是我们百变创作大师林东松老师，
9: 欢迎东松老师。
0: 哇，接下来，今天的老师都是
8: 也是第一次，
0: 第一次，
9: 好几拜来啦。
0: 那几米，你捌听过无？哦，
8: 大家都会唱，家喻户晓。
9: 你问阮两个，嘿，阮两个
8: 唱，哎呀，我们都听过。不会唱的话，
0: 观众朋友啦，观众朋友啦，还有最近呢，伊那写一首叫做《感情册》，非常好听，
9: 好听，
0: 也是跟伟杰老师合作的。我们的嘉荣老师，
9: 大力欧巴，
0: 大力欧巴，来，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综艺鬼才伯乐老师，
9: 欢迎伯乐哥。哇，
0: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我们的音乐魔术师。每次我们在唱到很感性的时候啦，啊，访谈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些现场的这个音乐，我们的
8: 配乐，
0: 文松老师，
9: 欢迎文松老师。
0: 还有呢，咱的教官哈，就是咱的云娟，还有子君，会各带一队队伍，然后呢，伊呢唱呢，这算是热灵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欢迎恁来提奖金哦，
8: 耶，你来对喽。
0: 哇，上次我上次那一队很强，
9: 好会唱哦。
0: 我们已经算是有四支，算是四支队伍入席到我们的十六强。
9: 是的，
0: 上次是大雅区歌友会，哇！今仔日呢，到底呢是堆一堆呢，也当入围到第五席，
8: 对，
0: 好不好？我们敬请期待，好不好？好，今仔日呢第一队的请云娟来介绍一下。
8: 来自宜兰小云儿歌唱班班导师沈美云带来好听的歌曲《卡西》，会帮。

0: 欢迎沈美云老师，欢迎。哇，老师安依然过来哈。
1: 对，
0: 老师，那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1: 好，那我们首先介绍我们的乐龄组哈，赖远东赖大哥，
2: 欢迎。
1: 哎，再来我们的合唱组詹前进、李嘉珍，
2: 欢迎。
1: 对，再来我们的歌手组杨素怡，
2: 欢迎。
1: 对。
0: 我相信呢，恁今天足早的起床啊！
1: 不是，我们昨天就来了。
0: 昨天就。
3: 那有没有先来尝一下这边的美食？
1: 有。
0: 真的哈，有备而来哦，不错不错。好，各位学员，你们先休息一下，心情放轻松。等下哈，听恁的精彩的这个比赛，好不好？好，那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来，我跟老师呢来。聊聊天，
3: 老师今天穿的跟你好搭呀，
4: 对呀、啊，你们真的是
1: 情侣装哟。
0: 开玩笑，老师最近哦，哎，我不是有这个新专辑发行吗？哇，老师就有时候在上课的时候，
3: 他
0: 就
3: 会
0: 对，就教唱一些歌曲啊，然后毛尬外挂啦。好，老师谢谢哦，感谢你，我想你。
1: 对对对，这因为这首歌跟那个熊后面有没有？
0: 对。
1: 那个长辈，因为我都是在大部分都是社区或社团这样。
0: 对对对。
1: 那、啊、长辈的，我就让他们学那个熊后面。
0: 对对。
1: 有没有啊、哦？他们就很开心，真正都是熊后面，到最后就是我笑嗨嗨，不是吗？
3: 拉球拉后面，这里这瓜面好了丢啊！
0: 哇，我觉得现在的老师哈不简单，你不只有会。教唱，你还会安排他们，有时候会有一日游，
3: 对，有
0: 活动，
3: 三天两夜的也有
0: 啊，对啊，对啊。阿水公，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大家拢爱你唱歌啊，
1: 大部分喜欢老师唱了。我讲吼，今天你难得吼，已经一日游了嘛，
0: 对，
1: 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在车上大家疯狂哦，老师会大家一起疯狂在车上，卖够，第二个我就是足正经的唱歌。

0: 对对，
1: 释放释放，让他们开心。
2: 但是你啊，贵啊台出去，大家嘛想要跟你一起做
3: 伙啊。要哪分？
2: 要哪分？
1: 啊，就是爱分啊，
3: 抽签呐，你想公平？
2: 没有，去的时候搭这一步，
3: 回来
4: 另一步都有。
2: 老师真的很辛苦，要教唱。我是觉得有时候一些乐龄的朋友来学唱歌，也是跟他们一个心灵交流。
3: 对对啊，
2: 有时候也嘛是不怕啊，你们的陪伴，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1: 因为就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家人，跟长辈一样啊。
2: 对对对，
1: 他会比我们的长辈，那那那许多人更加听力
2: 哦。真的呢，
3: 动作更美丽呀。
2: 对，阿姨弄个猪足水喝起好厉害，老师，但是身材是维持的非常好哎。
1: 他还会，他还会那。东西给你哦，
2: 对呀、啊，
1: 老师，我给你看看你的机车哦，你的机贴哦，哦，
2: 真的很贴心哦，
3: 真的耶，
2: 好，那谢谢老师，老师，等你哦，爱跟上评审席当个评审好不好？哦，
1: 好，
2: 好，那麻烦你哦，
1: 好，
2: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哇，现在当老师真的不容易，不是只有会唱歌，但是你要安排他们的很多的课程跟旅游这样子，对对对，
3: 很忙，
2: 来，子俊，好，好，
3: 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的东平歌唱班班导师谢宏基带来好听的歌曲《用听就几位》。

0: 欢迎谢宏基老师，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2: 校长好，
0: 老师，安尼首先你敢介绍一下学员呢，好不？
2: 好好，来，首先我介绍阮的乐龄组的学员卢庆文卢大哥，
1: 欢迎。
2: 然后第二位是我们合唱组的宋松郎宋大哥，
0: 欢迎。
2: 还有我们许丽英许小姐，
1: 欢迎。
2: 好，接下来是高手组的，我们胡巧玲胡小姐，哇，
0: 会紧张的呗。有点哈，
2: 不要紧，都是第一次来哈，
0: 这样哈没关系。这个舞台哈，放轻松，尽量哈。啊，您先休困一下，先准备一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来，我跟老师聊聊天哈。哇，老师，
2: 哎，
0: 你好，你好，你好。听讲老师你嘛是有创作呢？
2: 无，我是迄阵大概民国100年左右，
0: 对，
2: 啊都，反正我们爱唱歌就。有什么地方举办啊，我们就会去那里学习啊。Oh. 那时候就跟海科大师那杰米老师啊。
0: 哦，杰米老师，
2: 对啊。
0: 哦，杰米老师上写了很多。
2: 对，他写的歌是不是很为什么天咩？他写给我是忙里怎样？
0: 对，
2: 忙里怎样？这啊，想说啊，我们就是学习嘛，啊，去学习他在录音啊，在。拍 MV，
0: 老师，你这条歌你唱几句啊？好不？我听看麦啊。
1: 对对对。
2: 为你来写出一

0: 好听呢。
1: 而且老师丹田这种烂人呢。
0: 对啊，是这个歌有发行吗？
2: 在有在音源
0: 哦，有，所以你还你有去灌就对了。
2: 对对，
3: 音源唱得到就对了。
0: 老师，但几年哈，麻烦麻烦你做评审哦，
2: 好不好 ？OK OK。
0: 好，那请你休困几年哈。好，
2: 谢
0: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开玩笑，来这个地方的老师。
1: 就是要好好的表现，很会把握机会，
3: 对啊，
0: 对对对，但是真的是唱得很好，哇，那真的是很厉害，给那个一顶足精彩
3: 哦，观
0: 众朋友您敬请期待哦。好，阿冠，今晚我你先派出你的双手。
1: 好，那有什么问题？来，来自宜兰小云儿歌唱班乐龄组学员赖远通带来好听的歌曲《披肩挂虾》。

0: 袁东兄你好，
1: 哎，杨老师，久仰久仰，
0: 哇，谢谢，我刚看到你的唱歌，
2: 讲话怎么变这样子？
3: 对呀，怎么突然间闪东腔又跑出来了？
1: 特别
0: 的，哎，你那个是唱闽南语歌就是这种腔调还是？
1: 我平常唱最早是比较喜欢唱英文歌，哦，后来国语，现在是美云老师的铁粉，所以现在学台语。
0: 遇到下关台湾的心情，其实我觉得
2: 哈，
0: 这是我们大联盟开播以来到今天最有特色的一个声音，
1: 有自己诠释的方法。
2: 对，
0: 谁说一定要跟人家一样，对不对？唱歌其实开心就好了，
2: 没错，
0: 尤其我们乐龄组呢，你就是把你平常唱歌的感觉呈现在这个舞台，
1: 都通的。
0: 对呀，所以大家都就对你印象会非常深刻。但是呢，你以前唱这些英文歌曲，
1: 对，
0: 你要学台闽南语歌。台语歌会很困难。
1: 别，我妈屏东人，哦，我汉字，哦，
0: 对，大哥讲话很帅，我妈屏东人，我汉字，
1: 爸爸广东人，外省，
0: 我觉得好帅哦，我觉得大哥真的是
3: 漂配的，有无？
0: 刚那边去站黑了，
1: 谢。
3: 哦，
0: 没有，就是我觉得不管怎样，那个唱歌在台上的那个帅气的感觉，就有一个让观众留下
3: 有那种很拉重的感觉，
2: 有没有？而且很有自信。
3: 对，
0: 对呀，对呀，对。因
1: 为关系吧。
0: 我干嘛？我觉得哈，最辛苦的不是你，应该是老师啊。
1: 老师给我很多自己诠释的空间呐，基本道理。
0: 对，因为我以前有教唱过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

0: 不管怎样，又回到我们自己那个老毛病，就是哇，唱歌你一定要指母音，然后唱歌一定要咬文嚼字。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以前的时代了，现在我觉得没有要求那么高了。好，那个大哥，那现在我们来请老师帮你讲评，看音，
2: 谢谢。
0: 听这个你唱歌的感觉安呢，好不好？
3: 谢谢。
0: 好，来，我们邀请的呢是我们的林东松老师。
2: 哎，赖大哥，这首歌的节奏它本来就很 blues。
4: 对，
2: 你说你有唱过西洋歌曲，你是少了一些，你多了一些那种很布鲁斯的那种轻松感。那这首歌原本它的节奏就很，你知道那个律动，你唱得非常好，只是说多加一点那种半音，哦，那种半音再出来，可能那感觉更有你的感觉。其他都整个感觉的流畅度非常好，听起来我鬼拢轻松感，我用阿麦平对吧？
4: 谢谢。哎，
2: 那大哥唱得不错哈。
4: 谢谢
2: 谢谢。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嘉荣老师。
5: 赖大哥一表人才哈，这是真的，我看起来应该女朋友应该还蛮多的哈。就这么会唱歌，那戴个黑眼镜，掩饰你内心的骚包，对不对？
1: 掩饰你的骚包，
5: 对，在掩饰你内心的骚包
4: 造型。
5: 不过真的唱得很有你自己的味道，这个我觉得无可挑剔，很棒很棒哈。
0: 我们嘉荣老师哈，他连他听歌就知道你会有多少女朋友
1: 了，真的连这样都听得出来，
4: 神帅神帅。
5: 其实我是在骗通告费的。
0: 那到底有几个？
6: 没有
0: ，
6: 我太太就初恋的女朋友。
0: 是哈，哇，你看，开玩笑，谁？
6: 我妹妹的同学啊。
5: 喂，那你太太真大方啊，还可以容许那么多女生爱慕你，但是只是爱慕你啊，不是你爱慕他们。
0: 对，五郎欣赏啊，对吧？哈，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7: 哎呀，我刚才那个赶快，我妈妈喜欢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1: 可你中间跟他我们差很多个。
7: 中间我们就把它淡乱。哦，
1: 我去工中间还是有差距。
7: 中间都没有怎么样，
1: 不算省了对吧？
7: 不算，哎，那个不算。
1: 中间都忘记吧，安尼。
7: 啊，你这唱歌哦，你抖音哦。你个人的抖法跟一般的抖法不太一样哦，是紧张还是个人的 style？
6: 没有，我英文歌、国语歌都是差不多这样全。
0: 对，哦，那是西洋歌曲的抖法，还有
6: 大概融会贯通，大概是这样。
0: 对，融会贯通
1: 自己的抖法，
0: 观众把它凑起来的抖音。
7: 来大哥，你唱一句啊，你英语，
1: 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英文的，

0: 想。哎呦，爱的
1: 来说，那你应该唱英文的才对啊。
2: 哇，真的
3: 好厉害，
4: 好厉害！
5: 你们这节目是一唱就可以不用停的。等一下，我要唱哦。
2: 这个舞台真的太享受了，
4: 上来对不对？
1: 那我真的能理解了。OK， 你的抖音跟英文是一样的。好，谢谢。
2: 好好，来跟我们现在听一下你的指导老师，好不好？看你今天的表现，他满不满意？来，美云老师，
4: 远东大哥，
0: 是
4: 赞呐哈，因为你平常都是这样的诠释，就是说。有时候老师为什么会带你出来体验看看，好听一听别人怎么唱，我们就怎样去修饰我们自己。对，你看，你看，你一样有保持到你那个很浪漫的感觉在唱歌，我就是喜欢你那个很浪漫的感觉在唱歌，了解吗？好，今天表演得很棒哈，谢谢，再加油，再加油。
0: 谢谢老师。
2: 远东大哥，我觉得不管怎样，我是觉得你真的很棒。好不好？开心唱歌在这个舞台，
4: 很有自己的特色。
2: 我也感受到你真的很开心的感觉，在这边呈现，好不好？
0: 歌唱本来就很快乐的。
2: 对对对，好，那请稍作休息一下
4: 哦。谢
2: 谢谢谢谢谢允东哥。哎呦，子君蝶莉，
6: 子君来盖小，来自台中东平歌唱班乐龄组的学员卢庆文带来好听的歌曲《杯子也就靠》。

0: 卢大哥，我借问的吼，听讲你灯笼是因为恁的哥，恁哥哥是在算是属于在造船方面上班，是不是？哦，
1: 对，他是在基隆造船厂，一次回来他就会讲到船员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读那个读海专，我以前是跑船，嗯，后来在德航，
0: 哦，德航，
1: 德国航空，
0: 对，
1: 后来就干导游，所以我的四十年的生命都在外面跑。
2: 哦，这样好精彩，好
1: 丰富，所以世界几乎都跑遍了。
0: 这个照片就是你以前去过，你把它
1: 给。哦，对对，
2: 巴黎。
1: 中间那个是瑞士。
0: 哦，是瑞士。哦，瑞士也是很漂亮。哦，
1: 太漂亮了。那个有一只狮子，有没有？
0: 对。
1: 哦，这个都是将近民国72、73年的。
0: 对对对，哇，
1: 快40年了吧？哦，你看现在都70几岁了吧？所以那个是30来岁。哇，
0: 那你的人生当中，我觉得留下很多。

0: 美好的经验，
1: 真的很丰富，
0: 这是美丽人生啊，真的是这样。好，那我们今晚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好，你读起来，哎，别嘴就靠唱了安装哦。来，我们邀请的是林东松老师。
2: 哎，卢大哥你好，你好哦，今天请技术引导，哎，好，感觉你今天唱歌就是哈，跟刚刚你跟明阳老师讲话有一点不一样了，你口音小夸较紧张一丝啦，不过你整个感觉中哦，唱了嘛就是好听哦。而且你的口音有点日语的感觉，哦，你要唱日语的应该，你爱有日语的，也要唱日语无？
3: 日语无，
2: 无哈。啊，这条歌可能嘛是你喜欢，你会选这条歌是因为你喜欢这首歌。
3: 对，喜欢。
2: 我以我来讲啦，我常看比赛，我常问讲，啊，你哪选这条歌？伊讲，因为我喜欢这首歌。啊，可能你今仔日啦，感觉到就是你比较看你的认真是非常认真，就是用应该请求一下公文，看轻松一点，可能会感觉会更好了，这样会唱的会比较自然一点。OK， 整个流程还是不错的，好不好？那先，对。
0: 你紧张吗？杜姐，给减了哈。嗯，还是还好了哈。好好好，来，接下来我欢迎这个嘉荣老师敢讲。
4: 好，这个卢大哥啊，我这一辈子就最钦佩导游了。啊，那导游真是很厉害，那博学多闻呐、
0: 啊，真的，
4: 走到哪里讲到哪里，都可以带着我们来，用他的嘴巴把一些景点的历史故事都可以讲给我们听。这样的人，他的人生是最丰富、最精彩的。我真的最羡慕这样的工作。如果我有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去当导游，因为我可以游历全世界哈，这而且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所以这也是啊，这个卢大哥唱歌的养分。所以你看，你唱歌里面充满了情感。啊，这里面可能有很多人的人生的故事，在你当导游这段历程里面都有去感受到。哦，那这首歌基本上来讲，你的老师教得很好，他把你这个很多细节的地方都告诉你的哈，该的尾音怎么咬啦，那个开口闭口怎么做啦，哈，都做得很好。就是在这是歌唱班的乐趣，在歌唱班里面学习，然后得到一个这个很好的歌唱技巧的提升，然后还可以出来跟大家分享你的歌声，非常好。
0: 谢谢，我们欢迎沈美云老师。
5: 好，大哥好，大哥真的在唱歌当中，真的是你人生的故事在里面。嗯，
0: 对，
5: 真有唱出的感觉。我听到你这个心疼，心疼到老，哦，真情都露出来了。哦，感情弄出来哦，我一点啊靠，要靠那个感觉哦，我觉得哎呦，还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哦。刚刚听到讲你的人生的故事，哦，真的是很丰富嘞哈。
0: 对，
5: 哦，谢谢，
0: 哎，谢谢。来，我们欢迎谢宏基老师。
6: 庆文大哥吼，自从跟你征召了后，哦，你就开始准备这场的演出哦，非常的敬业，已经咧开超15,000去做这事。今日第一次亮相的，今日为着唱这几分钟哦，上足重的，但是就好像他的人生一样，用他的非常敬业的精神来表演这些歌曲哦，很棒，加油！
0: 我认同卢大哥，你的歌声有人生的故事，足好听。哎，你吼除了伫这个舞台，出去外口较接唱王听，好不？哦，好，谢谢你的好歌声。咱今晚吼要请老师呢进行投票。好，我们现在要进行开票。
7: 好紧张哦！哦，
0: 紧张哦！来，
7: 蓝队
8: 到底是谁？
9: 蓝队
10: 加油！加油！
11: 红队！红队！
10: 加油！
7: 蓝队！蓝队！
10: 蓝队！蓝队！
12: 红队！
0: 红队！红队！
13: 一票一票！
0: 红队！哦。来，
7: 来哦！
10: 对，蓝队，
7: 蓝队，
0: 蓝是红还是蓝？
10: 蓝队，
7: 蓝队，
10: 蓝队，
13: 蓝队，两颗喽！来喽，来喽！他很淡定呢，怎么办？哇，
0: 老心仔仔哦，来，再来，接下来对票，
10: 对，蓝队，
7: 蓝队，
10: 蓝队，
7: 蓝队，蓝队，蓝队，
13: 蓝队，蓝
0: 队，来来来，
13: 哎呦，
0: 好，再来，要有信心。到底是红还是蓝？
10: 一、
0: 三、
7: 红队，
0: 红队，
10: 哇！
0: 对对对，不要紧，不要紧。好，来，不管怎样，我们再开出最后一个球。
7: 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
10: 蓝队，
0: 蓝队，蓝队，哇！
7: 没关系，没关系。
1: 系，我们尽力就好了哈。
0: 对，不管怎样，哇，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呈现最好的歌声给大家哈。好，那请两位学员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清文兄，谢谢。哎呦，哇，不管怎样。

0: 怎样呢？大家吼，安尼要尽力在这个地方享受这个舞台，是比较重要，对不对？好，来阿关，
1: 有
0: 继续。
1: 来，来自宜兰小云儿歌唱班对唱组学员詹前进、李家珍带来好听的歌。

0: 还有嘉森姐，你们好。
1: 嗨，嘉森好，教官好。
0: 你看哈、哦，我刚不是有讲过吗？啊，来的每一位选手一个比一个好，哦、对不对？
1: 好好听哦，
0: 好好听啦，刷翁。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刷翁
1: 吗？对啊。
0: 为什么会叫刷翁呢？你这刷酒的吗？
2: 不是，目睭有刷。唱这条歌的王吼，上少有六位吼，私底下甲我讲，伊讲哦，你唱这条歌足好听啊，所以让我对自己唱歌从此有了信心。哦
0: 哦，真的是。
1: 是安呢。
0: 说真的，你刚刚我听到你唱那个高音，真的是。
3: 对啊，
1: 对啊，
3: 你刚刚那个高音一唱，我们三个在旁边说赞叹呐。
0: 我那个声音真的，而且你唱上去有很有那种个人的那个刷红。
1: 对，然后
0: 今天
3: 又很就拉起刷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嘉正听讲吼，他都叫你小师。姐，
3: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应该是小师妹哦，是小师姐，
4: 对嘛？因为我们的缘起是在台东认识的。
0: 哦，台东。
4: 对，我们从两个不同样的地方去到台东那边去做比赛，然后那一天呢，就刚好老师就说，哎，我们晚上要去跟主办单位聚一聚，然后刚好呢，前进大哥他也在。
0: 对，
4: 那后来结束以后，他就说，大哥就说，哎，我觉得你们这个团队非常的融洽，我好喜欢你们的团队，那我可以去参加你们的庆功宴吗？哦，对，那于是呢，我就跟我们老师沈美宇老师说，我就说，哎，老师，我从台东那边捡到一个哥哥回来了，对。然后从此以后呢，因为我比他先
0: 进来，不容易，不容易。
4: 所以在里面呢，对内他是我哥哥，
0: 对
4: 对，捡回来的哥哥。对外呢，我就是他的小师姐。哦，
2: 人讲轮回不
0: 轮回，对对对对，
2: 爱尊敬，
1: 对，
2: 爱尊敬老师啊，跟学姐。是，
0: 好好好，我相信你们也很期待老师跟你们讲评，对不对？
4: 是。
0: 来，秀星，咱邀请伯乐老师。哎，
5: 喂，两位都是单身吗？
4: 今天单身
5: 啊！今天单身
3: 哦！今天单身
5: 哦！我看恁两个咧，咧去干那舞台剧吼，哦，迄种诶，叫感觉，干那袂是咧，生离死别迄种感觉吼。
4: 是我们豁出去了，
5: 真的哦，
0: 我们有安排过
5: 哦，明白啊？那我们这个女主角，伊声音很嗲哦，现在已经塞奶鬼，伊就很感觉。那大哥呢，就干那哦啊，穷鬼咧吼，所以。我刚刚两个人的起承转合，我个人蛮欣赏的哈，就这样嘛。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
5: 对了，我嘛是问讲关，你两个嘛真正就是啊歌唱娘了哈，无安咯哈。啊，好了好
3: 了。Hello， 小师姐，跟哥哥们，
0: 让是把这个歌的这个感觉表现出来，对不对？配合这个剧情。哦，来，咱问老师的知啊啦，孙美云老师。
6: 就是学生啊，同学啦，这样哈。因为老师有教过，那你对唱真的是不好唱，因为这需要默契，还有两个人的那个传神，有没有？哎，台语歌的，哎，不要讲台语歌、国语歌同款，哦，男女对唱的歌，拢一定要有那种感觉出来。他们两个人就豁出去了。你知道我够欢乐，你讲我晚早唔够要叫人彩排，结果因两个还袂好，我就先倒落去啊。我现在正在还有烦恼，我够惊，够拄啊够彩排的时候就跌跌。前进只要走位，他就会习惯，就会忘词。哎，如果个无好个仔，我咧捏一把冷汗。
0: 对，哦，
6: 还好没事。哦，加油，赞！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谢宏基老师。
7: 哇，非常难得，从宜兰到这边，哦，表示说非常有准备。啊，听那个我嘉真哦，嘉真的声音的线条非常美。然后前进，我们应该是同辈的。前进兄哦，你这个真正不愧是刷翁啊！所以这首歌女生诠释的非常优美。
4: 谢谢老师。
7: 男生的这个 power 哦，真的也有到位，好不错，非常好，谢谢。
0: 谢谢老师。谢谢，我觉得两位表现真的很好，好不好？阿兰请给我困起来哈，好，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哇，这一对。也是很强嘞，
1: 对，目睭刷，唱到拢是刷。
0: 对啊，啊你袂紧张吗？你即摆要排出来，
1: 你对，因为唔是我要唱的，你敢知？
0: 好啦，你要请他们稳一点。
3: 有有有，蓝队要加油啊！
0: 不要怕，稳一点，
3: 稳住他们的心，稳掉哎。好，那来邀请来自台中东平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宋松郎、许丽英带来好听的歌曲《真爱无假》。

0: 33年次。
1: 哇、哦，这样哦，你看现在我会问你，我你的单点
2: 够足有力的呢，
1: 足有力的呢。你是不是平时拢早足早困啊，透早就起来运动啊？
0: 差不多10点钟就睡。
1: 就困啊嘛，
3: 这样很早呢。
1: 哦，所以
0: 明天
1: 你面拢无焦粉呢？
2: 对，我今天看起来很
3: 皮
1: 哎。对啊，
2: 对啊。
1: 啊，有人讲你做成郭台铭无？
3: 对啊，你有无？较瘦的郭台铭，
1: 较瘦的郭台铭。
3: 对啊，
1: 来，林姐，拄食这伴舞厅公司。你的想法、
4: 他是我们的舞蹈老师
1: 哦，是舞蹈老师哦，
4: 对
1: 哦，你开了多少车叫人来这帮你伴舞啊？
4: 没有啦，就是老师就
1: 帮忙的吼，
4: 对
1: 对，助阵，
2: 你当然就会啦，
1: 我跟你讲绝对有加分，
3: 真的画面上的哈，
1: 对呀、啊，我觉得哦，这首真系无假嘛，唱啊足好听，咱来听评审老师看安怎甲恁讲评，好不好？来，我们欢迎谢宏基老师，
5: 宋大哥哈，丽英，非常高兴，你们今天充分的准备，这场表演，宋大哥你这里。开吼，真正是在我，是讲大部分吼，诶，我另外一班迄91岁的吼，诶，伊嘛拢在练开，所以说吼，诶，希望你对歌唱的热爱，能够也是诶，我若过来上个10年哦，啊，你就90几岁啊，哦，诶，啊，我们丰富我们的生活，精彩我们的人生。这是咱唱歌上重要的目的，希望恁继续对歌唱的热爱，加油！
1: 大哥，你当初是安怎找到老师的呀？
0: 我知道在隔壁
1: 啊，哦，在隔壁，
0: 在隔壁的
1: 哦，哎，隔壁哦，一间
0: 家老
2: 师，
0: 我最近的，
2: 我
0: 最近的，
1: 我跟你讲，那就是你跟老师有缘分，
3: 缘分啊！
1: 啊，所以老师度假这段话，我很感动，真的，有当时哎，跟一个老师。话拢学一二十年，搁咧学呢，就敢那变亲人感觉安尼吼，陪伴咱的生活中会丰富咱的生活呢，足好诶吼。
0: 对，
1: 好，来，我们接下来由东松老师。
6: 宋大哥、徐姐哈，整个画面很美丽，然后唱歌也很和谐。你们今天的表现，不管是台风或是恁唱歌诶的技巧开口。两个表现都很平均，那个就是对唱的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只要你们有表现到这个方式，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啊，加油！谢谢，
4: 谢谢老师。
1: 来，我们请这个嘉荣老师给这个总结来。
7: 好，我这个光是看到这个宋大哥的名字啊，就开心起来啊。朗诵的好啊，阿哥是，
0: 谢谢。
7: 松松啊，人了对，这四人就是敢食饱等佚佗，你来看偌好，啊，这轻松唱歌，享受人生，赞啊，非常的好。啊，那阮丽英姐啊吼，这真正听伊的声就听，伊这声足接地气的啦，伊这声有一种台湾人迄种台湾传统族人迄种松水啊松水的味。听到就起码知道一点讲起来，无怪松松啊人会想要跟你唱歌了是啊。真的啦，恁两个都天作之合啦。啊，那个歌曲当中吼，也没有太多瑕疵啊。啊，这基本上就是你们很努力认真的去安排这场表演，给我们的电视机前面观众带来一个很美好的音乐响宴，赞啊！
1: 谢谢哇，松郎大哥。
2: 松松，
1: 哎，去有答应，去有答应，中鬼了！我
3: 算松松的人，啊，人都松松
1: 哦，啊，
3: 那头前念后边念拢是松了对吧？
1: 有车兵，拄只迄队嘛唱啊足好诶，啊你嘛唱啊足好，咱今嘛吼，请老师开始进行投票，来，好，我们进行开票，红队有进心无？
2: 有。
8: 有
1: 对，有朱西蒙
9: 有，
1: 好，来，我们进行开票，
8: 蓝队，
1: 蓝队，蓝
8: 队，
2: 红队，
8: 蓝队，
2: 红队，
8: 耶，
2: 红队，红队，
1: 哇，红队继续蝉联哦，来，
3: 还。
9: 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咖。

0: 汤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2: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阮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平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落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了，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3: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
4: 嘿，
3: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4: 对，
3: 他都没有近视哦，
4: 都没有近视，现在
3: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4: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3: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4: 吃的也很好。
5: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安那？
5: 足好诶，
4: 安那好？
5: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5: 啊拢足清诶，
4: 足干，啊一干一，啊够好食对不对？够
5: 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5: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4: 啊，你食咧安怎？
5: 好啊，足好诶。
4: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路啦
5: 吼。
4: 确实袂歹吼。
5: 我食过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5: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5: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你即摆食
5: 咧？食咧真好，我即摆真好。
4: 真加足紧诶吼！
5: 哎，我吓着。我已食几多年咯。啊，我即边囝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老白油吼，啊，桌边拢会蚊啊虫啊，尔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6: 食真济种诶吼，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吼，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4: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我一来就对了哈。的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还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的叶黄素。啊，若假使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拢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天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要食3条，咱这食一条，一天规天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够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这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

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跟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该讲，咱该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第二袂当。

有弗拉格洛诶，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唱诶，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诶啊，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刚讲一个 PPLS， 讲到飞天的上帝，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个大肚姚大姐病来，想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妹，阿妹开了，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7次中风，哦，即马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马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20几年的肥蚊症，佮黄斑部病变哦，食5条尔，加食5条5天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光的黄大姐食3天，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马吼食这了吼，所有这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佮烫目镜，感觉足好，啊佮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3条，看物件就袂佮擦擦啊。哦，啊佮咱换头的黄大姐，规家拢在食啦。佮有视网膜玻璃食，咱嘛足好，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马也袂老目油，目睭佮足爽快。所以我甲讲这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济咧，哦，目因为看手机人佮愈来愈济，以前目睭油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油啊啦，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油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诶，即个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诶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甲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逐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20年的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给你挂保证，这侪年以来，是啊，这支产品啦，有当时咱无你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折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那我伫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个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让你学到个特质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吼，包括游离性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30分钟以后随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30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20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2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内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得起，食得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就要1200块啊，
我三也卖三千，哦，照你讲，是那别人的。

0: 卖一盒千二块三，卖三千是不是就优待啊？就减600？我唔是啊，我五啊卖三千啊，人是三啊卖三千，我是五啊卖三千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哦，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互恁抢啦，50组互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50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5盒3000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呢，今仔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帮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好，
1: 来。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组。
0: 好，这是组，你电话加好哈，电话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10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来。
0: 叶黄素哦，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3组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数数阿爽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5件来，为你我改，你好，阿叔秀兰姐。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水玲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喂，
0: 不要，你好，啊，志珍姐，要一组，
5: 好，
0: 来，接，来，甲接一下，来，接一下，来，水玲姐啊，你好，
5: 好，再
0: 见，拜拜，一组，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要一组叶黄素啊，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阿水啊，你好，水啊。阿水，买叶黄素哦，好，等你摇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粒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明珠姐你好，
6: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6: 好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管林姐，你好，管林姐，
6: 好，
0: 叶黄素哦，来，等你摇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7: 喂，
0: 买叶黄素哦，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董你好，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买叶黄素哦，
7: 对，
0: 好来等你摇好，57线，甲下者，小珍姐你好，
8: 对，我一组，
0: 好来，等甲下者，甲下者，58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你甲摇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吃，逐天哦吃一条，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9: 特
0: 别一条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仔优待是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买叶黄素吼。
10: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效，我无甲你提钱哈。来，你好，来买玉米，你好玉米。
11: 7月1号。
0: 叶黄素吼。来等我一下，65线，65线，你尤其你有骑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2: 你好。
0: 叶黄素吼。
12: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在煮，你要在煮。买叶黄素吼，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有卡不通的电话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吃就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咧股票的钱啊，一撮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啊一撮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诶。加今仔日了，0800-0091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吼，哦，叶黄素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我足侪人惊伊，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不要叶黄素哈。好，等你好。阿妹姐你好。
4: 我知道。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要来收收杂耍你好。
4: 哎、欸，你好。
0: 叶黄素哈，好来等我姐来六十六十五线来，我你我改你好，是阿叔秀秀兰姐。
7: 哎、
0: 欸，一周好。好，等我姐来，一周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
4: 喂，
0: 不要你啊！志珍姐，你几多？
4: 哎，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
0: 再见，
5: 妈妈，
0: 几多？好，来一组七十线，再七十一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4: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啊？好，来等你家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4: 哎，
0: 你叶黄素哦，
4: 哎，
0: 好，等你家好啊，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没几组哦，
7: 哎，
0: 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做，你若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5: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5: 拜拜，
0: 我来五十三岁，甲下者五十三岁，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4: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你家好，来五十四岁，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5: 哎，拜
4: 喜，
0: 哎，叶黄素哦。
4: 哎、
0: 好来五十五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吼，来你好，苏娇你好，
4: 嘿，
0: 梅叶黄素吼，
4: 对，
0: 好来等下然后五七线，甲下者小丹姐你好，
8: 对，我一组，
0: 好来带甲下者，甲下者五八线，甲下者来你好，罗志威，
9: 嘿，
0: 叶黄素吼，
9: 嘿，
0: 等下甲然后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吃，逐天吼吃一条，吃吃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1: 嘿，
0: 特别一组叶黄素吼。电话啊，卡通话，哎，人家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惊跌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哎，叶老师好。
10: 我没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跟我下一下来，你好，管理姐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啊，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人知影，吃无效，我无给你提钱的哈。来，你好，来，美玉梅，你好，玉梅。
5: 七
0: 梅一号。来，等我一下，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你尤其你有骑多摆，有在开车，一定爱吃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2: 你好。
0: 叶黄素哈。
12: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吃好，甲我斗小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吃哈，一定爱吃哈。来了，再煮，你要再煮。没叶黄素哈。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哈，卡不通的电话再搁顶卡哈。有认真吃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吃我叶黄素吃吃，讲目睭爱搁开刀，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吃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最后一分钟互你卡，今仔顶港注文买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拄好一百条，一百条食偌久？食一百天，一天食一条就好。你千万唔好甲我食两条哦，食两条就无菜哦，一天一条就有效果啊哈。来，你好，来电话，你好，电话。
13: 哎，
0: 叶黄素吼。
13: 拢
0: 会使，电话较好哈，电话较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哦。翁仔某、爸仔囝、孙仔，拢同款，只要一天食一条就好，食一条就有效啊。你食一条，食我一盒互你试食嘛，十盒内底吼，你食一盒，食十天过了后，你目睭若无较金，目油若无较收，吼，目油若无较收，你摕转来还我，我原金退还来，赶紧的哈，最后一点仔时间尔，春娇啊，你好春娇啊。
14: 哎、欸，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哈。恁只甲我捧场、甲我支持的观众朋友，拢感谢你哈。食有效，甲我斗小补一下，补充你好，补充。
15: 你好。
0: 要叶黄素吼。
15: 嘿。
0: 谢谢，多谢来。五十七转广告。

0: 哇，红队继续缠脸哦，来，
1: 还
2: 蓝队，
3: 红队，
2: 对，
3: 蓝队，
2: 蓝队，
0: 红队哪队先？
2: 蓝队，
4: 哎，红队，
2: 红队，
4: 红队，
2: 红队，耶！
0: 一路领先呢，吼，今天
1: 哎呦，两票啦，
2: 不要紧，
1: 来，
2: 继续加油，
0: 蓝队，我们要自信
4: 哈，红队，蓝队，蓝队，蓝队，耶！
0: 来，
2: 蓝队一票，
0: 来。来继续呼喊，
4: 红队，红队，蓝队，蓝队，红队，
2: 红队，两票，
0: 2-2，
1: 哎呦，很关键的一票
0: 哦。松朗大哥，画了炮送来，
1: 蓝
4: 队，红队，
0: 红队，
4: 蓝队，红队，红队，红队，红队，
2: 恭喜蓝队，
0: 没关系。

0: 哇，现在刚是红队，现在是蓝队，
1: 一
0: 比一哦。好，我们现在把压力给下一组的高手组，好不好？
2: 好。
0: 然后请两队呢稍作休息，谢谢。
2: 谢谢。哇，
0: 来，谢谢谢谢谢谢。哦，我心中有没有跳出来？
3: 哎呦，生气起来。
1: 今天这样好看，对吧？
0: 两队都很好。
3: 对啊。
0: 真的，两队都很好，
3: 都很用心。
0: 好好好，云娟，派出你的选手来。
3: 来自宜兰小云儿歌唱班高手组学员杨素怡带来好听的歌曲《跨海大桥》。

0: 哇声啦，真好听啦，
1: 真有趣哦。
2: 我们英语
0: 老师
2: 真的
0: 很高噶，哇，大家都有特色，然后又好听。
1: 对呀、啊，
3: 谢谢。哦，
0: 啊，听说你是在班上是担任班长哦。
3: 对，
0: 就是替老师分担一些事情。
3: 可是当班长不一定是最会唱歌的，我们班还有很多很会唱的，唱得比我好的。
0: 哦，真的吗？
3: 对对对
0: 对。你已经足够唱歌，人唱比你较好。
3: 班长是比较凶一点，要
1: 班长是比较忙碌的那一个人。
3: 对，
0: 欸、
3: 不是最会唱的。
0: 被关六十几个，
4: 不简单
3: 呢。五十几个，
0: 对啊，我在那个那
3: 从十几个开始慢慢成。

0: 长到
1: 对呀、啊，
0: 对每学期都增加。
1: 我在那个熊后面啦，我想你哦，那里面就有看到。
0: 老师都有教，他说
1: 对呀、啊，在里面的阵容。
0: 老师的，我想你就好听。
1: 对对对，感谢你，感谢。
0: 请老师教这一首。
1: 班长哦，就是要把这个整个帮老师啊啊，就有时候联络
0: 协助一下。
1: 啊，各在联络学生嘛，
0: 要没来缺就缺
2: 课，缺课的话
0: 请假的太多课。
1: 那有时候老师如果忙的时候，他会不会叫你来当助教？
0: 没有哎、欸，
1: 没有，
0: 老师都很认真，每一堂课都到，不会请假。
1: 真的哦，哇！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也有可以当助教的那种资格，一列唱功。
0: 真的吗？谢谢老师。哦，
1: 好，那我们就邀请你的老师，看你今天唱歌有万里无好不
0: 好？
1: 来，我们欢迎美云老师。
3: 好，好，素宇班长哦，因为他一下课有较保守了哈。较紧张、较保守，其实讲吼，他会唱更好哦。老师有甲你讲，但迄个所在哦，

0: 哇！
1: 你好，这样哎呀，祈福，你够感觉迄个意境啊，好不好？嘿，啊，可能紧张，还紧张，无紧，加油，没问题的。
2: 谢老师，
0: 谢谢。演歌哈，这种开口本来就做拍球。
2: 对。
0: 哦，这个歌真的是不容易掌控了哈。来，我们欢迎洪基老师。
3: 杨小姐哈，
2: 老师好。
3: 这首张雅文的歌曲本身，他就会比较强调他的口气。基本上我们入歌第一个音，这个长短音，你如果口气没有进去，阿爸就会降气，整首歌就会淡哦，感觉迄个气口表现不出来。你想要中度去甲吹，因为协调性又不好，所以这首海鹰声，这海鹰声，海鹰声，这个海字第一个字，哦，就好像我们都是唱歌就第一个字跟结束最难，哦，所以哦这个海再修正一下会更好。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林东松老师。
2: 老师好。
4: 哎，杨姐你好。啊，他都有老师的功啊，你看，他把你今天的感觉讲出来，他可见他很了解你的唱法。那倒是我觉得，张雅文老师有他个人的特色啦，你有自己很不错的特色。虽然呢，唱演歌的时候那种气靠要很有，那你今天表现比较，就像老师讲，你有点紧张，可能那气靠稍微没有出来，而且你声音是比较细，不属于那种浑厚型的。但是我觉得唱出自己的特色就是你自己，但是今天就保持镇定，不要太紧张，应该分数也会不错。但是我其实觉得已经很好了，加油加油。
0: 对，谢谢。来，我们欢迎刘嘉荣老师。
5: 好，那个两位歌唱老师都在歌唱的这个技巧上面都有给你一些指点的哈，所以这基本上来讲，我们耳机听上去的时候知道啊，你这个 Enga 的歌很有那个雅文老师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其实Enga 其实不是那么好唱 ，Enga 是在国外后唱，因为他除了他的一些基本的走法以外，他基本功也很重要。像你在唱那个《黑了白龙的九桃》，还去冲尾照，因为那些旋律唱了不够高的位吼，你叫真系冲照哟，哎呀，本来是冲尾照的小步，写较步哎，一单田，我感觉你若去佚佗的时候，去甲郊外之后练一练单田。把那个丹田的气再足一点，就那个真假音的转换也好，或者是那个实音的那个厚度也好，就会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对你的这个，因为你们是高手组，可能观众的期待就会更高一点，然后希望说在你们身上可以看到那个高手的风范。但是你已经唱得很好了，我这边跟我情况来当精益求精啊，然后可以更好，会因为那个。一句歌词里面，它有换气的地方，然后也有让你分配那个字句的每一个位置。你若甲分配好，你就袂，尤其是迄个自由伴上歹唱啦，上尾迄句，哦，上尾迄句，迄七字唔知变哪分配。
0: 对，哇，哎，
5: 已经反复练过很多次哦，可是上了台之后，它还是会有一点点位置上的差别。这个应该，这个唱久了之后哦，慢慢的就学习到经验了，因为那时候没有音乐嘛，
0: 对，
5: 你就自然的唱就好啊。
0: 对，
5: 特别刻意调，
0: 但是差一点嘛，应该情有可原。
5: 哎呀，对吧？不是情有可原，差一点嘛是无要紧。哎，是啊，等我意思讲，你规气卖差一点嘛，你就爱安那唱就安那唱，随在你唱。
0: 对，
5: 来电波音讲嘛，对吧？波音讲你就卖惊讲，我这句一定爱唱偌长，这句爱唱偌短，随在你唱。因为还有这随性啊，在飞up 的时候，就是在最后那个时候的随性，你爱那唱就安那唱。好玩去享受你在把歌结尾的那种感觉，爱的路啊，嗯嗯嗯，
1: 谢谢啦，
0: 谢谢。那我们请那个淑仪姐，你稍作休息
1: 哈，
0: 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唱得很好，
2: 很好，
0: 哈，一加跟这种歌的表示，他有实力的，
2: 对啊，
0: 好，来，子君得力。
6: 好，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东平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胡巧玲带来好听的歌曲《几杯》。

0: 嗨，巧玲姐你好。
1: 大家好。
2: 校长好。
0: 哎，你好你好。巧玲姐，我就问你是哪里人啊？
2: 哎，其实我是台湾省生的嘛。
0: 对 对, 对。
2: 然后我爸爸是湖北人，我妈妈是台南人。
0: 哦，所以你小时候都是讲
2: 国语，
0: 国语居多，
2: 全部都是讲国语。
0: 是哦，所以是欧汉籍，对不对？
2: 也可以是这么说。
0: 那你唱，你哪里练台语歌？你是怎么练啊？
2: 哎，我都是用注音的，
0: 用注音的，
3: 对吗？
2: 嘿，就是用
0: 台语边的注音，
2: 比如说当哒，就的啊哒这样。
3: 哦，哒，
2: 嘿，对，我都是用注音，
3: 就是啵啵啵，
2: 嗯，用
0: 对呀。
3: 但是如果有的字这样不太可以啊，你像哒的啊，然后。怎么办？嗯哦，的啊，嗯，这样吗？
2: 就知道的啊哒，
3: 就是他自己看得懂。
4: 有一些要自己背起来。
2: 对，的啊哒，
3: 因为哒有一个鼻音啊，你不能写哒啊，哒会变
2: 哒，
3: 稍微会变哒干掉的意思。对啊，
2: 对。
0: 那这样洪基老师也都是这样教你吗？
2: 没有，是我自己，
3: 我自己背注自己看得懂的，
0: 这样子哦。
2: 对对。
0: 所以因为你是他的第一批的学生，对不对？那大概多久了？第一期这样多久？
2: 七年了。
0: 七年，
2: 在谢老师这边七年了。
0: 这样子哦。
2: 对。
0: 因为我喜爱猛将，我感觉你也喜爱，你的音色真的很好听。嗯。但是就是说，哎，在咬字上面，真的有大家听出来的歌，就是好像有点啊，我们在讲的外省腔调的那个感觉。一个腔调。嗯。但是我知道你很努力，听得出来，也就是也是蛮标准的。
2: 好，哦，
0: 对，
2: 谢谢，
0: 我们先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听听看你的老师，好，你给他请安诺来，洪基老师，
5: 真的，他的课本的标记，他的就可以看到他认真的程度。偶尔我们走音，他有时候也会给我修正，所以说以这个精神吼，慢慢的、慢慢的，了后伊就开始也去鼓励他出去比赛。
0: 对，
5: 然后去吸收充电，然后他渐渐的很有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对，哎，对，这个精神值得其他同学可以来学习，哎，
0: 谢谢
2: 谢谢，
0: 常常唱绝对会越来越好，
3: 会进步。
0: 我觉得你今天已经很好喽，
2: 真的，哦，
0: 来，东松老师，
6: 小玲姐你好
2: 啊，
6: 高手组就是。很高手啊，哦！那其实我听你唱歌，你的个性应该是一个很，就像老师讲，很认真的一个人啊，哦。我看你唱歌的每一句、每一个感觉，你都很细心的在表现。那然后我唯一觉得就是说，歌会唱之后，你的细心度已经够了。那因为看到很认真，就表示说很紧张，这个地方或说做不好，或那个地方做不好。那因为你比较个性是属于这样，但我倒是觉得唱歌本来就是要轻松嘛，对，你越轻松的话，那声音出来就会跟这个歌的感觉会很搭配，好不好？
2: 好，加油，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我们欢迎嘉荣老师。
7: 好，巧玲姐哈。那个其实你们都是歌唱班里面的精英了哈，而且老师都这么优秀，好把你们歌曲都教得很好。照理讲，我们是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再多做智慧了哈，多讲太多那个关于歌唱方面的事情。但是啊，毕竟这个是电视表演嘛，啊，所以如果尤其是高手组又有象征性的意义，大家想知道高手组跟一般的人唱歌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你一进歌听到就很有感情。那个 T 呀，那个第一个字，那个 T， 那个气音哦，就已经有抓到我们耳朵的感觉，表示你对这首歌的那个理解度是 OK 的。然后接下来继续唱的时候，我就一直听到副歌，听到 Mandy 行 Mandy 懂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歌，你从 A 段到 B 段到副歌的时候，它应该要有一些情绪上的分别，你要有一些张力上的差距。这个时候我们才听得出来，哦，原来这里是副歌，我以为主歌还没唱完，因为你还频频的唱，尤其是你可以再唱是那个 Mandy 行 Mandy 懂景吗？

刚就应该这样唱，你现在唱的就比刚刚更用力了，有没有？因为这个地方，免你行免动情，虽然我已经伤着心，我已经。这个时候我建议停一下，因为你去外景的时候，

0: 我们会想要知道你已经安怎，你要让听的，我已经不要紧。你在这不要紧的时候收起来，把情绪收，我已经不要紧了，你不用担心我。
1: 好，谢谢老师，
2: 觉得很好的建议。
1: 对呀、啊，
2: 这个唱歌有时候多一个人跟你建议，我觉得都很好。这也是我们来这个舞台上呢，希望给老师一些点评。
3: 嗯，有收获，
2: 太好了，太好了。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他就不太会点评，
1: 他会讲别的。
4: 他都要荣哥会讲的是，我已经的心中吼，伊强忍，诶，心中迄个无要紧，其实足要紧的哈。这点我嘛听得出来，我专业对。所以你讲伊是阿汉字，我听袂出来呢。伊其实伊的心吼是闭口音，你都可以收得比一般讲台语也搁较好。你无讲话唔知啊，你是安尼吼，所以讲你真的很用心在这方面吼，而且你那个你在轻轻下唱吼，更表现出那一种啊，跟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种嘻皮啦，那种寂寞感。有把它唱出来，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样子的哈。那唯一有一点就是，你第一句的情胸那个胸，可能第一次比较紧张，唱的我觉得可以更好了啊。其他我觉得都 OK 了啊。这是我代表九成观众的看法啊，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2: 谢谢，我们欢迎沈美云老师。
3: 好。美丽的乔玲姐姐好，
5: 老师好。
3: 你无讲你是那个说的偶尔环节的话，我就你唱歌那叫灵柔啊，那个声音很漂亮嘞，那个声音很漂亮哦。啊，我讲我有听到你那个一杯痴情，那说的有感情再放进去了，就跟咱嘉荣讲的，就讲我已经无要紧那种感觉哈，那个所在个。动一下，把感情讲放出来，就很完美了。但是这整首歌听起来都很棒哦，那个音阶很漂亮哦，
1: 谢谢，
3: 加油，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就觉得真的，这两个一个唱歌很有攻击性，一个是四平八稳，这个就留给老师他们伤脑筋。所以我们现在进行投票，到底是哪一队会赢呢？因为我们。乐林组是红队，
1: 对
2: 唱组是蓝队，
1: 对，
2: 所以这一队是关键。来，我们进行开票，来，赶快，
3: 红队、
6: 蓝队、蓝队加油，蓝队、蓝队加油，
2: 红队、红队、红队，
3: 谢谢老师，哇，
2: 来，
6: 蓝队、蓝队、红队、蓝队、蓝队，
3: 谢谢老师，
2: 红队
3: 两票。
2: 没关系，没关系，还有机会。
3: 来，
6: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要信心，继续喊话，来，
6: 红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哦，
3: 2-2了，
7: 我紧张
3: 来喽，
7: 最近因为
3: 唔惊唔惊，
7: 加油，
2: 紧张哈，
7: 对，张华紧张，
2: 我跟你讲，
3: 有信心，
7: 紧张。
2: 两位老师更紧张，你看大家都在喊
6: 蓝队，蓝队，蓝队，
2: 我不敢看
6: 蓝队。
2: 来自宜兰的红队获胜，没关系，不管怎样，真的谢谢两队能带来这么好的歌声。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颁奖典礼，
3: 我们欢迎校长名扬焕发。

0: 谢谢大力电视台欢唱大联盟这个非常优质的节目能够给我们这些爱好唱歌的朋友有一个表演的舞台可以来这里充电成长希望今天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挑战
1: 好欢迎
2: 好谢谢也谢谢学员们呢今天精彩的演出哦希望有机会能够再过来歌唱大联盟谢谢
0: 谢谢谢谢校长
2: 谢谢

0: 好，谢谢我们大力大联盟歌唱，有这个这么好的、这么优质的节目，那么好的、棒的那个舞台，让很多喜爱唱歌的好朋友们来这里一起交流学习哈。啊，那我们今天的团队今天真的很棒哦，真的好棒哦，你们继续加油。
1: 好，
2: 谢谢老师，也谢谢学员们的精彩的演出哈。好，那我让我们期待呢下一次更加的表演哦。所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0: 刚好点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就吧，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伫个即马吼，遮尔啊现代，遮尔啊无用的生活当中哦，即要找着一个较健康的，不管是食品也好啦，饮品也好啦吼，实在讲是愈来愈困难。
1: 对。
0: 但是吼嘛，愈来愈受到重视，因为咱知影，你让囡仔一直啉外口饮料，内底掺什么物件，然后做侪像阮家的小朋友拢爱啉啥百香多多啦，啥物多多 QQ 啦，有诶无诶啦，食一大堆。但是你不让他吃，小朋友偶尔吃一下那时候啊，看他嘛无遐严重。不过不要那个这习惯给改倒转来，哦，让他们能够喝到健康的饮品，吃到健康的食物，这是很重要。我今日要给大家介绍一种，这也是讲是咱的这个叫做汉亨的历史当中哦，这算千年的药草，千年的药草。我讲讲到千年药草，这咱秘书家咧讲。在天山灵芝甲这个长白山的人参同款，我来讲这条吼无较细条，但是问题是吼，伊有千年的，这自千自古以来啊，都大家足重视的，就是我面头前这条，这条这苦瓜啊，
1: 够水吼，哦，
0: 这条是山苦瓜，哎，人客啊，你莫看这条，看了还无点呢，你莫怎当作什么一斤偌济，一两偌济钱，这条吼，规条拢是宝贝啊。伊内底有足强大的疗效，用伫咧现代健康食品啊、健康饮品当中啊，有够济啦，哦，即叫做啥物？即毋是一般的苦瓜呢，毋是咱一般的炒菜迄个什么白玉苦瓜，即叫做山苦瓜。
1: 山苦瓜。
0: 哦，山苦瓜就是咱咧萃取迄个苦瓜生态上界重要的来源嘞吼，尤其是特别伫咧对抗即个糖尿病啦，或者是咧减肥，效果会使讲是非常的厉害。啊，你来看哦，即报道足济，即毋是我讲的哦。说多吃山苦瓜可以降血糖、降血脂，但是我坦白跟你讲，你若要安尼一条等于吃哦，吃这個山苦瓜吼，你可能吃只一天爱吃只二十斤哦，才有法度达到降血糖。但多吃当然是好处，因为苦瓜里面很多营养成分啊，吃给吃当然是无什么要紧，但叫你吃这你嘛无吃袂落嘛吼。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经过科学的程序，把它里面的一些营养的成分把它萃取出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啊，完美的降血糖、降血脂、抗癌的消脂啊，然后还有甚至于消暑解渴、控三高的一个非常完美的食物。也这里有这应用给大家是全世界哦。全世界的生物科技都在研究这个。
1: 对，没错。
0: 那所以啊，这个要把它的历史讲清楚啊，还是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来，那来健康管理师阿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2: 琪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哦。我记我煮细汉的时阵哦，蒸头吼，然后人有得糖尿病，啊是讲有人迄动脉压坏，我阿妈嘿，对，去抓迄个苦瓜茶互伊啉，清凉降火解毒个止水丹，
0: 他早也是讲卖苦瓜丹
2: 啊，对，尾啊，你看根据史料发现吼，山苦瓜伊个历史悠久，最早在古代医学中就是被记载，我觉得名医叫做华佗，
0: 医曹操那一个，
2: 对，伊将山苦瓜设为吼清热解毒、降血糖的良药，他认为山苦瓜吼对于预防还有治疗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哦，有明显显著的效果，成为后世草药治疗的重要参考。人朱熹哦。山苦瓜仍是认为调理身体的天良配方，而且广泛运用于各种饮品、菜肴，还有保健食品中。
1: 山苦瓜哈，
0: 对吧？所以
1: 真好哈。但是为什么那个山苦瓜对

0: 糖尿病它有那么好的帮助、
1: 啊、对对，因为山苦瓜里面它有一个这种类胰岛素的成分、啊哦、它可以有效的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血糖，哦，一起用平衡的哦。比如说有位妈妈说啊，我吃肝血糖的药，爱在你们这苦瓜地你放心、嗯，它可以平衡你的血糖，让它维持在稳定的状态、哦，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功能，让你尤其有当休困起来、嗯哦。再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哦、定期饮用三苦瓜有助于稳定血糖的水平，嗯、它不仅可以帮助控制血糖，而且还可以帮助减少体内脂肪。嗯、就是讲做者人去。抽血检查吼，哎、欸，胆固醇啊正常，血糖啊正常，三酸甘油酯嘛正常，但是伊血脂肪要正常的人很难，嗯，哦、就是要多喝三苦瓜，嗯，再对预防心血管疾病也有很大的好处。
0: 起码人拢食糖食西，
2: 所以伊吼，如果虽然讲伊主要它是双向调控，你袂讲啊，今我食糖尿病，我可能这类唔知降啊少加血糖降加怎分入面，里面烦恼，
0: 平衡
2: 对吼，伊无够伊佫甲你诱起来，伤济佫甲你降落，啊唔是安尼尔，佫甲你清这解毒，哦，因为。即卖山苦瓜茶已经进化到吼健康饮品的代表啊！除了饮茶以外，山苦瓜嘛当用伫做些美食当中。所以你要看咱去海山岛那些啊，山苦瓜做
0: 金沙茶瓜，
2: 因为清爽不油腻啊，清炒买晒，然后当然也当可以当去腥啦、降血糖啦，用山苦瓜来煮汤，可以清热解毒。但是这山苦瓜料理是真适合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妈妈要煮食，即阵去菜市也要当来食。我是真赞成，
0: 啊，
2: 不过咧，我讲的就是讲，你若要食到讲有健康的这個效果出来，可能一天一个人爱食八斤。哇！啊，有的人诶，这苦咧，
0: 诶，足侪人唔敢食哦，因为会苦啊，无可能讲有的人是伊唔敢食，所以伊唔敢提来，因家讲要煮汤啦，要炒啦，都唔敢啦。
2: 啊，所以啊，虽然你帮你管这来会苦未？
1: 诶，好好看。
2: 哎，苦甘啊，苦甘嘞，真正有小可一点点啊苦，
1: 一点点。
2: 但是我相信这吼，唔敢食苦的人嘛敢食。
1: 对，嗯、但是吞落了吼，它有一个回甘，带一点苦的感觉。然后你发现你的唾液腺一直生烂出来，诶、嗯，心甜的感觉。
0: 哎、欸，伊这啉吼安尼。
1: 对，但是很多嘴巴的酵素会把它。
0: 啉落时阵未苦。
1: 嘿，对。
0: 但是你吞落了开始回甘上来，
1: 对，真的，
0: 一点苦感
2: 苦感，
1: 加喝你好。现在的人吃外食啦，哦，还是吃很多那种糖果、饼干、饮料，化学添加剂太多，哦，也当排毒，可以当养颜，而且作为日常的保健，替代一些手摇饮料都非常的适合。
2: 你喜欢种嘴大喉快啦，
1: 对哦，
0: 会较大，
2: 舌头发不会吼，容易接着臭头暖的，像这种的吼，来啉这個。把体内毒素排掉，人清爽，人就健康，
0: 对不对？吼，
2: 所以讲吼，今仔这段山苦瓜吼，介绍大家欣赏，感谢你的收看，也希望大家能越来越健康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昨天都不敢睡，
1: 都不敢睡。恁逐摆嘛拢讲无困，啊，家人嘛拢讲伊无困，结果拢唱足好个。
2: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
3: 聊讲好听就莫听，含唱就莫唱过。

0: 接到歌之后到刚刚唱的前一秒，真的太辛苦太难了。
1: 你那问我人家那亲像谁，伊讲只可以那亲像一粒砖。
2: 那是谁给你硬的那根？
3: 就坏坏的。
2: 哪里过度啊？才调就给你硬掉而已。
4: 其实我在练唱的时候，我都想到是阿妈那个画面。
2: 好，我们了解你的心情，来个泡泡歌一下哈，那肯定心跳就好，把心里话讲出来就好了，好不好？第一个千铜分作题，
3: 九十三点五，
2: 林嘉南是九十三点
3: 七，
2: 罗成恩是九十三点
3: 五，
2: 所以你给任陈嘉玲是九十三点
3: 五，这个淡薄危险。
2: 朱伟成是九十三点四，马上进行魔王 PK。大挑战！
3: 这个笑声，
2: 这笑声得叫超级大魔王来出现。
3: 是的，
2: 这一轮要来进行的是超级魔王 PK 大赛。
3: 对，
2: 各位亲爱的金光明选手，过麦田继续落去。
3: 恐怖的音乐，
2: 恐怖，哇，恐怖！因为你要面对世界超级大魔王，你根本都不知道，
3: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2: 是，问题来了，头前你唱低分数，免惊，你唱高分数，别欢喜。
3: 是，对。
2: 因为你若赢魔王，
3: 是的，
2: 加偌济？
3: 零点二。
2: 你若甲魔王唱平手，
3: 零点一。
2: 一加啊减？
3: 加。
2: 一加啊啊。
3: 加啦，五。
2: 你若唱输魔王，
3: 你的代志大条了，扣掉零点一，
2: 所以两轮的加总之后，就会产生今仔日的第四名跟第五名。
3: 是的，
2: 这是第二届这個大力红歌手第四届第五名，但是你慢慢玩咯。
3: 对，
2: 第四届马第四名啦，
3: 第四名，
2: 马上颁发一万五千块钱的奖金。
3: 第四名两万呐，
2: 我袂使报到病院啊。
3: 哦，好，
2: 我袂使这就紧张伊啊！
3: 好，阿伯个，
2: 我袂使讲唔对伊啊！
3: 会使。
2: 第五名万五块的奖金，第四名两万块的奖金。
3: 是的。
2: 来，
3: 嘛是真欢喜啊！这要算命吼。
2: 哎，抽零签卜下卦，卜卦兼算命，今仔来卜朋友是老人，哎，明天来个好友是老人来卜，正在这位小姐。
3: 嘿，阿哥有卜财库啊？你这位算命先，这抽落就会使给我解答吧，都对啊。
2: 那叫这个签给你看起来，
3: 还是碰台身？
2: 你是安尼啦，阿官你不懂，你今年年头尖尖，年中二，年尾八点。嗯，你年下有财，但是你年下
3: 年什么？
2: 年下有财，财下有苦，但是你苦门唔通开，苦门来开大难就临头。
3: 我拢穿裙，要安怎有苦门？
2: 我不是在讲黄色，你是在讲倒位啊？
3: 不是啊，我唔知你在讲对一段啊。
2: 泥头尖尖代表泥头时阵无介如意。
3: 哦嘿。
2: 泥中圆圆慢慢来好势，泥尾巴定你就会大赚钱。
3: 哦，原来是安尼。
2: 泥下有苦大赚钱了，你就有灾苦。
3: 好。
2: 但是苦门唔通开，因为灾苦唔通开，灾苦来开大难就临头，难关会来。但是免惊难头难过，惊日就会出头天。
3: 嘿。所以到底是难？看嘞，南投什么跳舞？
2: 尽量莫重复
3: 哦，尽量莫重复。
2: 但是拄啊，唔是歹话，我是讲咱一年运势当中，当时惊什么时阵唔知影。
3: 哦，当然咯、
2: 哦。就牵扯到今天的参赛选手，你抽的对一支，代表你的温度在多在哪里？
3: 是的。
2: 这里为了讲没起见，内底有五个魔王，
3: 对，
2: 什么人我嘛唔知。
3: 对，五个拢无共人。
2: 来。我伫演艺界三十四年来，唔捌看过这款这样恐怖的赛制。
3: 是哩，
2: 是闽南发明的。
3: 当然是咱的大家长。
2: 后迄个叫选手起来，起来家己抽看你。
3: 对，你的命运伫倒位。
2: 哈，世间哪有这款代志？唔是伫后台抽，后台抽今日做计，民调有关有低，是咱五间会拢拄好。你感觉无问题吗？我伫迄个。正大这么多年，唔捌看过这款的面条安尼做诶。

0: 你几分钟几秒钟到抖六下吗？
1: 但是你签名的时候都不抖啊。
0: 我无共享，大家轻松就好。
1: 嗨，是的。
0: 来，
1: 阿不伤严肃啊。
0: 第一位先甲请起
1: 来。来哦，第一位嘛是咱的谢千彤。
0: 欢迎谢千彤参赛的听众们。

0: 你呢？你呢？赢伊加零点二，你乃是个平手。
1: 平手
0: 加零点二，你乃属于靠零点二，你了解吼？
1: 啊，我了解。
0: 请过练了，家己开。
1: 来哟、
0: 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真趣味的故事。
1: 你较介意查甫还是查某的？
0: 你免比啦，迄无名啦，你放心。
1: 这无没有名字啦。
2: 百百
1: 百万什么？
2: 我跳一百万吗？
1: 百万得主。
0: 各位，这位魔王，他曾经叫做百万得主。
1: 哎呦，
0: 那百万得主大家就可以想象，讲一定参加过什么款的比赛，得到最高
1: 一百万的哦。对，
0: 你上届奖金要摕过偌济？
2: 哇，三万。
0: 那是对
2: 的，差足多。
0: 对的，两公的比赛刚三万尔。
2: 啊，就比袂赢人，会当加三万算袂歹啊。
0: 好，这位百万得主，后台准备好了没？
3: 准备好啊。
0: 好，准备好。是，先出声。

0: 天。
1: 哎呦，
2: 听起来来者不善。
1: 是哦，
0: 心中别不菜。
2: 是不是？
1: 紧张呗，
0: 就紧张。
2: 是啥？敢那清唱的这么惊人啊？来，什么人我嘛唔知啦。欢迎这位魔王，请先出场。
3: 哦，嗨，你好，哟，峰哥好，娟姐好，
1: 你好。
2: 你们安尼装安尼，大家又看这什么人？
1: 对啊，
2: 看得出来。
1: 你就拍摇呢？
2: 观众朋友，现场的电视机头的朋友，
1: 老人又有诶，
2: 大家又看嘛，这是什
1: 么？猜猜看是谁？
2: 你猜得到是谁吗？
3: 猜得到。
2: 谁？
3: 这个潘佩丽
2: 这个你是潘佩丽吗？
4: 对耶，
5: 好，
4: 这么容易
1: 就被猜中了，
2: 猜到了是潘佩丽，欢迎潘佩丽。
4: 谢谢，大家好，我是潘佩丽。
2: 百万得主，你是参加对决比赛，百万得主。
4: 明是明日之星，
2: 明日不之星，来者不善，请问你今日安排的歌叫做《
4: 金江辉》。
2: 金江辉，来，我们的规矩是魔王先唱。参赛者请边啊，错的蛋。
1: 嗨，
2: 欢迎潘佩丽，金江辉破声。
4: 谢谢。

0: 接下来谢千彤带来的歌曲是《酒干倘卖无》。
1: 大力电视台好狠啊！怎么叫这么那个这么强的魔王？说真的，知道魔王之后，我们心情有点七上八下的，对，因为紧张。对，因为紧张，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是会多少啦，就是听到、哦、魔王这些的那个出声，对，出声声音，然后包括听到他们的整个诠释之后，说真的压力很大。嗯，

0: 谢。
1: 哇，
2: 来佩丽有请。
1: 你好。
2: 好，尴尬吗？
1: 尴尬吗？不会耶。其实就像老师刚刚在后台跟评审老师有聊天，跟伟杰老师啊，还有明阳老师啊，就说，哎，你可以好好的放松，享受这个舞台。
2: 对，也是的。
1: 对对对对，就那时阵明日之星比赛是真正有够紧张的，但是现在因为我已经过关了，我轻松啊，我得来这佚佗就好啊。
2: 有谢不？
3: 陈，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是比较小的时候，
1: 看电视的时阵就对
3: 了。一个儿童组哎。
1: 哦，你这么早就开始哦看我了。
3: 那时候他儿童组。
2: 你儿童组是？
3: 不是在外场的时候。
1: 啊，外场对对对，我为外口场庙会啊，迄种开始豆豆比起来。
3: 对对对。
2: 爱唱歌的人是安尼吼，都要四个啊，一比一比一比，一生就是爱唱歌。
1: 对。
2: 对对对。
1: 我时阵是为着一台卡达车。
4: 哈，卡达车，
1: 卡达车去夜庙会比赛唱歌。
2: 一条是迄个王世贤的歌呢？
3: 没有，以前的奖金跟奖品都很多。
1: 奖品呐，
3: 对，
1: 奖品
4: 啊，对啦。
2: 有冰箱啦，
4: 电视呀，电磁炉啊，对对，差不多拢。
1: 卡达车去上课啊，我无卡达车，我想要一台新的。
2: 啊，有对无？
1: 有啊，有对。
2: 哦，是是，所以歌唱的过程当中也在这个改善家里面的生活嘛，不一定。

0: 哎呦，
1: 你感觉你今天赢好不？
0: 我感觉，不哩啊有信心呢。我咧讲，敢会伤嚣摆？
1: 别，
0: 因为哈，因为我是一个做容易紧张的人，啊，我今仔日好像还好哦，
2: 不太紧张，就对。
1: 哎，那边无头毛的。
2: 应该你这边稳稳啊啦吼。
3: 错个无那边咯。
2: 真的，你错，你讲你错干呢？啊，你手干呢？
3: 啊，嘛是出错啊！我即马
2: 手甲气势足好诶。
0: 工作紧张，结果
2: 对，然后气势偌好，手干啊，头尾无有无？
1: 就甲家来拼了，
2: 对哇，甲伊拼。
3: 对啊。
1: 但是对评审老师也是一个考验呐，因为来的魔王吼，人家有知名度啦，然后像啦，啊，要做老师要搁奖评吼，拢是职业顶等级诶。明阳老师，你开始好不好？拜托。
4: 我觉得你们今天的这个 PK 的组合就好像是一个比较阳刚的感觉，一个比较温暖的这样的以柔克刚的这个比赛的感觉。我刚刚佩莉，真的你今天挑的这个歌真的是很适合，不管是你的外形或是你的声音的展现，我都非常，我觉得非常适合所以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成长很多，就是你在唱歌入歌的那个情感面，包括你的眼神哦，我们在这个 monitor 上面看，真的是很看起来很舒服，而且会被你的歌声感动。我觉得你绝对会今天会感动到很多的观众朋友，尤其唱到这个啊，较伤啊，我在想你，你敢有想我？哦，这句真的是整个，那感情整个融入得很好。

0: 但是有一点也是要跟你建议，当然是说，哎，在这个今天的舞台上，不可能没紧张。但是我觉得说，你可能在那个高音的地方，你要更加大胆的去把那个心里面那个澎湃的一面把它喊出来。
1: 好，
0: 好，这如果在这个张力再展现出来，其实会觉得更完美，好不好？
1: 好。
0: 啊，感谢你今天来做我的魔王，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然后那个千童
1: 是，
0: 讲真的，你今天经这条歌吼，我觉得是经一条做有攻击性的这个歌曲，就是说，尤其你的声音哦，非常适合放在这个歌里面，好。但就是说，可能是我们第一首歌那个超高难度的那个也给你很大的压力，然后长期这段时间，让你的声带嘛有较甜。所以有一些高音的地方，但其他我都觉得声音上展现得很好，但有一些高音的地方你会有一些滑音的方式去唱，所以这个味道会有一点感觉到那种这个歌的精神。如果直接比如说是为都是为了高沙高沙等那个等，如果高音直接到那个点会更漂亮。
2: 头空路过也保护都是为了要高沙
0: 哦，这个地方有一点，我觉得有点可惜。其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拍子上面它挂一点嘛，哦，就大概这两个地方，不然我觉得整体上说真的是蛮可怕的。因为你的声出来的真的是红，干嘛做 combo， 就拿了一个大刀要来砍这个魔王一样。哦，我觉得这个 PK 真的很精彩，很好看。哦，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3: 明远老师用 combo 来形容，
4: 对啊，
3: 我们请佛心的彭丽老师哈。
5: 我觉得两位都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可圈可点。那么佩丽
6: 老师好，
5: 你好，我刚刚很用心的欣赏你唱歌，在比较很多细腻的情感方面，真的很入心，很有感觉。但是我就觉得说可能有几个地方可能在高音的这个共鸣上，或许像刚刚明阳老师讲的，如果在这几个在一些高音的共鸣上，可能把内在的情绪再把它多一点点，它就可能会更完美，会更好，可能这个 pitch 就是音准会比较到位一点点。因为我都听你那个感觉有了，情绪有了，但是有些时候好像是气不足，还是说情绪不够出来，所以就会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用身体肢体的语言去带动你的气，然后会去让

0: 你的音准更漂亮。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要用情绪，情绪多一点，然后去带动。那我觉得可能就情绪吧，再浓一点点，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你唱得非常非常好，好，谢谢你。然后千筒的部分真的很有杀伤力，而且看得出来你很有信心。就这首歌，过去我好像也是应该是在网络上看到你好像有唱过，
1: 嗯，去美洲唱过。
0: 哦哦，去美洲岛唱过哈。然后对，就是在大陆嘛哈，比赛过，然后还得名，对不对？
1: 第七
0: 哈，就是跟大陆的选手比哈。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你诠释这样的歌曲其实非常适合，然后你的声音其实你会保留一些力量在后面，就是让它整个power出来。但就我也同意明阳老师刚刚讲的，有些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转音，不需要太多那些东西，我觉得会让你唱这种歌会更有负担，因为你转音多了，有些时候会把你的气给拖住了。然后就是一样，我也是听到几个拍子的问题之外，就是你的高音的共鸣太高了，有几个点高音的地方共鸣太高一点点，好，所以可能这个部分要注意。而且不是只有这首歌哦，我听你其他的歌也会有共鸣太高，尤其是转音上去的时候突然变高一点点，大概是这个问题。但整首歌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好，情绪处理其实也还不错，整个感觉我觉得都蛮不错的，好，加油，谢谢，
1: 谢谢老师。接下来邀请四阶老师为我们讲评。
2: 佩莉跟那个千筒，你们这一组真的是势均力敌。我觉得佩莉也很久没有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对不对？休息一段时间，我觉得今天就整体来看就是都非常棒。可是就在台上，佩莉今天就是唱的有点小心一点。太小心了，所以你一些层次做不出来。我觉得你应该要常在舞台上会更棒，你实力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哦。啊，千筒你今天整体表现是有把企图心做出来哦。好，看到你们这一组，谢谢。
1: 谢谢老师。
3: 听起来跟那里有所保留。
4: 对呀、啊，没有听起来不好像不太妙这样。
5: 实力无全部提出来哦。
3: 我跟你讲，做魔王就有一个好处。嗯，咱能赢，讲我应该。
5: 对。
3: 我那书记讲，我是咧替对方、替对方、对方考虑的。
5: 对
3: 不对？
5: 做魔王就尴尬呢。
3: 但是要先看魔王的分数。
5: 嗯。
3: 阿莫，来哦。佩莉这首歌获得的分数是多少？你看。来哦。90。三点两个数字哦，93.5552哦，小数点到五位数，这四关你是不是我得加0.2，还是加0.1，还是扣零？
5: 还是扣掉0.1？
3: 93.52，记好哦，93.52。好，来千筒的分数有没有办法超越93.52哦？93哦。听了哦，
1: 点哦，
3: 啊，这点啊啊啊啊啊啊，点46，
1: 啊，谢谢，
5: 哎呀，
1: 加油加油，
5: 谢谢谢谢。
3: 所以这个来回之间，可怕差距会
5: 有点影响哦，
3: 有点恐怖了，
5: 丢
1: 啊，卡在
3: 哦，叶港会，
5: 叶港道歉呐、
1: 啊，不好意思，
5: 没关系，
1: 我觉得你真的唱得也很棒，因为我们是两个无共的歌咯，
5: 丢，
1: 有那么真歹比啊，那个。
3: 你嘛可能心肝内小怪怪怪，麻烦你坐咧安慰一下好不好？
1: 来，
5: 按来一下，
1: 妹妹，给你开导一下。
6: 也够这样，
1: 这
6: 他超棒的，因为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他还是儿童组，就是小孩子的时候。那在他，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有分开组别在那边歌唱，所以我们很少去碰到同台的时候。那当然。小时候听到唱歌，到他电视台在唱歌的时候，到现在的蜕变，真的他变得好多，不止人长得可爱漂亮，然后歌声也太美了，真的。我觉得我第四、第五就已经很好，很对我很仁慈，好不好？怎么样？其实我当然是希望说，进前三啦，但是在第四、第五的话， 我也很满意，因为今天的歌曲，在诠释当中对我来说

0: 说我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那如果说能幸运的进入前三，当然是希望说有更不一样的歌曲展现这样。
1: 哇，这个赛制我觉得
2: 对啊，
1: 这 combo 哎，0.2、0.1，
2: 就缓哎，你看。
1: 气势，后来下一位哦，
2: 林嘉南，
1: 来欢迎林嘉南，请先上来。对你来讲，人生，小哥大姐，
3: 方哥你好，
1: 谢，
3: 林姐你好，
2: 谢啦，
1: 我签档，
2: 你的签档在旁边呐。
3: 不是啊哥，
1: 阿哥哎，你吃掉也好啦，我签档啦。
2: 签档他们都还卡落台下呢，签筒。哦，
1: 签筒，哎真的，
3: 签档。
2: 对，签档他们都要下台呢。
1: 来这有啥我唔知啦。
2: 有。有加料无？我嘛唔知道。
1: 好运的钓时钟，歹运的钓
2: 黄金金。
3: 嗯，我凊彩抽啦，
1: 家己拣。
2: 你有洗手无？
3: 有。
1: 来，什么款的外号先来个看麦咧？哈，
3: 我来个看麦，真真真，这个颁奖状。
1: 这边米啦。
2: 哎呦，明日。
3: 明日之星。
2: 明日之星，这就拍片的呢。
1: 明日之星有两种意义的，
2: 对，
1: 一种是讲伊是不是明日之星比赛出来，
2: 对，
1: 还是伊是未来之星，
2: 哎，
1: 拢会使安尼解释一下，
2: 无唔对，
1: 你感觉咧？
3: 应该拢是啦，
2: 应该拢是，
1: 应该拢是，所以可能实力真可观。
3: 哦，应该是真高强啊！
2: 哎，搞不好他们会有认识，也不一定哦。
3: 好，嗯，
1: 这位明日之星，请你出一下声音来。

0: 咁要，
1: 要
0: 要要
1: 要无吗？
0: 系啊，即够呛。
2: 现场观众咁要，
1: 够人知是虾米？
2: 不知道是谁啊？
1: 有咧，有老师怎样？
2: 像啊，
0: 改名啊？
1: 有老师知道？
0: 我知。
1: 啊，安尼你有识晒吼？
2: 对。我们蛮像的，我有请这位魔王，请先上台来。
1: 哦，这是要来变魔术的哟，
0: 挂面具的吼，
2: 有点星际大战的那造型。
1: 变魔术，
2: 刘谦变多汉了，我啷个，是不是像啊？我要无，我是看无啦。
1: 你安尼看家安尼，当然嘛要无。
2: 你讲啥？
0: 我是，那讲改名我就知啦。较早是陈崇光，即摆是陈义明。
1: 安尼你有熟悉对
0: 无？有熟悉，有熟悉。
2: 是吗？
3: 是
2: 是就现身吧。好嘞，欢迎陈，那叫做
1: 义明，义明惊人呐、
3: 啊。嗨，大家好，好，我是陈义明，
2: 是。最近忙啥呀？
3: 最近嘛，就忙着赚钱啦、
1: 啊。还有出唱片的嘛？
3: 啊，有。
1: 听讲出唱片啊，翻相思。
3: 对。
2: 今天新闻无讲，好不好？今天是把关的魔王。
3: 是。
2: 尽量边啊，迄个臭屁臭屁啊。
0: 嗯。哦，我做谦虚的。
2: 卖来这套，哦，讲看下来吧，好不好？
1: 好。好。该处理起来就对了。
2: 安排的歌叫做
3: 林明阳大哥的《醉残刷》。
2: 活下来。

0: 接下来林嘉南带来的歌曲是《苏两丽》。
1: 你刚才都冲光了，你们刚才。

张刺激刺激刺激，正在这个时阵，半空中突然间出现着一条人影，伫空中连环十八连，伊着泰山阿顶的剑士命令前来，碰哥心中一惊，正手抽出了背后青龙剑，咻咻咻咻，

0: 先。
1: 哎呦，
2: 哎，哇，
1: 放个好，嘿嘿，
2: 好欢乐的感觉哦。
3: 好，
1: 我是感觉，我是感觉腰了无够水啦。
2: 你是讲姿势哦？
1: 拍过，拍过，你有赢无 ？One, two, one, two, three.

0: 查甫，你怎地？
1: 哎呦，义民大哥的配合度阁不哩啊悬呢。
0: 哎，你手放后壁是安那？
2: 这个是我的新专辑，送给碰哥。
0: 哎呦，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云娟，
0: 犯罪安那？
1: 犯休息啦，查遐多。
3: 犯罪爱着去关啊。
2: 哎对，现在犯罪我无伫遮。
0: 陈毅，我今天小米阁水呢吼。
1: 哟，烟斗噶。
2: 感谢胖哥的乌龙。
1: 啊，伊台乌多麦啊嘛，不哩啊飘片。
0: 嗯，乌多麦。
1: 乌多麦。
0: 乌多麦，谢谢台啊。哦。
1: 是安尼分吗？
0: 乌多麦。
1: 乌多麦。
2: 乌多麦。
0: 开偌济啊？
2: 全部会使加。
1: 什？
0: 可怜。哎呦，我生就是安尼，爱唱歌喔。有诶，老爸老母出钱呐，为啥出钱安尼？就是积蓄要落去安尼。
1: 对啦。
0: 即摆出面足歹卖呢。
2: 真诶
1: 啊。
0: 干啦嘛？甲倒卖者。啊。推销者，你
1: 伫遐
3: 呢？有呢。
1: 用你诶口才。
0: 金马啦。
1: 金马金马。
0: 推销者。
3: 金马。
1: 对啦，都是金马。
3: 哦，真正。
2: 临场反应哦。啊。
0: 来镜头里啊。
1: 讲。
3: 什么人啊？啊。
0: 卖一个啦。
2: 哦，卖一个。
1: 很难啦，卖唱片啦。
2: 对对对。
0: 广告。
1: 嘿，这张唱片。
3: 来来来来来。借过来，借过来，要卖我呢？我也是要卖这张唱片。
2: 唱片
3: 哦，卖唱片呢？来，这是吼，咱这个艺名吼最新的专辑《幻想诗》，来今年吼各大唱片行无在卖。
2: 哦，啊，你厦门对口有在卖呢？
3: 看是讲蒙阿波殡仪馆、
2: 火葬场、
3: 太平间、火葬场吼，迄落也是讲呢，啥物啊？什么 D 什么 W 达康达电歌达电视达电冰箱，甲搜寻着，咱看到咱这个吼，艺名的幻想师，讲真个啦，我有甲卖作者。

0: 得去啊。
1: 哦，有影。
0: 嘿啦。
1: 哦，你这阵你袂安来通啦？
0: 当然是袂通啊，因为我刁工的啊。
1: 逆向思考。
0: 因為我刁工，因为我若讲了伤好，等下碰过吼，伊毋知要怎讲。
2: 安尼我碰爸袂起。
0: 对啊。
2: 来碰爸瓦力啊。
1: 喂，我真正这款外行的，我真正无啥晓卖 CD， 这囡仔都可怜，所有积蓄拢该落落去，三百，哎，这是真得三百块，要赚一个啥物？朋友啊，今仔日卖公安啊，大家告别，我无啥会晓卖啦，卖一地上百地，安尼好唔好？
2: 安尼就歹谈
3: 的。客厅车先帮我叫者，
1: 无啊，这哎，互人有听到，卖无重要，
3: 真的。
1: 歌来红作秀，即嘛歌星出就咪得靠作秀赚钱嘛。
3: 对对。
1: 有一间唱片公司，我卖讲到一间，歌星无咧唱错的啦。
3: 哦。
2: 哎呦。
1: 一年固定出一张，就是去摕一张有知名度去作秀赚钱。
2: 哦，所以伊本身无薪水的，对。
1: 无啊。
2: 哎呦。
1: 唱片公司签三十几个歌手，一人固定一张出一张。
2: 嘿。
1: 啊，有的家己买，有的国教轮哦。你这个四个歌手今年袂使出。叫不叫轮？无遐侪扩大嘛，
3: 公平啦。
1: 咱卖敢讲豪记，咱拢卖敢讲，
0: 唔是豪记啦，豪小啦。
3: 哦，
0: 啊，你这豪记的子公司？
2: 哦，因朋友就对啊，因
1: 哦，恁这
2: 朋友啦。
1: 这我甲家人的讲话足注意的。这什么人诶？这算
2: 得上领导诶？
1: 都市人太介强，
0: 不不不，
3: 说阿弟啊，说阿弟啊，
1: 哦，
2: 挥挥手，挥挥手，你好。
0: 拢一家，拢一家，海湾师傅。
1: 有有，啊，那你下面讲评我嘛未记啊。
2: 啊，
1: 伟杰老师，
2: 伟杰老师。
4: 诶，那讲到做广播，要介绍歌哈，诶，我专门的啦。讲真咧，三百块唔是问题，问题是无三百块。含三百块都买不起、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听歌不一定要买专辑，听广播都会使啊，好不好？哎、欸，啊，来来来来来，一鸣，哇，哎、
3: 欸，
4: 一鸣以前是我们电台的同事，所以在做广播，你听一鸣的恭维哈，恭维声跟那个唱歌声不同款，
3: 哎、欸，不一样，
4: 哎、欸，我觉得你真的进步好多，
3: 谢谢，
4: 真的有去当歌唱老师，真的有差哈。
3: 对，真的，真的是教学会相长。
4: 哦、真的，我咧今麦听你唱歌哈，第一个声音很开，不做作，你那个音量控制得很好哦。尤其是那个关键所在哈，那个情绪里面，哎、欸，很内敛的感觉。可是呢，要放松放开的时候又拉得很开，哦，真正就好听。所以我还是期待哈，咱所有观众朋友哈，好好买这张专辑哈，缓休息是不？
3: 是
4: 啊。哦这个陈一鸣啊，希望你一鸣惊人哈。
3: 好，
4: 今天谢谢你给我们很好看的表演。因为我边阿记为后做李明阳原主唱，对不对？
3: 对对对。
4: 你真的给他难堪就对了啦哈。
3: 不敢不敢。
4: 你唱了有够好的啦，他自己刚都还回头跟我讲说啊，这股安内哦，啊这股歌安内哦，表示你看你收到这个啊原主唱明阳老师的肯定哈，你应该会很开心哈。今天成绩不错，嗯。
3: 谢谢。
4: 好，这位，另外一位，咱广播界同事啦哈，
5: 家人，
4: 你较前辈呢，你知道啊？你做三十几档对无？
5: 我较早出道，
4: 所以碰过你听伊讲话吼，这信手拈来，讲话对伊来讲根本就是跟他吃清饭的。
1: 对啊。
4: 哦，所以不要跟他抢着卖东西，你也别输。
5: 但是我去有碰过站落台下卡，这老前辈呢。
4: 但是碰过你知影送是送你对，你知影？我坐你家做评审，甲出分数，你看这款人送我送无？好了，我们是这个同业嘛，对不对哈？我说真的，你是目前从刚刚我们之前的比赛到现在唯一跟乐队融为一体的歌手。
5: 谢谢。
4: 就是刚刚其实苏良丽哈，是我看到真的完整的表演，不但人很放松，然后呢，很享受表演在当中，而且你还来音的，对不对？你知道我讲多一段
5: 吗？我知道，我知道。
4: 哈，
5: 拄到艺名，我才想，有这个桥段，我才想想的。
4: 吼、哦，雄雄，想要白虎吼？
5: 是啊，
4: 想要鼓的时阵。
5: 对对。
4: 哦，这招来得很好嘞。我觉得你那时候会让所有现场的观众，包括咱的评审哦，眼睛为之一亮哦，想要度孤拢无法度。
0: 刺激刺激刺激，正在这个时阵播

0: 着一条人影，伫空中连环十八连，伊着泰山压顶的剑士兵面前来，碰过心中一惊，正手抽出了背后青龙剑，咻咻咻咻，倒手拍出了一道惊人的江风啊！
1: 而且会想要听里面到底故事的背景是什么？那是聊天厅的吗？还是？
2: 不是，这是彭章灿的当中一张。哦，
1: 彭
2: 拄到对手的时阵哈。哦，
1: 安内哈，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很放松的表演，让我们很享受。然后呢，因为两位表现都非常好哈，跟所有观众比报告之类，两位的分数我是可以赶快哦。所以等着输赢的时阵，跟我是无什么关系哦。好、哦、啊，其他老师安怎评我都是唔知影啦。
3: 是是是。好、
1: 哦、啊，真的谢谢两位今天的表演哈、哦，谢谢。
2: 是，
4: 谢谢老师。謝謝老師
3: 推得很好，那就把下一棒交给江志峰老师看一遍嘛哈。
5: 跟你做的比赛哈，其实我们大概有先抓一下罪魁祸首啊，所以这第二场的比赛，伊个这个责任塞来阮身上哦，但是我嘛无讲什么人。坦白讲吼，一鸣，你咧唱最参刷的时阵，我觉得不管是在共鸣的点、跑位上面，还是讲你的灯音，已经拢人人人啊，就是非常的均匀啊。不管是声线的表达，或者说是这个转音的技巧啊，或者是唱歌有个东西叫做强弱嘛，对不对？还有个东西叫力度，你都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所以我给你，所以我你最常说这首歌合作管的分数，分数是很高的，也就是肯定你的表现是到位的。身为一个出过专辑啊，身为一个出唱片的歌手，能够唱到这种地步，观众，你若无买是对不起你的耳康，一定要甲捧场，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好，然后这个嘉南哥哈，
2: 老师好。
0: 我希望吓到，对，有惊艳到，为什么？主要开始这个参加歌手比赛，听人唱歌，从评分到现在，评审到现在，我没有听过一次可以把整个音乐融入到你的歌唱里面的。
2: 谢谢。
0: 一般拢是歌还歌，啊，你要唱人还唱的，而且除了多人讲的这个。你的 surprise 的部分以外，哈，还有一个让我很惊艳的，就是你在唱这条歌的时阵，其实，你蛮融入乐队整体的感觉，虽然肢体有点，较不协调啦，因为我在看嘛，今天
2: 了，我在，
0: 对，肢体有点比较不那么协调，但你有个地方做得很棒哦，你把你的那个唱歌的临场的反应，没关系，你的播音，还是讲包括你的哭腔，你该做的表情都有做出来，虽然中一段我不知道你讲啥在讲啥。但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哦。那比方说分数我不知道，因为谢阳国王拍分数不会人工弄赶快拿起来装。但是这个是到我目前为止我看到我最期待的一场比赛，而且我觉得你做了一点很非常好，就是你把它先比掉以后，后面的人就比较轻松了，真的。
2: OK，
0: 加油加油哈！
2: 重点是你买是你买平一样的分数
0: 啊，重点是我的分数。这是一个秘密，谢谢。
2: OK，
3: 不能说的秘密就对。
2: 这是一个秘密。
3: 来，接下来邀请美月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一鸣哈，
1: 老师好。
4: 其实我跟一鸣哈，捌做过同齐做过评审。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0: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1: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跟你量才86呢。
2: 86，你原本偌济咧？
1: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2: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3: 感觉袂歹啊，我我顶个吼，边啊有当只乌乌，啊心情有一支吼是安落落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啊拢平起来，蓬起来，都袂歹呢。
4: 我已经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我已经分享给三个人都吃得不
5: 错，
4: 尤其是胆固醇，他们都不是要减肥，他们是降胆固醇跟那个血脂肪，他的脂肪肝已经消了，
5: 肌红瓜都消了。
4: 对对，
5: 哦，这样哦，
4: 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我本来是自己吃而已啊，后来都拿给隔壁人吃啊。
5: 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谢，我大组的
3: 大组的吼，
6: 这个吃不错，
3: 这吃袂，安怎袂歹？
6: 哦，我食得，我本来胃，我遐我就来讲啊，胃哦，我做囡仔就带胃病啊，啊，拢腰都疼，腰都疼，我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蒸有无？哦，滴蒸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7: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3: 你吃偌久啊？
7: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3: 邮寄的机手原本拢超标，阿金妈
7: 咯，就没了没了，没很正常。
8: 钟老师
9: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 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8: 只有印加。
10: 我讲我都是吃印加果油蛋的，
8: 你啊
10: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在吃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卡山那地，他心就毛病，我唔是哦，因为我即马哦，我最近冇成婚啦吼，啊唔过哦，食这道成婚买降，
8: 买降啦，
10: 重点就是过瘦嘿，
8: 安尼哦，
10: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六啊，
8: 啊即马就
10: 即马哦，即马就82呢，
8: 82呢，
11: 你做得好诶，
8: 你做得好，
11: 安怎好？
12: 这吃落巴肚油拢消完，
11: 真正巴肚油拢消完哦，
12: 消完，真好，真好，
11: 真好哦，
12: 哎，真好，真好。
8: 所以讲，明明应该讲看得出，我最近较瘦吼。当然，我瘦唔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唔是讲叫恁买因只过药，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会使甲你讲哦，即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两食外口拢食啊油通通哦，食啊即个做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好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甲你一挂肉内一挂垃圾油甲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啊，一种附加价值。然后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100岁拢当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这个这添加物，无任何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食。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讲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我来讲，即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人拢会食，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食，食这食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食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着会当早暗食两粒。即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100项好，无一项歹。 本来有足侪油，要安那甲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印加过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用的哦。

哦，然后将这猪油摇起了吼，咱将这个肉油给代谢出来，哦，这让我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369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肉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把咱的油脂啊，搁有这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吃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就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咧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吃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吃因只果油吃一项了，一天吃两粒尔，叫吃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个啊，这肝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咱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湾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即胆固醇25，即马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即然后即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个药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了闭结，即食两粒因只个药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两粒两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食了老塞，尾啊食两片药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率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阁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天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梅的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肉，即摆拢袂啊，血压嘛足稳定的。即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好的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马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手，就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而且了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吼，哎，这这甚至有哪走路会安尼拜咧拜咧，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你听。也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个，这，吼，目睭潮潮呢，胃肠无好，皮肤无好个，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个啦，这个关节肿个啦，吼，皮肤较歹个，啊，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个天气冷啊，黏咪寒，黏咪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个注意个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影变哪食。omega 三甲六的比例应该是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会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跟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初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佳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间两种植物内底有尔，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通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咱甲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油加。

三支药了，胃病怎啊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和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内油，十四天降低你的体重，三十天让你来越来越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让我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每当我这任何这。

0: 通，我搁加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吼，食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我都互你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你两盒行我，一盒的空盒我先做行我，我原金退行互你，三盒优待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哈，50组尔。但是咧，过去长期间你敢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共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5盒倒转去，5盒偌济？5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5盒剩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5盒优待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未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阿摆嘛无哦，听阿讲加起来去了，加起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盒3000对不对？今日定江主文，搁加一盒互你来，一摆赚6盒倒等于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以前唔捌，阿摆嘛无，加今仔去尔，0800009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1: 嘿，我要你因只
0: 股。好，来等我一下，我要3000的6盒哈，啊那1900的3盒，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我要因只股。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哈，吃好倒小补哈。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要应加果油吼，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岗主文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来，金玉姐你好，应加果油吼，好，等我一下，来，我70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应加果油吼，
2: 3000，
0: 好，来3000，今仔6盒哈，较早5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
3: 好，
0: 应加果油吼，来，等我一下，来52线甲写一下。来，你好，严大哥。哎，我加油了，因只过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53线，紧的，脚手较紧的，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因只过油吼，啊，等我一下，大组搁是组大组54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4: 我要3分了，
0: 好，3000个甲下一下，3000，啊，你这样，要因只过油吼，来电话举，电话举，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5: 3000
0: 个好，等我一下，电话举好哈。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3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应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60线，甲下一下来，徐仁大哥。
6: 啊，你好。
0: 应加果油哦。
6: 大厨。
0: 大厨的来，61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应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来62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应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63线下一下来，三田大哥，你好，应加果油哦。好，来64线甲下一下，64线。开始有较紧嘞，30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5盒3000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7: 喂，你好。
0: 要因只果油来，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5盒3000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塞掉的上重要。来，你好郭，喂，你妈妈你好。要因只果油吼。
7: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仔定岗主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赢哈。红色大姐你好。要等我做要应加果油吼。等我一下，这拢老朋友啊吼，来，阮的这吴妈妈。
8: 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电话也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哈，随在你哈，拢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清米啊，你好。因家贵哦，
8: 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一下，70线来，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9: 好，你好。
0: 因家贵哦，好，等我一下，来电话也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因家贵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啦，青凯大哥。
10: 大哥诶。
0: 我大哥，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10: 我嘛唔知，最近开始买较紧啦。
0: 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10: 的？阮厝的人。
0: 厝的人咧食。
10: 对。
0: 食了安那，你会当。跟他分享一下，
10: 袂歹啦，
0: 啊，
10: 袂歹啦，
0: 真正袂歹吼，好东西啦，吼，跟好朋友分享吼，等我一下，这买足侪年啊，我的物件吼，你别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6盒3000，你家己讲了啊，捌卖过人，我敢捌卖过6盒3000，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 你吃好跟我斗相拍，较赢我伫遮做广告，安怎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1: 你好，
0: 英家果油哈，好，等我一下来。
1: 我要英家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假货，给他倒血补啊，假货倒血补啊。来，你要来，美玉姐，你要。

0: 梅英姐，哎，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到就稳六啊三千，较早上节就是五啊啦，今仔就是六啊就对啊。来，梅英姐你好。
1: 哎，
0: 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串啊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印加果油哈。
2: 三千。
0: 好啦，三千啊，三千，今仔六啊嘛，较早五啊啦。佩如你好。佩如。佩如，
3: 好，
0: 印加果油哈，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串，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
1: 哎，
0: 我加应你好，印加果油哈，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紧的，脚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
1: 哎，
0: 印加果油哈，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五十四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4: 哎，我变三分了，
0: 好，三千，甲下一下三千，啊，你这样。买印加果油哦，来电来夹，电来夹，来五十八线，五十八线，甲下一个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1: 哎，是三千的，
0: 三千的好，等我一下，电来夹好哈，啊，一定要有小姐甲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三十组，连卖完都无啊哈，卖完都无啊，来，那个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印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线，甲下一个来，徐仁大哥，
5: 你好，
0: 印加果油哦。大主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
6: 哎，
0: 来蛋黄姐来，十二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哦。好，蛋黄姐来啦，三线下姐来，三田大哥，你好，印加果油哦。好，来拉四线啊，下姐拉四线，开始有较紧嘞，三十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五啊三千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买印加果油来，蛋黄姐等你也好啊。五啊三千就足俗的啊。不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肥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别脱掉的最重要。来，你好，郭，哎，你妈妈你好，
7: 嘿，
0: 嘿，要饮加果油哦。
7: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仔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红色大姐你好。哎，要等哎，我这要印加果油吼。等我姐，这种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8: 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加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都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清米啊，你好。
8: 哎，
0: 印加果油吼。
8: 哎，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姐来七十双，加加地址者，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9: 好，你好。
0: 印加果油吼。好，等我姐来，等你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10: 哎，
0: 英加果油哦，来，等我姐来，你好，这我老朋友了，青凯大哥，
9: 哎，大周，
0: 我大周，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9: 我蛮知，你蛮开始买较近
0: 了，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9: 团咧食，厝诶人，
0: 厝诶人咧食，
9: 哎，对，
0: 食了安那，你也当甲我分享一下，
9: 未歹啦，
0: 啊，
9: 未歹啦，
0: 真正未歹吼，好东西啊，吼，跟老朋友分享哈，等我姐来，这买足侪年啊。我的物件吼，你要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六盒三千？你家己讲落去啊，捌卖过的人，我敢捌卖过六盒三千，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闲我伫遮做广告，安怎无？0800009119，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11: 你好，
0: 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
11: 哎，我要印加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啊，食好斗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要印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岗注文六盒三千。
12: 接下来邀请美月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13: 一鸣哈。
14: 老师好。
13: 其实我甲一鸣哈，捌做伙同齐做伙做过评审，今仔足欢喜的当坐遮改评分。啊，一鸣啊，这首歌啊最参刷，这首歌其实我歌唱班冇教，所以我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哎，哈啊，我觉得第一段哦，第一段这个几呀几呀，你为我哦，在前面这一句收得很好。

0: 然后后面那个我觉得第一段层次要再拉大一点，第一段的层次可能没改，第二段的层次可改，自我感官的变化。所以但是我觉得第一段的那个是查甫人的文明那个层次可能还要再拉大一点，然后最后一段你像水我像沙，这个真的是唱得很好，很感动，很棒很棒。
1: 谢谢。
0: 好，嘉南哦，
2: 老师好。
0: 哎呦，嘉南。

0: 今天的气势，我感觉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就是冠军啊，我就是第一名。因为他第一阶段就是也是唱的，让评审老师真的是安尼，那真厉害安尼吼。第一段就让第一场就让评审就是紧张赞不绝口。好啊，第二轮又觉得哦，唱几乎够之后，我怀疑讲，嘉南是不是进前是咧演播的戏？
1: 不，
0: 口白部分我觉得念得很好，很棒，好给加了很棒的分数，谢谢，加油！
1: 听起来有一面倒的感觉，
2: 一致好评。
1: 是，这唱片啊，苏芳这声都不歹的哈。
3: 真的呢。
1: 但是我都爱先看你的，好不好？好，来艺名的分数，看一下这条歌到底得到几分？
4: 我不知道。
1: 90。三点两个小数点哦，93.70，
2: 93.7，
1: 算很高了，
2: 哎呀，相当高的分数。
1: 嘉南除了身体不协调以外，
2: 对，
1: 其他 OK， 有没有办法超越？来，嘉南的分数看看，对吧？是93.70哦，嘉南的分数是93字头。有没有93.69？
2: 差一点点啊
1: ！Oh my god！
2: 我的天哪！
1: 不，安尼个减0.1。
2: 真的？
1: 安尼考出来是偌济？你知影吼？
3: 我知，我知。
1: 好啊，你家己算。
2: 我感觉足冤枉的啵。
3: 没啦，没啦，
1: 没啦。安尼，恁的温暖，恁是大家解决。
3: 谢谢。
2: 家己去聊聊天呐、啊。
5: 没有，他比之前更厉害，比较在更加厉害的，像伊拄我伫台下店讲的，伊即摆有咧做歌唱老师嘛，哎，所以讲教学相长嘛，而且你做歌唱老师，你一定还要逼着你自己不进步不行，一定要进步。所以我感觉伊今摆的陈艺明，刚刚在我熟悉陈崇光，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换掉了嘛，就两个人，哎，所以今摆是给比较在更加做厉害。以目前的分数来看，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进前三。其实我吼，那八卦人就知影讲，我伫台顶我唔捌咧做虾米动作的，啊，所以我会特别点这首歌，其实对家己来讲嘛是一个挑战啦。就像拄仔姜世峰老师讲的，我身体不协调，因为我那个肢体就是有障碍，我无法度吼做像人有个人会晓跳舞，还是讲因的做动作很流畅，我无法度，我因为看起来我的动作是做冰晶啊呢，就是很奇怪这样子，就是不协调，啊，所以我嘛对我家己讲一个挑战，嘿是。
4: 平常比较少唱，
5: 嘿，我拢唱较有感情，还是较撒困，较兄弟开口的歌，我足少唱一。这首歌是我第一摆摕来比赛。因为就是讲对家己的一种尝试嘛，吼、哦，对家己一种的挑战。搁落是讲我去想想想着讲，当中有那个梗啊，就是可以讲一段那个口白。我说，既然唱袂赢因有无，我嘛出奇制胜有无，偷偷我用一寡偷食波，念一个啊迄个台词安尼。所以我会第一次刻意挑这首歌，就是讲挑战家己，伫台顶互伊较。放得开一点，第二就是讲有去想到这个桥段，就是多念迄个口白的桥段，所以我才特别跟这首歌。
1: 怎么会这样子的差？
2: 对啊，
1: 0.01
2: 耶，这样就差很多了
1: 呢。我为评审挂一位客座六，
2: 对啊，
1: 客座评审要评0.001
2: 一。
1: 阿弥陀佛，哎呦，观世音菩萨啦，你得来做评审嘛。来哦！
2: 还是请毛利夫刚爱来。
1: 啊，不要像个请出来。
2: 来罗陈汉。
6: 洪哥好，你好。
1: 都爱下妆下偌久？哈，你妆要下掉？
6: 一下尔，你也掉尔。
2: 哎，打起你啊！
6: 我做烟斗啊吗？
2: 所以你家己当作是面膜的对
6: 吧？对啊，你也掉的，叫烟斗啊。
1: 你
6: 洪哥要掠一个吧？
1: 我。看到这个面，你讲你缘投，我就爱笑啊！讲笑讲笑，来，家己挑啦嘿！
2: 来，
6: 哦，家己挑，
1: 这无什么好选择个。
2: 对啊，
1: 你要挑战两个，我嘛无意见哦。
2: 能，今天就按你家己来，
6: 家己来，
1: 按你家己，
2: 自己的命运自己处理。哒啦哒啦哒啦。 台。

0: 天才什么？
1: 童星。
0: 童星。
2: 啊啊！我知影啥？
1: 小彬彬。
2: 打完两个有做伙去变数。
0: 恁两个做伙去变数？
2: 哎对。
1: 你甲童星去变数？
0: 对啊，恁是要去遐？
2: 洗手。哦。
0: 哦，我想讲奇怪，甲童星做伙去洗手间。
1: 天才童星。嗯。嗯，安尼可能伊是为应该是。
0: 真细汉就开始手。
1: 我大概可能有人知影是甚物，我若听伊声呐，无唔对
0: 对，
1: 又
0: 都是迄个啊，都
1: 是。因为人是我有迄个啦，属于做音啊，甲老，不，甲降息伊的声，我差不多拢会了解。后台好未？麻烦这位天才童星出一下声咧。
0: 出声喽。

0: 我的歌啦。
1: 嗯，我的希望。
0: 我无希望。这唱片应该来外惨啊，卖无两百张。
2: 无啊，但是商演做两千几万啊。
1: 安尼算会好啊，对不？
2: 重点是商演啊。
0: 你看着贵啊，两千几万了八千几，安尼有赚哦？
2: 无啦，迄算行啦。哎，无到我。
0: 今明卖讨论者。
2: 好，无我无讨论的，我是讲你赚的，我无讲你掉的。
0: 我来，魔王请出场，来。都爱唱伊个声音，大概应该
1: 不陌生。
3: 胖哥好，阿关好，老师好。这真正
0: 莫文蔚，
3: 他都爱选手讲的，真正是对的。
0: 对。
3: 咱的制作单位真正足残忍的。
1: 安那讲残忍？
3: 你看阮穿安尼，天来进外口37.5度。
0: 伊是外口内底有冷气，你
3: 休息室电风阁害。
1: 起码个阳光普照啊！
0: 你讲迄袂，起码休息室用电风那么冷气，但你
3: 啊两台电风都害啊，换新的。
1: 这不是咱兜的啦。
0: 可在今天袂安尼念的，这免要啊啦，这哪想？
3: 但是我真正做欢乐的。
1: 安那讲？
3: 今天徛大家做欢乐的。
1: 欢乐安怎？你啊选手迄落点？
3: 我欢乐，我等下六点的袂赴上班。
0: 小杂波拔起来啦！来嘛，咱你方顺吉。
3: 嗨，大家好。
2: 嗨，
3: 卢大哥你好。
0: 过来。
3: 给你。
0: 所以做音啊，比赛开始嘛，开在东北间迄比赛，不也是？
1: 东北无啦，
0: 伊东北人、啊。
1: 伊有招牌动作，食甘食。
3: 哇，拢这拢改正拢好呀，哈、哦。所以谢谢碰爸，啊、哦，谢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哈、
0: 哦。来，今天是做魔王哈、哦，发挥对。
3: 嘛交流啦，交流。
0: 好嘞。
3: 我这算交流，那咱算传承。
0: 我较老好啦，来歌名叫做
3: 来啊，大家好，短魂雷，
0: 短魂雷来，方顺吉。

0: 接下来罗成汉带来的歌曲是阿布。
1: 只要能够当魔王的每个都很厉害，所以当下没有什么心情。
2: 是魔王吗？
1: 认识。
2: 对他的印象？
1: 从小到大都没有变，走路还是这样子的。

0: 嘿，我感觉这对真有车病呢。
1: 对啊。
0: 有熟悉无啊？
2: 啊，第一届。啊。我他也变数熟悉。
1: 所以这第二摆。
0: 我知啦，伊讲恁两个都在变数互相，不是？
1: 互相创啊？
0: 去互相拍招呼。
2: 啊，对对对。
1: 哦，我想讲互相创啥？有刺激的就对啊。
0: 陈汉对于方顺杰
3: 很了解，
1: 我很了解啊。
3: 以前的老师，哦哦哦，老师，
0: 同样一个老师。
3: 对，
2: 有认识，有
3: 认识，有认识。
0: 伊的唱片你有买过无？
3: 我伫有当时出去外口拢会
2: 唱。讲好好，我都侪人咧看哦。
3: 无啊，千金打上新呢，对不对？
0: 古早，古早，啊，古早。
1: 小时候呀。
3: 我捌唱过《望月圆》啊。
0: 哦，够，
2: 够无？
3: 都有跳卡练水手啊。哎呀，
0: 社会是你流手手。
1: 啊，够。
3: 食补来顾目睭，啊，食补啦，咱凡事咧。
2: 安尼你较含蓄，阿爸拢是安尼唱。
0: 用讲有气也是过目睭，是。你看那方顺吉曾经造成一股歌坛的风潮，
2: 曾经啊，曾经
1: 童星啊，
0: 以人生成

0: 经有过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哪像你那么多次，风光伟业。
0: 是是是，感谢感谢。所以陈汉莫能那也创造这个成就，进入五强已经不容易，
2: 对
0: 不
2: 对？我庆幸哎。
0: 今天这关来过，吃到百二岁，我方顺吉们拼到安尼，真正鬼拢拼出来。你头家唔来听人嘛？嘉龙老师感觉这两位男士表现如何？

0: 哎，感觉上好像这一首歌比上一首歌好，就觉得哎，你很享受在这个旋律里面。
1: 嘉玲，你懂这首歌的意思吗？那坦白说，你不一定要像他这样唱，其实不可能平手了，因为我们今天打到小数点五位以下了，所以要平手的几率蛮难的哈。啊，心碎啊，心碎，听到亲
2: 像江北味。你在选歌的时候，你去想你今天这个歌太低了。
3: 你看我跟你老师脱轮过，你会跟你聊。哇，哎，你老师存版没有的戏啊！这一首歌可能决定你能不能进前三强。那你选这首歌拿不到分数，啊，刚刚上一段又有稍微的落后。那现在这一首歌，我就不知道其他老师的看法是怎么样。好，
4: 危机重重的朱伟成，是否能顺利晋级冠军赛呢？

0: 刚我点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白，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可能咱这个较侪回时代，你拢会难免拄到的问题吼、尤其是吼较早以前的人吼，拢讲买厝爱买透天
1: 啊，对啊对啊，
0: 啊神明厅放在顶悬，
1: 神
0: 明看较远啦吼，啊要去你家这个做。阿公阿嬤說一下話，要去跟祖先拜拜一下，沒在調啦，現在買來都改怎樣，就是改錄音機放在那裡，主動的時間到幫我祖先聽啦，
1: 你拜拜的時候，那香菜我有沒有，現
0: 在沒有，現在都直接放現金，放現金叫人家叫祖先自己買，
1: 沒辦法，
0: 這個問題很困擾啦，尤其是不要說上面要爬樓梯，只要出去佚佗迄游览车迄个爬楼梯迄个感有无吼？游览车迄感拢做大
1: 感。做大感。
0: 吼，我来看遐阿桑咧爬游览车，我是来看，看足辛苦。对啊，天气若咧变的时阵哦，哎呦，听丢丢哦，你迄阿桑咧爱实在是吼，爱着我只，爱甲像青蛙共款。哦，这其实咱的身体当中哦，因为有200多块骨头，两百块内底骨头，有诶骨头伊是袂振动啊，像头壳顶有一挂骨头，伊个无
1: 固定，
0: 无个固定啊，但是大部分的骨头拢有一块一块烧接，
1: 对对，
0: 啊烧接都有啥？烧接都有关节嘛，
1: 对，
0: 哦关节，啊有关节都有关节炎嘛，哦啊所以关节炎分作侪种诶哦，哦像咱若长期间使用食老歹去了做啥？退化型诶关节炎，长期间用伤过头诶，啊佫有一种哦。这较辛苦，伊唔是伊家己要关节炎，伊家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叫做风湿性关节炎。我在台湾做济哦，
1: 对啊，
0: 台湾本来是对退化性关节炎，然后变成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
1: 是
0: 哦，啊，后来另外一种是哦，这受伤了造成的，比如讲你的十字韧带受伤啦，是啥物啊，啥物啥物所在，冰卡都去外掉啦，等等这，这就是说创伤性关节炎。所以有这问题的朋友啊，哦，你若有这款。啊，酸抽疼麻痹这个问题吼，我相信恁过去嘛，找过足侪方法在做治疗，保健的食品恁嘛无食比人比较少，啊，但是为什么呢？啊，这个好恢复的程度无度，恁真满意，所以这个部分啊，咱就必须要邀请到咱的健康管理师，欢迎秦顺
2: 啊，荣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阿顺过来啊吼，人常常在讲吼，30碗啦吼，41啦，50斤啦，6卡啦，
0: 60卡。
2: 咱的身躯只要有关节的所在，一定有咧叮当，有咧磨损，尤其是用愈侪磨损了愈紧吼。关节炎常常发生的部位吼，第一就是咱的肘关节吼，五爷妈妈抱孕啊，再来就是腰椎跟髋关节吼，谨记这坐骨神经、髋关节的地方吼都没有注意到，没有保护好吼，过来肩。哦，出侪人打电脑、开车啦，哦，手压未关，
1: 五十肩
2: 的问题，对。过来，个肩部，甚至到背部这个高毛的所在，哦，人若较疲劳、较忝吼，

0: 咧高望就开始咧酸痛，尤其是胃一点啊咧梗入面，哦，足艰苦的。过来就是咱的足部跟脚趾的地方，有当时啊酸到连路都无得行，甚至膝关节，很多人严重到去开刀，左脚开完开右脚、
1: 膝关节伤济，
0: 对，
1: 膝关节是承受咱身体当中当中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因为伊个走路佫会震动
0: 啊，没错，
1: 磨碎了就较严重。
0: 是，啊、过来动太多、动太少都是问题，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肥胖的问题，你敢想，咱人的骨骼是差不多大的，你若是100公斤，一个是50公斤，哎、欸，这样感觉好像差50哦、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是负重的3倍，你在上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5倍，你在下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8倍，所以差50公斤啊，差8倍就差400公斤啊、你的关节跟经络受伤退化的程度，肥胖的人会比较严重。再来，很多人关节是反复的受伤，因为你工作的习惯、姿势的问题。哦，你可能，奇怪，永远都袂长筋，痛几工啊，高些药啊，吃些药啊，敢那有较好，几工啊，佫开始压起来痛。哦，迄就是反复的受伤，甚至过度的使用。再来，很多人有这种先天性的 O 型腿、X 型腿，甚至后天你不小心车祸跌倒，造成你的关节变形。拢是造成着身体的问题。再来，现在比较多就是长期不动，长期同一个姿势，上班族、低头族、开车族、工作族，拢会造成着身体的问题。
1: 退化嘛，年纪侪难免拢会退化。啊，你若无保养，定对佫较严重嘛。啊，保养方式做侪种个，啊，有个人会去啊看医生啊，啊，观战的人，伊会去注什么 PRP 啊，注什么玻尿酸，但系注咧吼，虽然会较舒缓啦，但系过就无效用。PRP 嘛是差不多半年，啊，不过嘛真侪人会安那会艰苦的时阵去抹药膏，但抹药膏是安那抹凉凉，抹烧烧，啊，但是都抹完都无效果，痛完在咧痛，即马就是要安那去找到一个吼，会当根本的方法，
0: 等下我炸一项宝贝来。
1: 哟，看这特别的，啊，不过拢因为未使印票头啦吼。
0: 好好好。
1: 而且我这就有块哦，胖加胖呢。
0: 啊，对。
1: 但这个很特别啊，它用压的
2: 啊，
1: 没有利用小姐吧？轻轻啊，气节啊，你得当哦，比如讲咱即马，安尼得当握一束啊出来。
0: 对。
1: 啊，比如讲你即马阿妈公斤在按的话吼，阿妈公斤咱那个推推的。
0: 对。还是讲有个人病病斜斜叫，然后头壳虚空虚空，耳孔底较搞叽叽叫，吼，你都会吐一吐，放松一下。像我个人的习惯，要录影之前吼，我让手里要吐吐的，啊，抹点那皮头加，稍微让他深呼吸一下，提醒心，
1: 精神都好。
0: 啊，对。
1: 所以这不是讲让抹关节骨头呢，
0: 不是讲他抹酸痛，抹筋络呢，包括有个人较搞捧风巴掌，为你这个说说的。
1: 但你这凉，啊，不过凉感较无效。
0: 不会，伊这是先凉后热，凉就是咧甲你镇定。
1: 镇静。
0: 你是用酸痛的问题，还是红肿痒的问题，先让它舒缓，得到改善，慢慢的变热，然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伊就是变烧的时阵，伊就看有热敷的效果，让你的筋络吼，拍好过，拍好行，伊就通啊，你就会较轻松啊。
1: 哦，这厉害。我说，哎，来这有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0: 它有三大特选成分哦。第一个就是远红外线，它可以活化细胞，促进血液的循环。
1: 所以远红外线也是从矿物里面萃取，然后加进去里面。
0: 没错。好，所以说你脑身体的问题，筋络发炎的问题，你来干嘛？你透过这个远红外线加速它的循环，让它达到放松恢复的效果。再来第二个，它有玻尿酸，那你想想这是节目最好的润滑液，而且滋润不卡卡。你一天抹3、4、5、6，你慢慢加讲，遐皮肤会变粗，变得会较硬。
1: 如油哦。
0: 没错，再來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葡萄糖胺，它可以缓解关节炎，增加我们的行动力，让你行动不卡卡。
1: 所以它可以穿透骨膜，这样可以给你修补，对吧？
0: 对。而且它可以释放能量，吼，渗透我们的肌肤。其实咱怎样吼，身体不是伫皮肤表面啊，一定爱入筋入骨嘛。所以说。美国太空总署发现吼，咱人体是70%是水而成的，所以说远红外线它有共振的效果，它可以活化皮下组织的水分子的基团吼，达到活化组织细胞的效果，好咱的细胞一旦吸收热能，好咱的微血管一旦扩张，甚至那种肌酸呐，吼微血管破裂造成的酸痛吼，也让提高修复的效率，提高血液循环的速度，
1: 听起来蛮厉害的。而且内底有可能玻尿酸哦，
0: 啊对，
1: 玻尿酸是用

0: 的呢。
1: 哎，对，早期都是用一根细针直接打到关腔里面。
0: 对啊，啊，
1: 但是你想想看，
0: 住一摆一两万呢？
1: 对，啊，底下是要半年的不好啊。
0: 对啊，啊，
1: 底下可以再住几位了，一支住几位了。嗯，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全身有200多个可动的。的关节都有可能会酸痛的问题，所以说缓解疼痛，走路不卡卡，玻尿酸是一种透明质酸钠，它是一种高吸水性以及黏弹性的生物多糖体，是关节软骨基质组成的一部分，也是关节腔润滑液主要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软骨的弹性。
0: 我给你建议抹对，你知道吗？咱的腰椎骨这边啊，大骨人家吼，这有环跳。环跳穴吼，这个所在你也无啊，啊无啊，甲推推的吼，这推推的了吼，这会大，规个尻川头拢，因为咱做一人拢坐几工，坐几工吼，迄坐骨神经无好。啊，另外就是吼，咱唔是甲抹尻头骨尔，尻头骨啊背面这个环中穴，环中穴你也甲抹，啊，迄内底有筋有无吼？啊，小抹就啊背咧背咧，迄号做对筋咯吼，会加足好诶。
1: 对哦，对对对哦，一是吼，什么人适用吼？就是关节卡卡组啦吼，遇到很多妈妈吼，这美容院的吼，南光黑的板机子，好妈妈手，哦网球肘，好这手也袂惯的这哦，包括这高膊这你甲抹抹，哦甲推推的，拢足舒服的。
0: 所以吼，你来看呢啊，这个我觉得它的平器的设计吼很特别哈，你来看也平器设计。一拍开内底有一个塔拉挂，塔拉挂像哎塔拉挂塔吊的时候，你啊那容易拢袂走出来。
1: 对。
0: 啊，这个爱拔起来，拔起来了吼，啊，这个出来你轻轻啊，好有啊，你看，
1: 轻轻按一下，
0: 轻轻按一下，那就哦，啊，所以你完全不会浪费，抹抹，我看，阿妈讲经常做双，
1: 有诶筋络崩溃的感觉吼。
0: 所以吼，咱人吼会惊会走，这是人生啦。哦，生活品质的关键就是你有法度四处爬爬走无？你有法度享受精彩的人生无？吼，甲大家分享哈。今天看你就捌，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咱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我哦，哎，外口看一个穿迄书生的衫哦，一直在看风，看风，啊，嘴哦，搁安尼细细念，啊，若无当风要安怎？要安怎？
0: 听起来敢是要亡国啊，种感觉。
2: 龙王爷，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智慧。
0: 你先坐下，先坐下。国家大事，徛咧讲容易讲唔对，来。
2: 这代志已经到这啊，人事、时地，我全部拢安排好啊。我即马只差一个关键的条件。
0: 关
2: 键？什么？当风。
0: 我知啊啦，伊欠的唔是人，是计策。
2: 无唔对，我规只规案，我规个丢面，就是等这个时机啦。
1: 请问你阿多是不是有小可要功劳高起的感觉？规暗在创啥？
2: 无啦，我想认真哦，投入太投入了。
0: 啊，那万不会当风不来的。
2: 无，即届我连上歹的状况我拢想好啊。
0: 上歹的状况是安怎呢？
2: 变相公。
1: 变相公是安怎？
0: 讲一摆。
2: 好啦好啦，我讲啦，我的我拄只咧拍麻将啦。
1: 你看，我都知哟、
2: 喔啊，我只是。输几暗呐，啊，输到我怀疑人生，啊，就最后一出，我听白啊啦，听国叫当风，
0: 哦，单调当风啦，
2: 对啦，
0: 啊，这五百我甲你分析啊，这叫做这五百吼，你中官嘛对吧，面清嘛对不对吼，中官面清，门清的一摸三，庄家一摸四，凑一色一摸八，再加上西风北风。总共十台，连单调自摸十一台，这道你啊主崩，你就翻身啊，对不对？
2: 对啊。
0: 啊，啊结果呢？
2: 我得去丢牌，哎，搁造谣，我起码就是我伫咧吹啊。
0: 啊，要吹？你等等等等啊吹哈，我你甲麻将牌放好，放好，我甲你讲这个故事哦，你听哈。啊娘的，我都安尼甲用啦，我当作是啥物？我当作是啥物？要紧的代志嘞，哎
1: 呀！只欠东风
0: 了。对啦，对啦，这个你有这什么名？
2: 我叫做孔古力，
1: 孔古力。

0: 啊，他嘛恐惧哩。
1: 恐惧哩，以前嘛状况，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输几暝啊，去倒白听乌当单调，去倒白呐，让伊做梦，伊有可能会谷底翻身。啊，这个故事，甲当年战国时期的时候，那阵做数被诛掉了，带领着八十万的大军南下。去到这个这长江边仔的赤壁，决定要一统天下。一江之隔的东吴，迄时阵出一个少年英雄周公瑾、周瑜。迄时阵啊，力排众议。你讲哦，周楚人虽然多，但是伊袂晓收水嘛，袂晓伫咧水中作战，所以而且对遐远的所在赶来个遮，人心不齐，粮草不足，所以就要说服伊的主公孙权。然后咱即逝，咱虽然甲刘备无解好，毋过即逝。做出来势汹汹，咱若要家己家己拼，可能有危险，所以咧，咱会当联合着刘备这边的力量，咱来做起来抵抗着做出。迄个时阵的周瑜决定要用火攻，等甲一切准备好了，周瑜徛伫山顶，用这个望远镜看这个这江南的周瑜大军，哇，一大片的船啊，对啦。经过一时了吼，这个军旗有无吼？啪啪啪，那风咧吹哇，啪啪啪啪啪，拍伫咧周瑜的面上。哎呀，这个时阵做船的船在江北，如果咱的船在江南嘛，这个寒天的时阵，那是寒天的时阵，那透西北风尔，那用火攻烧未着做船，等到烧着家己啊。
0: 对。
1: 这时阵就如烦恼家吼破病，连药也食未好，众将士当然是非常的烦恼。这时阵刘备的军师诸葛孔明来看周瑜，讲啊，这个这周都督啊，我有一个药方。唔知道你要参考一下无？让治好你的病。伊讲真正假的哦，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提到周瑜，周瑜听了诸葛亮知影家己的心思了，病嘛好起来，就加神棍起来请教这诸葛孔明。这就是当年的故事啊。
0: 啊，不过今麦伊阁无找到东风呢。
2: 阿伯，龙王爷啊，阿你的字吼较水啊。
1: 啊，袂
2: 甲我
1: 画
2: 一张
1: 好
2: 啊！
1: 所以你的意思，你要跋歹
2: 脚？无啦，我讲我捡到的啊！
1: 哎，我当当一个王爷，你叫我做这款代志，无可能的代志，你想都免想哈！
2: 啊无，师傅啦，啊无，你甲我画一张啊啦！画个歹嘛，不要紧啊！我讲我落的，去摔到的啊！
0: 我看你是去摔到闹啦！

0: 开始来唱这条真久毋捌唱到的歌哈，《上海之恋》，咱太平的妙珍啊，妙珍应该是我看真久啊哈，这条歌我也十几年了，一段时间作接人点。最近可能咱大陆较有较好，这款歌较
1: 好。不是啦，听新啊，一段一段。
0: 听新啊，
1: 一段一段。
0: 这一边一半国语，一半台语啊。

0: 这歌是好听，还蛮耐听的、哦、
1: 好听。
0: 啊，这有一段时间就真流行。谢谢哈、啊，这条歌大家真久无听到啊。有足侪拢会晓唱的啊，有参加歌手班的。
1: 几乎拢会晓唱。哎，几乎拢会晓唱啊，几个。
0: 哎呦，秀美今仔无上班啊，秀美。

0: 这是
1: 啊，我来多谢。
0: 唱这个歌吼，咱唱几条了哈，班了哈。
1: 先来讲，
0: 这歌长啊。
1: 哦，你啊，
0: 一条歌唱完，咱六分钟啊，六分钟、两点钟来唱几条，搁广告一个。
1: 今仔也拢长哦。
0: 今仔拢长啦。
1: 迄个回响曲哦。
0: 回响曲嘛，长四拍啦。
1: 春夏秋冬嘛。
0: 对哇，遐还好嘛。
1: 我等第三拍，想我两个切起来，应该那个一段。嗯、
0: 四段啦，还好，这今仔还好啦。
1: 还好呢，啊，够你的戏还情歌啊。
0: 阿边较长。
1: 对不？
0: 我阿边，不我诶，阿边还好。
1: 为什么？够好势。
0: 阿边较长，
1: 高精。
0: 啊，安尼阿边袂当像拖沙。
1: 啊，阿边本来就无咧拖的啊。
0: 对，阿边拢继续行。
1: 对啊。
0: 那广告完了，就看火车吹落，就开始行。
1: 没错。
0: 啊，
1: 你像那遮远啊，你的迄落啦，头请你向上，要无请你向上。
0: 无啦，向上我今仔会上大声。
1: 啊，你用放下脚的时阵，即落敢若。
0: 这甲人有关的。
1: 你敢若伫空旷的所在啊，收音收甲无好，所以我甲你看，你讲话起。
0: 我是惊讲上大声，我是惊上大声，甲上我上大声。
1: 你这里好好安尼，小可有往上安尼使好。
0: 诶，有时候要往上，也不是你想往上就可以往上。
1: 但是你刚刚真的往太下了，真的直接就是往下。
0: 往太下。
1: 小我安尼一个，安尼，哦，你直接安尼。
0: 平常都往下，平常。
1: 无你嘛爱小我安尼一个，哦，你讲安尼会卡着，无你嘛安尼。
0: 真少，因为嘛是透早就我不爱，机会较少啊。这个年纪大了哈，该锤的

0: 都锤了啊，请完哪上完赶快。
1: 并没有
0: 永垂不朽啊！
1: 哦，对，这个是真的。今天去穿衫，
0: 你的精神啊，你的精神。
1: 我讲今天穿衫对，我换别领嘛。
0: 你换别领，
1: 啊，头我给你看那领哦，穿起。
0: 你有我看吗？
1: 伊都。
0: 我今天刚看到你。哦。头早拜拜先看到你。
1: 不是啦，不是啦，

0: 行，安尼是安尼会看呢？我讲安尼，我会害羞呢。
1: 还大，遐大麦哦。
0: 阿姨讲，啊无，阿姨的书本就讲，你爱摕迄个胶布吼来像花木兰安尼无来垫来垫。我讲我即摆已经拢穿迄个运动型的，敢那抹胸已经甲抹到足平啊，搁摕搁来缩是咩？缩。
1: 真久无看到伊啊！你也真少注意到伊啦哈。一般无啥注意嘛，身躯洗洗就
0: 对
1: 啊，七落打
0: 尔。那小我搁无开灯呢？
1: 无开灯，无开电脑，洗身躯唔敢开电脑，你看落歹看，哇，落恐怖咧！连家己都看来惊，我知。
0: 并唔是安尼。
1: 啊，无是啦，
0: 是因为今麦带风高压我嘛，啊，今麦你若房间内底有灯，
1: 有电话啦。
0: 你的迄落内底是不是有就一种的话微微啊讲？
1: 微微啊讲。
0: 微微光啦，对，
1: 微微啊光，
0: 对，啊，你都根本都无需要迄落啦，
1: 唔免电话，
0: 因为洗洗就要出来，我今麦洗身躯无是应该我洗两点钟，无两点钟
1: 啊啦，无开电话啊，
0: 唔是无开电话是，
1: 你连洗身躯都无开电话，
0: 有时阵啊，就是讲啊，你已经礼拜啊吼，啊，迄电话是伫个外口，
1: 你无关门的对啦，
0: 伫个门的外口，伫个门的外口，房间吼啊，电啊入去。
1: 哦，啊！你算房间电话开咧，啊，便所就光啊，就对啦。
0: 对。
1: 哦，啊，便所门免关，啊，免关就直接洗啊，就对啦。
0: 对，因为已经入去。
1: 因为房间无别人嘛，无别人啦。你若有人来的话，咱就讲小关一下。是。啊，就也无人来，无人来就也无人交关，所以就基本上就无差，就家己控。拢万无穿衫，遐走来走去嘛，无人插啊。
0: 袂动哦。
1: 是啊，袂动。你咧外口有人？
0: 唔是讲有人
1: 啊。靠边的。
0: 唔是讲，因为伊。大片的拢总落地玻璃，迄大片的嘛，直接拢看下外口的山嘛。
1: 看遐呢。
0: 啊，有当时啊，邻居吼会做好讲啊，因兜拄好一。
1: 做好来甲伊偷看
0: 下。唔是啦，拄好生成一只一丛。
1: 一只。
0: 唔是啦。
1: 一支等等。
0: 一条丝瓜。
1: 一条菜瓜啦。
0: 哎呀，对。啊伊就。
1: 我看你甲外省的讲话。
0: 伊就加嘛，啊会提来给咱嘛，啊你无迄个时阵，伊安尼细过，伊就看到迄片啊。虽然咱迄片唔是向大路，是伫个山，但是细过来要开门这边就看到啊，迄个看
1: 啦。你都无用窗帘，暗咧。
0: 有啦，有窗帘，但是我习惯哦。
1: 采光。
0: 早起
1: 自然采光。
0: 起床的时阵，哪怕我还在睡，比如说我可能闹钟是8:30，但是我可能6:00我已经起来要上尿尿。
1: 你真是拢讲国语哦，啊
0: 不是。无你讲台语啦。
1: 啊不你啊。
0: 啊我拢讲台语呀。
1: 无啊，你突然拢跟我讲国语呢？
0: 我拢跟你讲国语
1: 啦。
0: 哦。哦。啊来，我要讲。啊你安尼起来，啊你就是先去把迄个窗帘拢给拍开。
1: 卡电拖开啦。
0: 嘿对，啊你后过去继续。继续，搁困两点钟，啊，才起来。所以你真正起床，
1: 日头拍卡床了，我就困了。
0: 啊，坐北五南呐。
1: 坐北五南哦，你算坐北五南啊？坐北五南较湿哦。
0: 未哦。
1: 坐北五南是较烧热啦，较烧热。
0: 较未好风较透。
1: 较未风较
0: 透。但是伊东边过来，东边过来。
1: 东边啦。东边甲改编是一样。
0: 一过来，
1: 东边是东边啦。
0: 过来是另外房间这边，所以客厅这边伊就
1: 你无塞照日就对了，
0: 伊就翕袂到
1: 了。哦，塞照日是客厅啊，
0: 吼。诶，这边厨房的这个餐厅这一边，
1: 对。对啊，即卖大别庄哦，豪华别庄豪宅，两万几平啦。
0: 三无啦。
1: 规个社区两万几平，因兜占一间啊。
0: 规个社区20-30家啦。
1: 20-30家。
0: 嘿啦，20-30家。
1: 私家也卖袂贵，看得到拢因兜的。
0: 唔是啦，别人个啦，创啥？
1: 拢因社区个啦，
0: 系啦系啦，
1: 但嘛袂歹啦，因为这款人嘛适合啦，适合吼，即个当即个离即个人群较远个，
0: 拢无看到人个。
1: 修行人嘛，修行人伊即摆伫遐都哎念经嘛吼，哎小寡做一寡啊即暗苦啊，会当祈祷讲咱个即个社会，当国泰民安，或者当风调雨顺。未来过无偌久，伊若做神了吼，咱咪啊，甲伊调一个形象。
0: 做神较简单呢。
1: 啊，你有看到道士的证照咧？
0: 哎，迄个迄是。
1: 啊，你搁有咧修炼
0: 对无？我讲你像你安尼白安尼来讲啊吼，有你若讲有一间庙吼，做庙公是有庙公的名格哦。
1: 啊，你来当。
0: 你并唔是
1: 讲。你即摆做庙公，你金甲银销宝，等你店主呢？
0: 店主甲庙公无共。
1: 店主甲庙公。
0: 庙公无共对。
1: 啊，你店主较细就对。
0: 唔是，
1: 庙公、
0: 庙公、庙公，唔是叫公公。 伊就是咧管理这个庙的嘛，
1: 人来客去，管理金盖银桥布灯啊。
0: 伊爱有一寡，所以庙公。庙公有庙公的名格，当机有当机的名格。
1: 现在有的庙拢也有，拢是这个委员会啊，主任委员啊，哦，伊就唔是算庙公啊，庙公还另外请，请管。

0: 管理员，
1: 对对对，
0: 那就是庙宇的管理员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庙拢有当树灰啦，
1: 这庙公是唔是讲现在大人拢有当做的呢？迄命计命
0: 计管理员，一定是安尼，都今年我一个歌手，这赖明伟有嘛吼？赖明伟伊嘛是啊，伊嘛是家己有一个家己有一个宫啊，哦，因为宗教的信仰是安尼，宗教信仰算讲，这有当时也是一个宿命啦，哦，宿命就是啊，你就带一个天命，你带一个天命的时候，你就是一定爱去接这个接这个大。哦，啊，神明就找到你啊！啊，找到你，你像你嘛有啊！啊，你伊咧拜拜，拢请也会呼请伊的这个主公主庙啊！啊，也主公就金木大帝，主庙就南海观世音菩萨，我拢讲到阮大家拢捌啦咧，对吧？你讲本来拢唔知因主公啥物人，即摆讲遮侪年，讲到大家嘛知因主公做金木大帝，因主庙做南海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爱种安尼呼请一拜，众神呼请一拜，
1: 啊！
0: 啊，但是伊即摆以前较古啦，以前一尊一尊念啦。现在有人在那里跳过人过那些众神哈
1: 没啦人现在也都
0: 哪有你哪有
1: 金改连小宝殿金圣主六房嘛
0: 对啊你叫这样而已你南海关没有这
1: 个啊还金木大帝
0: 红雾雷电还有这个玉母牛牛你有叫吗
1: 没有那样起来了解
0: 一下还有这个关帝圣君
1: 玉衣书上你是不是站在那里站半点钟
0: 不然我在念都念我
1: 啊就再说一下就再求一下再感谢一下
0: 没啦你就人叫我招到嘛，你叫无招到，有当时啊，迄几个感觉讲，嗯啊，怎啊是
1: 啊？没啦，啊，就有好请到列位尊神啊。
0: 哦，伊要叫列位尊神。
1: 哎呀，
0: 我是无共，我因为阮辈分较细，人医生有领七招的，你介叫拢介不输啊，白白诶，来斗阵来卖计较啊，这样。
1: 老唐山。
0: 伊介遐新名，
1: 我呢？无算啊，无啦。
0: 介遐新名，刚刚不输讲感情拢足好诶，诶，列位尊神啊，伊拢会讲，那像伊咧拜拜，像咧介因开讲安尼啦，诶，列位尊神，啊，就敢保庇了。
1: 哦，无啦，有一讲你无伫个啦，啊，我就是讲，
0: 我无伫个，我是无来公司，唔是我无伫
1: 个。对啦对啦，啊，我就讲，我就家己点友嘛，啊，拄好素芬行过嘛，我就甲金先生讲，咱等下来讲一下哦，咱两个来聊天一下，我有代志要甲你讲一下。伊讲，你就是咧甲你朋友讲话哟。
0: 啊，你有甲伊讲无啦？
1: 有啦，我就甲伊讲啊。
0: 啊，你有跋杯啊？嘿
1: 啊。
0: 啊，有答应无？有应
1: 无？有啊有啊有啊。
0: 有运哦，
1: 有啊，
0: 有运就爱照片照镜呢，哦，因为我他们讲我对神明是加尊敬俩，伊拢无来，伊拢也无也捌来甲我指点啥，伊拢等着叫咱照片照镜来做俩，所以咱都无迄个慧根呐，伊这种也算有慧根，你知道有灵性，你若看一个查囡仔，伊甲一般你看伊甲外口人无共款，
1: 对，无共款。
0: 伊这特别有灵性，你甲看伊眼光，迄面目，迄面目嘴吼。
1: 哦，我当作你是讲伊都较粗咧。
0: 无啦，唔是啦，我讲真正，你着讲，你有一种特殊的，你看看天庭八万，地界方圆，对不？哦，你前扩金后扩银，哦，这是在讲，这是特别无简单的。伊这若剃光头是足生疏啊呢，对不？伊是
1: 头圆啦，
0: 头圆啦，伊这无出家无菜，但是要出家嘛，要会缘。
1: 嘛是嘿，这嘛是，这不是讲
0: 你不是讲要出家就要出家呢？你会当剃光头，你会注意，但是你要出家，迄就无一定啊。
1: 对，你修行，你哦，你若讲你要修行，淡出嘛会使，淡这个繁华的入世都可以。
0: 是啊，
1: 无一定讲爱强求强逼家己啊。如果若是讲咱厝内底人，伊就真正有兴趣要去出家，咱就爱家己祝福，因为迄嘛是一种祝福的。法喜充满啦，迄嘛是。
0: 因为其实吼，你看佛教这个宗教吼，佛教啦吼，佛教其实是对印度那边才传过来。
1: 对呀、啊。
0: 哦，对印度传，哎，传过来跟咱中华诶民族的这个这个社会当中，或许是对东调迄个时阵哦，是上界兴诶东调皇帝信奉嘛，所以迄阵开始有做者这个佛教，啊，佛教做者后密宗诶啦，有这个藏传诶啦，有这个这印度那边在地啦。你像这个缅甸，规个国家拢佛教的啊。缅甸的因的查甫囡仔，伫咧成长的过程当中，唔是一定爱做兵咧，是一定爱去做和尚咧。
1: 嗯，爱出家。
0: 诶，爱去出家一段时间。
1: 到几岁？怎么？到几岁啊？怎么
0: 样？对啊，泰国那边嘛有和尚啊。
1: 同款同款。
0: 哦，当时所在拢有这款的啊，但是所以咱对这款宗教哦，伫咧咱无真正了解时哦，咱拢唔好对宗教这件代志。会落任何的定义啦，吼，有咱咱你家己去另做一个意见，你的意见无一定是对的嘛，因为宗教太深嘞，道义太深。
1: 对，反正伊的教义吼，不管什么教义，都是希望咱人拢爱慈悲嘛，爱善良嘛，这都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源头啊，就是保持这个源头不变啊，其他是还好，因为你若是保持这个慈悲甲善良，相信你袂去做甚物歹代志，袂去做违规三者。
0: 好的宗教是安尼啦。
1: 啊，你若讲大家拢像我迄个顶礼拜

0: 去高雄嘛，朋友的先生，这个生日嘛，邀请阮去食饭安尼嘛吼。大家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拢有嘛，都拢有。但是主人家伊是天主教，爱阿门嘿。
1: 阿门有基督教嘛？
0: 基督教伊基督教。
1: 基督教。
0: 好，大家拢咧食饭哦，一桌安尼差不多十几个，足大桌的去异大世界。好啊，好，大家拢好啊，好，来开始祷告。啊，当然，大家人其实他就是一个顺缘，也嘛不是讲啊，无哦。
1: 因为话开动之前一定爱
0: 对对对
1: 祷告啦，基督教拢
0: 安尼。对，啊，迄是一个，迄嘛是一个感恩嘛。慢慢个想我这，有的人讲，无呢，我道教，我佛教，我哪要跟你安尼？其实拢不要紧，因为什么教拢好，伊就是要叫咱人爱慈悲、爱善良，什么教拢好。虽然就是入境随俗，都咱都伫迄个所在嘛，啊，都随缘好啊。
1: 对啊，你像我这边去澳洲吼，我待会再跟你分享我去澳洲的一挂相片来看。我这边去澳洲，澳洲那边以前的宗教嘛都乱呢。澳洲较早有这个伊天主教嘛有啊，澳洲这个东正教嘛有啊，去基督教嘛有啊，伊嘛做些教派啊。因较早嘛为着这个宗教嘛正经正噶，
0: 拢是宗教咧正。
1: 对啊，拢为着这个宗教，你信我这個，你无信我这個，什么犹太教啦，什么基督教做些，但是你也看因澳洲吼，到即马为止，当然因还佫有因的。伊个宗教滴，不过你甲看遐教堂哦，拢到落尾手留落来，拢是一挂艺术品，拢变作是这个欧洲的文化的一部分哦。所以咱啊用这个欣赏的角度去来看哦，你来看这个教堂因的这个的雕刻啊，好啦，因的建筑方式，你会发现就讲，真正有呾文化的物件是当流传的，但是战争是会文化会变断层。所以咱千万莫啊，哦，咱的这个这生活当中陷入这个战争的困扰当中哈。讲我这边去澳洲吼，拄了一个趣味，我拄去一个所在吼，迄个所在叫库伦诺夫吧吼。因迄个所在是一个足细的砖头啦，不过吼，迄砖头吼，伊较早是一个玫瑰家族吼，因迄个这因算讲因的领土就对了吼，安尼已经延续几啊百年啊，所以我这抓起的时阵都拄着因迄个。玫瑰家族因办迄个做，那像咧祝酒同款那种庆典啊咧。哦，阮去足拄啊好，拄啊阮去到遐阵，拄啊因的活动的最后一天，拄啊
0: 迄个
1: 大游行啊咧吼。所以我甲这影片哦翕转来，大家做分享一下。咱欧洲的这个因的游行是甚物款呢？这真注意啊，拢穿古装的哦，这是古装哦。在地地方的士绅啊，这个也是你的主教啊，他们。水的我的机器是啊，较歹我来跳过来。这是伫个

0: 即係鐘頭價格其實冇幾巴嘅啦。軍工 KB 人家是 B 度嘅啦，反正。
1: 小地方。
0: 差不多幾鐘拢出嚟，幾鐘拢出嚟有錢。

0: 皮也做老的嘛，嘛都出来了。
1: 啊，拢穿这种古装的。
0: 哎，对对。
1: 每一号有伊扮演的角色。
0: 做造型拢无嘛，造型。啊，规路拢来，规路。啊，这时候才蒸馏啊，都侪蒸馏啊。你看人客人就，我隔壁团有一个吼，迄个本来排迄个霹雳腰包放在头前，啊，尾也是我伫遐客气，要跪无方便，都甩后壁尔，一时也都无呀。4000块的这个欧元，
1: 哦，
0: 差不多十六七万的彩票哦。
1: 我的天！
0: 这是这个，这诶欧旅啊，有一段。

0: 有一挂相片啦，哦，相片哦，有一挂相片较水的，我叫因经过地方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哦，你来看下表水嘛，
1: 嗯哼，
0: 哦，这用阮
1: 贵家人
0: 哈，一家人哈，哦，这龙嫂哦，龙嫂哈，啊，较近了，较近了，哦，这是呢，这个美泉宫啊，哦，这啊这是布拉格市区哈，我坐了这敞篷跑车游市区的哈，哇，这是水哈，
1: 嗯，水，走镜，
0: 对，这阮走镜，阮走镜哈，啊，这拢是伫个。在地风光哦，就是你往起街啊吼，
1: 嗯，
0: 有够热啦，真热，
1: 哇，加上加上水，
0: 加上水吼，这有够水吼，这嘛是一个小镇俩吼，
1: 小镇小镇，这明信片店馆，
0: 嗯，这我家己翕的啊，这不是明信片哦，这我翕的哦，这是我伫个车顶用手机啊翕的哦，你来看用手机啊凊彩翕一个，都那像迄个明信片同款安尼吼，哦，这是在湖边哦，啊，这往起盐矿。哦，这是德国，伫咧德国的一个小村落内底吼，伫咧做盐的吼。
1: 嗯哼。
0: 哦，这是因的教堂吼，这个教堂我记得足水的。哦，这是阮岛的帅哥，阮这帅哥小欧巴吼。你看那个湖景吼。
1: 嗯。
0: 这个明信片啦，这张啦。
1: 是。
0: 这张是明信片啦。跟大家分享啦，因为去一抓吼，我无简单，实在讲要去一抓澳洲吼，劳师动众啊，过来就讲，
1: 我刚才怎么直飞
0: 了？那时差我到今嘛还没调好嘞呢，时差，回来拢唔知咩啊困，唔知要食对顿，唔知要困当时的，规个拢乱呢，规拢乱呢。但是所以讲，把这风景照了回来吼，是感觉真有价值啦吼，因为每一个所在拢有伊的这个价值性伫啊吼。哦，这嘛是一个，叫做库尔奇，泰尔奇一个小镇，东西小镇的风光哦。啊，这是维也纳市中心的，这个刚刚是因的议会款的哈，维也纳的议会，啊，市议会哈。差不多是安尼啦，差不多是安尼哈。
1: 啊，你有去住迄个古？
0: 这五六百年的厝啊，五六百年的厝。
1: 嗯，
0: 我有去住古堡啦。
1: 对，我顶个住迄就是人的邻家迄种无民宿迄，啊迄堂啊什么拢足古老，足古老。
0: 遐家己另外订啦，因为咱对旅行团去哦，一般来讲，哦像这个，
1: 哦，这嘛足水的啊。
0: 这个古镇吼，咧内底一排，每一个厝顶拢无同款哦，因为每一户因兜的形拢无同款。嗯。啊，这内底嘛无几户啦，哦。哦，这驾平迄就是因的工作啦。哦，驾平迄有国旗啊，迄就是因的工作。这时候还剩捷克，哦，捷克的一个所在哈，甲大家做分享啊。有观众朋友拢在讲啊，当时要去佚佗吼，我是感觉要佚佗，莫佚佗遐远啦，真正足辛苦的。较近的就好啊。啊，我是感觉亚洲就佚佗袂完啊，欧洲你搁叫我搁去我嘛无啊。
1: 你抖音的插播
0: 你啊？哦，抖音啊，每天抖一下。好，那准备。

无啦，因的声，因的笑的声，讲孟婷这笑的声，那像在擦玻璃的呀。不行吼，不行。好，以上来听歌来，但不我算咱家己的文娟吼，叫娟娟点的吼，新增的秀梅姐要听《青春悲剧》。

0: 条歌写十几年啊，还是无迄个金鱼的嘴唇迄个人出现，可怜啊。
1: 可是
0: 讲，
1: 因为
0: 讲
1: 写十几年
0: 啊，安那
1: 听
0: 嘛够
1: 好听
0: 的。无啦，无啦，咱金鱼的嘴唇。这是一段属于小池的青春回忆。
1: 刚好诶，后迄个医生，通好，
0: 你做阿医生诶。
1: 无，即

0: 这无口碑啦，我会记你有一段有口碑。
1: 啊，
0: 那
1: 会无啊？
0: 你也无甲我找有口碑迄段。
1: 啊，你对歌的你无对。
0: 我对歌的时候，我就想讲你找好个，我就唱啊。啊，无我想讲演一段。
1: 嘿啊。
0: 过先生。
1: 我死你。
0: 要受死啦，碰到底命，真要死。

0: 一为天下，四言观的四，四海林乾坤，如梦如痴啊！
1: 哎，老师，嘿，我看那哈尼光啊！哎，
2: 老师，老师，我独家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小实验，你大概拢讲小，结果拢变大，
2: 不，
1: 真的就一点点火而已。
0: 你伫个棍牙边点火？
1: 对啊，安那在？我的点一个天灯呀！啊，我想讲测一下那个风向啊，测一下那个高度啊，啊，树上看一下，大家放无啊？结果嘞？啊，结果足多人想要放啊！
0: 但是你有想过，那会遮光无？
1: 因为晚梦足多啊！敢会是因为后壁迄排嘛拢点嘛，啊拢光起来，拢光起来，可能唔呐，敢那一粒无？
0: 你捌听过一句叫做“星火燎原”吗？
1: 我知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啊，
0: 所以你感觉后边那片是
1: 老师
0: 啊，来，请坐哈。啊，对哦，你看坐哈，这你啦哈，这你本人哈，你点天灯嘛，飞起你嘛，后边冰凉嘛，炸药库嘛，崩的嘛，倒火嘛，起码等在烧，要搁你烧哈。嘿，蜀汉内政部违规罚单啊。违规时间啊，竟然20年失业以下，也啊，这有这槟榔水小三啊，还有这孔明天灯观光文化园区啊，蜀汉瘫痪管理条例，你违反的是这个领导挥手组急难程序啊，罚金300两，白银300两，或等值孔明天灯限量版600颗，附带处分停业30天，禁止使用文化传承做借口。强制修读火不是这样玩，讲习8小时，7天内缴纳罚单，逾期未规定办理加重惩罚。来，把大手个，边个牛草给他修了了，呀，边哥爱看老虎，我帮我吃啊，讲到你这哦，
1: 两边作战，粮草稀稀，你这个大了了，没那行呐。
0: 你怎啊星星之火啊？你是星星之火哈？啊，你拢无想到啊，边一片燎原哈？啊，你唔知你点灯点天灯。

0: 许一个小心愿哦，因为愿望很多嘛，大家都有愿望啊，哈。这句话出处哈是伫《书经》顶管，我若火之燎于人，不可降耳。等于讲这个心火燎原的意思，看起来跟它无相关之处，但是比较接近的是哈，《后汉书》里面窦宪有一句有一段记载，就是说啊，这个绝火虽微，足能燎原。火虽然是些发，但是一天我把整片这个草原弄个烧掉，这就是星火燎原的前身。其实坦白讲，这句话它也不是完全负面的意义，它的意思也是说，微小的力量，它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但是反面的意思是说，像你这种小小的行为啊，你要点一个天灯祈愿，其实你不是要点天灯祈愿，你家是要赚钱的，你不要当作我唔知道。你的孔明观光文化园区。你就是想要叫伊礼拜点天灯赚钱，对不对？
1: 等一下，等一下。你无你即摆是要搁创啥哟？啊，无啦。啊，今年因都已经放啊。嗯。啊，是不是我可以收费一下？
0: 对啦，因为罚单已经出来嘛，而且我加减等于倒停停
1: 哦。停一挂，停一挂来小天一下安尼哟。
0: 对啊，虽然啊，这做这件代志嘞，对啊嘞，是你的无心之过。我相信你绝对不是雕工放火要烧饼的，对吧？你只是因为你的利欲熏心，你心内想讲，哎，啊人平时放天灯，放到遐尼出名，哦，大家拢安尼观光客全在放天灯，但你唔知啊，平时当地居民啊，没有在经营放天灯这个事业的人，他们有多困难？有当时啊，飞去甲人兜的厝内底，有为呾飞去甲人兜的这个草埔啊底，甲人兜烧了了，烧完了，结果。你在被去吹上堵，所以人家新北市政府就会研究说，是不是我们要找安全的时候，啊，比较安全的时候来做这个天灯的活动。啊，你现在你看了，你起码心内敢想，我不过等来
1: 给嘛
0: 文化园区，搁给嘛停的。
1: 对呀，
0: 你来做了一了，然后你就不顾一切，只为了利益，那这个时候你要看未来历史怎么写你。嗯嗯，哦，我靠，做灯还好。
1: 老师，我听讲哦，人东西吼，嘿。工作人员有甲伊讲讲，这唔好哦，这可能会火灾哦，你爱可能爱想一下哦，爱说你哦，嘿，伊个呐，无紧无代志，无代志，我算过啊，我算过安尼呢。
0: 我看起来是安尼，算唔对的，因为你穿安尼吼，你穿这班的大家拢当作你真正恐怖，但唔知你是恐怖你啦，当然知你是恐怖你，知你也算唔对的吼。就是本台最新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是历史上。那个罚单啊，最早的观光公害事件，本举报单是要交给后世教材使用，提醒我们各地的观光业者，千万不要为了发观光财而造成扰民伤财的一个可能的事情发生
1: 啊！对呀，这么爱钱，
0: 我们先走了，你等警察来抓你哈！等，等警察来抓你哈！
1: 哎，不要丢下我哎！
0: 好，哦，这里这。嘛，真有创意啦哈！哎，古早时阵嘛有罚单嘛哈。
1: 头啊，迄个什么娶小三？你头啊，恁家娶小三？
0: 恁翁娶小三？迄只山啦，小气只山，做恁翁娶小三。
1: 然后过就恁翁，安那？
0: 我嘛唔知。
1: 恁家会做？
0: 过来来，过来听三条歌。那孤单老人是咱做台中的秋分啦哈。过来，这个苗栗的，这是。应该是通宵的溯源的款啦，啊个台中的溯威要听三年前的歌，妈妈我想你孤单了啦哈。这条孤单了啦，啊唱二十年啊，做这道还唱，唱歌一挂孤单人唱到会哭。

即摆人较乐观啊，孤单人虽然孤单，但伊袂感觉孤单啊，因为朋友足济啊，四界佚佗吼，爱较乐观的吼，爱嘛爱拍波啊呢。

再来咱的苗栗周树琼啊，演播的歌曲《妈妈我想你》。最近这几条歌，拢敢那最近才唱过不老久。

构筑。玉慧姐、玉花姐、嘉兴大哥、翠儿姐，阿姨。

0: 好，谢谢咱的素琼点播的妈妈，我想你，介绍咱台中的素薇。素薇姐点播是三年前的歌，这条歌我再多唱过。
1: 你有对路有靠边的无？
0: 有啦，这条歌无靠边，你要唱。这歌歌词啊，两句。

想起着三年前的我，被一位女性来放散，一时目睭酸失明，怪啊摔到颠倒病，红单看作手形，变数看作凉亭，剃头店当作洗面镜，猪店当作面床顶。

就伫个迄年的八月十五夜，咱两人烧酒去海边，踮伫石头脚。当天你我有酒醉，你讲你无嫁，我无娶，无疑我才做兵两年外，你的巴肚煞来一日一日大。今仔日你来误我，若想起着我爱你的心肝，无论是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甲看，情破后破，花破破破，三百二。

看。如今的我三步当作两步行，孤单遐哩大狗山的大狗命，有啊看，无啊看，看到家母带家仔囝，人阮嘛有想要做好囝。啊，人生算来海海啊，目屎顶擦囝，土水屎在抹壁，马马虎虎啊，搁讲。

0: 来，谢谢，来，今日今日过来点歌哈。哎，这最近，哎，顶无啦，顶礼拜无唱这啦，顶礼拜无重复的啦，顶礼拜嘛无啊。顶礼拜妈妈，我想你有啦，含就无共人点的啦，无共人。好听的歌，大家公家点嘛，对吧？哈，来，今晚要来点。即个点后礼拜一的歌吼，啊恁就即个较认真嘞，我看啊点一挂较少听，就较机卡吼，啊大家做来分享，卡这两支电话哈，
1: 23379559，
0: 23380，哎，都是我讲了加宝箱了，加宝箱来了，
2: 加宝箱，
0: 来加宝箱来，
2: 边啊一种的家己人安尼吼。
0: 加宝箱，
2: 你是去对的，
0: 你啊，你现在拢不看，我两个拢有出来
2: 做。我拢看你哈，是安怎？
3: 有啊，你愈看愈水，我煞唔敢看。
2: 讲出来，讲出来，这理由你现在不看，哈哈哈。
0: 好嘞，啊，你要听什么歌啊？要听什么歌？
3: 在
0: 北京啊，林青青。来，今天东部
2: 啥人呢？落雨啦，落雨个
0: 林青青哦，好 ，OK， 后礼拜日啊，好，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5: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0: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6: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吃3-4次啊。
0: 三四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香无？
6: 好食好食。
0: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6: 嗯，还可以，
0: 还不错哈。
6: 挺好。
0: 好，谢谢啊。
7: 你好。
0: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7: 有啊，我已经食，啊，个要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0: 食十二罐来哦。
7: 啊，都一回都6罐。
0: 6罐安尼
7: 吼。系啊，食12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0: 谢谢啦，谢谢。
7: 系啊。
0: 多谢你。
8: 啊，谢谢。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0: 吃个蛋，唔好。
8: 嘿，恁已经今年聚会就6年啊，吃个蛋。
0: 安尼吼，
8: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0: 谢谢啦，多谢。
8: 嘿，我等你，我等好久。
0: 拍谢哦。
8: 我反正吃别人袂捞捞晒，吃恁的买尔。安
0: 尼哦，吃我的拢袂捞晒哦。
8: 对啊，你敢知我等好久？拍谢，一直给你传来。
0: 拍谢啊，今仔有做，今仔两组啊，要。
9: 非常好呢，
0: 五零组，
9: 一种双零组。
8: 我本来是吃白菜，总会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也过来，拢拢袂，
0: 拢袂吼，啊有顺顺顺无？
8: 哎呀，
0: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搞得排便对不对？
8: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准差不多半罐呢。
0: 准够，我拄好久会到啦，拄好久会到。
8: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10: 你诶，固定算礼拜，听到上大号就好，
0: 上大号就好，对
10: 不
0: 对？ 今天吼，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300几箱啦，欠观众啥，因为即内底拢无啊。

0: 现在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咱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吼。即卖目前我阁欠恁牛奶粉，还袂收到的好朋友吼，恁爱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即卖吼，因的这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日啊这个甲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日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食过我有零粉，等下你即摆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以上，捌食过，捌食过，啊，你敲，啊敲，甲讲看我有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有零粉，替我介绍有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有零粉，后抓佫卖有零粉的时候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1200块啦，一罐粗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早拄啊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予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你出门，然后啊，互你规年冬天拢未欠过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马，恁啊，即落做有起来甲咱分享诶，哦，起来甲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落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甲你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马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卡者。好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若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就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哈、哦。啊，即马你的电热哪卡？啊，电热哪卡？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哈、哦。就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有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1: 香。
0: 来，你讲我牛奶粉你食了安那？
1: 哎，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1: 哦、很省，很香。
0: 很香。
1: 而且我又加那个、嗯、那个什么粉？
0: 哦，杏仁粉。
1: 杏仁粉 哦，更好喝。
0: 更好喝。
1: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1: 啊。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哈、嗯，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嗯，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欸，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欸、啊，然后他就说，嗯、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哦，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0: 谢谢
1: 又好喝，
0: 多谢啊，这
1: 很健康，嘿，
0: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都好，对不对哈？
1: 哎，对，
0: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 哎啦，够了啦，
0: 好，谢谢啊，谢谢
1: 你啊，平安吧，
0: 二姐，
2: 哎，
0: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0: 食足侪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2: 嗯。那个牛奶粉咧食真香啦，真好食啦。
0: 我来讲，
2: 我食别人个哦，食别人个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0: 真个啦吼，我这袂使，袂使袂讲。
2: 食这袂闹晒啊，袂闹呀。
0: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哈。
3: 你好，
0: 哎，大哥，你好，你有。
3: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0: 牛奶嘿，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0: 哦。
3: 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就安尼。
0: 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0: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0: 哎，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0: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个哦。
4: 哎呀。
0: 哦。
4: 食不然你哪个点？
0: 食了。好不好？
4: 袂歹啦，
0: 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阮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1000，一罐1000啦。阿摆啊，买3罐啊，买3罐，咱是3000块。哦，咱会加送一罐， 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

0: 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几年冬天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港珠门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哪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聊，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3000，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给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号中有食过，甲我分享着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1: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0: 食足久啊吼。新娘你好，来新娘，等下咱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2: 哦，你好。
0: 你有食我的牛奶粉吼？
2: 哎，我今麦要买者。
0: 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3: 哎，
0: 你好，
3: 包牛奶粉。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4: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4: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马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马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5: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哈。来，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6罐3000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6: 对，
0: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来阿爷你好，来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桌吼，
6: 我嘛要订，
0: 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对啊，来先生你好，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伯买拢贵，拢是3000的啦吼，来有来天叔啊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个小姐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哎，牛奶粉哦，哎呀，来，等我一下，我再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7: 你好，
0: 牛奶粉哦，来，我细算个小姐，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55、58线，搁下一个58线，先登记先赢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50个，一箱就是6罐啊，6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仔3000尔啊，先登记先赢啊！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再搁登卡哈，苏青姐。
8: 啊，我一个。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62线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9: 哎，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钟雄大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买牛奶粉哦。
10: 哎，
0: 来，有咧食我的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6罐3000。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问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64线，搁下一个63、64、63、64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伯的量无法度甲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到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让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个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等你讲好啊。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介绍、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初龄，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初龄，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初龄，你家只买会到尔，6罐3000，1罐500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你好。
11: 好。
0: 哎，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七线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12: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线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13: 对。
0: 何念姐，啊，你好。你嘛好吃我牛奶粉哦。
13: 哎，
0: 哦，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剩3-4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1-2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

0: 登记这新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都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号人一个量，人家肯留会号咱，你也无敢号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号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订一
0: 袋。好，来，你等我一下。

0: 先登记一下啊，来新娘新娘。你好，哎、欸，要是中古灵魂哦，来等我一下，哪三来来春木你好，要古灵魂哦，哎、
1: 欸，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古灵魂哦，来有食过我古灵魂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啊，来啊，这如玉你好如玉，要古灵魂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星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春阳你好春阳，
1: 哎、欸、嘿，对对对，
0: 要古灵魂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哎呀，你好，
1: 哦，
0: 来，别过来问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爬山来，哎，胡妈妈，
1: 哦，
0: 来登记一座吼，
1: 我嘛要
0: 登，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了，对嘛？来，来，小张你好，嘿，别过来问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对，有食我的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来天数啊，你好，别牛奶粉哦。来，古仔转到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1: 哎，
0: 古灵魂哦，有来等我者，等我者，古仔计算，唔知咩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古灵魂哦，等我者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古灵魂哦，来，我细算，甲下者，李小姐你好。没古灵魂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算，搁下一个五八算，先登记先赢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没古灵魂来挂一手来五十个，一手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啊，先登记先赢啊！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啊，苏青姐。
3: 啊，我做。
0: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十二件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4: 哎，
0: 美股灵魂哦。三位对，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0: 美股灵魂哦。
5: 哎，
0: 来，有咧食我股灵魂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拜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拜若起价。无登记着，我都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着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个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6: 哎，
0: 买牛奶粉哦。
6: 哎，
0: 等我一下。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着，阿伯的量无法度甲你留着，你着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让我南山买，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食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甲规年冬天，要甲予恁规世人食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
7: 哎哎，
0: 等下叫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只买得着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8: 好。
0: 哎，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先刷卡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9: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爬山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10: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完牛奶粉了。
10: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1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1: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着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着的，阿拜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12: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
1: 哎，我。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 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春阳，你好，春阳。
11: 哎嘿，对对对。
0: 要古灵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是阿爷，你好。哦。来，要古灵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八线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张吼。
11: 我嘛要订。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先生你好，哎，要古灵粉哦。等我一下，咱的古灵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古灵粉的，阿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你好。

0: 来，古仔长，刚下姐来，你要来，你要徐碧了。哎、欸，古灵问啊！有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古仔技术，唔知咩什么，甲小姐讲就好。来，哎，新井大哥你好。来，古灵问啊！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古灵问啊！来，我姓爽，甲小姐，李小姐你好。来，古灵问啊！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爽，甲小姐五八爽，新登记新爷，桂梅姐你好。桂梅姐，要古灵问来，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加爱三千俩。
2: 谢谢来小姐来唱歌。

感谢，谢谢咱的好朋友，恁的情的掌声哈。黄山景大哥啊，最近才出现，较有咧拍波啊。咱台南的进步大哥吼，新港的寿星啊，台中东区的秀荣姐，有咱的板桥嘉靖，第三的秀雄兄，秀雄兄，较认真拍波，我才会把恁有台。

0: 江湖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买。我是小齐，
0: 我是嘉盈。介绍这个美容保养方面的讯息哈，就一直跟大家强调哈，的希望大家都会当越来越年轻啊，就是60岁看起来像50岁，50岁看起来像40岁，欸，我妈妈70、80岁看起来也像50岁。
1: 你像我妈妈，我70多岁。哎，我跟伊出去的时阵，讲哇，恁两个姊妹要对。
0: 哎，你妈妈70多岁，
1: 家己因对，
0: 拍算的，我很难计算。
1: 家己因对。
0: 现代的科技啊，女人越来越不容易老了，但是你年纪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样貌。不过到了那个样貌之后，就停下来了哦。伊比如讲到50的时阵，五十以前50就做老了呢。即摆你若到50了，佮到70嘛，那就50嘞。
1: 哎，即摆人要保养呐，
0: 对吧？
1: 啊，但是保养嘛爱用对，你若保养了用唔对，佮会造成皮肤的伤害嘛，唔是？
0: 所以这部咱来讲袂准啦。那现在邀请我们这个美容界的传奇人物啊，哈，这个我们的郑丽玲小姐，
2: 荣哥、小琪姐，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化的原因哦，第一个压力，然后再来空气的品质，后来的就是肌肤的那个角质层，你的角质层如果硬化啊，然后没有剥落啊，所以也影响到哈，也影响到你的保养品的吸收。你有当时你看人的皮肤哈，你行较外看，它都会有屑屑。然后你的肌肤哈保湿度不够的话，它的角质层就更容易剥落。
0: 你捌看有的妈妈皮肤薄干吼，像肉纸同款。
2: 是，
1: 有哦。
0: 哎，像那就在扛的老灰呢。
1: 有哦。
0: 所以你看哦，这个我们的皮肤是有。生命周期的嘛，
2: 是，
0: 对吧？也角质在你的背刚也
2: 对，
0: 差不多落嘛，
2: 对。
0: 它在自然，我下面我来去角质，因为角质很修高，
2: 是哦，
0: 去完之后这皮肤比较嫩。但是问题是，常常去角质哈，你常常用那种比较外力介入的方式去角质，
2: 是，
0: 有当皮肤会撸撸撸薄，
2: 是
0: 哦，哎，对皮肤不是好处。然后再来就是说，去完角质之后，皮肤自然去角质之后，保湿度还是要有，
2: 是，
0: 湿度要有，所以现在就很流行用什么，用金箔的。用金箔的这个保养品来帮助你留住你皮肤里面的水分，像现在我现在手上就
1: 金箔保养，
0: 这管哦哦，这管真正喜欢等几套钱，欧巴桑小姐的最爱，
1: 对，也是我的最爱，因为我用金箔保养，
0: 哦，你就是欧巴桑小姐哈，来你来看麦哦，它上面那个满满的金箔，哎，你看你那小大管，
1: 嘿
0: 啦，人家拢差不多八分甜尔，哎，你看这瓶盖，这我就是要抹下一礼拜，我们来看看，我现在测试一下我皮肤的水分、水分的含量。其实我真的还蛮水的，真的，37。为了要证明啊，这个霜的厉害，
2: 这样有点多了，
0: 有点多，
1: 有点多
0: 啊。那现在我们这个哇，好保湿哦，真的。我们现在马上来做测试，同样的位置啊，同样的位置，我们看看刚刚这个保湿跟现在的保湿的差别在哪里？
1: 好呀，好了，
0: 一样你，一样你，好了，40。
2: 我现在先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1: 你来要用那个啊，对，
2: 因为这个金箔哈，它必须要保持恒温，因为它如果说湿气太重的话，也 Q 就会，所以我用防潮箱，我今天用防潮箱带来。
0: 哎呦，
1: 这种，
0: 这是纯金呢。
1: 啊，有遐多钱啊？你是输啊？啊，哦，遐多钱？
2: 是，哦，赞哈。
0: 无啥物味啦，但是就是。
2: 我们用的是食用级金箔，
0: 现在外面的冰双麒麟啊，冰淇淋上面都是加金箔啦，
2: 对，
1: 咖啡上面
2: 啊，所以那为什么咱保养品完了爱更食用级金箔的是讲吼，第一个食用级金箔它没有重金属，它没有重，它不含铜，不含汞，它没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物质，所以呢，我们的金箔呢，就是放在保养品里面，我们可以不用加酒精，
0: 对，而且它的传导力会更好，
2: 对，金箔哈它。它本身它的那个传导力就是说它有那个负离子能量，也把你的有效成分哦，传入去咱迄个肌肤的最底层，所以它就是你省去可能要加安瓶啦，要加什么怎么导入仪啊都不用。金箔哈，一个应该扮演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它可以刺激你的细胞的增生，然后促进你胶原蛋白的增生，让你的那个胶原蛋白不容易流失，
0: 对，
2: 让你的那个肌肤紧致，不容易松弛。
0: 重点就在这里嘛，你看啊，你胶原蛋白没有流失，那胶原蛋白就是会留住水分嘛，对不对？
2: 是。
0: 所以呢，很简单，我刚刚做的这个测试就让你知道说，你只要有差， 你的水分就会保留住，
2: 对，
0: 水分保留住，你就会水嫩嘛，啊，老而碎嘛，这就简单了。
2: 是，
0: 现在重点是讲很多外面有一些仿冒品啊，或者是说一些类似的商品在跟进的哈，
2: 是，
0: 你要选择对。
2: 一模一定是用食用级金箔，然后呢，伊嘛唔是常常讲用啊，就你日本的上顶级的，咱用这个300克的树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即个迄个日本那个
0: 天皇登基，
2: 他就是用这个我们的食用级金箔5G印。
0: 对啊，而且是第一手金哦，
2: 是第一手金，
0: 纯手工打造哦。
2: 对，
0: 听说以前日本的职人啊，就是这些做金箔的人啊，爱给他推下，给他拱拱拱，爱拱四个月，才能拱一张哦。
2: 是，
0: 像我拄只只安尼喎，四个月呢。
2: 是，
0: 哦，因为薄噶薄如蝉翼啊，比蝉翼更薄就对了。
2: 两万张才一公分呐，
0: 两万张
2: 贴起来才一公分。
0: 对吧？我拄只只半张呢。每一张只有0.02克，它的重量跟那个薄度啊，可以说是哇塞的薄呀。
2: 对，
0: 所以你看哦，这上面的金箔有没有？我们刚刚给观众朋友看，这上面的金箔，我刚刚是不是插到我的手上，对不对？
2: 是。
0: 我插到我手上之后啊，你看我手来对干掉掉金箔，不会啊，它去哪里了？它进到我们的皮肤里面了，吸收进去了，
2: 好，
0: 让你的皮肤啊能够达到这个保湿保养的一个功效。脖子哈，真的是女人年龄的秘密啊。
1: 对。
0: 啊，有些女生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啊，那个脖子摇摇摇，那个真的是不好看。
2: 还会有一个地方露出你的年龄，就是你的胸线。你如果穿低胸一点的时候，啊，这样的安内连连的时阵哦，不好看。所以你都爱用这吼，落去落去按摩，尤其是在胸部的话，那它可以预防下垂。
0: 而且这一次哈，毕竟能够加三杯啊，我听讲你放什么物件
1: 了？拉料了。
2: 咱吼修复抗皱的部分，那里石榴果萃取啦、白桑根萃取，还有维他命 E 椰葛根萃取。好，椰葛根萃取。然后我们的山药萃取是有14%。好，然后净白保湿的部分是甜杏仁油，因为甜杏仁油它是可以让你一个净白的效果。

0: 它所以解欧洲里海藻多糖体、银耳多糖体，这个就是都是保湿。紧、致弹力就是呢，我们的葵花籽油跟山药。那我刚刚讲呢，我们的山药萃取，我们有加了14%，14%就是要让你的保湿的效果，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的妇女朋友，她在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不管什么保养品都不好，好，那就是说你的那个荷尔蒙已经流失了，那我们的山药萃取它是自然的天然的一个成分，能够加几粒哈，一个最新的一个成分巴生肽，它就是类似类肉毒杆菌，然后它可以改善皱纹的深度，好，然后你一比六生肽也得好过，个增加差不多30%。
1: 所以卡扎讲三秒，今麦只要一秒了啊，一秒哇，你要马上就
0: 是
1: 凤眼髓照出来哇
0: 啊，所以你的抬头纹啊，你的眉间的还有鱼尾纹啊、法令纹啊，有很明显的效果。我60岁了，你看我没有抬头纹。那富勒斯它是保养品界的一个钻石，好，它里面它就是有美白抗老，然后它做术后保养的话，它这个它抗氧化的能力是维他命 C 的
1: 250倍。讲到这里来，我相信爱美是人的天性啦，不管是男生女生，只要你希望你的皮肤的状态是好的，但是你都不保养，那不可能嘛，当然我妈妈说阿妹，我一罐面油我整世人，但是坦白讲，有些它是越擦会让你越干，越擦会让你越薄，或者是你擦得太油，那你的皮肤的油水平衡不好，也不好，容易会长痘子，一些状态会出来。
0: 是
1: 这一类的保养品啊，它能够顾到包括身体、脸部以外其他的皮肤，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0: 是，
1: 也非常谢谢我们郑小姐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来跨你的吧，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我那个年代啊，青春玉女红星哈，囡仔就出来唱歌，
2: 好可爱。

0: 第一段要求的一段就有
1: 一段。弹得不行了。
0: 园林的美秀，啊，家庭的秀林，啊，个人，哎，

0: 那乡都袂记起，我第一拍阁好个呢。
1: 我来道歉，我跟你。
0: 你鼓浪屿。

0: 叫你唱一首，家己嘛袂晓唱。只要歌好好，我就去唱。你唱到大家拢唔知安怎唱。头前这前奏才一分钟，先加速两百哈。
1: 唔是讲要去变速的拢先去，等下阁会有诶。
0: 会啊，这一般放较紧的是还袂放煞吼，无已经放煞转来吼。

0: 啊，袂啦，啊，搁有咧，啊，搁有。
1: 真是，紧紧，慢慢，慢慢，紧紧。
0: 对袂好啊，对袂好，摇袂来。

0: 就这条歌牛排。
1: 有啥物？
0: 要唱足烦的啊！无要紧，也免挂，免挂。哎，歌都好听，大家爱听。

0: 美味料理说一理，
1: 幸福滋味饮就饮。
0: 欢迎徐华，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阿 K，
2: 我是杰，齐志好，请刚好。嗯，
1: 好，我们今天做的是南瓜浓汤。
0: 有
1: 的
0: 哦，
1: 为什么的？
0: 不是南瓜浓汤哦，是鲜奶南瓜浓汤。
1: 哦，好有智慧，请问老师对吗？
2: 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甜点南瓜奶酪。
1: 南瓜奶酪，
2: 没错。
1: 老师，你为什么想到用南瓜来做甜点？
2: 我们都以往都用水果嘛，像芒果啊，其他草莓这样。但是吃到往往只有甜跟维他命 C。
1: 对，
2: 但是我们有时候吃甜点吃太多，对身体是一种负担。
0: 对。
2: 但是我们如果用南瓜，一样有甜。但是可以多摄取到里面的一些膳食纤维啊，类黄酮啊。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南瓜奶酪粥，所需要的材料有南瓜、牛奶、鲜奶油、吉利丁、糖、香草籽、薄荷叶。
2: 那我们的南瓜叠一个底，
0: 这个瓜类
2: 站立。
1: 好，有站立。为什么站立？咱不是要把伊切切来做泥个泡泡条？
2: 哦，咱等下买啊，奶酪放在内底。
1: 所以它是容器，它不是。
2: 容器。好，用汤匙把里面的籽挖出来。
0: 剥掉。
1: 其实南瓜是一个真好的迄个食材，伊会当煮甜的，买当煮咸的。
2: 挖完就像这样。
1: 哦吼，就是一个容器。然后现在呢，把这拢倒落。
2: 好，咱等下要煮一个奶酪。
0: 啊，我用来煮啊。
1: 煮一个奶酪。
2: 咱等请工作人员摕去电锅吹的。
0: 哦，用吹
1: 的。哦，这个爱情吹过了
0: 吗？
2: 好。
1: 哎呦。
2: 这个东西大家。
1: 这个是吉利丁嘛？
2: 吉利丁片。
0: 吉利丁片。
2: 对。但是它注意哦，它是荤的哦。
0: 哦，吹。
2: 吃素的人不能吃。哦。对，那如果吃素，我们要吃的叫吉利梯。好，那把它泡到冰水里面。
1: 安尼，就规矩拢买吉利梯啊，较袂讲吼，啥物人拢有当食。
2: 但是伊的口感无同。
1: 哦，口感会无同。
2: 吉利梯食起来较脆，啊，这食起来较软。比较软，
1: 它这个像个菜盐安尼啦，
2: 所以一定要用冷水啊。如果用温的，但一直勾我们家
0: 就化掉了。
2: 哎，来牛奶，进来
1: 隔水，牛奶多少 CC 嘞？
2: 这边放250，鲜奶油也是250，但是待会再放，
0: 大家看好。
2: 牛奶先跟糖40公克，
0: 40克，
1: 对，40公克
2: 的糖进来，这个叫做香草籽，
0: 跟咱一个。香草冰淇淋，你看我刚。
1: 港冰。
2: 好，这边隔水把它搅拌。会隔水加热，就是因为牛奶很容易烧焦。哦。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水当媒介，把那个糖溶掉。像锅子轻一边可以看糖溶掉。溶掉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拿起来看，牛奶是会冒烟的。好，代表它温度是有。我们先把它关掉了。吉利丁拿起来。
0: 吉利丁。
2: 这个水啊，把它挤干。
0: 哎，这蛋都油掉呀，
2: 基本都来。
1: 啊，所以嘛是袂当滚的吼，伊即马有温度啊，但会关掉。
2: 香草只是提味而已，一点点而已。进来，很多人会叫你把鲜奶油加下去一起煮。那我这边教大家一个偷吃步，就是，鲜奶油不要加。起来用鲜奶油去降温。

0: 让我们的奶酪可以更快做好。哦，对，进来。
1: 看这个豆饼，安尼应该是成品了
0: 哦。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啊。
0: 先把它灌到我们的。
1: 安尼，看我另一个，
0: 对，
1: 第一边。
0: 只要冰得啊，卖砍得啊。
2: 哎，阿姨，这若要吃的时阵是什么形态哈？
0: 等下就知道了。哦。
2: 好，
0: 那我们待会拿去冰，一个小时。
1: 哇，冰你这么久吗？
0: 有，
1: 一个钟头以后再来吧。
2: 欢迎欢迎。
1: 你看这个，
2: 跟我一赶快，然后端一端。
1: 跟我的皮肤差很多，跟你的一样了。
0: 好，来先切它。
2: 哎呦，切它也贵几倍？喂喂喂喂喂喂！
1: 哇，碎啊！Beautiful，
0: 把它摆上来，哇！用我们的薄荷叶做一个装饰，
2: 嗯哼，对，切一个了，给摆好，碎碎的盘啊，
0: 点一下，南瓜奶酪就完成了，
2: 好棒哦。

0: 我先来单纯试一下奶酪。
1: 嗯，奶酪多，那有控控吗？嗯，
2: 哎，少少的，
0: 少少的，真的，微微啊，甜点，稍甜点，小夸，这个奶酪好香哦。南瓜加奶酪一起吃，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这南瓜吹过了哈，暖暖，然后个冰过，口感会变扎实。
2: 如果想要做水果风味的，嗯，其实可以用哈密瓜、其他容器来做也是可以的。
3: 这个跟一般的这个外面市所市售的那个奶酪哈，也口感尽量不敢换。南瓜跟这个奶酪结合在一起，味道哈，真正气化嘛，
0: 真是好吃。
3: 叫这个网络这个影片哦，一定要试试看，给你的孙子吃。我们接触了，下次见，拜拜。
4: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5: 《祖先有智慧》。
3: 人人叫我是总埔西呀，上界出名是老主菜，啊料理好食是界全台，名声轰动是全世界。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啊，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都会来用心，
7: 来好了文化饼，唔记。
3: 是的，这个中埔西一般拢查甫较济哦，查甫查甫敢那比查某较贤做主厨啊，西五星级的敢那拢查甫，
6: 是安怎个？因为查甫较有
3: 力。是，咱厝内底拢是查甫，你是拢妈妈在煮。
6: 对。
3: 男主外女主内嘛。
6: 是安尼吗？
3: 唔是安尼吗？
6: 唔是安尼。
3: 你是查甫较厉害，查某厉害。
6: 我感觉查甫是因为遐足重的，所以需要查甫搬啊。不是，我感觉因为遐炒拢大鼎，吼，怎么炒几工，查某手就软啊。
3: 你讲的是做兵的嘛？
6: 无啊，伊遐嘛爱害有无？
3: 爱害啊！
6: 对，爱安尼害
3: 害。你讲的重点嘛，爱害。查甫计划够害呢？你期待？来，你讲一下正经呢。
7: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一个讲好呀，一个讲笨咧，那是啥意思啊？
6: 我知啊，
3: 你有知？
6: 两个中埔西冤家啊嘛，你讲阿公甲阿妈，一个买猪脚，一个买猪脚嘛，冤家啊！
3: 哦，我听你放超伊咧，我讲你好大中埔西，卖乱讲啦，讲到你们喙齿都好怕干吼，这个虾讲多一虾，哇啊，一半虾啊下啦，啊，这个虾是一个。那是竹字头的，一个两个，较早啊，字的竹，吼，那个竹吼变成个，好来，啊，这个好虾的好啦，吼，好虾好壳啦，伊的壳吼好壳啦，啊，做有迄个炒苗哦，用迄个炒，诶，古早味的，吼，啊，个人好好的好吼，开甲晒哪老，就是讲。一颗老鼠屎弄坏一锅粥，啊虾呢？捕虾，捌听过吗？捕虾，用捕啊，
7: 哦，
3: 捕啊，
6: 捕啊，这水漂，
3: 哎，叫捕虾，用捕啊做捕虾，啊，那你咧看就叫做鱿虾，哦，鱿虾知啦吼，啊，螺啦吼，种笨螺啦吼，笨螺，啊，一个讲好虾，一个讲笨螺啊哈。这个中埔西无关系啦，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吼，
7: 老伯啊，你用讲无啥啥，
3: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做回来，演互恁看。
8: 李宪啊，啊今礼拜呢，啊规工拢伫厝，啊唔出去外口交一下女朋友，啊是咧创啥啦？
9: 我爸，我咧上网啊。
8: 嚯，你拢几岁啊？啊唔交一下女朋友，通啊传宗接代哦。
9: 哎呦，阿爸，我上网就是为了要拍七啦嘞！
8: 上网会当交七啦？哦，啊电脑过来见女朋友哦！啊，你上啊久啊，还有交到无啊？
9: 我交到一个大陆的，你看安尼咁好，
8: 迄好要紧，即嘛交通哦，即方便哦，啊言语过来通，啊是啥物安怎？啊当时哦，要介绍互恁爸含伊熟悉一下啊。
9: 河南的？
8: 哦，不行啦。不行，荷兰的只能荷你的啦，卖讲我无同意啦，连你祖先十八代都未同意啦，我甲你讲，
9: 我是讲荷兰的，
8: 跟你说不能荷兰的，只能荷你的，你是听不懂国语哦、喔。
9: 我讲的是荷兰人，
8: 反正哦，只能荷你人，不能荷兰人，你啊尊公啊喽，唔该哦，我话都还没断绝。袂假关系啦！
9: 唉，这真正是人咧讲的啦。 一日讲好吃，一日讲饭咧啦。
8: 哼，上无吼，你咪去娶一个人妖。
3: 哎呀，人讲哦，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是半句多啦。有人现在对牛弹琴哦，迄弹甲琴拢断去啊，迄个牛你听有无？没。不能塞嘞，讲几波吼，因为吼牛牵到北京啊。
6: 嘛是牛，
3: 错
6: 啊不？
3: 错，牵到北京了。这是什么？这是牛，不是牛。不一样的，这是牛，不是牛、哦、好不好啊？安尼听无？
6: 有啊有，哎、欸，其实人嘛同款啊。你去到倒位，你嘛是人啊。
3: 安尼知无啦？
7: 知。哎呀、啊，老师讲啊，吼，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艺术啦。
3: 哦，这鸡同鸭讲。
6: 安尼哦。
3: 哎、欸，有人说鸭子听雷吼。
6: 嘿。
3: 安敢听有啊？
6: 哎、欸，对啊。讲鸭子听雷，你单位讲，哎，鸭子是会怎样？
3: 鸭子。
6: 会叽叽叫
7: 吗？鸭、欸、子没有耳朵啊！
3: 鸭子怎么会没有耳朵？哦，这个不研究了，
6: 我们再问那个生物老师。
3: 对啊，现在我真正鸭子亲嘞，听拢无。
6: 大家嘛听无，伊讲哎，恁到底在讲啥？
3: 好啦，阿你知影无？
5: 知。
3: 第一，爱注意。

0: 大家好，我是唐丽，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丽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啉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3: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这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咱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咱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着只，你收着就像安尼吼，收着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咧像安尼吼，是啊。啊，然后咱甲这个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下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会记得哦，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茶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倒落了，我
1: 准备开火。
3: 哦，火开了哈。嗯。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个咸汁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汁拄啊好。嗯。咸汁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啊无放啥，咸汁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嬷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哦，遐水有小寡较少小寡。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佫来刷入去吼，咱厝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麻啦，有爱食啥物吼？
1: 这恁家己款哦。
3: 这恁家己款啊。嗯。啊，有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爱食豆皮。
1: 豆皮
3: 啊。啊，若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鼎顿去，那煮了，那无想家人讲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咱来家人，你来家，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这个鼎盖个盖嘞，哦，鼎盖盖嘞，
1: 还就可以啊。
3: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恁两个月，哦，爱等恁两个月，哦，因为为什么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钱。

0: 这鱼头爱用一点油无？哎嘛，煎甲规身躯油油汤汤，无大劲，佫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出来。你若煮袂出迄大中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日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喺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共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袂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鬼料锁住它的鲜甜，炖煮料甲汤汤头的融入起来
1: 对。
0: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说，甲咱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这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1: 香嘞，
0: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黄耳，有这个叫做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佮有大甲蚵仔，佮有即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即个基本的菜盘，就是即内底放的，哦，即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好煮好啊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够香的啊！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饭，
0: 来搅一下饭哦。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呢，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鼎是煮好的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做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这样呢吼。
1: 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果也放了，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等，这搅拌多好吃嘞。
1: 嗯。哦。哦，玫瑰棍。
0: 不是玫瑰棍啊，青叶棍。
1: 玫瑰棍，这鱼子都好吃。
2: 哎，鱼头大粒，肉足多。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
0: 嗯，好食。
2: 那我一样，我食饱。
1: 我唔食饱。
2: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唔是咧趁钱诶，光你只要一半下啦吼，这做塌胖塌胖啦，哦，倒会倒会，加会加会，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好，爱予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日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毋知？哦，你敢煎个鱼头啊？款个料，即摆有这料吼。你敢负责去菜市遐买啥？买番麦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诶哈。这家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塞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汤面吼，五十组吼，今天五十组面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食我才敢甲恁介绍，无好食我唔敢讲，真正最好食。
1: 确实好吃。
0: 别安那别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诶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啊，内底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的鲑鱼头，一份990，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甲恁家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啦，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伊倒，乌鸟送回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

是啊，所以吼、哦，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哦，两个一组，1900，1900。但是我今仔日吼，那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甲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然后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来，先卡后边，我50个卖完，我就无，我就无个无个接啊哈，0800-00919来。

0: 公司我已经记载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家你就甲我捧场啊，我做为搞部分，我就上好恁1680元两分钟等下，即马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哈、啊，有接到就准上啊吼，我即马甲你接电话，0800-00919，电话若有卡，你线顶伫遐等我诶，即马你等下只拢有准上啊，一人各上300元，
1: 哇、wow. ，
0: 1300元好，
1: 哇、wow, ，还上，
0: 我叫你哦。
2: 哎、
0: 来，你抽一个来，1300元
2: 啊！
0: 啊，1300元，等我一下啊！来，我三串啊，先生，1300元，丽华你好。
2: 嗯。
0: 哎、欸，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元，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3: 哎，对。
0: 1300元，1300元，来，苏兰阿你好。
4: 我要几条？
0: 好，来，1300元，来，金如你好。
4: 好
0: 啊，一组啊，一组来，1300元来，丽娇啊，你好，
5: 你好，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
4: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白大哥，1300元，然后来来总算1300元哈，来上海海上大哥，
6: 谢谢谢谢，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7: 喂，
0: 阿哥，
7: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啊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8: 啊，叫你阿伯啦。
0: 啊，叫阿伯吼，来，来，再叫阿伯，对，来，来，哎，这子玲你好。
9: 一组吼。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1300元，来，徐州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来，我算，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10: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11: 好来，
0: 好一组来，炸锅一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
10: 一组
0: 68元，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好，
11: 一组，
0: 一组来，一组1300元俩，1300元来，你要免软软啊，爱穿啊你好，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搁一组来，来，素猪啊你好，
12: 要两个，
0: 两组来来，要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定位你好，要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元来，没笑你好。
13: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美容你好。
13: 哎，
0: 一组吼，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玉兰啊，你好。食好食，甲我斗相报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
14: 嘿。
0: 三个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个六十一串，来，紧来，来，丽英啊，你好。
14: 我要订
0: 货。好来，一份来5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啊，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吼、喔，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要来，还有这宋梅啊，你要要一组吼、喔，
14: 哎对，
0: 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外公啊，你要，
14: 哎，
0: 一组吼、喔，
14: 哎，
0: 来等我一下，53串，搁下一个53串，迄鱼头只够大粒来，你要我教你哦，
15: 喂喂，
0: 你
15: 要，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啊，我直接甲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喔，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甲会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16: 哎我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赵琴大姐，
17: 喂
0: 一组，
17: 嘿
0: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小姐你来蓝香姐，
18: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元哈，赵弟姐你好，
19: 嘿我
0: 好来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赵弟姐六十四串来，金彪你好，
4: 哎
0: 金彪你好。哎、欸，要一组哦、喔。
4: 要订你
0: 的一组。好，来，等我一下，64串、65串、66566，来，你好，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啊，连这样订起来，碧莲姐。
12: 喂。
0: 要一组哦、喔。要
12: 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少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林，你好，玉林。一组，好来，等我姐来，来阿高爽来，你好，苏朱姐，你好，苏朱姐，好来，一组来，我来，70串，我下姐来，时间这边搞啊，卖完就无啊，明仔无卖啊，你好，我改你好，
2: 喂，我
0: 要一组，好，等我姐来，来，我这52串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好，下个礼拜一，彰化的朋友，
1: 嗨，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哈、啊，谢谢新朋友哈、啊，你若唔知道要搞我烹调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个特质，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做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麦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安怎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做甲遮尼好食。 你唔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唔免过去外口买，唔免去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唔免搁控汤，唔免搁熬汤头，拢总唔免哈，干那安尼。

0: 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元，丽华你好。嗯。一种哦。来，等我一下，1300元，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1: 嘿。
0: 要三个鱼头哦。
1: 嘿，对。
0: 1300元，来，算了，阿你好。
2: 我要几条？
0: 好，来，1300元，来，金如你好。
3: 好，
0: 一组。啊，金如来1300元，来，丽华你好。
1: 好，
0: 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好，白大哥，白大哥，1300，好，来60元，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4: 谢谢，
0: 拜拜，来等我一下，来阿公，
5: 你好，小齐，
6: 喂，
0: 阿公，
6: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你要听，你要一组票。
6: 啊，叫阿伯
0: 啦。啊，叫阿伯吼，来，来，来，叫阿伯对，来，哎，这子玲你好。
7: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来五线，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8: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美一组，来永进大哥。
9: 好来，
0: 好一组来，炸锅鱼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一组68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梨大哥你好，
9: 好
0: 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轮回啊，爱出来你好，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再一组来，来素猪啊你好，
10: 要
0: 两个，两组来，来要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敬畏你好，要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笑你好。
11: 喂，我是
0: 一组。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美容你好。
11: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玉兰啊，你好。食好食，甲我斗相抱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三个鱼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61元，下一个61元，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12: 我要支付。
0: 好，来支付，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哈，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珠啊，你要来，还有这素梅啊，你要要一组哦，
13: 嘿对，
0: 来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黄瓜啊，你要，
13: 嘿，
0: 一组哦，
13: 嘿，
0: 来等我一下，53串，搁下一个53串，嘿鱼头只够大粒，来你要我教你要，
14: 喂，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15: 哎我
0: 好来一组来，60串搁一组来，你好赵琴大姐，
16: 喂
0: 一组，好来61串搁夏姐，你来蓝香姐，
17: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啊，1380哈，赵弟姐你好，
18: 嘿我
0: 好，来等我姐来64串来，赵弟姐64串来，金彪你好，
19: 哎
0: 金彪你好。哎，要一组哦。
19: 要定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4串、65串、64、65、66，来，你要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啊，连张定开，碧莲姐。
2: 喂。
0: 要一组哦。
2: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那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稍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林，你要玉林。一组，好来，等我姐来啦，高爽来，你好，苏苏姐，你好，苏苏姐，好来，一组来，我来，70串，我下姐来，时间这要到啊，卖完就无啊，明仔无卖啊，你好，我介你好，
1: 喂，我
0: 要
1: 一
0: 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我这52串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好，
5: 下礼拜一，
0: 彰化的朋友，
9: 嗨，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要搞我烹调啥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解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那无好食，你也拜卖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咱甲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做甲遮尼好食。你唔免专工过去菜市遐买，唔免过去外口买，唔免去甲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唔免搁控汤，唔免搁熬汤头，拢总唔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元，丽华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1300元，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1: 嘿，
0: 要三个鱼头哦，
1: 嘿对，
0: 1300元，来算了阿你好，
2: 我要几条？
0: 好来1300元来金如你好，
3: 好
0: 来
3: 一组，
0: 啊金如来1300元来丽娇阿你好，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
3: 嗯。
0: 这电话伤济，我嘛接袂去。零八零零零零九一，电话继续卡，卡到有人接，最后一分钟尔，一分钟接完就无啊，金环的你好。
3: 好诶。
0: 一组吼。好来，金环啊，一组啊，下一个来，你好，金凤啊，你好。一组吼。好来，五十九岁，搁一组来，你好，文忠兄，你好。
7: 哎。
0: 要一组吼。
7: 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个来，六十岁，搁下一个来，潘太太，你好。
10: 我要一组。
0: 好，多谢潘太太，来来，六十二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慧珍姐，你好。
10: 一组
0: 好来六二六三六二六三来六来五九方啊你好，
12: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来六三个接一个来小丹姐你好，一组两阿爸等我一个来六四线一组内底有两阿爸来青叶姐你好，
10: 我要定一
0: 组好来一组来紧来脚手甲紧来剩十秒尔来小玉姐你好小玉姐。一组吼，来六线来，你好美英姐，你好。
13: 你好。
0: 一组吼，来等我姐，来林小姐，你好。
13: 你好。
0: 来电话搞啊，时间搞啊，来继续看电话，谢谢多谢啊。要吃豆花。

0: 04-2338-0303，电话卡起来，倒回了三个领导去啊、
1: 哦！
0: 他们新会领的嘉宾去谈，通通
1: 啊，什么姜汁的拢有、
0: 哦，还有加姜汁进来灌灌哈，这个姜汁哈、哦、会御寒呐、哦。
1: 哎，泡下先给它泡好。

0: 政府拍牌的领导的一碗哦，麻烦麻烦拨你的电话，进来哦，进来哦，要参姜的，
1: 要参鱼珍珠，
0: 哦，拢会使，
2: 哎呦，头家牛啊，
0: 啊，你讲，

0: 豆花哦。
1: 系啊。
0: 哎呦呀！
2: 咱妹，请问两家半伊卖五块，卖五块，
0: 卖我五块。
1: 你较缘投啊！你算当的啊！你当的啊！你有钱啊！我若卖你两家半，你会讲看袂起啊？
2: 你澳洲人呢？
1: 好缘啊！
0: 但是讲吼，这歌是唱了最好听啦。
1: 安怎？
0: 但上镜一开场，就豆花车都打
1: 哈。是啊呢。
0: 啥物人镜的啊？
1: 阿仔哦。
0: 唔得啊！上次这门一开前就滚滚来，
1: 是讲唱，
0: 啊一开场，生意拢免做。
2: 哎嘛，唔知像的歌单面顶有
1: 无？太乱讲好无？
0: 这啥物人的歌？
1: 我的歌单有，你不一定爱选啊，对吗？
2: 我无，是你。
1: 拢选一挂我袂晓唱。
0: 家己的歌好像顾无唱吼。
1: 系啦，顾来。三日无你就爬上树啦吼。哎，今日吼，咱全国各大 KTV 肯点者，好大啦，
0: 好大啦，
2: 好贵。
1: 好乐迪，还有什么？拢有啊！
0: 哇，这厉害啊！
1: 想温馨在拢有啦，
0: 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唱好打啦。
1: 一定啊，爱好打啦，你不会打
2: 啦。必须的吧？啊，必须的。
1: 一定爱啦。
2: 哎，投币迄种干物，
1: 黑
2: 热炒店迄种。
0: 小波啊，个无。
1: 迄个红音呢？哎，去卡班啦，
0: 办
1: 一两个月款啦，哎啦，无紧啦。
0: 因为迄内面的传唱度较好。
1: 啊，拢会使啦，拢会使啦。最主要 KTV 有当你挂得。
0: 也是啦，哈。
1: 欢迎哈，以及好大啦哈，下你们尽量卖你们加强哈。咱今日讲话有邀请金曲小歌王，
0: 是哦，
1: 我好叫做小鱼儿，
0: 小鱼儿
1: 唱歌五年的经验呢，哦，一个要弹电子琴、吉他，个要自弹自唱，
0: 这厉害。
1: 今日因为环境的所逼，琴无扎来，吉他无扎，所以今日清唱俩。
2: 清唱哦，
1: 没影啦，没影啦哈，嗰只非常啊，非常厉害的表演，大家一定要锁定大力依旧。
0: 没错，
1: 后来邀请两队的队长
2: 来，
1: 红队跟白队来哦。啊，我们红队是最年轻的郑景福老师哈，今年18岁，但是教唱歌有30几年。你这边嘿嘿。
2: 阮老规营区的人拢来甲阮做
1: 成功，你也听讲规营两边拢咧看一台
0: 啊。营区哦，为什么？
1: 来全国的我们三军统帅哈，
2: 有腾国去围的啊，啊三甲一千去啊，啊阮屯溪甲好，
1: 有腾国去围的呢，啊黄埔大内裤来围着对啊，
0: 黄埔大内裤，
1: 啊这老师一定有老啊，无老匿名啊，
3: 我老我免老啦，跟他打出咱大力啊吼，摆交流站全国的收视人拢是阮的加油团呐，
0: 哦有搞吼，
1: 你讲是全国加油站吗？
3: 我是加油团，
0: 今天我在拍这条。

0: 名又加一声哈。好，来红队的哦，老中青呢，
1: 来哦，
0: 听讲这个连官诶。一个派佣兵呢，咱的金曲小歌，我们邀请来个现场。
2: 哎，当然了，今天这金曲小歌王吼，最荣幸哦，盖能盖过来参加吼，
0: 愈
2: 参加愈有滋味，经验愈好。我嘛相信哦，收看的诶，咱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所有观众朋友都能够喜欢上。好，
0: 老中青今天上又起来哈，
2: 来听看
0: 麦。好啊，来林东话，带来好听的歌曲《金曲又搁想起你》。

0: 哦，哎呀，今年几岁啊？
1: 十岁。
0: 十岁哈，
2: 哇，啊、你们得五岁就唱歌啊？
1: 没有啦，
0: 真的啊？
1: 真的，小学一年级才学。
0: 小学一年级啊？刚刚这首歌是哪一位老师指导你？
1: 郑景福老师
0: 太厉害，有他的影子在。嗯，因为跟他那个戏团归了你这种感觉，嗯，
2: 有唱沧桑感。有没有、有没有失恋过？哎，
0: 女朋友住哪里？
1: 我住深港乡。
0: 女朋友
2: 了，
0: 女朋友
1: 没有女朋友。
0: 好，还没有了，还没有女朋友。妈妈说不能哦，底下了，
2: 不能公开
0: 讲。底下了哈，底下他那一个呀、啊。
2: 不是，
0: 他很坚决的，不是，
2: 不是、啊，不是那个啦，一动在那摇那个啦，
0: 哎哎呀，
2: 意思是讲伊要做女朋友啦。
0: 哦，安尼啊，哦啊，他
3: 有人在报名了，
0: 这样可以吗？年纪大可以吗？
2: 你永杰刚起来就跟你眨了两下眼睛，救我，救我！
0: 他意思是说要我再这样子表白，说不要吗？
3: 啊，你是自己喜欢唱歌，还是被带去
1: 逼的？自己喜欢，
3: 自己喜欢，
0: 喜欢的哈。那你上次来参加金曲小工，有没有人看到？
1: 有。
0: 有哈，
2: 同学有看到吗？
0: 有哈，
1: 有，
2: 哎呦，真的哦，
0: 哎，有没有说你好棒棒？
1: 他们说，你去唱歌哦，哎，
0: 我不是你宣传的，
3: 不是滋味啊，
0: 他们看到的哈，
2: 哎，校长有没有颁奖？
1: 没，
2: 没有，他没有，
0: 哎呦，校长主任有没有叫你去华赞？
3: 对啊，
1: 没有，
0: 比他红，他很生气。没有，好了，继续加油
2: 哈！加油！
0: 你看，你至少谁看到无所谓，郑景武老师看到你，马上给他邀请来哈，做一名佣兵哈。好，好好加油了哈！
2: 谢谢，
0: 要当兵了哈！
2: 加油！
0: 哦，还没啊？
2: 加油！谢谢，
0: 谢谢。
2: 你讲惊啊？
0: 我告别见笑，叫囡仔来警处那个，这老师真正哈。后来恁北队也来，
2: 后来北队陈美珍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红球红》，
0: 这条真红哈。来，高温即刻拍波啊！
3: 把声挂掉。

0: 一看就知影，较早我那捌去唱歌戏，我
1: 捌去看，捌
0: 去看看歌戏哈。
2: 不，你靠真正有咧。
0: 有咧，我歌戏。
2: 而且这高唱咧，
0: 高唱啦。
1: 迄转音足水的呢。
0: 哎呀哦。老师卡，多谢老师卡。
3: 麦克风，我们的小潘老师。
0: 哎呀，小潘老师，
2: 老师来啊！
0: 啊，小潘老师不出来插队哦，啊。
3: 伊讲来探班啦、
0: 啊，来探班，
2: 很难得呢。听老师，就这几遍听歌，哎，小潘老师终于见到这个真面目了哈。
0: 哎呀哎呀哎呀，潘娜老师嘛，
2: 不，
1: 小潘。
0: 哦，小瓜潘娜娘嘛。为什么叫小潘？那是年纪很比较小哈。
3: 对啦。
0: 对啦哈。
2: 哦，年纪有为啊哈，
0: 不是工具小，是年纪小。我铁教鞭的我开始，是年纪小了哈。哦，尴尬了
2: 哈！去甲讲，去甲讲，
0: 好了，来，唱了尾尾，老师跟我讲了哈。哎、欸，小潘老师，过来，待会可以跟大家 say hello 哈，欢迎，
2: 有机会，
0: 好，谢谢你啊，
2: 姐姐，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很会唱。
0: 老师刚刚教人唱歌，无教人讲话啦，哎、哦，连刚爱个多一堂那个，
1: 可能跟老师一样比较避暑，
0: 安尼，
2: 不一定嘞，老师跟我一定避暑。
0: 你现在意思是讲正常老师较大明星吗？
2: 我一句话我就都没说，为什么人不是我台的？
0: 不是台的，不是，哎，不要紧，这
2: 自己人啊，那个自己人，那个
1: 其他人有希望，
0: 哎，自己人啊，自己人，好，来，我来。
1: 好，红队第二组，刘少辅跟洪慧妙带来好听的歌曲《我在你心里》。
0: 真的吗？
2: 来，听看麦哈，
0: 哎，高温点个拍波。

0: 哈，
1: 我看到他的眼神哦，终于唱完，
2: 终于唱完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2: 这个心中的大石总算放下了。
1: 对啊，这个练多久了这一首歌？
2: 哎，谁要讲？
1: 啊，不是两个讲，是会讲啦。
3: 两个月，
1: 两个月，
2: 两个月，哇，
1: 完全看不出来。
2: 练了两个月哈，
1: 没有，只练了两个月了。
2: 哦，怎么只练？
1: 对啊，对啊，
2: 是这样。
1: 感觉要是找不到时间练嘛，对不对？哎，你可以讲话没关系，你可以保持缄默。
2: 同学吗？
1: 但是你所讲的会，呈堂证供，我们都会收押。哎，你讲过来，你敢讲哈？
3: 我们都是每周在郑老师的歌唱的这个，哎呦。节目里面就是我们的歌唱的挑选里面来练习。
1: 这一班有几个人？
3: 我们这班有二十几个。哎
2: 呦，金鹤哦，那也算蛮多的。
1: 老师重质不重量
2: 哦，重质不重量。
1: 报名了两百多个，经过他一次筛选、两次筛选，剩下二十几个。
2: 哦，只收二十几个。
1: 对啊，对，因为二十几个肯缴钱的，不缴钱他就不收了。
2: 真的？怎么一百八十几个没有缴钱？
1: 不是啦，这不会很信啦，伊个人是咧做 KMO 啦，
2: 做 KMO 这一种感觉，一种
1: 你不咧欠钱，你拜托。
2: 哦，今天吗？
1: 伊跟他欠送你啊！你看他牺牲小我完成到，插队来，伊跟你无标，你看麦。
2: 老师，
1: 我爱标啦，不，不是，伊足爱，足好唱歌，但是伊个机会你我恁，
4: 对吧？
2: 老师今天你无表演哦？
1: 无啊，哈！一人来对，
2: 请假竟然导播表演，看会使啊？
1: 是啊，哎呀，一人就是安尼啦，无要紧。国家若刷新规律，拢有咧表演。
2: 哇好，这个干部带好学生哦，让学生去表演。
1: 好，你来表演，我阮的同仁来练习拍摄哈。哎，有诶无识，给几波识个会认真哈。好，谢谢你们了哈。
2: 谢谢。
1: 老师真好哈，你看，来我背对的来。
2: 来，这个是咱的吴怡真啊，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赢过人生》。
1: 哎呦，看赢无，卖签哈。

0: 哦
1: 哦，赢过的人生。
0: 啊，你看，国家恁这队会赢未？你看，你安感觉咧？
2: 会赢，一定会赢。
3: 有啥物？
0: 系啊，
2: 没有信心。
0: 他信心两支队啊。
1: 你讲好老人。
0: 系啊，对吧？
2: 老人一定足早就老好
0: 啊。够老啊吼！
3: 啊，去倒位老？你住对？
2: 我住台。
0: 公厕啦，公厕较济人。
3: 哦，今天好弄排队
2: 啦。无啦，没事没事。
0: 要老的，
3: 所以未使未使，
0: 未使可以维持啊，
3: 可以维持咯。
2: 到一些亲朋好友，
0: 亲朋好友哈，
2: 大家都一起来，
1: 而且一定来嘛。
0: 总共几个亲戚？我囝啦，我
3: 老二啦，
1: 都差不多一家五口。
0: 你老二，
2: 得做潘氏的，潘氏。我靠，马乌来。
3: 哈，你我靠马乌哦。
2: 得啦，我靠别人诶。
0: 套一句俗话。
1: 别人诶哦。
0: 竹环不及被宰的
3: 竹，
2: 我靠是别人的妈妈的。
0: 哦，
3: 我错一个，后宫的囝，后外口的，后内面的，佮有外口别人的，
0: 有登记的，无登记的，总宣传啊啦。
2: 对对对。
3: 你错一个，要搞只大熊压压出来吼。
0: 对啊。
2: 我为着我的名声，为着我赢。
0: 环境。

0: 条命也不择手段。
1: 反正咱也无要选总统，也无差啦，改变啊，对不对？
0: 咱也免良民证啊，对。
1: 系啊，对不对？
2: 我们
1: 本地无良民证。本地我买是安变无义。是不要是啊，所以想什么代志，我做较好奇者啦。观众嘛想要知这个代志，其他无什么想要知。
2: 我
1: 拢无做派代志，
2: 我拢无做
1: 派。无无，我知影对了。
0: 无，拢无做派。头只拢会
1: 晓出嘴。有做派拢讲无。无无无。头只嘛无用知影。
0: 嘛拢无。像迄啉酒侪拢讲我无醉，我无醉，我无我无啉。
1: 我知，打死不认账。
2: 完全就是没有。
0: 哦，就是没有了。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剪掉都的你这马就跳没了。
1: 今麦就是剪掉都的这个问题啊，打死不认账。
3: 我真好感动哎。
1: 我不讲相啊，你对不对？
0: 对号入座，
1: 怎样就好啊，对啊。反正一句唔知百事无大呀，对啊。
0: 趣味呢，
1: 好啊，好啦，
0: 真好采访。
1: 所以讲哪公子，我某人讲你安怎，无打死不肯承认。
0: 哎，一定卫生抓上去嘞。
1: 哎，都玩小弟啊！
0: 喂，恁小弟啊，恁小弟啊是
1: 老二，
0: 老二这么快，
1: 第几啦？
3: 有啦，我
1: 讲有
3: 小弟啊，我知，
1: 你知啊？
0: 你知？
1: 大概拢也知。
3: 哎呀，有弟弟，
0: 真的吗？
1: 这是最近较无活泼俩，嘿，好啦，跟你换下一个啦。
3: 红队第三组林慧敏，带来好听的歌曲《走袂掉》。
0: 你带乐哥咧讲，你讲人生的走袂掉。
1: 今天来拍婆啊，五分钟哦。

0: 去想咋情，
1: 想到红
0: 单来做兵，啊对啊，对啊，你唱的有你家己的时代路啦哈。你甲曾经有啊，曾经咧唱歌，人福利的，哎，你讲的咱
2: 也蛮高，
3: 对对对，
0: 哎呀，这多谢老师甲你教。
4: 郑老师，
0: 郑老师，
1: 哎呦，
0: 高人厉害，
4: 郑景武老师，
1: 对，
0: 出奇招啊，
1: 出奇招呢，
0: 啊，你本地人安尼唱还是老师教了才变成呢？
4: 我，
1: 郑老师
4: 加
1: 强
4: 啦，加强啦，我唱歌有家己的曲，
0: 本地无才强，加强，
1: 哦，搁吹嘞，
0: 哦，
1: 进步，
4: 爱就引就
0: 引，
3: 而且
0: 加味加好过的啦，
3: 姐姐是大学讲师，
0: 开玩笑，真正，
1: 姐姐教啥？你种咧讲课，
4: 教了人力资源。HR，
0: 哎呦，人力资源，
1: 人力资源呢，
0: 专门的资源人力啦，对吧？哈，
1: 人力资源，这个永南的主管嘛，哈，
0: 在讲机关的啦，
1: 我在讲专门在讲机关的，现在不简单呢，今现在刚入来入派遣啊，现在越来越难请了，那这样怎么办？怎么解决？
4: 要斜杠嘛，那唱歌会当对身体较好。
0: 哎，鸡同鸭讲，
1: 鸡同鸭讲，哎，谢谢我们下一位。
0: 啊，你我夸你做讲师啊，因为你出其不意嘛。因为吴宗宪讲啊，观众如果知道你下个动作要做什么，他就转台了。你永远是无厘头的哈。
4: 人生像
0: 赵薇丁，哎，对了，没办法。
1: 随时都咧赵薇丁啊，你是吧？
0: 哎，好，听你讲完，我了解。
1: 谢谢讲师，可不可以讲些？
4: 谢谢。
1: 啊，讲师，
0: 我去那个开两点钟，故会后过来。
1: 我讲讲师够两分钟啊，好，你分享一下，还有两分钟。
3: 那你平常都是讲什么？
4: 在运动啦。
0: 哎，
4: 爆炸，我
0: 怕。个人也是带着有点事，跟他招杯点，有时去，有时咯。
4: 爆炸六点落去拍棒球，
1: 拍棒球啊。
0: 跟你一个打棒球啦，
1: 太
3: 厉害了！网球啦，
0: 你
3: 棒球啦，
0: 棒球啦，
3: 棒球
0: 啦，
4: 嗯，我是的。
0: 嘿，啊，你有看我们沙棒啊去啊？哎
4: ，tennis
0: 嘿，
1: tennis， 啊，你有看毛学英文吗？
0: 有啦，有啦，
1: 简单的英文
0: ，A B C D 26个字母，他都很厉害。
1: 哦，真的吼，
0: 做起来都看不熟悉啊，那
1: 是哦。所以老师今麦要退休还是阿伯？
4: 哎，我还有兼课。
1: 哦，你还有兼课
0: 哦？
3: 在哪一所
1: 代课？
4: 想要爱做家己较欢喜的代课，
0: 嘿啦，
4: 运动啊，到处旅行啊，啊，就包括来家露营啊。
1: 哎，哇，就好诶，就好。
4: 人生要加一啦，今天就是来做加一的工作。
1: 多人生的清单要再多一样新的项目嘛，
0: 越多
3: 越好。
0: 嗯，那露营顶刚。出去嘛，通常去野餐，对不？露营搁加野餐，用起来。
4: 就招杯丁啊！
0: 对，招杯丁。哦，谢谢。
1: 那哥，你两个真大嘞！你两个干嘛？
0: 感谢你，感谢老师，谢谢啊！加一，
1: 谢谢，很棒，
0: 很棒，你看。
1: 就黄奕
0: 完全没办法接受。
3: 你的人生要加一什么？你觉得你现在要加一？
0: 我加两个了，我生两个呀。
3: 哎，真正
0: 哎，来排队来
1: 排队来呢！黄美丽傅盛吉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用心干杯》。
0: 哎呦，用心的干杯哈！泡泡，赶紧。

0: 嗨了，那有够济啊，无够济啊，
1: 够
2: 够，
0: 还无够，还
1: 无够，还
0: 阁无够。哎呦，你这人真贪心着呢，嘿，啊，这位是
3: 同学啊，
0: 同学，哎，你讲的啊，摇麦克风的，啊，无是无声，啊，你唱歌也要摇麦克风，啊，讲的，
4: 摇麦克风对啊，
0: 对啊，讲的免摇麦克风，哎，对啊，
1: 够醉的，
0: 还算同学了对啊，
4: 同学，
0: 啊，你那练偌久啊？
4: 我练三班，就是三班，一班
0: 一班两班三班，
4: 我九个。
0: 啊，那样，
4: 一般是三个月嘛。
0: 哦，一起就对了。
4: 一起
0: 哦，啊那样啊，我一起一练练九班，爱练十班呐。
1: 九班，
0: 九班跟十班，
1: 我较大辈哦，嘿，九班较大辈。
0: 啊，十班较不较细辈。哦，你练三期
1: 啊，
0: 啊，一期是几个月？
4: 一期三个月。
3: 三个月。
0: 啊，一期三个月啊，练九个月啊。
1: 系啊，九个月。
4: 啊，未到九个月。
0: 好，啊，这条歌。
4: 三期才开始呢。
0: 啊，这条歌是。高歌的时候开始练啊，
4: 这条歌出来就开始学啊。
0: 安尼哦，哇，这条歌出来偌久啊？
4: 我真久啊，
0: 三年啊。
4: 唔啦。
0: 啊，你算家己头先偷跑了对啦。老师要袂教你就会
4: 啊。我本身就爱嘛，真爱唱歌。
0: 安尼哦，哦，啊，你弄伫对上课？
4: 阮有一个教室。
0: 哦。
4: 南投有一个教室和。
0: 南投倒位？
4: 南投伫迄个做。一个活动中心
0: 哦，
1: 活动中心啊，
0: 不方便讲出来了，迄个所在
1: 应该是袂啦，
4: 讲出来就挂广告
1: 啊。哦，伊是
0: 不要紧啦，迄活动中心呐要紧，这为民服务啊，恁这
3: 是多。大哥是咪有来过啊？
4: 有。9月28号有来过。
1: 9、10、11，啊，接近三个月啊，
0: 阿廖，
1: 哎呦，你记得鬼你看。
4: 所以潘老师员工吼，你三个月了哈，可以再重新报。
0: 假释啊啦，加息三个月，你就咧，那无还厝的，咱过来啊。
4: 对。
0: 啊，你敢有三个月啊？
1: 姐姐敢有来过？
4: 第一次
0: 哈，
1: 啊，你觉得怎么样？
0: 哎，这舞台也是你不？
5: 好紧张哦。
0: 你紧张啊喏？你是紧张啊喏？
5: 第一次。
0: 你是来偷唱的哈？
5: 唱歌就，
3: 但是你唱了最好诶。
0: 对啊，
5: 谢谢。
0: 哦，你意思讲你唱了比较好啦，哎，

0: 的意思。无
1: 啦，我讲合唱的。
0: 哦，合唱的很好。啊，唱了袂歹啦。
2: 谢谢。
0: 啊，恁两个跟我们一起在教室练习。
2: 有
0: 哦。
3: 那我们练习。
2: 他是现在是第一期。
0: 第一期的啦。
2: 哦。
0: 啊，这第三期，阿姨是末期。
3: 末期耶。
0: 已经练到最高的境界。
1: 生活有意义。
0: 黑当又嘛不好啦。

0: 朋友哦，
1: 有朋友哦，
0: 哎呀，
1: 哎，那个较济吧，
0: 啊、
1: 那个本节好一点。
0: 哎哎、欸，我想看嘛，你爱几岁哈、啊？
2: 哦哦，够贪劲嘞，贪
0: 劲啊！爱讲出来，
3: 哎，吃歹劲嘞，
0: 吃歹劲
3: 哦。那个 N 分啊，搞到拢 OK 啦。
0: 你是较有气还是爱较粗牙呀？
3: 通通都
2: 粗牙。哎呦，那你吃歹劲啊？
0: 老少，
2: 我稍微搞点
3: 大小通吃啦。
0: 阿叻哦，
1: 都可以哦，是看感觉的。
0: 咱够坏的就对了哈。OK,小鱼儿，
2: 小鱼儿，
0: 真正足高水的吼，要唱一条歌，天就要光，
1: 好，
0: 来，来听我嘛，
2: 好听的歌曲，
0: 好听的歌曲，这样吼，参加真济真济比赛，各大庙会吼，
2: 等一下再来个采访，
0: 好，我个采访，
2: 先听歌，
0: 好，来，
1: 吹落，吹落。

0: 哎呦！
1: 哇，
0: 好厉害的红高遐！
2: 我这久无听歌，听到去鸡毛皮。
0: 小小的年纪就练就这辈的功夫啊！今年几岁？讲出来，当然大家吓一跳。
3: 10岁。
0: 10岁的囡仔，囡仔你看麦，恁爸今年60岁啊，唱歌嘛无你的好听。嗯，安尼会使无？
2: 10岁。
0: 哎，讲个你要摇麦克风。
2: 老师，谁教你唱歌的？
0: 谁教你唱的？
3: 老师，
0: 对老师啊，哦，
1: 不能讲谁吗？
2: 可以分享
0: 秘密啊，
2: 哪个老师？我也想要去学，
0: 谁
2: 谁？
3: 洪少凯老师。
0: 哦，洪少凯老师啊，我们要装熟。对啊，那个他很会教，对不对？哈，
1: 看听爱琴都知道老师就老。
0: 对啊，那你会电子琴？嗯，还有吉他哦。
3: 会，
0: 好，来我们的那个电子琴过来，
2: 我看一下。那人家跟
0: 我，哎，我有吉他嘞，我有吉他，
2: 让修料一下哈。
0: 还好放过你。
1: 而且你是喜欢这首歌吗？还是想要挑战？
3: 妈妈喜欢这首歌。哦，
0: 原来是妈妈喜欢。哦，你根本不喜欢唱歌，对不对？你说今天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表白。林，
2: 妈妈，你
0: 妈妈厉害，
2: 容易六个多啊，哇鬼！你然后看着你容易
0: 啊，拍摄
2: 啊，拍摄个兄弟
0: 干了真好。啊，你喜不喜欢唱歌？到底
3: 喜欢，但是妈妈比较喜欢台语歌，我比较喜欢国语歌。
0: 哦，其实我跟你讲，闽南语也有很像华语那一种的，像萧煌奇那个啊，
2: 新台语歌啊。
0: 阿妈，你今嘛在倒位？敢有人要甲你照顾？
2: 你们好囡仔失去对这个台语歌的
0: 信心啊，都可以的。其实音乐没有国界的，下次有机会。我们去那个厦门唱给他们听
2: 比赛，
0: 好不好？
1: 我跟你说，国语歌，就是你喜欢你可以练，可是台语歌，不是每个人都会唱，
0: 真的。
1: 所以台语歌有很多技巧，不是大家都会。
2: 啊，像你台语歌就唱得很好，
1: 真的唱得很好。
2: 你刚才我好久没有听歌，听到起鸡皮疙瘩，
1: 真的。
0: 你还有真假音转换，
1: 对啊。
2: 刚才一个有一句那个歌那个
0: 新
2: 句，
0: 好，
2: 谢谢
0: 啊，
2: 那我们来颁奖一下，
0: 来颁奖一下，
2: 哎，谢谢你，
3: 谢谢，
0: 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好好的，你看，
2: 真的
0: 那个台湾那么旺，还有我们的三立超级红人榜
1: 哦，
0: 很多很多的节目，来，你现在赶紧做一下评审啊，两队的成绩，来，红队跟白队，你敢报一下，红队，哎。
3: 红队269分，
0: 好
2: 赞。
0: 白队呢？
3: 白队331分。
0: 老师啊，郑老师啊，那红队20，
2: 哎呀，很多了呢。我看这里票数，我几个有
1: 也是真的蛮厉害。
0: 我找老师很多的，那个big 够够侪啊，
2: 对吧？但你可以跟挤出来像那挤牙膏一样，再挤再挤。
0: 伊人爱民主个工人，伊就有去
2: 带马上手卡，带着走去门口靠电话来电啊。哎呀，那不是讲咩？
1: 啊，你是拢无看？
0: 哎呀，你做什么经验？啊，你有看我卡？啊，你有无卡？
2: 同学有看吗？你要找同学看吗？
3: 没有，
0: 没有，
3: 但是阿妈可能会看。
0: 啊，跟阿妈讲一下，跟阿妈讲一下。
2: 阿妈，
0: 我上电视啊！阿妈，
1: 我跟你讲，一点都无稀罕，因为上过就这。
0: 阿妈叫什么名字？阿妈。
3: 张宝云。
0: 啊啊！阿芬姐啊，恁孙阿狗啊，我
1: 搞起来。
2: 真的很厉害。
0: 你刚出国比赛啊？啊，安尼在，你会觉得很没面子吗？
3: 不会
0: 啦，
2: 很棒啦，
0: 很有荣誉感，
1: 超级可爱。
0: 然后哈，你那囡仔爱唱歌啊，今天歌吹哈，来给俺报名哈。我们明年的闽歌赛，我们会邀约啊，推荐到我们的厦门去做一个全球性的比赛哈。来，阿仁今晚哈过来，真重要的时间段，我真做这部，麻烦你还一下机会，唔捌用过，给恁试看卖。产品我邓贤卡保证。绝对 OK，好不好？哦，赶紧起起来啊！
2: 等一下听龙哥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哦，和大家一个好最大的优惠哈，希望大家多多给咱倒支持，谢谢。
1: 感谢大家支持，刷卡那是需要服务，要找服务人员，请卡空数23379559，电话继续卡。

0: 谢谢。感谢。
1: 家里孙拢等来。哎呦，哎
0: 哎。我因为家里孙下。
2: 什么台刀？我家里还有几个孙啊嘛。
1: 有哦。
0: 哦，就叫孙啊。
2: 安尼好。
1: 啊，就孙啦。
0: 就有才华。
1: 就有才华。
2: 对对
0: 对。
2: 好好说话。好好聊天。
1: 谢谢啦。啊，感谢大家。嗯，
2: 是啊，对咱的支持，搁咧应付啦，吼。啊，身体上个重要。是。诶，钱存够啊，真嘛无效啦。嗯。哦，最主要身体也未做主，你目睭金金人相中啦，
0: 吼。
2: 所以哦，尤其是这寒天到吼，大家身体保暖嘛好啦，
1: 吼。啊，
2: 不容易啊，大家保养啊。
1: 对啊。行东往西要出去佚佗的，就缀咧行，缀咧去。
2: 唔通讲安尼，时时要等下又要。

0: 要带阿公阿妈阿娘咧，啊，咱去倒去佚佗，啊，身体袂做主咧。你当阵都真正有较可惜，
1: 好，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2: 谢谢。
0: 来，刷来去，咱这个红队要继续个
3: 表。红队第四组，王建胜、李秀兰带来好听的歌曲。你哪会唔捌歌啊？
0: 哪样呢？
2: 来。
4: 是袂变卦，永远袂变。

0: 哦，哎呀，两位这首歌练了多久了？
1: 差不多一两个月。
0: 一两个月、哦、
2: 大家都差不多一两个月、嗯
0: 啊。是、每个礼拜练一次这样子、哦、
1: 对。
0: 哦，啊、老师的帮您煮油杯嘛、哦，哈。
3: 是。
0: 自由发挥啊，
2: 发挥得很好啊，
0: 哎呀，
2: 就到金鹤啊，
0: 对吧、
3: 啊？那老师在针对一些问题指导这样子吗？
0: 啊，那样
1: 对，就上完课，然后就唱一下，复习给老师听这样。
0: 哦，上完课、嗯、个别指导一下，
1: 再复习一下，
0: 啊那样。哎、哦，个别指导够另外收费吗？
1: 老师有优惠没有？哦、
0: 有优惠了，
2: 有优惠。
0: 意思讲我怕这就丢了哈。
1: 嗯，对。
3: 有优惠嘛是刚换
2: 的。没有优惠，意思
0: 我是说有在另外收费吗？
1: 啊，没有。
0: 对呀、啊，你跟我签错，老师不是中人啦。
3: 哎呐，老师没有收费了。
0: 哎呐，因为为了要恁来参加这个表演嘛，
3: 啊，你用我们那个信心呢？
0: 对啊，你会紧张哦。
3: 会有点小感冒，
0: 感冒了，对的，因一般的歌手唱完都会说啊，我今天刚好感冒了。我上次也是这样子啊，我没有一次好的，
2: 因为都在感冒。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很棒啦，
0: 对啦，一起没败了。啊，这个舞台刚刚还可以吧？
1: 很好，
0: 很好哈，好在哪里嘛？功能给我听话嘛？
1: 主持人也好，场地也好。然后给我们一个历练的机会，
0: 啊，
2: 搞恭维，
0: 搞恭维啊！
2: 票给倒两票。
0: 对啊，伊若无讲主持人，我就讲啊，就下一个啊。
2: 有讲就重点啦。
0: 咱的人都唔是安尼，对吧？哈，好，下一个来。好，谢谢你，
2: 谢谢。
0: 用心，你看服装都这样子，哇，用
3: 心。
0: 哎呀，来家哦，给自己留下一个
2: 难忘的回忆。
0: 真的啦，而且专攻拢在看诶，对吧？专攻大力119。那所有的有线电视卖个门工啊，阮家得几台，拢是119台、
2: 哦、
0: ，MOD 就是332。
2: 对，
0: 啊那因两个节目吼，迄、那个一波是要四点个六点诶，连中视精彩台，
2: 没错，
0: 迄无线台嘛要连哦，
2: 是哦，
0: 啊个也再是一个中视经典台，无线台咱连播六个小时，真正做用心诶，最近1月26号，我们个播伫咧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第八台八度空间，甲袂输中视的无线台、嗯、所以讲啊、大力电视台为着台湾的文化、台湾歌，互阮做传承啊，相当用心，嘛希望你继续甲阮支持，有恁的支持，咱才有力量向前行。好，来排队、嗯，
2: 来排队，咱的林清训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醉万年》，
0: 来五分钟来拍鼓啊！

0: 睡摇睡摇，
1: 摸摸的感情。
0: 哦，老师搞搞教呢哈，你们是小月老师教哈。
2: 小潘，
1: 小潘呐、啊，
2: 小月是谁？
0: 当时该做小潘呢。
1: 小月什么人哦？新来拢在想小月哦。
0: 谁以外？
1: 多一个。
3: 小潘老师教。
0: 嘿，啊，你教偌久啊？
3: 我学一年啊。
0: 一年啊，一年算几期？四期啊，吼。
3: 四期。
0: 四
1: 期。哦，那偌济啊？
0: 你卖。
1: 好吧。
0: 感情不好是钱的代志，你要卖脾气了，对吗？哦。
2: 感情的伤感情。
3: 听唱歌。
0: 对啊，哎呀、啊，唱歌偌好嘞，对
2: 啊。对啊。
0: 哎呀、啊，唱歌出名头，我拢唔敢大。
1: 嗯。哈哈哈哈哈。那这个
0: 对。我是讲出名头，我拢介意合唱安尼啦。哦哦哦。哎，大家拢引导来唱卡拉 OK 嘞，吼，春年有啦，有卡拉 OK 啦。
1: 够真。
3: 无真无真，你讲差了出名头尾啊。
0: 你个人真正得人听，你知影讲敦亲睦邻啦，你嘛知咱家己的歌声。
3: 咱的歌声拜。
0: 我给我报你
2: 啦，大哥就高追高移。
0: 我报你去一间个戒音较好的卡拉 OK，、哦、唱歌死无无人知。无啦，开开玩笑啦，啊，这其实唱歌是安尼啦，啊，大家隔壁啦，跟我吵，我紧啦，只要做伙唱，伊就袂跟我吵。
3: 第一届做电视紧张。
0: 安尼哦，哎呀，你感觉这电视安尼，这节目安怎感觉？
3: 真好。主持人嘛，
0: 真的啊，
3: 真好。
0: 你谈到
1: 迄段你有看
2: 哦？一笑三彩虹，一笑三
1: 的。谈到彩虹，一段你有看？
3: 这是主持人啊，
1: 爱情俄罗斯主持人。
0: 对啦，啊你安尼就认识，你看这节目唔捌看过啦吼。
3: 我大礼拜拢看。
0: 真的假的？
1: 哎呦，可耻哦！你拢看，你拢看到是？
0: 啊，几点开始做？
3: 这是十二点到四点。
0: 哦，
2: 啊，顶礼拜阮穿啥？太难了，连这个概率都唔知。
0: 不是啊，对了啊，注意啦哈，还可以的哈，
3: 很好看，
0: 很好看的哈。
1: 谢谢你，谢谢
0: 阿内公。

0: 我阿盖，我邀请你来啊。
1: 谢谢谢谢，
0: 好，感
2: 谢
0: 你
2: 讲
0: 哈，谢谢哈，谢谢
2: 谢
0: 谢，你这边紧张啦，我说要惊对吧？免惊免惊，你改变我来看机车哈，啊你先我先行，跟你报名。
2: 好，红队第五组叶玉梅，带来好听的歌曲《车票》。
0: 看不出来哦，今年十八岁呢，
3: 真的哦，我等下看麦来。

0: 你看，我讲伊十八岁，真正无人要相信对吧？
1: 哎、欸，
0: 这一件秘密，咱卖共大家讲、欸，对吧？
1: 哦，而且姐姐无简单呢，
0: 哎呀哎呀，
1: 哇，这歌嘛足够唱的呢，
2: 对啊，
0: 你学偌久啊？唱歌呢？
3: 我跟老师对真久啊，讲
0: 安尼哦，你给伊对足久的，背型就对啦，
3: 对，
0: 有咧紧张啊。
1: 姐姐阿伯唱歌之前拢咧做啥？
0: 做歌戏，
1: 美食评论家，
3: 无，
1: 胡天的，不是。

0: 胡天胡哎、欸、啊，
1: 我们胡天玩乐了。
0: 你搞看看胡天蓝老师。
1: 哦，有点
2: 像那种感觉。
0: 胡天蓝啊，马龙挂一个迄个大目镜，
3: 安尼哦，
0: 美食评论家。
2: 我准备讲姐姐其实很有型诶、
0: 哦，很有型、啊，
3: 很有型、啊。
2: 对，
3: 开玩笑，嗯，你个人的书呆路真明显呐、啊。
1: 谢谢。
3: 你听我，书呆路啦。
2: 你挂一挂手头，然后搁挂几边，我觉得还蛮特别。
3: 我一直提一边，
2: 判给一边，
0: 判给一边，撑一边尔啦。
2: 但是我讲安尼好看。
0: 伊意思讲，老两边一些挂两边。哦。
3: 有一届挂三遍诶，
2: 五星，
1: 我一直判检，所以
3: 判检啦，对啦，
2: 五星插柳嘛，
3: 对啊，要归被多几箱最后一双啊，
0: 你的 size 存最后几箱，
3: 喂，
0: 好来个吹波啊，
3: 是，这个是带路啦，加存几箱俩，那是量身定做，
0: 量身，
2: 对吧？啊，你是本地就爱唱歌哈，
1: 嘿啦，祖父那
3: 个，几岁开始？
1: 兴趣，
3: 十八岁啦吼。哦，你做囡仔时就唱歌？
1: 无，
3: 无，你唔捌做过囡仔过？
1: 无，真
3: 有。捌代志了？
1: 天哪！
3: 啊，你是几岁才捌代志？捌代志是讲知影查甫的种代志？
0: 是这款的代志吗？哎，有个人就早就知啊！
3: 啊，你
0: 啊，有个人到大嘛，佫唔知。
3: 我是看健康之后才知影有这种代志。
0: 是呢哦，
3: 我同学甲我讲，我拢唔爱相信。
0: 哈，
3: 哎呀，讲你知影恁两个你是安怎出来？我唔爱相信，我打死不相信。
0: 你啊，你表演我看麦。
2: 石头蹦出来的，
3: 石头蹦出来，
0: 是哦，
3: 就说搞哦，
0: 搞我们家呢，
3: 好，礼拜了哈，好的，今天真好呢，哦，他都要拍乒乓球呢，
1: 谢谢，
3: 你有宣传哦，
1: 有啦，大家这朋友大家拢
3: 甲讲嘛哈，去菜市啊，讲菜市啊，
1: 菜市啊，嗯，今嘛无去菜市啊，
3: 哦，啊你去超市的款。
1: 哦，
0: 都有人给你买好啊，
1: 有啦，
0: 啊，哇，够好个呀，
3: 迄个呼偏塔，
0: 哎
1: 呀，
3: 哎呀，哇，你咚咚咚，按着来，这样，哦，好啦，好啦，谢谢哈，
1: 对
3: 啦，哎，按着来啊，谢谢哈，
2: 好，谢谢，
3: 你看，哎，卖给我，我吃饱哈，
1: 好，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3: 我真
0: 的，你不尴尬，尴尬就是你，
3: 我吃饱，你真莫真正叫呢哈，啊，要叫三分。好，来上来去北堆来，
0: 啊，这讲水吼。二来北堆第五组，于静茹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七夜色》。
3: 哦，足紧张哦。

0: 好唱啦哈。小潘嘛哈，
1: 小潘，
0: 小潘老师，小潘老师哈，你跟小潘老师学偌久啊？
2: 我跟伊斗差不多一年。哦，
3: 什么？
1: 麻麻麻的啦吼，
0: 诶，气嘴的假喇叭，麻麻麻麻。
2: 老师来讲一声有气。
0: 安尼哦。
2: 有
0: 咧。哦，啊，你讲假有气较济哦。
2: 是啊，是啊。哎呦，啊，
0: 你算班长啊，队长啊，是啥物长？
2: 我算队长。
0: 队长啊。有。队长有啥物条件哦？有啥物要求爱安怎？
2: 无啥物要
0: 求。我爱招十个以上才能做队。
2: 我绕规边也爱人来，
0: 安尼。安尼哦。我讲我讲，诶，老师讲，啊，你做班长，你爱招十个有无？啊，做卫生组长诶，
2: 十个无够啦。
1: 十个无够啦。
0: 啊，你一班是有几个？
2: 我有四十几个。
0: 安尼哦。啊，四十几个，你招几个？
2: 我招几个啊？
0: 系啊。诶，
2: 隆重个招招来。
0: 好假安尼。啊，无你招恁老师来个，恁老师甲招出来。
2: 老师啊。
0: 老师对对。系啊。老师本地，
2: 老师小恩导，小潘老师，
0: 老师本地要带队啦。啊，因为本地啊，因为太太的问题，吓，是啊，较怪较怪，你卖
2: 你。我你去的，拢会。
0: 我知我知我知，这是你的个性，我知影，我嘛了解着，吓。老师本来是要带队嘛，吼，啊，后来呢？
4: 无啦，今仔太太上班，所以讲我会使溜出来一下。
0: 安尼哦，
1: 哈，来这不是啥物啥物不良的所在，啥物
4: 单。是因为我做这个参班的同学吼，拢来报名，但是我今仔个特别来加加持啦。
0: 加加持，
4: 对对。
0: 啊，您这队的表现，你感觉安怎？
4: 非常满意。
0: 哎呦，真正。老师，你有几个学生啊？
4: 诶，目前哦，大概一两百个吧。
0: 一两百个啦，
4: 对对。像小咖啦。
0: 哎，唔安尼讲，伊安尼讲，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接咧？
1: 嘛，人也毋是比济个，
4: 小卡就好打啦吼。
0: 安尼，好打。老师，你若教好，先得叫我去吼，我会过甲你验收者。
4: 安尼，谢谢谢谢。
0: 哎，大家给互相提起一下吼。
1: 是。
0: 好啦，感谢哎，来我们所有的我们的参赛者，大家拢来啊，拢请带来。
1: 一起来。
0: 哎呀，好，我们的队长。
5: 红队那边。嘿。
0: 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准时给咱唱歌，咱红白交流站哈，爱唱歌爱表演的哈，免客气，免
5: 客气哈。
0: 来，队长，队长来啊！你不要一支啊，一支好一些嘿。队长啊，队长好，来，那队长讲两句啊嘿。
1: 队长爱恭维哈。
0: 哎啦，啊不，你不唱歌恭维者。
1: 前提，立正。向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现场直播的。好朋友们，一鞠躬，谢谢，
0: 一鞠躬，
1: 谢谢，恭喜你们领袖，
0: 再鞠躬，正鞠躬，
1: 喂，这位名字是
0: 来，我们的家属不用打理，喂，卖难讲了哈，好了，感谢了，啊，有这，啊，看看我来，看看这边，
1: 集中一点，集中一点，
0: 照袂到了，哎呀，大家拢爱照住来点嘛，
1: 哈，集中一点，集中，啊，
0: 今天怎样，队长可以吗？
2: 还行，
0: 还行，
1: 还行，有信心嘛，有信心嘛。
2: 当然嘛是有
0: 啊！哎呀，我这边种植不重量啊，
1: 对对对，
0: 您这个一

0: 个人抵抵三个人，
1: 他们第二大哥的阿美输哎，老师的阿美输，阿美输第二，
2: 这么信心的呐？
1: 心来右手，你是怎样已经怎样票手啊？吼，
0: 无要紧啦，来这都
1: 欢喜的，
0: 不是比赛唱歌啦，哦、比赛讲吼，恁搞恁宣传，向团宣传较焦掉安尼啦，哎呀，哎你讲实在，大力电视台虽然成立了八年哈，但是呢，知道大力119的啊还是没有很多
1: 啊，有限、嗯。
0: 希望说有更多人知道，这样你要好的平台，这样你要用心在做节目的大力电视台，所做的节目真的是哈，可以让你们啊心情帮我紧张啊，
1: 一定会的。
0: 咱这时段哈，有咱节目的陪伴哈，那心情拢给我好嘞。
1: 是嘛？
0: 上个无免看人底下咧，要暗暗对吧？要急啊，要暗啊，关台对吧？咱就是快乐就好啊。
1: 是的，
0: 讲实在。像走拢感官啊，嘛是爱上班啊，
1: 都嘛是爱生活，
0: 系啊，
1: 嘛是拢爱食嘛，
0: 对啊，嘛是爱唱歌，对哦，哦是爱听歌哦，收听大力119哦，咱的做上我节目互恁看哦，
1: 来
0: 哦，来，
1: 看一下票数，
2: 票数公布，
0: 哎呦，差不多这呢，
1: 差不多啦，
0: 老师你有吹了哦，
3: 哎呦，这很，
0: 系啊，
3: 今日要开耶，
0: 系啊，第个位啦，第个位，
3: 539
0: 系啊，系啦，系啦。来，红队的
2: 389票，
0: 白队的
1: 463票。
0: 好，依照惯例啊，他们先颁奖者哈，来，因为这郑老师跟我是好朋友哈、嗯，所以哈，我们这个内举不避亲哈。
3: 啊，对，
0: 就你，哎，黑熊，
3: 那有就轰动，
0: 就你看，
3: 我提起我，
0: 就你提起，哎，黑熊上来，
1: 啊，
0: 你改天学生讲，哎，我们得奖了，
3: 对，那大家拢仰慕中毒，都看到。
0: 但时间不用上久咧，我惊出白骨啊。
1: 会啦，这好，
0: 我惊白骨哈。来，哎，来，老师可以吗？今天表现可以？
4: 非常棒，谢谢。那
0: 啊，这个节目你觉得怎么样？
4: 是一个前台最优质的一个节目。
0: 怎么说？
4: 因为今天有我的那个好朋友郑老师哈，一起来这边，大家共享盛举，所以没有输赢的问题。
0: 对的，啊，你知道别台很烂吗？
3: 老师的学生也都很棒啊。
0: 好啦，其实啦，以歌会友啦
4: 哈。
0: 啊，我相信唱歌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哈。唱歌吼，心情若无好，唱咧吼，大声个画画咧吼，心情的情绪就找到出口哈。你唔好心情无好，拍囡仔都笑，咪啦，唱歌啦，哦，
1: 唱歌，哎，唱一歌看，那较悲伤，你就唱较。可不可以唱悲伤的歌嘛？
2: 而且去逛买当帮助消化，
0: 真的吼，
1: 帮助消化，
0: 促进肠胃蠕动，
2: 真的啊，
0: 进用单点嘛，
1: 唱起拢溢出来，
3: 唱歌会治百病啦，
0: 哎呦，
3: 治百病啦，嘿，哎，
0: 唱歌会治百病，不是治百病，要查一下，
1: 治百病，
0: 查字音查足济啦。总共一句啦，唱歌吼有好无歹啦，
1: 啊
0: 听歌嘛是真欢喜。其实吼有买无买，迄另外一回事。恁甲阮拍抱啊，甲阮加油，甲阮斗宣传，就是对阮上界大的安慰
1: 吼。是的，
0: 不只少年，你看拢，嘿，例假日无咧休困，你看啊，大家拢来遮加班，但是无要紧，只要恁甲阮支持，甲阮应和，阮。继续向前走，
1: 真的谢谢大家哈！啊，可能到集齐节，荷兰那个工探家无用诶，
0: 对，
1: 探家无用诶，嘛好，伫咧这个假日时啊，恁无出门出去游览啦吼啊，踮咧厝诶，啊，咱来甲恁做陪伴，
0: 吼啊，看新闻，看啊心情郁闷，麻烦转来119，
1: 是，
0: 无迄个代志，
1: 没错，
0: 欢喜就好，愈看愈神，看咱这顶拢未神，大家拢不敢看咧来表演咧
1: 哈，
0: 欢迎大家。别走开哦，后面还有两个小时，很精彩哦。

我欢迎时光湖北营销管理创广最名在顶处，千年的文脉顶吧在湖北，亚威黑处文化发展厅，黑三国风云的主战场，黑三峡开发首菜厅，还有黑广阔老人文风神的家园，一山一故事，一景一风情。接下来，就要沿着竹山来探险，读到无穷样的湖北。要沿着先来了解下武汉市从湖光山色到人间的烟火。湖北省的武汉市每一座别了高，其实啦，就抗震尽处文化的景啦。行一道汉阳，沿着去谈谈几条关于桥的故事，也会有故秦台的地缘情谊，还有秦川国的历史足迹，还有汉阳大厝结婚不屈的铁骨。你看，这横跨北坡的故桥，轻轻的连接到山水，把连接到沿途的生活。在武汉，有条桥啊，还比较迷人山；有条桥还比较寺庙宜的。对沿途来讲，武汉不单只是一幅地图上的风景，它行得像一场水老山古老街的对方。欢迎江满脚步详详细细来谈一谈一座城市的挑战。

0: 一座桥就是一个故事，一方文化，也是一段历史。它们矗立在时光的河流中，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演绎着生活的画卷。江夏，河湖密布，自古就是著名的桥乡，至今仍存有古桥36座。站在这里，仿佛与历史就在咫尺之间。时过境迁，这些古桥作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依然发挥着巨大能量。历经6个世纪的古桥梁再现烟火气息，
1: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0: 江夏区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古桥等历史文化资源，采取丰富多样的方式，重现古郡江夏的历史风华，留住江夏符号，传承文化根脉。

水是江下的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造就了这个地区无与伦比的生态优势。在这里，一场湖与桥的盛宴正在上演。

0: 有些桥为了美而生，而有些桥为了使命而生。
1: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0: 自古以来，修桥铺路就是造福大众的大善之举。江夏区坚持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贯穿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加快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让人们出行更便利，城乡环境更优越。一座座桥梁不仅勾勒出江夏的山水走廊，也绘就了江夏的经济版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桥不仅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也贯通了产业之间的联系。

0: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
1: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江夏奏响产城融合最强音。这座侨乡古郡在历史的隧道中不停疾驰，向光而行。英雄武汉，兼容并包，从湖光山色到人间烟火，从经典文化到高新产业，武汉街头巷尾亮丽风景的背后，处处蕴藏着荆楚文脉。武汉人用不服输的精神，创造一座城的传奇。汉港澳青年交流驿站汉阳站向大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进步，为汉港澳青年朋友们搭建一个交流平台。中心驿站桥梁博物馆，桥梁是一种征服阻隔、跨越江海的建筑。武汉两江四岸桥梁纵横，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桥梁博物馆。所谓中心驿站的桥梁博物馆，以天堑变通途为主题，大家可以亲身感受中国桥梁大国重器的霸气，体会中国人民面对困难、跨越障碍、不懈追求梦想的奋斗精神。知音文化站，古琴台，高山流水遇知音，古琴台相传为伯牙抚琴之处，登台聆听俞伯牙中子期以琴遇知音的动人故事，感悟华夏儿女知心重情诚信的交往风尚。大禹文化站，晴川阁。晴川阁、雨季行宫、铁门关三大主体建筑及毗邻的大禹治水神话雕塑园，流传着深植累插、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治水传说，传颂着中华民族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的国家治理理念。汉阳造文化站，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张之洞督鄂十八年，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军事、基建等，兴办汉阳兵工厂，造就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品牌汉阳造。这里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革命的历史痕迹，你可以亲自探寻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城市精神的起源。中医药文化基地叶开泰中医药博览园，一个叶开泰号，半部中医药史。

事。叶开泰中药店悬壶应诊，以一见药，修和虽无人见，成心自有天知。选用优质的地道药材，尊古炮制，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在黄鹤楼酒业传统手工生产作坊感受名酒生产、窖池发酵的全过程，领略武汉悠久的酒文化。亲爱的港澳青年朋友，当你行走在大武汉，你可以目睹长江大桥的雄伟，感受秦川的俊秀，聆听文人骚客的传奇，回味风云激荡的往事。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吧！

0: 早上六点，天才蒙蒙亮，画家胡家红就已经来到了工作室。最清醒的早晨是胡家红最佳创作时间，必须留给拿来创作通草画。通草画准确来说应该叫通草纸水彩画，就是在通草纸上采用水彩颜料绘画，是清代广州外销画中的一种。
1: 我看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样的红军战士。
0: 2008年，胡家红在一次外地画展中接触到通草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深入钻研，一晃就是13年。如今他是江夏区通草画非遗传承人。通草纸是通草画的特点，通草纸根本不是纸，而是一种用通脱木的精髓切割而成的薄片，切木成纸后的通草纸洁白玉润，质轻细腻，非常适合水彩画晕色琢磨的需要，能够呈现斑斓缤纷的效果，可媲美漆器或刺绣，因此很受画师喜爱。但通草纸极易崩破起皱，影响作画，为此胡家红拜师学习，在家无数次试验，用2年半的时间，他掌握了药水配置关键，利用中国画的复背纸技术，解决了纸张崩破起皱的问题。此刻，胡家红正在通草纸上绘制一幅打铁匠的作品。胡家红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用3年时间绘制一套着清朝服饰的360行通草画册页作品。360行就是360门手艺，打铁匠就是其中一门手艺。

0: 这幅画目前已到了上色的环节，铜草纸极薄且光滑，上色是铜草作画的一大难关。一幅铜草画通常需要上9道色。
1: 一般的这个铜草画呀，它得上9道颜色，才能够很完整的、很柔韧的把一张作品，就是能够表现出来。画一道的那个颜色之后，都要自然的风干，还看天气问题，有的是2-3个小时的干了，有的时候的话，得需要得1天，它才干得了。天气好的情况的话，一张作品呢，就最起码得1个星期，才能完成。
0: 胡家红采用的颜料是天然矿物质颜料，需要精心调配色彩，水彩颜料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铜草纸上，经过光线的折射，能呈现出斑斓缤纷的效果。

0: 这些年，胡椒红已经画了1000多幅通草画，他的作品包罗万象，既有张之洞画像、一堂和气、建党100周年、抗疫必胜、江汉关大楼等大幅组合作品，也有老虎、苹果、人物肖像、风景画等小品。现在除了完成360行作品集，胡椒红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开一家通草画博物馆，让小众的通草画走进大众视野。
1: 通草画它起源于清朝中期，失传于清朝末期，现在我用了13年的时间，我把它又重新挖掘出来，我希望我以后的话能够很认真的、很扎实的传承下去。我觉得这个任务的话，是我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的话应尽的责任。

0: 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砂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饮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2: 要来甲大家介绍一下，真正比这个这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了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先大家甲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这个这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着只，你收着就像安尼吼，收着像安尼一盒，一盒就咧像安尼吼，只。啊，然后咱甲这个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
3: 谢谢你。
2: 然后会记得讲嘿，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茶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好、哦、啊，倒落了。我
0: 准备开火。
2: 哦，会开了哈、嗯。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個，因为这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啊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啊好，咸汫拄啊好。嗯。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啊，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嬷就袂囡仔上啊，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哦，嗯，遐水有小可较少少个。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佫来刷去吼，咱厝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麻啦，有爱食啥物吼？
0: 这恁家己款哦。
2: 这恁家己款啊。嗯。啊，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爱食豆皮。
0: 豆
2: 啊，那无好食吼，那假设讲这鼎等于那煮了，那无想家人讲才好食。你若连刚好拄着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家人你来加，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这个鼎盖甲盖咧，吼鼎盖盖咧，
0: 还就可以
2: 啊。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恁两个月，哦爱等恁两个月，哦因为为虾米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点油无？爱嘛，煎甲规身油汤汤，无大劲，搁兼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即是你诶，即是问题上大煞。你若煮袂出咧大众破塞诶气味，你是要安那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日甲你准备即鼎吼，即会当。放在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喔，冷冻会当放两年吼、喔。你厝内底要微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但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微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嘛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喺这里甲炸咧，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麻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同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系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过了，锁住它的鲜甜，佮炖煮了，佮汤头的再融入伫内底。嗯，
0: 对。
2: 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所佮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长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佮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手艺啊。所以咱佮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0: 哦，香嘞。
2: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哦，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济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蒙面，有这个叫做鱼子福袋、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佮有大甲蚵仔，佮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 只有这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我即摆已经

0: 已经好煮好啊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1: 我够香的啦。
0: 像这吼砂锅鱼头，
1: 搅饭，
0: 来搅一下饭哦。嗯。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嗯，这蚵仔咧，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只是煮好的啊。嗯。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嗯。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1: 这是鱼子。
0: 好来，鱼子福袋哈，来啊这滴好哩。
1: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做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0: 哦，这蚵仔做脏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啊，甘甜啊，甘甜佮咸味的啊，啊，这样呢吼。
1: 嗯，你看福袋里面，
0: 盐水佮放嘞，
1: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0: 哦，等。这饺饭多好吃嘞！
1: 嗯，哦，美棍，
0: 不是美棍啦，是美棍。
1: 美棍，这鱼子都好吃。
0: 哎，鱼头大粒，肉足多。
1: 鲑鱼头，
0: 鲑鱼头
1: 够嫩，嗯，
0: 好吃。啊、我一人够十八，
1: 我十八。
0: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是啥服务性质？这不是咧赚钱啊！关你只要一半下吼，要做塌胖塌胖啦，喏，倒货倒货，假货假货。咱定咧卖一寡保健的食品，嘛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的。
1: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个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今仔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这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0: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不知道？哦，你刚才煎个鱼头，还款那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刚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麻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这加这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大家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头卖吼，五十组哈，今天五十组卖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你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吃我才敢跟你介绍，不好吃我不敢说，真的最好吃。
1: 确实好吃。
0: 不然我没注意听啊。这一份就是吼，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的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里面真材实料吼，正港大粒的鲑鱼头，一份990，但是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寄去到恁家运费啊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吼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了，两份吼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吼乌鸟抽伊到乌鸟送回的钱，佮代收的钱就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甲我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尔好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來，先卡后边讲50个卖完，我就无个接嘛哈。0800-00919来，50个尔哈，只要你开偌济，1600块就好，减300，加减这300，我着公司我已经计算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啊，咱人客你着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部分我着上好恁，1680块，两分钟等下，即摆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上好，我即摆开始接电话，0800-00919。电话哪有卡？你刷定你要等我诶！即摆你等人家拢有准成啊！一人阁俗300，
1: 哇！
0: 1300了，
1: 哇！我俗，
0: 我叫你哦，
1: 哇！
0: 来，你抽一个来，1300了，
2: 啊！
0: 啊，1300了，等我一人啊！来，我三串啊，谢谢，1300了，丽华你哦，
2: 嗯，
0: 一中哦，来，等我一个，1300了，两大分啊，来啊，来哪里哦？
2: 嘿，
0: 要砂锅鱼头哦。
2: 对，
0: 1300块，来算了，哪里哦？
2: 我买几条？
0: 好，来，1300块，来进入了。
2: 好，
0: 一组。啊，进入来1300块，来内叫啊，你哦。
2: 对。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哦。进入吗？
2: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了，白大哥。
2: 喂。
0: 1300。好，来总算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3: 谢谢，
0: 拜拜。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4: 喂。
0: 阿哥。
4: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

0: 名字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啊啊、你要听，你要一组要。
1: 啊，叫你阿伯啦。
0: 啊，叫阿伯吼，来，来，一组，叫阿伯对，来来。哎，这子玲你好。
2: 哎，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一千三阿伯，来徐州大姐你好。来蛋黄姐来，来五线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0: 有钱啊，爱穿哪里好？
1: 嗯，
0: 哎，买一组，等我一来，做一来，搁一组来，来数珠啊，你好。
1: 哎，买两个。
0: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定位你好。
1: 哎，
0: 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一千三百来，没少要。
1: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美容你好。
1: 哎，
0: 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还有嘿，玉兰啊，你好。吃好吃，给我倒上抱一来，来小妹，你好小妹。三个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个六十一串，来进来来，丽英啊，你好。
1: 我要订
0: 好。好啦，就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哈，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遐只扫眉啊你好要一组哦，
1: 嘿对，
0: 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遐只外公啊你好，
1: 嘿
0: 一组哦，
1: 嘿
0: 来等我一下，五十三串搁下一个五十三串，遐鱼头只搁大粒来，你好我讲你好，
1: 喂喂，喂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甲恁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个得志，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啊配鱼。一组来配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2: 哎我一
0: 组，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秦大姐，
1: 喂，
0: 一组，
1: 嘿，
0: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夏姐，你来蓝香姐，
3: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3: 嘿，我
0: 一组，好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3: 哎，
0: 金标你好。
3: 嘿，
0: 哎，要一组哦。
3: 嘿，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要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啊，两张订卡，碧莲姐。
4: 喂，
0: 要一组哦。
4: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你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稍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玲，你要玉玲。一组，好来，等我姐来啦，高爽来，你要苏苏姐，你要苏苏姐，
5: 哎，
0: 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爽，我下姐来，时间这边搞好，卖完就无啊，马仔无卖啊，你要我讲，你要，
3: 喂，我
0: 们
3: 一组，
0: 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来，我这五十二爽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要，下下个礼拜一，彰化的朋友，
6: 哎，你好，我们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要搞我烹调啥物件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个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那无好食，你也拜卖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那个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都做甲这么好食。你唔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唔免过去外口买，唔免去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唔免搁控汤，唔免搁熬汤头，拢总唔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什么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哪里好？
7: 嘿，
0: 要三个鱼头哦，
7: 嘿对，
0: 1300好，1300好，来苏兰哪里好？
8: 我要几只？
0: 好来来，1300好，来金如你好，
9: 好
0: 来
9: 一组，
0: 啊金如来1300好，来丽娇啊你好，
10: 好，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白大哥，白大哥，1300，然后来，总算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11: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12: 喂，
0: 阿哥，
12: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票。
13: 啊，叫阿伯
0: 啦。啊，叫阿伯吼，来，来，一组，叫阿伯对，来来。哎，这子玲你好。
14: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大家给我刷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
15: 喂。
0: 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远一组来，永进大哥。
16: 好来，
0: 好一组来，炸锅鱼头一组来，切太太你好，一组六十八串，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16: 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轮回啊，爱穿哪里好，来买一组，等我一下来，做一下来，搁一组来，来数珠啊你好，
1: 买两个，
0: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定位你好，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少要。
2: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下袂容易哦。
2: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还有玉兰啊，你好。食好食，甲我倒小报一下来，小妹，你好，小妹。
2: 哎，
0: 三哥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岁。

0: 下姐大家一算来今天来你应该你好
1: 我
0: 来就问来五十周年没完就没完我没完就没完这没这没好啊为你来金叔大哥你好一种哦、喔，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秋啊，你要来，还有这少明啊，你要要一种哦、喔，
1: 对，
0: 来来来来，变帅，搁一种来，还有这外国啊，你要，一种哦、喔，来等我一下，五十三出来，搁我笑一下，五十三出来，迄鱼头只搁大粒，来你要我改你要，
1: 喂喂，喂，要
0: 一种，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喔，你等一下，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个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来来，贝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2: 哎，我一
0: 组。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好，招秦大姐。
2: 喂。
0: 一组。嘿。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夏姐，你好，来蓝香姐。
3: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2: 嘿，我
0: 一组。好，等我姐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2: 哎。
0: 金标你好。哎、欸，要一组哦、喔。
2: 要定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要来，碧莲姐，阿巧啊，阿巧，连张定下，碧莲姐。
2: 喂，
0: 要一组哦、喔。
2: 要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恁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少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玲，你要玉玲。一组、喔，
2: 一组，
0: 来等我姐来，来高爽来，你要苏苏姐，你要苏苏姐，
4: 哎、欸，
0: 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爽，我小姐来，时间这边搞完，我卖完就无啊，明仔无卖啊，你要我改，你要，
2: 喂，我
0: 要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来，我这五十二爽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下下个礼拜一，彰化的朋友，
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哈、啊，谢谢新朋友哈、啊，你若唔知要搞我烹调啥物件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个特技，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做爱食，若无好食，你也拜麦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那个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都做甲遮尼好食。你免专工搁去菜市啊买，唔免搁去外口买，免去甲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唔免搁控汤，唔免搁熬汤头，拢总唔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什么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嗯。哎、欸，一组哦。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你好。
6: 嘿。
0: 要砂锅鱼头哦。
6: 对。
0: 1300好，1300好，来，苏兰阿你好。
7: 我要一支。
0: 好，来来，1300好，来，金如你好。
8: 好，一
0: 组。啊，金如来，1300好，来，丽娇阿你好。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口的来，美女阿你好。
8: 啊！
0: 这电话收济，我嘛接袂去。0800009001，电话继续卡，卡到有人接，最后一分钟尔，一分钟接完就无啊。金环的你好，
8: 好诶，
0: 一组吼，好来金环啊，一组啊，下一个来，你好金凤啊，你好，一组吼，好来59岁，搁一组来，你好文忠兄，你好，
9: 诶，
0: 要一组吼，
9: 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60岁，搁下一个来潘太太，你好，
10: 我要一组，
0: 好多谢潘太太，来来62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惠珍姐，你好。
11: 一组
0: 好来6263 6263来，你要来国光啊！你好，
12: 我要一组。
0: 好，谢谢来人，三个接一个来，小丹姐你好。一组两阿爸，等我一下来人，四串一组内底有两阿爸，来青叶姐你好。
13: 我要定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紧来，脚手甲紧来，剩十秒尔，来小玉姐你好，小玉姐。一组好来6263来，你好美英姐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林小姐你好。来，电话搞完，时间搞完，来继续卡电话，谢谢，多谢啊。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真的，伫咧咱台湾吼，拢像咧这个四季风同款吼，这个一年四季的变化吼，诶，唔是十二个月，是一天当中吼，有时咱就会当看到这个四季哦，无同款的这个变化。
1: 真的。
0: 你看最近这几天吼，哇，这个天气吼，尤其是咱中部地区足特殊的啊。哇，看种原本好天啊。哇！出迄大炎日啦，啊，竟然即当时会当吼，同一个时阵
1: 落大雨，
0: 哇！
1: 真正即大一
0: 阵，系啊，啊，
1: 更是台北雨
0: 嘛，更是少少啊，哦，啊，落细细哦，哦，是下迄种大雨哦，
1: 啊，佫一时啊，佫无。啊，搁等下，啊，搁上大雨。
0: 即像咱伫咧即个啊五六月份，哦，迄种即个啊，包括咱的即种啊午后雷阵雨啦，哦，即像咱即种午后雷阵雨的感觉。
1: 拄着西北雨啦，
0: 哎，西北雨就是来了紧，啊去了嘛紧，哇，这就是最近的即个天气的变化。啊，所以只要一阵雨落完了咧，哇。天气还阁真舒爽，哦，真有秋天，哦，秋天的这个感觉，哦，这个
1: 凉凉啊啦，袂足热。
0: 哎呀，啊，安尼天气比较会较舒服小寡吼。但是最近哦，奇怪吼，迄火气一直起起来啊。
1: 哎，
0: 火一直旺起来，你敢知影？
1: 怎么说？
0: 尤其是
1: 谁惹你生气？
0: 没有人惹我生气，哦，只是讲哦，这个。昨昏哦，尤其是红白交流站落完了哈，
1: 哇，迄
0: 哦，规个哦，迄火
1: 哦，
0: 哦，迄火气就恁看了火气就大
1: 嘞，大边啊，穿一空一裙子，迄七片
0: 火，七片火无啦，我好咧七片火，我讲迄种啦，
1: 我紧嘞，
0: 哇，规个红甲规个衫咧，上好是。哦，啊，昨昏真难得吼，昨昏因为咱的这个红白交流站吼，两点钟为一个节目，哦，啊，一个节目当中有足侪无同款的这个。

0: 啊节目的内容嘛。一一开场，哦，先介绍两队的这个队长，哦，今仔日来参加的人，哦，是来自倒位，来自什么款的歌唱班，来自什么款的这个慈善团体，哦，来，搁在中就开始唱歌嘛。哦啊，唱歌了后咧，会进入一个咱的重要的时间段。哦啊，伫咧重要的时间段进行咧，还有一个超级巨星秀。哦，啊，拢会邀请到吼，像一挂哦出唱片的啦，有出单歌的啦，啊，甚至伫咧这个社会上吼，啊，较有这个哦。
1: 有作品
0: 的，有作品哦，也有点啊升级的哦，啊用伊的声音来跟咱的观众朋友来熟悉，哦啊像昨昏哦就很特别啊，嗯，哦昨天的这个节目有人有看嘛，啊有人无看嘛，哦有看的甲恁恭喜，无看的吼嘛是甲恁恭喜，哦好佳哉恁无看到，无足侪人嘿哦，
1: 压火气，哦
0: 唔是火气，
1: 压
0: 火压，是压火压。昨昏哦，咱这个下晡两点到四点后壁段的节目吼，我们的超级巨星秀啊，哦，诶，应该不叫超级巨星啦哈，应该减一粒心，哦，应该减一粒心。
1: 超级巨秀，我看你要安怎讲。
0: 我伫咧等你讲啊。我们的默契不就是要等你讲嘛哈，
1: 就是很巨啦。
0: 嘿，啊邀请到一个咱啊以前啦哈，啊加乐哥啊，因为乐哥以前有主持过，大家拢知影真啊真这个趣味的这部内容嘛哈，啊比较较深夜时段的啦，
1: 较清凉，
0: 哦较清凉啦，哦诶以前的这个哦听讲一二十档啊哦，嗯哦差不多一二十档前。哦，
1: 他们的同事，
0: 哦，公司的这个同事啊，哎、欸，你看人诶嘛保养甲真好啊，
1: 对，
0: 哦，嘛已经拢生囝嘛，
1: 真正诶看袂出来，完全比伊搁操劳。
0: 哎、欸、呀，你要检讨，有时咱会邀请一寡吼，这个外口就是和你检讨的时阵
1: 啦、啊，
0: 嗯，人迄吼已经你看人迄几岁啊，哦啊保养甲吼也算是还可以啦，嗯，哦，所以咱
1: 有诶西本囡仔面就是囡仔面啦，哦。
0: 啊！咱
1: 这就留起来等下边啦。今天啦，今
0: 天。啊，所以昨昏吼，哇，规个这个节目吼，都会，我其实感觉这个节目真多元啦，是不是很多元？有些有囡仔啦，规天的幼稚园吼，啊，带来啊跳舞啦，啊表演一挂才艺。
1: 其实真正。伯乐哥对这个节目非常非常用心。
0: 我坦白讲，无简单啦，吼，对着一个吼。完全无预算的一个哦节目哦，零预算的节目会当讲哦，咱不是公园家己咧做哦，所以会安尼讲，只是咱有时啊哦比较遮尼济无同款的这个哦电视的，不管综艺也好，歌唱的也好，那足济外口拢爱请哦开足济钱，哦啊去请到很多的这个啊大咖啦，哦卡司啦。哦啊，才有法度吼来到这个所在。嗯，啊，但是咱大力电视台吼，就是因为哦，嘛爱感谢龙哥、琪姐，哦，啊，佮有感谢乐哥，嗯，哦，啊，甲咱哦，因为这嘛是一种人脉啊，哦，啊，互相斗三工，哦，因为咱嘛知影讲哦，爱唱歌的人，伊需要一个舞台，嗯，哦，一个当表演的舞台。无，你看歌唱班的，就是逐工内面练完了吼。可能比较比较少有这个机会，通好
1: 上台，尤其是上电视嘛。
0: 你讲到重点，一个吼会当现场播出、现场直播的这个节目，
1: 没错。
0: 哦啊，当然啊，加减哦，开点啊，这个啊，家己开点啊，这个车马费，啊，开点啊钱啊，来到家可以和家己的人生吼、哦、唱歌的这个哦这条路，会当保留吼、哦，保留一个真好的这个。记忆啊，嗯哦、保留着一个很好的记忆，
1: 这嘛是一个纪念的，
0: 哎呀、啊，
1: 真正。
0: 而且咱即摆拢个个会
1: 吼，大加起来，
0: 请这个外口的迄人专门咧加影片的啊，哦啊，帮你的这个影片帮你剪好，啊，传好你来做一个保存，哦啊，这拢袂无去嘛，因为遐电脑拢有、电脑都会有存档啊，所以很不简单呐、
1: 啊。所以吼、哦，大家若爱唱歌，你看。像拢会当来表演，那啥那恁袂使，
0: 对吧？啊，尤其是啊，唱歌之外咧，我感觉做公益也很重要。嗯，所以咱你伫咧讲吼，做公益找大力，好啊，大力一起做公益嘛。好啊，你看咱最近即个伫外场啦，吼，啊开始 伫庙口哦，伫咧庙口会举办一寡吼，哦啊，甲乡亲啊，哦啊，甲士大啊，当然表演。

0: 好，咱遮个观众听之外吼，阿妈感谢神，感谢神明，
1: 对啊，
0: 啊对咱的这个相助甲帮忙，
1: 真的，
0: 啊我们这个
1: 一直咧
0: 无偿付出
1: 啦，有意义的代志啦，
0: 嗯，取之于社会，啊回馈于社会，
1: 对，
0: 这是一间企业吼，啊真需要，吼真需要的一个部分啦，哎呀，这个提你有得到，你一定要有付出，吼你一定要有付出。你得到的也搁较济，才会变作一个吼好的
1: 循环，
0: 对啊，变作一个好的循环哈。谢谢大家哈，啊，竟然这个火气一直燃吼，啊嘛不是办法啦，
1: 爱降火气，
0: 一定爱降火气，尤其是外面天气搁遮尼啊热啊，有的人讲吼，
1: 降火啊，是降火气，
0: 拢会降降，
1: 做会降。
0: 今仔日的这个吼礼拜时啊，要来和大家一个啊降火压。降火气、清热解毒的一个吼，真好的食补哦，一个食补。而且今仔日这个食补嘞吼，未讲真困难哦。
1: 而且哦，应该是足侪人处理，即卖拢有诶。
0: 即卖恁拢有诶。嗯。啊，我啊，伫遮吼，咱这个节目要开始进行吼，爱嘛爱感谢咱吼这位哦观众朋友哦，特别提供哦，和咱伫咧这个礼拜时啊吼，有一项这个原料。哦啊，谈好来哦，做好大家看。
1: 哦，咱这节目做甲有人提供。
0: 有人提供这个原料啦哈，因为迄天多好一个妈妈吼，寄一箱物件来啊。哦啊，内面有一挂饼啦吼，一挂有诶无诶，惊咱枵着嘛。好啊，忽然间就看，我就看了一包这個。忽然间看了一包这個。哦，来导播老师再麻烦一下哈，看了一包，我讲哦，哎妈妈妈，内面迄饼其他我拢看有啊。啊，来，这包是啥？伊迄阵就甲我讲吼，迄包吼，
1: 麦片吗？
0: 很像吼，
1: 很像。
0: 这包的伊讲吼，因为伊有亲戚住伫咧这个台南
1: 北河，
0: 北河吼，住伫咧这个台南北河。啊，咱知影讲吼，台南北河啥物上济？
1: 莲花
0: 嘛，莲花是花，啊，伊的茎叫做啥？
1: 莲藕。
0: 所以今仔我手替伊个妈妈讲吼，啊，迄包吼，就互你来砍粉啦。哦，因为足侪人其实吼，砍粉一般拢用太白粉，哦，用啊咩，有个人用太白粉呐，吼啊，即个番薯粉各方面呢，哦，即个物件咧砍价，但是吼，其实自古以来吼，咱即个莲藕粉吼是足好的一个营养食品，
1: 而且这比迄个较健康。
0: 所以除了吼，今仔日即个物件，妈妈讲吼，除了砍价之外，啊，我就去你网络顶逛找。我原来这侪人自古以来吼，拢把这项莲藕粉吼，当作日常生活当中保养、照顾哦，照顾家己身体一个哦，足好的饮料啊。
1: 而且佫方便。
0: 这个算饮料哦，哦，这足好用的。
1: 尤其即摆热天，足侪人爱做。
0: 而且吼，这边开始进前吼，为什么要讲这个物件吼？迄一看人家足顺的，好，W老师帮我特写照一下吼。一般你伫外口买到的这个吼莲藕粉吼，你要找到好的，你就是爱找到像安尼，规块规块、规角规角的
1: 麦麻粉的，
0: 不是麦麻粉，因为这种物件吼，你若要遵循古法，要落去做这安尼是非常的困难的。伊先为这个莲藕的采收、清洗、切地，哦，啊，搁再来咧，因为这种物件有淀粉嘛，它要先沉淀，沉淀完。糊起来，拍好打，拍好打，伊会砍数嘛，会变成安尼啊，规角规角，后来搁再磨粉。所以这种哦，制成哦，非常的困难，就是讲呐，十二斤的这个莲藕，新鲜的莲藕，只会当哦，拧出做出一斤的莲藕粉啊。十二公斤只会当出到一斤，所以伫外口其实莲藕粉的这个品质哦，可以说是哦，参差不齐呀。尤其是吼，好的莲藕粉不是纯白，你像这包这嘛不是纯白，它带一点这个吼米白色。上盖特殊的是哪？你看伊的色米白色，但是一旦嘞泡在水了吼，它会变成有点红褐色。
1: 紫色吗？
0: 红就红褐色，有点像莲藕那个颜色。哦。哦，莲藕的那个，没藕啊色，藕啊色啦。
1: 藕
0: 啊色。哦，藕啊色，藕啊色。所以今仔日吼。咱要用这包这个莲藕粉，来拿一杯啊吼，真适合伫咧像这款的天气

0: 外面热嘛，湿热。
1: 对
0: 啊。然后上好的就是甲咱吼身体当中的这个吼啊清热啊，帮助咱解毒。尤其我一边做一边甲大家分享吼，因为这个物件吼，这自古以来为什么讲自古？因为《本草纲目》当中吼就已经有记载啊，就已经有记录啊。伊甲这个莲藕吼，规支的莲藕或者啥莲根呐。
1: 莲根，龙根呐、
0: 啊。不是龙，那个灵蛇的灵。
1: 哦，灵根。
0: 灵根，吼、哦，灵根呐、啊，吼、哦，灵根。就是讲吼，这物件吼，足营养的，吼、哦、啊，足好的，而且对着咱的。
1: 灵蛇。
0: 灵蛇我是唔知道，你看我足灵蛇的，规支摕来拜啊。我听过规手摕来拜，我阁无听过规支摕来拜的。好，安尼啦哈，好。好来哈，啊，我知影足侪乡亲是在恁的直接用泡的，吼、嗯、啊，因为今仔日咱想讲吼，伫节目当中吼，咱用煮的，用咸的，哦、欸，用咸的，哈，好来，我先开火来哈。
1: 我知影足侪人热天的，加这煮煮的啊，可以去冰箱冰嘛，嗯、对吧？啊，搁加一寡，嗯，就吃起来好像 QQ 的，对不对？
0: 有一些人会给他做。变成那个什么，像凉糕这样，
1: 嘿嘿
0: 哦，这一袋一袋哈、哦，那种像。
1: 哎、欸，其实我阿伯我没有吃过这个、欸。
0: 你还没有吃过哈、
1: 嗯？
0: 其实我也没有吃过。好、哦哦、啊，想讲有这么好的原料哈、哦，啊，会当伫这部当中哈、哦，啊，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
1: 哦。应该很多人有这个经验哈。
0: 哎、嗯欸，这个经验，哇、哦，啊、最精锐、嗯。啊，当然，因为莲藕粉这样物件哈，伊袂甜啊。哦。啊，即卖人加减爱食一寡甜啊。
1: 嗯。
0: 这你爱吃甜吗？
1: 我
0: 也不
1: 爱吃甜。
0: 我当卖
1: 参糖。
0: 小块，
1: 小块，小块。哦，
0: 因为这种物件吼，伊算是甜粉、嗯，它是碱性的，所以甜粉你有时你若完全无参糖，伊可能会
1: 磨磨
0: 磨磨，小块涩涩，吼涩尾涩尾安尼，所以你爱用一寡这个哦，我是今仔日准备二砂，哦，二砂糖，哦，二砂糖，嗯，好，二砂糖。一些二砂糖蒸下去哈。
1: 哦，这个音乐很 chill。
0: 哎、欸、哇，这个音乐好适合在这个下午时候哈。
1: 很不错哦。
0: 哎、欸，以后煮。哎、欸，先把这个糖哈来给煮好开。我今仔日有准备足侪物件哈，最后会当哦配合这个莲藕粉做伙来做一个使用。糖我看安尼是无够。再一些些哈。
1: 爱先好
0: 疼，嗯，先
1: 融化这样。
0: 哦，阿妈和这个水滚，哦，和这个水滚。因为即卖大热天嘛，吼啊，这个莲藕这样物件吼，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每100公克哦，哦，它每100公克的膳食纤维，但有将近30克。
1: 哦，
0: 所以你若消化不好的，消化歹，热天到啊，啊容易。避忌嘞，啊、哦，你这个莲藕认真来个吃、
1: 嗯，
0: 哦，通等润色、欸，是很棒的
1: 东西。安尼这项物件无什么歹的所在，
0: 伊无歹，伊无歹，而且哦，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吼矿物质，
1: 哦，
0: 上个重要就是铁质，
1: 很营养啊。
0: 所以对着女性朋友吼、哦，你身体体质较欠血，
1: 嗯，
0: 你会当来做使用。但是你讲哦，一百项好无一项歹吗？毕竟这个物件吼。小夸较偏凉啊，小夸较偏凉性，所以你若是经年期间的经年期，哦，月经来咧洗的这东西，啊、嗯、是有新的妇女朋友吼，哦，啊小夸吼去注意这个食的量，啊，包括有一寡洗药剂的，因为莲藕粉的伊想啊，它的钾离子很高啊，它的钾离子很高，啊，有人咧洗药剂就是这项物件袂当伤济嘛。哦、所以
1: 甲状腺亢进的人
0: 也是稍微、哦、要克制一下这个使用量哈。好，啊，进棍啊，我得关火啊哈。哥仔，你看这莲藕粉哦，规角甲规角有啦，下面有较生粉无？有没有？
1: 有。
0: 下面这吼、個，因为我甲较油啊，丁底吼，会比较较生粉小块哈。好，哥再来，放这个莲藕粉呢，都有小块面角啊，你袂当一盖规个弄落来，也。结几球，
1: 哦，
0: 也结几丸安尼，所以我们就是吼，
1: 倒倒盐，
0: 哎，少许，吼，少许，好，少许，慢慢的来，慢慢的搅，啊， 慢慢啊，拉好，拉好这个。
1: 哦，安尼煮出来嘛，足高工的。

0: 其实因為其实外口吼，外口咧卖的吼，伊有较成分的，哦，较成分的就较会开，吼，较成分的就较会开。
1: 爱倒拉不？
0: 嗯，没关系，我来。
1: 它有点像蚵仔的感觉，有淡薄蚵仔的感觉。
0: 啊，即卖慢慢啊咧拉吼，你会感觉讲，即个水开始会安尼高高，因为有人提伊咧砍粉嘛，嗯，啊，有人咧提咧。
1: 其实我感觉用这個来砍粉，可能比太白粉搁较，
0: 没错，
1: 搁较健康。
0: 第一吼，因为伊的热量不高，
1: 对，
0: 它的热量比太白粉呐吼，
1: 你咧砍。以后要改这个，嗯，哎，啊，让拿猪肝用这砍粉干会使，
0: 可以啊，
1: 会使吼，
0: 也很好啊。
1: 哎，那这样就不会。有热量问题
0: 啦，而且就是就营养的，啊，对着一寡吼，像迄消化功能较歹的时段吼，这个东西你也可以认真来吃，因为以中医来讲吼，算是也当消食积食，哦，消食的时候，你食饱吼，还捧红八丁啊，哦，捧红八
1: 丁，人贵的消食，
0: 哎，贵的。不是鬼人消息的，鬼人消息来哇！你看这个水就开始安尼高高啊，吼，有没有？这個、水就无像摊多啊，吼，这尼啊清啊，吼。啊，这鬼伊吼，这种较好的就是啊。结几块啊！你看伊的这个烧肉啊，像咱摊头讲的，有点变得这样红褐色的。好，安尼小块。
1: 我想红褐色会不会是那个糖也有关系？
0: 嗯，小块哦，也是稍微会有一点关系哈。好，搁再来，我要开，搁再几处搁开火。哦，开火啊，搁来的小火就好了。哦，小火啊，滚。
1: 伊
0: 会油起啊？嗯，会，它会慢慢的，但你的火若滚起来吼，伊就慢豆豆的油起啊。因为它这个是，啊，但是有的人爱食这种口感哦。
1: 有
0: 点颗粒感的，其实也不错哦。哎，有颗粒感的其实也不错，好，我可以滚起来。
1: 啊，干麦豆面啊？
0: 蛋姐看麦，看伊浓稠的程度吼，来这决定。
1: 马上是搞缸的代志吗？
0: 其实也不会呢。其实你说搞缸吗？
1: 因为我看油应该就久的吧。
0: 因阿姨不是讲爱豆豆啦？
1: 对啊。
0: 哎呀，爱豆豆啦。对吧？因为阿伯滚起来。
1: 有的人敢那是直接用滚水。
0: 用滚水冲，啊，因为这规地较歹用。哦。这较顺呐。
1: 啊，这会当直接吃吗？直接吃会安怎吗？
0: 直接吃，迄粉无熟。
1: 它其实没有味道，
0: 它没有味道，它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呵，等你滚起来哈，这个有颗粒感是好的哦。哦，这种物件这个是原型食物哦。哦，你别想讲哇，哎，规地啊，食了，唔知啊，那完全不会。
1: 我来，咱即马来点名好
0: 了。你先点名，
1: 好，啊，咱即马0423380303电话当卡起来哦，咱来点一下名嘞。还是讲你平常时啊有在做这個，买当卡就会起，
0: 有没有？这个等一下口感会很好，因为
1: 老师帮我准备那个。
0: 我今麦所用的这吼，伊真绝对拉袂开，因为你等下食到，你就是会食到新鲜然后的感觉。好啊，但是伊内面阁有一挂会当吼做牵羹的。
1: 来哦，来南港康生爸爸、三明唐林爸爸、食记阿瑞大哥、新增的凤珠妈妈、林部的慈智妈妈。德吉的彩儿妈妈，嘎吉的素贞妈妈，前镇的素珠妈妈，大园的樱花妈妈，再来锦珠妈妈，乌日的文王大哥大嫂，秀林的秀雄妈妈，三重惠美妈妈，安南区的英娇妈妈，弥陀的白鸽妹妹，前镇秋爱妈妈，台南惠美妈妈，大家的秀芝妈妈，坎顶的秋花妈妈，三明区的吉庆大哥，安顶的美春妈妈，遮雅的美香妈妈。梅山的秋梅妈妈，台南的秋兰阿姨，东山的桂玉妈妈，大溪文采大哥，桃园的雪晴妈妈，晴子的春娟姐，再来安定的阿田妈妈，

0: 参拜隆重大哥洪丸的燕珍妈妈、楼菊伟玉清妈妈、安平的玉慧妈妈、前镇秋爱妈妈，再来旗山的丽媛妈妈，啊，咱连贵的麦哥卡吼，来观音的秀英妈妈、三重七雪妈妈、新店的玉兰妈妈、凤山菊珍妈妈、三峡包产妈妈、大峡英玉爸爸，来大家的林妈妈、李港的宝琴妈妈。哎，杨美的玉林妈妈，吉安的玉芝妈妈，南港满族妈妈，中和的德南大哥，仁德的立青妈妈，中寮的信寿大哥，宜德的黄元妈妈，清水的徐当大哥，来大溪的冠佑大哥，宜山的丽媛妈妈，宏源的哲明大哥，玻璃的陈满妈妈，同萧素琼妈妈，高山的淑英妈妈，二一二的好朋友，宏源的清瑞大哥，英静的美玉妈妈，关庙的月娇妈妈，新港的吉美妈妈，
1: 谢谢大家哦，
0: 谢谢最丽的秀凤妈妈，芳寮的桂霞妈妈，楼顶的吕干妈妈，三明窟的淑慧妈妈，
1: 你这摆吼，有没有闻到一个淡淡的，
0: 好
1: 一个一种一个清香，
0: 嗯，好啊，
1: 这摆煮的这吼，你等一下，咱若食到吼，它就会是你食到迄新鲜莲藕的迄种感觉，
0: 而且它豆豆的歌
1: 啊，对，早早。豆豆哈，会开始割起来哈。
0: 来，新港的丽香妈妈，中正区的碧芬妈妈，前镇素珠妈妈，和美风鸣大哥大嫂，潭子雅慈妈妈，新增的秀莲妈妈，大祥韩笑妈妈，湾里的金山大哥，安平的玉花妈妈，潭子雅慈妈妈。
1: 谢谢大家。
0: 贵人月桂妈妈，嘎吉耶怡莹妈妈，大同燕珍姐。台东玉美妈妈、大理的金宝爸爸、红丸阿莹妈妈、超屯的冰城大哥、来嘉义的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来花莲的黄媛妈妈、明雄艳荣妈妈、永乐的素娇妈妈、龙泽的秋生妈妈、七八一的好朋友依依妈妈、清前大哥、礁溪的清前大哥、秀港的香品妈妈、中和德南大哥、龙亚的美艳妈妈、三重陈景妈妈。永康秋桃妈妈，阿莲的元昌大哥，
1: 你看吼、
0: 哦，太平金雄爸爸，国盛的依依妈妈，感谢。
1: 为摊大在煮吼，迄无啥泡，变到后来，你看这泡变到较大无，就是吼、哦，越来越浓稠了。
0: 对，
1: 哦，越来越割啊，有没有？你看它里面这个，
0: 有一种那种古早味的甜点的味道出来。
1: 哎，古早味啊，甜甜啊，吼、哦，未讲介甜，因为这种吼、
0: 哦，这个是迄阿伯啊水。
1: 不是，阿伯阿水是苹果
0: 哦，
1: 苹果汽水，苹果哦，苹果哦，好阿伯阿水，
0: 苹果汽水，
1: 苹果，
0: 苹
1: 果，有人讲苹果嘛，哦，有人讲苹果哈，
0: 苹果，
1: 嗯，
0: 信宜的连续大哥，
1: 关会，
0: 塞雷金豹大哥大嫂，八八三好朋友，来零一三好朋友，安平的玉慧妈妈，同小的炳燕大哥大嫂。
1: 哦啊！有没有看到变色了？
0: 谢谢大家。
1: 有没有看到变色了？
0: 嗯，有。
1: 我们看了。
0: 嗯，
1: 这个颜色已经变了。嗯。
0: 哎呦呢，那哥哥的感觉出来。
1: 嗯，有没有？啊，这东西哈、
0: 哦。就是人讲，还要再一下阿妈拢会煮啊，拿放学的去冰箱摕出来吃。
1: 我看足侪人哦，食到食到百几岁呢。
0: 嗯。
1: 食这个然后吼。用心啊，身体过了好吼、哦，真正食到百几岁。你看这个，
0: 我奶伊讲伊拢会当早餐啦，拿来做早餐。
1: 早餐啊，有的人会放一罐吼，像迄米阿糊。
0: 哦，
1: 有些人会放那个放米阿糊啊，有的人会放
0: 迄、那个
1: 麦哦麦片这样。哦啊，有的人嘛掺这个无糖的豆奶。哦，我会给你拿一个，我看一下啊、哦。对，所以吼、哦。有的人在做吼，买放像这种莲藕粉吼，伊会掺一挂迄个啥新鲜的迄种柠檬皮，哦，也是讲吼，桔诶，这个桔啊，荆棘吼，桔啊，会当吼帮助你一挂吼，迄呼吸道的哦发炎呐，哦过敏呐、啊，甚至你会嗽的，你会热嗽是这种吼烧热嗽的哦，这款的，啊是食薰所引起的这个气管呐火气较大。哦，像这款的，
0: 好酷哦！
1: 啊，像咱那咧烧声吼，
0: 会
1: 当掺啥？掺罗汉果，哦，掺罗汉果，啊，调这个吼莲藕粉吼，慢性咽喉炎呐、啊，吼、哦，这个都还不错，哦，这个都还不错、啊、
0: 很香哎，
1: 很香哈、哦。嗯 嗯。

0: 这个需要一点功夫啊，要控制一个好的这个吼莲藕茶吼，蛮不简单的哈。嗯，好香哦！你闻到吗？
1: 有。
0: 嗯，很香的味道。嗯，快好了，快好了。太好了，
1: 我看就是人买掺一寡中药材啦，
0: 欸，
1: 就是
0: 我原本要掺嘛，你干嘛吃？
1: 枸杞啊，
0: 你干嘛吃？我有带啊。
1: 枸杞干。
0: 要关火啊哈，哦，准备一寡这个枸杞哈。

0: 你看这个，这个加汁，这个是胶质哦，吼、哦，这也是加汁，这个一般你想的可能上面混都可以扛鸡吼，那个是不太一样的。OK， 我先拿去量下，我今仔给你准备偌水的，迄、那个啥呢？吼、哦，你看，哎呦，哎呦，
1: 下午茶，
0: 下午茶时间。伫鼎拉较紧凉啊吼，无这种高高的物件吼，你无遐紧通去啉。
1: 安尼等下啉甲
0: 味道，你闻起来
1: 香。
0: 哇！
1: 等下啉甲就有遐气质嘞。
0: 我帮你把它搅，有没有？你看上面这个像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果冻胶质状的有没有？就是有的人佫会掺啥？掺迄个有这桃胶，有无？
1: 桃胶。
0: 桃胶
1: 吼。桃胶是啥物？
0: 桃胶就好个啊，嘛是。养颜圣品呐、啊！哦，养颜圣品，好啊，该倒来啊。嗯。有没有？哦。你看，
1: 这不应该叫养生的哦。哇，真正哎。等你一起，等你一起。
0: 你先，你可以慢慢先那个。好，来。来，来，你看哪边？打不老师，你们要吃，我等一下再煮哈。
1: 狗就顶耶，我顶。哇，
0: 你看这个。
1: 啊，我喝了。嗯。有哎。
0: 还很好吃呢。嗯。
1: 哎，敢加枸杞就调味的。
0: 哇，好好吃！而且你可以吃到里面还有一颗一颗。我今麦煮的这个红色吼，内面你可以当食到一块一块，就像
1: 珍珠。
0: 粉粿，就像。对，这些黑珍珠，
1: 对，我们
0: 荤鱼，嗯，哎、欸，很好吃呢。我也第一次这样做呢，我唔捌煮过，我嘛是网络吼，啊，看人煮，好好吃，好好吃。
1: 你是敏感安尼啊？
0: 就是了，哦，对了啊，哎呀、啊，你安尼蛮有气质，嗯，很好吃呢。嗯，下午喝这个，哎、欸，很好吃哦，嗯，真的很好吃。
1: 就
0: 轮熬
1: 的感
0: 觉，
1: 嗯，哎，很不错呢，我觉得大家会喜欢，
0: 你们一定喜欢，
1: 这绝对是你们的口味，
0: 我好爱哦，这甜的条呢，我因为我就介意我出去外口吼，其实到一寡迄种卖冰的冰店吼，我拢不爱点什么刨冰，我比较喜欢点那种什么啊桂圆白木耳汤，哦，好白木耳汤，我较像老人，
1: 对，
0: 嗯，我较像，哎吼。现在加起来这个口感吼，好好吃嘞！
1: 因为我嘛介来都有 QQ 的物件，而且这又没负担，
0: 完全没负担，对身体的这个营养哦，它是非常的好。你若一天有通喝，吃一杯这个莲藕粉，安尼牵吼，落去煮的这个吼，真的人生吼的一大享受。
1: 这个当下午茶就很刚好，早餐也可以啊。
0: 好好吃哦，QQ 这些就喝这样嘞。我原本搁准备一堆物件要掺呢，完全就不用。
1: 爱掺枸杞，
0: 嘿，爱掺枸杞，你看嘛，哦，包括所以讲哦，因为这个莲藕粉内面有足侪丰富的这个啊单宁酸，单宁酸其实也当帮助咱体内，你体内有一寡吼出血，单宁酸也当收缩你的血管，减少你身体当中吼诶出血的一寡反应。哦，出血的反应，啊，那暗时啊啉。

0: 吼，暗时啊，你咪当吼安心，哦，你好困，哦，安心好困。
1: 啊，你们家这杯干咪爱困？
0: 会啊，等一下咱完剩两分钟要困了哦，吼，恁准备一下，我困了恁看。哎，很好吃呢。
1: 好好喝哦，再喝一口。
0: 好好喝哦。哎，真正，你不是我在讲的，蛮厉害的。
1: 高，
0: 谢谢大家哈！啊，今天为大家来做这项吼莲藕粉，吼啊来做的这个应用性品，而且那冰滴冰心会偌好吃，你敢知？好吃，好吃。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来送给您。
1: 感谢大家，带来这首新港姐妹妈妈点播的歌曲《好

0: 欸，我感觉真正轮流哦。我是讲真的，唱歌唱起来真正，真的我感觉足顺的呢。
1: 你的意思是讲，逐工就这么真正爱先煮一煮一锅给你啉的？
0: 免啦免啦。
1: 我听有你的意思，风头咱都爱栽培。

0: 谢谢，感谢大家和冰存吗？
1: 来，谢谢。来，再来，台南苏月妈妈来安排一首《第二个故乡》。

妈妈文采大哥，味美妈妈米娜妈妈，饱餐妈妈，谢谢。甘味的你的声音，我知影。

0: 谢谢王鸾妈妈、金枣妈妈，啊，八八三的好朋友于秀妈妈，谢谢，感谢。
1: 再来，这首台中祥宪大哥点播的歌曲。

0: 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来到咱每礼拜日开讲的时阵，啊，跟大家来聊聊天哦，来开讲两句啊哈！来04-2338-0303
0: 啊，
1: 拢会当电话来甲拨通哈！来，吴爱妈妈，来，喂，你好，这拢咧拍婆仔款哦，
0: 可能还没，
1: 哦，无遮紧啦哈，另外个咧拍婆仔哈，吉星大哥。
0: 大哥，
1: 大哥你好。
2: 哎，咱拄仔咧煮迄落，
1: 嘿，莲藕粉。
2: 藕粉啊，嘿。
1: 哎，你有食过无？
2: 莲藕粉我较早有，啊，即摆唔捌。
1: 哦，较早有呀。嗯。啊，你感觉有好食无？
2: 好食啊，啊，伊还袂甜啦。
1: 哦，袂甜啊，完全迄拢袂甜，爱家己掺糖啊。
2: 哎啦，
1: 哎呀，真英勇啊，哎呀，
2: 对啦，
1: 啊，
2: 谢谢啦，
1: 谢谢吉星大哥啊，
2: 厉害，打的
1: 哎，无啦，感谢你，
0: 厉害哦，
1: 谢谢你，谢谢大哥，
0: 哦，
1: 平安身体过好哈，
2: 嗯，
1: 谢谢你，淑珍妈妈，
3: 喂，
0: 淑珍妈妈，
1: 哎，你好，
3: 谢谢你，拜年我平去叫伊，啊，我切一种那个莲花，啊，无切，
0: 莲花。是
1: 伫
0: 拜五呢？
1: 嘿，你是拜几点的？
3: 哈？
1: 你也毋是伫礼拜点的啊？
3: 前礼拜点。
1: 啊，顶礼拜拜几点的？
3: 点。
0: 无啦，烟花拜二啦。
1: 哎呀，你拜二点的，就是拜二的，甲你唱啊。
3: 无，我拜二无点。
1: 无啦，咱这种记录的，你拜二点的啦，哈、哦，拜二的甲你唱啊，谢谢你，感谢。
0: 谢谢。
1: 啊，谢谢。咱这点歌拢固定的，你拜几点，啊，就拜几甲你唱，安尼你嘛较好记哈。婉玲姐，
0: 婉玲姐，
1: 你好，
4: 刚才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你那个莲藕啊，我也有去买哦，我去农会买的。
1: 哦，啊，你是怎么做？
4: 也就是用热水冲啊。
1: 哦，热水冲它就会开了。
4: 对对对，
1: 嗯，
4: 很好吃，很好吃。
1: 啊，像你去农会买的那种粉啊。
4: 嗯，
1: 冲下去之后，里面吃起来会不会有颗粒感？
4: 也是会，
1: 也是会一块一块 QQ 的吗？
4: 它一批一批不一样，它有时候颗粒会比较多。
1: 哦，
4: 有时候它冲下去就是比较不会有颗粒。
1: 哦，比较不会有颗粒。
4: 对，它每一批有时候感觉会不太一样。
1: 我刚才煮的这个很多颗粒，我觉得很好吃哎。
4: 对啊，那个你那种应该比较 Q。
1: 哎，我这个很 Q 呢，那个每一颗都是 Q 的。

0: 哦。
1: 对啊，你们唱歌很好听哦。
0: 谢谢你，感谢你的支持跟照顾哦。
2: 谢谢你，
0: 平安，谢谢，拜拜哈。淑英妈妈，
2: 淑英妈妈，
3: 哎，
0: 你好，
3: 你好，我要跟你分享讲，莲藕哈，放一片啊，在煮的时候放一片啊姜，
0: 我
3: 用藕藤落去煮，做好起来。哦，
0: 用姜较袂遮尼啊冷啦吼。
3: 嘿，我婆婆以前拢教我安尼煮，
0: 安尼是正确的对。
3: 你放一片啊姜，啊放藕藤，藕藤藕藤落去都好食，
0: 很好吃哈。嗯，
3: 啊伊迄下一点一点，迄种手工的嘛。
0: 嘿，对，一片一片手工的。
3: 哎，对，哦，
0: 足
3: 好食，
0: 足好食，看到足怀念哦。
3: 哎，足怀念的。
0: 哎呀，有机会去做看
3: 卖。嘿，对哦，迄种爱迄个实当令的实际哪有啦？
0: 哎，对对对。哎呀哎呀，敢那伫咧差不多九月份至十一月份遐左右啦。
3: 哎，对。
0: 嘛是伫秋天，哦。
2: 夏天结束了。
3: 爱哥，嘿，爱哥，当天的时候，我一时拢会买起来。
0: 买起来炖哦。
3: 哎，就要起来炖。
0: 好啊，所以妈妈谢谢你。
3: 好，拜拜。
0: 哎呀，有缘我等于高雄再找你佚佗，你嘛住高山嘛哦。
3: 啊，对对对。
0: 来咱厝边啦，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啊，感谢你，谢谢哈。来，英娇妈妈。
2: 哎，娇妈妈。
4: 小刚，
0: 你好，你好。
4: 哎，我看你咧煮那小刚，因我以前我咧煮的是较无样。无，那较简单呢。
0: 我也蛮最简单啊。
4: 我先用水拉拉的啦。哎。我用冷茶拉拉。
0: 冷茶正确。
4: 湿完呢。
0: 嗯。
4: 啊，水烧滚。
0: 啊，冲嘞。
4: 啊，落冲冲冲落去拉。
0: 嗯。
4: 啊，拉拉啊，淋乌糖。我是用安尼。
2: 用水的啦。
4: 啊，你是你过煮的是可能颗粒较侪，啊，我拉拉是颗粒较袂遐侪。
0: 嘿嘿。
4: 啊，好冷冰啊，凉凉，正好食。
0: 正好食哈。
4: 嘿，啊，若寒天人就唔免冰啊，嘛是好食。
0: 嘛是好，小小啉那燕窝的哈。
4: 嘿啊。啊，较早阮较早咧煮无迄个网络咧尴尬，拢无迄啦。
0: 拢家己研究的哈。
4: 无迄个刚买啊，人讲讲安那煮。
0: 哦。买人。哎呀，买人爱讲福清嘛哈。英娇妈妈，谢谢你啊！感谢你哈，谢谢大家。来，再来，这个是依琳妈妈。
5: 哦，小刚啊，谢你你好。
0: 妈妈你好。
5: 嗯，我也煮的莲藕吼，拢拢去买几条的啊，吼。
0: 哎。
5: 出田出田，要田姜、田肉骨来买滚。
0: 哦，你那是肉骨，那是来煮排骨啦。莲藕排骨汤啦。
5: 嗯，我咧拣一只安尼啦。
0: 好好食，哎，迄只个。切切嘛，
5: 即
0: 个切切切切，
5: 一半一半只，有阵时松松。
0: 哦，啊松松哦，
5: 嗯，
0: 拢袂歹啦。我听你咧讲，我咧嘴内直流呢。
5: 会够呀。
0: 哎呀，
5: 对
0: 哦。你刚咧回答，你请哈。
5: 好。
0: 好。
5: 好。
0: 依琳妈妈，谢谢。
5: 哎，好。
0: 感谢你啊。
5: 嗯。
0: 谢谢谢谢。
5: 欢迎你来。
0: 感谢，身体健康保重啊。
5: 嗯嗯嗯。
0: 谢谢大家哈。嗯 ，OK。真的啦，这个物件因为怀念嘛，哈，你来感觉啊，物件个真，因为这东西以前吼，你靠有啥物饮料，靠有啥物外边有遮侪啥物要凉水打各方面，你嘛处理咱妈妈、哦阿妈为着要骗骗囝骗孙，哦啊用一个安尼甜甜的，哦安尼食一个，
2: 古早味的啦，
0: 古早味
2: 的小甜点。
0: 但是你认真甲看吼，种古早味的物件吼。哎，更加健康呢，
2: 当然，
0: 对不对？
2: 嗯，拢较天然
0: 啊，天然啊，健康原型食物嘛。对。而且你有一寡吼，像迄血糖啊，这种物件吼，未像一般的粉的加血糖哦。嗯。伊顶多会当甲你的这个血糖吼，哦，血脂红吼，来甲做一个真好的稳定。
2: 所以，那是讲，会使话就拢改这啦，那要砍粉拢改这，
0: 真的是这样，
2: 真的啦，真
0: 的。很健康哈，分享给大家。好，咱来安排两首歌，吼，两首哈，林德的《精彩妈妈》，哦，甲咱家人的秀容妈妈，啊，来安排这首《小苹果》。
2: 台中的天阳大哥要听《风球红》。
0: 来，谢谢，感谢。来来来，哇哦，动起来！啊，你要出来吃苹果无？
6: 我种下一颗种子，终于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心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咱每礼拜日点歌的时阵哈，来到安排后礼拜日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哈，拢邀请大家哈来甲拨通。喜欢听什么歌的，哎，赶快打电话哦。来，彦明大哥，喂，
1: 喂，
0: 哎，彦明大哥你好，
1: 两位帅哥美女好，
0: 你好，
1: 哎你。哎，你我点了一块点的南蒙的人哦。
0: 啊，南蒙的人啊。好，后礼拜你唱你听啊。
1: 哦，谢谢哦，谢谢你。
0: 谢谢，谢谢啊，谢谢你啊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我看麦哈。素琼妈妈。
2: 哎。
0: 哎，你好。
3: 妈妈。
2: 两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哎，我点歌。
0: 嗯。
2: 我点一条，一半心声，一半嘴。
0: 好，
3: 好哦。
0: 后礼拜你来唱你听。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感谢。来，再来是咱台南的秀美妈妈。
4: 点一条最真的梦。
3: 最真的梦。
0: 台语啊，国语的。
4: 国语的周华健的。
3: 哦。
0: 最真的梦哈。
3: 先来听，
0: 好，再来听看看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感谢最真的梦哈。来，再来是咱的这个音域大哥。
5: 哎，小刚，小刚你好。
0: 哎，你好。
3: 妈你好。
5: 小公主你好。
0: 哎，音域大爸爸。
5: 妈妈，你两个唱那个大家，哎，大家来唱歌。
3: 啊？
5: 大家来唱歌。
3: 大家来唱歌，合唱的哦。
5: 哎，
0: 大家来唱歌。
5: 哎。
0: 这是什么歌？看麦，大家来唱歌。
5: 哎，
0: 什么人的歌？
5: 红龙红，
0: 红龙红哦。
3: 哦，好，再来。
0: 好，再来听看看哈。
5: 好，
0: 好，谢谢你，
5: 谢谢你们。
0: 感谢，好，谢谢哈。大家来唱歌哈。来，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桂春妈妈，春桂妈妈。
6: 我们家的
3: 春桂妈妈。
6: 加油加油的好山卡
0: 哦，好山卡啊、
3: 哦！
0: 后礼拜你来唱，你听。
6: 好，谢谢。
0: 感恩啊，
3: 谢
0: 谢谢谢啊、哦！好听的歌曲，好山卡来。秀丹妈妈，
7: 喂，
0: 哎，你好，
3: 秀丹妈妈，
7: 哎、欸，我要听，哎、欸，我要点歌。
0: 好。
7: 那个姊妹爱。
3: 哦，姊妹爱。好。
0: 后礼拜你来唱哈。
7: 好，谢谢，
0: 感恩，谢谢，
7: 谢谢，
0: 哇，来接一位咱北河的，台南北河的月音妈妈。
8: 喂，我要点歌。
0: 哎，你好，要听什么歌？
8: 我要点，什么？随便你点啦、
0: 啊。哦，自拍啦哈。
8: 好。
0: 啊，那个啥，团队咱咧煮的这个莲藕粉，你敢有看到？
8: 哈？
0: 咱团队咧煮的这个莲藕粉，你有看到无？
8: 我都是点不进去呀、啊。
0: 好、哦、好，谢谢你哈，感谢你哦，啊、好，平安、啊，谢谢你，啊、感谢哈，来，再来是咱的韩笑妈妈，
9: 啊，小刚，
3: 韩笑妈妈，
9: 哎好，
0: 哎、欸，你好，你好，
9: 我要点歌，我点苏波的人，
0: 苏波的人啊，
9: 嘿嘿，
0: 好嘞，拜你来唱哦，
9: 好，谢谢你，
0: 感恩啊，谢谢苏波的人哦，哈、哦，来，恁拢是咱上届苏波的哈，碧芬妈妈。
10: 哎、
0: 欸，你好。
10: 哎、欸，小刚。
0: 哎、欸，你好，
3: 你好。
10: 我点一首《一里相思情》。
0: 哦，《一里相思情》哈。
10: 哎、欸。
0: OK。
10: 好，
0: 感谢你哈。
3: 谢谢。
0: 谢谢你，平安哦。好，感谢啊，咱请点到这哦，关于二四那边我们十首啊哈。
3: 再来一首小刚的抒情妈妈点播的歌曲。

0: 哎，谢谢。
1: 再来这首，关闭的时间嘛。

秀妈妈、秀玉妈妈、秀美妈妈、紫萱姐、玉清妈妈、碧霜妈妈、春桃姐、玉婷姐、金城爸爸、昆凌哥、秋来、一模聊姐、阿全阿公阿哥。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咖喱小七妈妈所点播的《床头梦》。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天气冷啊，来一碗砂锅鱼头，温暖你的心。盐酸新鲜的鲑鱼头，真材实料，美味澎湃。砂锅慢火细熬，锁住鲜甜。沙茶汤底浓郁醇厚，愈煮愈香，愈啉愈幸福。每一嘴拢是怀念的滋味。砂锅鱼头锅，让你暖胃更暖心。
2: 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吼，真正比这个嘉义的名店，咱卖硬讲出来吼，讲出来较歹势，咱要讲咱比较歹食吼，不，比讲较歹食，咱做袂到。讲比较好食，咱如果歹势讲，来较受影比较，较受影做好食吼。请大家跟大家讲一下吼，这个为什么好食？就是这包啦吼，这包吼，这包是咱的咱的料包。啊，这是咱的料，我现场只，你收到就像安尼吼，收到像安尼一盒，一盒内底像安尼吼，像。啊，然后咱甲这料甲摆落，哦，即摆甲摆落吼，所有料拢甲摆落，摆落了啊，啊，这个时阵足简单，恁等于照我讲安尼做哈，照我讲安尼做吼，这鱼头拢甲恁煮甲足好势来，谢谢你。然后会记得哦，嘿，加水，哦，水差不多像安尼一锅一茶锅的这个用烧水哦，吼，卖用清水啦哈，用这煮过的水，用煮过的水吼，啊，你甲一锅甲倒落。哦，啊，倒落了，我
0: 准备开火。
2: 哦，火开了哈。嗯。来，这个倒过吼，这吼，因为这咸汫拢给你调好好啊，拄好这个水啊，没过食材，就是讲差不多淹过这个鱼头。哦，淹过这个鱼头，安尼拄拄啊好，咸汫拄啊好。嗯。咸汫是爱拄啊好，啊无放盐嘛，无放啥，咸汫是爱拄啊好来。就是这包哈，人客啊，这包最重要。这包落了吼。阿娘喂，这个阿妈就袂囡仔上了，哦，这包你甲倒落，会当佫加一撮水红哦，迄水有小可较少小可。即摆滚了吼，即鼎滚了，你即摆过来刷入去吼，咱煮内底有个人爱食啥？有爱食豆腐啦，有爱食番麦啦，有爱食啥物吼？
0: 这恁家己款哦。
2: 这恁家己款啊。有人爱食玉米笋哇吼，爱玉米笋，爱有爱食豆皮。
0: 豆皮
2: 啊。啊，若无好食吼，若假设讲这鼎顿去，若煮了，若无想家因讲个才好食。你若临刚好拄到我吼，你个五斤鸡啦，来家因，你来家，你过来一下，我五斤鸡甲你夹一下，你甲我讲偌好食无影，真正足好食。开始要滚了吼。这个鼎盖甲盖咧，吼，鼎盖盖咧，
0: 安尼就可以啊。
2: 哦，啊，然后我即摆甲大家讲吼，家要订餐厅吼，爱等恁两个月，哦，爱等恁两个月，哦，因为啥物爱等两个月？因为即摆餐厅有诶生意足好诶啊，哦，生意足好诶，哦，即所以你个加即就费气。过来，你要食砂锅鱼头，爱去买鱼头无？爱啊，加煎即鱼头爱用一鼎油无？爱嘛，煎甲规身躯油汤汤，无大劲，搁嫌麻烦，刷落去就是安那。你要煮砂锅鱼头，你敢煮会出砂锅鱼头迄个气味？哦，这是你的，这是问题上大所在。你若煮袂出迄大众破塞的气味，你是要安怎煮砂锅鱼头？所以咧，你即摆有我今仔甲你准备这鼎吼，这会当放喺冰箱内底也袂定位吼，会当放两年哦，冷冻会当放两年吼。你厝内底要围炉，不管是着你想要今仔要食一般的火锅，还是今仔要食砂锅鱼头，还是要今仔要食啥围炉的时阵，这就是恁家上好的菜。过来，咱若出外去哦，这足方便的。你即摆有个人爱出去露营啊、佚佗无吼，伫外口户外啊，你啊即个甲炸咧去吼，都有水、有加速，安尼就一鼎砂锅鱼头啊，家己款一寡番麦啦、豆腐啦，就足方便的来。这砂锅鱼头咱用的是鲑鱼头，足大粒的，大粒的鲑鱼头，甲一般的鱼头无共款哦。咱这鲑鱼头当时也臭头，咱这拢卖哈。咱用这油脂丰富的鲑鱼头，胶质非常的丰富，肉质很细腻，用高温酥炸过了，锁住它的鲜甜，去炖煮了，甲汤头的融入伫内底。用咱的这个五星级大饭店的主厨做，甲咱秘制调酱的这个沙茶汤底，用南姜蒜头、葱啊，这个葱啊、干芝麻、赤尾青等等珍贵的烹料，这袂当甲恁工作者，这是大师的这个大师的这个这手艺啊，所以咱甲观众朋友讲，这你外口食袂到的，
0: 香呢，
2: 十分钟。十分钟啊，一站式到齐吼，唔免采买，唔免多工嘛，唔免调味，只要十分钟，就马上会当互你食到非常珍贵的料理。啊，咱本身内底甲你配的物件足侪啊，除了咱的这鲑鱼头以外，内底有木耳，有这个这鱼子福袋， 南瓜、腐竹、金针、蛋酥、杏鲍菇，还有大甲蚵仔，还有这个大白菜，哦，这是咱的，即个基本的菜盘，就是这内底放的，哦，这内底放的，哦，我即摆已经好煮好啊嘛，吼，煮好了，咱即摆。
0: 够香的啊！
2: 像这吼砂锅鱼头，
0: 搅饭，
2: 那搅一下饭哦。嗯。即摆吼现场来示范一下要安怎食砂锅鱼头吼，这蚵仔呢，这蚵仔足香的，哦，啊这鼎是煮好的啊。嗯。啊，你家己看，家己要食啥，家己。我食，我要爱食吼。好来。
0: 这是鱼子。
2: 好来，鱼子福袋吼，来啊，这滴好哩。
0: 哦，这鱼子福袋包呢，一看足好食无？嗯，你看呢？福袋。
2: 哦，这蚵仔足香啊，蚵仔，哦，实在有香，甘甜啦，甘甜啦，甘甜佮咸味的啦，啊，这样呢吼。
0: 嗯，你看福袋里面，
2: 盐水佮放嘞，
0: 好香哦。福袋里面，这是鱼子哦，这是鱼卵鱼子。
2: 哦，等。这饺饭多好吃呢。
0: 嗯。哦。哦，美棍。
2: 不是美棍啦，青叶棍。
0: 美棍，这鱼子都好吃。
2: 哎，鱼头大粒，麻足的。
0: 鲑鱼头。
2: 鲑鱼头。
0: 够嫩。嗯。
2: 好吃。啊，我用过十八，
0: 我十八。
2: 啊，我甲大家讲吼，这真正服务性质，这唔是咧趁钱诶，关你只要一半下啊吼，叫做塌胖啦，哦，倒会倒会，加会加会，咱定咧卖一寡保健诶食品，嘛好爱互大家食一下好料诶。
0: 讲像伊安尼一包无，咱甲放诶冰箱冷冻甲放咧，随时随地，你有当时啊，今仔你无想要煮饭啊，你要煮啥要煮啥，想无你用即鼎甲用出来就对啊。
2: 你煮一个砂锅鱼头偌麻烦，你唔知道？哦，你刚刚煎个鱼头，还款那料，即摆有这料吼。你家负责去菜市啊买啥？买番麦啦，买豆腐啦。你若要食肉、牛肉，要食猪肉，拢甲放个煮就好啊，足方便的哈。即家即汤头吼，这是真正五星级中破西所设计，所以我来报告一下。这今天无几组头卖吼，五十组吼，今天五十组卖观众朋友吼，啊大家，对啊，恁哪像捧场也好啦吼，啊然后啊哪像讲啊，甲大家分享也好。好吃我才敢跟你介绍，不好吃我不敢说，真的最好吃。
0: 确实好吃。
2: 不要怎么卖煮一天啊，这一份就是哈，人外口市面上你买有的一份卖到千几块，咱一份卖990块，里面青菜食料哈，正港大粒的鲑鱼头，一份999。但是卖一摆卖一份，加寄去到恁家运费要300块卖好啦，所以一摆哈卖两份，哦，买两份就对了，两份哦，安尼较。金价才有够啦，金价若无够，我敢乎乌鸟抽伊都，乌鸟送回的钱，佮代收的钱都拢伫遐，所以吼今仔日当作我咧做服务，啊恁家咧捧场，两个吼，两个一组，1900块，但是我今仔日吼，若照原价卖你，就表示讲啊，我大家感情无好，所以这50个人客，50个然后成品好哦，前50位你卡通电话先卡起，先卡后边，我50个卖完，我就无搁接啊哈。0800-0019-19啦。

0: 五十个尔，只要你开偌济，一千六啊八毫减三百，加减这三百，我著公司我已经记账袂掉啊。但是呢，今仔日啦，咱人客你著甲我捧场啊，我做会到的部分，我著上好恁一千六百八十块，两分钟等你。即马电话有滴线顶的朋友啊，有接到就准成啊吼。我即马甲你接电话，0800 00 99 99，电话若有卡伫线顶伫遐等我的，即马你等下只拢有准成啊。一人阁上三百，
1: 哇，
0: 一千三百好，
1: 哇，我上，
0: 我叫你哦，
2: 哇，
0: 来你抽一个来，一千三百好，
2: 啊，
0: 一千三百好，等我一下啊，来我三双鞋子，一千三百好，丽华你哦，
2: 嗯，
0: 一种哦，来等我一下，一千三百好，两大分啊，来阿兰哪里哦，
3: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3: 嘿对，
0: 一千三百好，一千三百好，来苏兰哪里哦。
2: 我买几条？
0: 好，来一千三百好，来进入了。
2: 好，
0: 一组。啊，进入来一千三百好，来内叫啊，你好。
3: 好。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啊，你好。
2: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了，白大哥，白大哥。
2: 白。
0: 一千三百。好，来六十双，一千三百哈，来张海，海山大哥。
4: 谢谢，
0: 拜拜，拜拜。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5: 喂。
0: 阿哥。
5: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呀？
5: 啊，那
0: 叫
5: 阿
0: 伯了，来叫阿伯哈，来拿着一组，叫阿伯对，来来，要这指令你哦，
2: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哦，来指令你哦，一组哈，来来一组，来一千三百，来徐昭大姐你哦，来邓华姐来打五线来你哦，来永进大哥你哦，一组。
2: 喂，
0: 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永进，哎呦，这玉美一组来，永进大哥，
6: 好来，
0: 好一组来，扎哥一头一组来，雀太太你好，
2: 啊，
0: 一组，六十八双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6: 哎，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组，一千三百俩，一千三百来，你要免轮回啊，爱雀太你好，
2: 哎，
0: 来买一组，等我一下来，等一下来，再一组来，来少主啊你好，
7: 哎，买两个，
0: 两组来来，买两个来，两个来，为你要来一组来，认为你好，
2: 哎，
0: 买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一千三百来，未少了。
2: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未容易哦。
2: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还有叫哪哪里哦？食好食，甲我斗相报一下来，来小妹，你好小妹。
2: 嘿，
0: 三哥一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下一六十一串，来今仔来，丽英啊你好。
7: 哎，我要订
0: 货。好来，一份来五十组尔，未完就无啊哈，我未完就无啊这。未这未好哈，为你啊，金叔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叔啊你好来，还有这少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7: 嘿对
0: 啊，来来来来，八帅哥一组来，还有这外公啊你好，
7: 嘿，
0: 一组哦，
7: 嘿，
0: 来等我一下，五十三帅哥，下一个五十三帅，嘿鱼头只有够大粒，来你好，我讲你好，
7: 喂喂，喂，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回去了，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它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配鱼，你要配鱼，一组来配鱼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8: 哎，我来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搁一组来，你要招秦大姐，
7: 喂，
0: 一组，
7: 嘿，
0: 好来来六十一串，搁夏姐，你来蓝香姐。
9: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弟姐你好，
9: 嘿，我比较
0: 多，好，等我一下来，六十四串来，招弟姐六十四串来，金标你好，
9: 哎，
0: 金标你好，
9: 嘿，
0: 哎，要一组哦，
9: 嘿，要订你的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四串，六十五串，六四六五六六，来你好，来碧莲姐，阿 Q 啊。阿巧，你将订卡，碧莲姐，
10: 喂，
0: 别一组哦，别
10: 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细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别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一林，你好，一林。一组，
9: 一组，
0: 来，等我姐来啦，高爽来，你好，苏苏姐，你好，苏苏姐，
11: 哎，乖乖，
0: 好来，一组来，我来，七十爽，我下姐来，时间这边搞啊，我未完就无啊，马仔无未啊，你好，我介你好，
9: 喂，我
0: 们
9: 一
0: 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来，我这五十二爽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下下个礼拜一，彰化的朋友，
9: 嗨，你好，我们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要搞我烹调啥物件哈，砂锅鱼头，真正学到介得志，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那无好食，你也拜卖甲我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那个一个砂锅鱼头。

0: 啊，一个料理包我都做甲遮尔好食，你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免过去外口买，免去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免阁控汤，免阁熬汤头，拢总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
1: 嗯，
0: 一种吼。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份啊！来，阿兰阿六，
2: 嘿，
0: 要三个鱼头哦，
2: 嘿，对，
0: 1300好，来，苏兰阿六，
3: 我要几条？
0: 好，来，1300好，来，金如六，
4: 好，
0: 一组，啊，金如来1300好，来，雷叫阿六，
4: 对，
0: 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阿六，
4: 嗯，
0: 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你白大哥，白大哥，1300，然后来，总算1300哈，来，张海，海张大哥，
5: 谢谢，
0: 来，等我一下，来，阿哥，阿哥，
6: 你好，我小
0: 七，
7: 喂，
0: 阿哥，
7: 我是那个他的孙子，
0: 哦，孙子哦，孙子要叫我什么？要叫我阿伯，来啊，你要听，你要一组呀，
7: 啊，叫你阿伯啦，
0: 啊，叫阿伯吼，来，来，再一组，还叫阿伯对，来来，哎，这子玲你好。
8: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夏姐来你好，来子玲你好一组吼，来来一组，来1300来徐昭大姐你好，来邓华姐来来五线来你好，来永进大哥你好一组，好来来邓华姐来永进，还有这玉梅一组来永进大哥，
9: 好来，
0: 好一组来炸锅鱼头一组来切菜菜你好，一组68来保证好食，有够赞的来雪里大哥你好，
9: 好
0: 一组来一组1300俩，1300来你要免累啊，爱出来你好，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做一下来，搁一组来，来素猪啊你好，
10: 哎要
0: 两组，来来要两个来两个来，为你来一组来认为你好，
10: 哎
0: 要一组。一组两分啊，一组两分啊，1300来，没笑了。
10: 喂，我是一组。
0: 都来一组，来一组，一组内底有两分啊，嘿，没容易哦。
10: 哎，
0: 一组哦，一组内底有两分的，还有两分的，嘿，叫奶奶你哦。吃好吃，给我倒小抱一下，来，小妹你哦，小妹。三锅鱼头哦，来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一串，小姐六十一串，来紧来，丽英啊你哦。好来一份，来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我卖完就无啊这。卖这卖好哈，为你来金树大哥你好，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金州啊你好来，还有这素梅啊你好要一组哦，
10: 嘿对
0: 啊，来来来来八串搁一组来，还有这黄瓜啊你好，
10: 嘿
0: 一组哦，
10: 嘿
0: 来等我一下，53串搁下一个53串，嘿鱼头只搁大粒来，你好我教你哦，
10: 喂你啊，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谢谢你们哈、啊，我直接给您保证，真正有够赞的吼！你回去了，你的汤头真正让你耳朵给搭起，你家己绝对煮袂出来这种气味，真正有够好食来。佩仪，你啊佩仪，一组来来来，佩仪一组来，阿苗啊你好，
11: 哎我
0: 好来一组来，60串，搁一组来，你好赵琴大姐，
11: 喂，
0: 一组，
11: 嘿，
0: 好来来61串，搁夏姐，你来蓝香姐。
12: 一组就好，
0: 好一组就好，一组里面就有两份哦，嘿，一组就有两份哈，1380哈，招娣姐你好，
12: 嘿，我要一组，
0: 好来邓华姐来，64串来，招娣姐64串来，金彪你好，
13: 哎，
0: 金彪你好，
13: 嘿，
0: 哎要一组哦，
13: 要定你的一组，
0: 好来邓华姐64串65串64566来你好来碧莲姐，阿 Q 啊。阿巧，连长定来，碧莲姐，
14: 喂，
0: 别一组哦，
14: 别一组啦。
0: 好，等我一下，多谢恁的捧场啦，感谢大家哈。我跟你讲，迄鱼头有大粒有细粒，大粒的就是拢真正足重的就对吼，真正大粒。啊，若较细细粒的鱼头，伊会甲你加放一片，所以你免烦恼，绝对真材实料，绝对真材实料哈。来，玉玲，你好，玉玲。一组，好来，等我姐来，来高爽来，你好苏苏姐，你好苏苏姐，好来一组来，我来70串，我下姐来，时间这边搞完卖完就无啊，明仔载无卖啊，你好我教你，
12: 喂，我
0: 们
12: 一组，
0: 好等我姐，等我姐来来，我这52串来，那个中华的朋友你好，
15: 下礼拜一，
0: 彰化的朋友，
16: 嗨你好，我们一组，
0: 好谢谢哈，谢谢新朋友哈，你若唔知要搞我烹调什么物件的吼，砂锅鱼头真正学到个特质，汤头好食，大人囡仔拢最爱食。那无好食，你也拜麦甲买物件。这物件吼，我家己试了搁试，买啊那个一个砂锅鱼头，加一个料理包，我都做甲这么好食。你免专工过去菜市啊买，免过去外口买，免去人排队。你倒转来了吼，只要迄个料包放下，放水就好，放一下烧滚水落去，就是砂锅鱼头啊。拢总免阁控汤，免阁熬汤头，拢总免哈，干那安尼就足好食。啊，家己要放啥物料，家己放哈。1300好，丽华你好。
1: 嗯，
0: 一组哦， 来，等我一下，1300好，两大分啊！来，阿兰阿廖，
2: 嘿，
0: 要三个一头哦，
2: 嘿，对，
0: 1300好，1300。

0: 我买几天？
1: 好，来来，1300好，来进入了。
2: 好，
1: 一组。啊，进入来1300好，来，你叫阿你好。好，来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外教的来，美女阿你好。啊，这电话伤济，我嘛接袂去。0800-0091啊，电话继续卡，卡到有人接，最后1分钟尔，1分钟接完就无啊，金环的你好。
2: 好诶。
1: 一组吼。好来，金环啊，一组啊，下一个来，你好，金凤啊，你好。一组吼。好来，59岁，搁一组来，你好，文忠兄，你好。哎。要一组吼。
3: 要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个来，60岁，搁下一个来，潘太太，你好。
4: 我要一组。
1: 好，多谢潘太太，来来，62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慧珍姐，你好。
5: 我一
1: 组。好，来六二六三来，你好，来黄玉芳啊，你好。
6: 我要一组。
1: 好，谢谢，来63，搁接一个来，小丹姐，你好。一组两阿爸，等我一个来，64岁，一组内底有两阿爸，来青叶姐，你好。
7: 我要定一
1: 组。好，来一组，来紧嘞，卡手甲紧嘞，剩10秒尔，来小玉姐，你好，小玉姐。一组吼，来六三来，你好，美英姐，你好。一组吼，来等我一个来，林小姐，你好。来电话搞啊，时间搞啊，来继续卡电话。谢谢，多谢啊。

谢谢碧霜妈妈、秀丽妈妈、赵和大哥大嫂、玉林妈妈、秋娥姐、雅思妈妈、舒妍妹妹、空威同学、独享妈妈、贤美阿姨、热血妈妈、阿大妈妈、发成大哥、唐仔大哥、彩慧阿姨。

0: 姐、淑华姐、玉玲妈妈、竹香妈妈、富儿妈妈、港爷小玲姐、秀莲妈妈、红米大哥、彩辉阿姨、竹菜妈妈、贤美阿姨、廖妈妈妈、红辉同学、碧霜妈妈、明珍姐，感谢大家花香，谢谢。
1: 哎，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2: 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
1: 嗨哟，大家好，我是秀月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哎，大家早安呐、
2: 啊，早上。
1: 我给他泼下金嘴哦。嗯。哦，今天掌声，我觉得比我以往来说，我觉得多很多。哎
2: 呦，大家都有陪伴我看刚这款的月亮。
1: 嘿，对哦。
2: 陪伴看刚这款的月亮。
1: 嘿呀、啊、嘿呀、啊，哇，今天人泼下很多，代表今天嘛是。看最人咧看吼，
2: 是，
1: 嗯，对 对， 對，大家早安呐、啊，
2: 大家早
1: 安吼，哎、哦，这个周末好天气哟、哦，嗯，哦，能干吼，哎、欸，昨天天气还不错，
2: 啊，不过还好没有到，我是感觉讲那个日头，刚刚未讲介大，哎、嗯，
1: 对对 对， 對，
2: 差不多下晡的时阵嘛，因为我一两点嘛伫咧外口，嘿，哦，那个太阳其实，哎、欸，有机会我可以不用穿外套啊，哦哦，就是比较不会晒到那么严重，
1: 对对对对，不会说太炎热啊，
2: 啊，不过有当时是这个下高啊日头还是啥物话，就是伊的紫外线UV还是非常的多。就是讲伊的日头，它的光线好像无遐尼啊光，
1: 安尼
2: 体感上可能就袂遐尼啊多啊，
1: 哦，
2: 骑起车就会较舒服。
1: 对啊，所以天气我觉得还不错了，算袂歹。
2: 袂歹，袂歹。嗯，
1: 我昨天三点多才出门，
2: 哦，三点多出门，
1: 真热，主要是怕热，然后。怕晒太阳，然后又想说啊，三四点再出门，
2: 但只要变 OK 啊，你
1: 对啊对啊，因为哦，这个是，然后人家说一白遮三丑，
2: 哎呀，这是这个有人的是咱的观点嘛，啊，不过有人想要这个小麦色的在
1: 健康的恢复，
2: 哎，有的人有特别喜欢，
1: 哎呀对啊，吼，看起来肤色比较好，
2: 比起有一些比较像哎，不过看你要健康哎，哦，有些白色已经有点到了。
1: 太白了，秀白啊！
2: 哎呀，像太白粉那样子
1: 啊！赶快了呢，嗯，对，五维两真的是天生、啊、天生丽质，
2: 天生丽质，
1: 这是五维两这里跑北欧啊，晒、啊、不黑、嗯。像我算是晒黑会，但是白蛮快的。
2: 哎呦，那这样也算天生丽质的体质，
1: 就是辛苦弄做白啊、哦，然后四肢可能因为克林我先爬里头。但是其实差不多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其实就白回来了
2: 啊，有些怕白。乌龟狼是安尼啦，修复的也蛮快的，
1: 修复算是快啊。哦，剩下啊，我是一拍吼就开始掉队啊呢。
2: 啊，我掉队哦。
1: 嘿、就是，就是真的会卡在那边，卡一个、嗯、感觉有一个这个结啊呢吼。但是我也可以介意啊。可能有人会喜欢小麦色那一种的、嗯，
2: 但是应该还是要擦个防晒再去晒太阳、
1: 欸。
2: 我知影有的人会挑过伊哦、喔欸，哦，挑过伊

0: 故意去晒太阳、
1: 哦，对对，去日晒啊。
0: 虽然说美工盖子啊、嗯，但是有的男生很喜欢这个故意哎，把这个防晒擦一擦，哎，把卡沙烫掉呢，去自己家的阳台啊呢打湿布啊呢，哎，吸收一下这个日头哦，维补充一下这个维他命。
1: 你说像欧洲人，他们也很喜欢日光浴啊。
0: 对啊，我们这么怕太阳，他们
1: 不怕呢，
0: 等到洗什么 keep，
1: 因为他们天生就是缺乏那个黑色素嘛，缺乏黑色素，所以他们有习惯说。那个要去，会去晒日头，所以咱去看海边啊，欧洲那边海边啊，哇，大家拢晒鬼，拢人中奇人，拢晒你那些咧晒日光浴，他们就是要加强那个黑色素啊，黑色素，因为他们天生皮肤白嘛，啊啦那个
0: 黑人就
1: 不用晒，就不用晒啊，
0: 黑人一定有够黑啊，
1: 就不用晒了，
0: 有东西啊，他们那可能是牙齿啊，牙齿就会看起来特别的白，
1: 牙齿要晒一下，
0: 牙齿要晒可能也不会变黑牙齿啊，那些
1: 不会。欸、他们牙齿都很白哦，哦，金贝，但是因为他们肤色黑，所以看起来牙齿比较白，所以喜欢那艺术啦，所以欧洲人、他们就是习惯下午啊，就是去晒一下太阳、
0: 或者是说邻家下午茶，
1: 甚至是哦打全裸呢、我觉得真的是全裸去
0: 打赤膊、
1: 他们好像也不会很在意说让给你看呢、他们就。光明正大在海滩，然后就
0: 海滩 OK 啦，
1: 走进普通的料，然后在这里那些啊，重要部位扎紧啊那些。
0: 哦，对啦，如果是
1: 他们就稍微挡一下
0: 海滩。
1: 哎呀，如果是去，如果有机会去。美国海边哈，免求惊吓，那种是正常诶。
0: 那都会疼啊，那样。
1: 大家都很开放的，
0: 开放
1: 哈。哎呀，大家都很开放，
0: 热情啊。
1: 哎呀，都里要跑里逃啊，那样哈，他们就是要那个需要黑色素。啊，除了亚洲人就不太需要，那几多喝刚好有，那个白那个身体是白的，有的也有可能黑色素也刚刚好。其实刚好是平衡的，所以
0: 差不多一天晒差不多十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1: 对呀、其实也是可以促进那些钙质的吸收了。对，促进我们这个维他命的这个合成呢。
0: 啊，只要日头安尼对这个骨头会较好，
1: 哎呀、啊，
0: 心情嘛会较快乐。
1: 医生嘛讲，叫你去晒日头，
0: 心情也比较快乐。
1: 不是讲你是球啊，吼，叫你去晒日头，不是啊。
0: 行光合作用、
1: 因为要合成啊，
0: 还是什么呼吸作用？
1: 身体需要那个阳光的合成，所以先建议大家可以去晒个太阳。
0: 没啦，
1: 晒只要日头的，晒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就可以
0: 了。没啦，
1: 对啊，阿麦晒伤久啦。因为这几天也是很热啊，嘛是真热，
0: 还
1: 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呢、
0: 对对对，
1: 得干嘛好补充啊，水分。
0: 尤其是最近有个感冒嘛，就多。
1: 哎呀、啊，
0: 啉些滚水其实也比较不会那个，也不会讲细菌有当下伫个外靠细菌有当下卡点哪哦。你哪哦哪有个哒哒。
1: 啊，你要不喝水的话，
0: 这个细菌都在这边
1: 就会残留在。
0: 啊，这个数量一多，可能就会没小心就会，
1: 对啊，
0: 就人胃掉。
1: 哎呀、啊，所以大家拢要注意最近的这个感冒很多。
0: 对，就多嘞。A 型流感嘛，就严重的哦。
1: 对 ，A 型流感啊，新冠疫苗、
0: 新冠疫情
1: 啊，都开始在慢慢的崛起当中。
0: 有肠病毒呢？
1: 嘿呀，哦，今麦狗肠，对，夏天最怕肠病毒。
0: 肠病毒啊，夏天还有登革热
1: 啊，对，就这边，
0: 就得稳得
1: 哦。哎呀，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护啊。
0: 对呀、
1: 大家要做好那个免疫力要提高，
0: 免疫力要提升啊。像是我呢。最近嘛，太过累的话，有当时啊，会尽量这个睡觉就很
1: 早点睡。
0: 像即便是30分钟的午睡，
1: 还是要睡，
0: 也是要紧张，因为这个让自己的这个心跳啊，不要这么的亢奋。有当时做代志哦，你也较成功了，下面话，有时候让自己稍微缓和一下，让自己的肌肉啊，心跳啊，规身躯啊，开始小可放松一下，就算是没有困去。但是有时候这样子
1: 闭目养神
0: 啊，
1: 可以
0: 让全身都底下这么
1: 是
0: 集中，这样子对免疫力嘛是有帮助，
1: 多多休息，对，干嘛休困啊？该加嘛是要加，
0: 对呀，
1: 该补充的都要补充，
0: 对呀，
1: 对啊，重点是水要多喝啊，水要啉较
0: 多，得滚水啦，卖想讲饮料是较卖啉，有的含糖饮料，
1: 对，哈，今天算是八月份的哦，被为第
0: 一个，
1: 昨天是八月一号。我们进入了八月份又过了很快吼，你季过要紧。
0: 对呀，小朋友的暑假就过一半了。
1: 对呀，这个月又是八八节的
0: 哦，
1: 一百多是八八节。
0: 对，
1: 刚好下礼拜是父亲节。
0: 哎，没错。
1: 对啊，刚好有台风要来，如果红台没来呢，这个红台叫做白海豚
0: 哦。
1: 白海豚、啊。这么
0: 这个名是在好做
1: 金钩具啊、這
0: 個，因为我们的台那个台风有的会叫动物，啊、有的甚至会有植物的名字，够星座哎、
1: 啊，也有哦。
0: 嘿，对对对，啊，你拿好料迄个名，你看到张以前张金有好过，啊，不过他可能有一些重创台湾、哦、重创世界上某些的国家、嗯，可能就会被这个除名。
1: 哦，对对对，哎呀、啊，所以咱这个。
0: 白海豚、
1: 哦、台风目前是在很北边呐、啊，哦，做北边的所在，哦，偏那

0: 星云图哦，哦，都大粒的呢，蛮大颗的呢。
1: 哎呦，刚才的红诶、哦欸，不是红霞，
0: 威没有，八威哦，红霞还要大呢哦，
1: 要八威，让小车平。
0: 哎呦，看那个云哦，蛮大一片，都大片的呢哈，几乎可以笼罩全台湾的那种，
1: 哎、人
0: 很大片的哈、嗯。啊，希望哦，它能够赶快往那个旁边上去。我看那个路径是诶、欸，有扫有这个外围有稍微扫到北台湾，但是他的那个他没有进来，没明白吼。阿希望他能够再上修一点，能够再往上一点。哦，安尼吼对咱台湾影响较少一寡，哦是比较少一点。哦，所以吼希望这颗台风的路径呢，能够再稍微改变一下吼。阿伯吼风台吼最近一直来吼，你看这短短几个月好像。台风来的蛮快的吼，
1: 那是已经病了，这收掉差不多第十一个还第十二个台风。
0: 你看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才结束一颗、嗯、
1: 红霞嘛，
0: 对呀、啊，红霞才结束完，啊、然后你看又那个白海豚又要来了，
1: 嗯，白海豚，
0: 嗯，一颗接着一颗，哎呀，是一颗接着一颗来，哇、嗯，就是哎、欸，希望不要对那台湾吼，我走行那的这个凶害。
1: 哎呀、啊，无这个名好好甲遐人家勾追安尼，对阮产生这种凶害
0: ，CD，
1: 我们可是会觉得反差很大。
0: 对呀、啊，
1: 一点勾追东部，
0: 一点红
1: 海海豚呢？
0: 对啊，你看以前的台风，哎、嗯欸，到现在台风的威力吼，我觉得。有开始慢慢的在增强的呢，比以前我觉得比以前来攻个卡囧哦还要强一点，嗯，所以吼大家吼不要小看这个台风，哦还是要做好那个防台措施
1: 啊，是，
0: 嗯对，尤其是开始这个北部的朋友可能会感受到风雨哦，红那个红雾的这个部分，嗯，所以大家要这个注意一下哈，这个周末啦哈，后礼拜时阵八八节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小的零星雨哦。哦，可能有些夸落雨，啊，老师我袂记听新闻，袂要紧，我用这我的记忆力，我的那个
1: 隔空传递新闻给你们
0: 记忆力，嘿呀嘿呀哈，我记得这个新闻是这个可以、啊、那个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吃豆腐啊，
1: 啊豆腐啦，
0: 不是跟你去讲吃豆腐、啊，
1: 哎呦，吃豆腐那个便秘吐事件了嘛，
0: 哎、欸、不行哦，哦要多多的吃豆腐，因为豆腐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
1: 你来加寿诶喂，哎、欸，这个其实蛮不错的。
0: 哎呀、啊，对对对，
1: 寿喜的
0: 就是豆类嘛。你看那个日本啊、韩国哦，其实哎、欸、吃豆腐的频率也蛮高的，
1: 哦，
0: 蛮
1: 勤快。
0: 他们也很喜欢用豆腐料理啊，哦，尤其是去了韩国哦，尤其是韩国，
1: 没错，
0: 有时候都会吃个那个火锅哦，就会看到有什么豆腐锅。哦、有什么那个什么起司豆腐锅哦，什么豆腐锅啊，内底有看做侪豆腐诶，你吼啊豆腐吼，其实对咱身体其实帮助是非常好，因为它有丰富的这个大豆卵磷脂，那它是用豆仔做的嘛，哦、它是用豆那个黄豆来做的吼、哦，所以说它的蛋白质也是非常的高，嘛是精管吼、哦。如果说吼、哦，一个礼拜吼、哦、能够吃上两片豆腐的话，我觉得对身体是非常的好。
1: 你们讲其实用豆腐，大家应该都不会排斥的。
0: 对呀、啊
1: 哦，豆腐这种
0: 可以做很多料理，
1: 大家都蛮喜欢的。
0: 哦、而且做做加米色汤诶，吼、哦，而且
1: 米色汤可以蛮绝配的。
0: 皮蛋豆腐也不错。
1: 还有这个麻婆豆腐。
0: 哎、哦、呀，吼、哦，夏天吼、哦、吃个麻婆豆腐、皮蛋豆腐都不错。
1: 皮蛋豆腐啊，够下面豆腐、
0: 啊。还有那个炸豆腐也很好吃啊，
1: 用鸡、
0: 哦，用鸡。嘛，金锅鸡啊，吼，久久吃一次没关系啊，没给你打钢
1: 啊，臭豆腐
0: 哦，臭豆腐也很好吃哈、嗯。
1: 台湾的
0: 撸炒撸喝家，大家拢讲哇，一斤都炒诶，一斤都喝家。
1: 臭豆腐
0: 一定很好吃、
1: 嗯，连外国人来台湾拢爱加臭豆腐。
0: 哎呀哎呀，对吧？吼，其实豆腐
1: 特别发酵味，
0: 可以来多多来做使用哈，而且豆腐又偏这个吃起来又比较清爽，
1: 可以当猪汤啊，紫菜豆腐汤，
0: 哎呀，还可以就是加起来吼，干那看。它舒服，比较清爽，对夏天来说啦，
1: 嫩嫩啦，嫩嫩
0: 啊、欸欸！
1: 小朋友也是啊，如果也吹气卡不好诶，
0: 丢鬼西。阿公阿妈妈写当来讲、
1: 嗯，小朋友吃豆腐，
0: 哎、嗯、呀、啊，或者是凉拌豆腐啊，
1: 那、啊、是百叶豆腐丢
0: 卡、哦，百叶豆腐就不要了，
1: 就要减少吃啦。
0: 不是任何豆腐拢会当，
1: 因为百叶豆腐卡不是豆腐。
0: 我们可以挑一些，比如说纯的那种，纯的。皮蛋豆腐那种豆腐，或者是板豆腐那种、哦、那个是热量比较算是比较低一点。
1: 哦，什么鸡蛋豆腐、哦啊
0: 如果说你要选那种什么百叶豆腐啦，或者是那个油豆腐，有几哇靠有几贵，那种那个热量就比较高哦，哦黑的卡怪哦，底下百叶豆腐其实不是真的豆腐，后来有这个发现说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那个算是算是人人那个化那个合成。
1: 袂记你用什么走？
0: 它不是圆形食物啦，嗯、
1: 对啦，
0: 不是真正的豆腐，它是掺了很多料，然后把它凝固起来，
1: 所以吃起来比较 Q 啊，
0: 凝变成一个豆腐的状，所以它叫做百叶豆腐。哦、所以讲吃起来真好吃，真香真好吃。但是吼、哦，这个就是加了很多的油脂啊。嗯。哦，人家说那个火锅料尽量不要吃到。

0: 哦，百叶豆腐哦，哎呀，嗯，嘿，修油啊，哦，太油了哦，所以说那个火那个豆腐挑选上也是要，嘛是爱先看紧一点，嗯，哦，要稍微再挑一下哈，哎，哦，要选择这个鸡蛋豆腐啦，或者是白色的白豆腐啦，哦，或者是那个板豆腐也可以，
1: 豆腐，
0: 哦，嘛是也大哈，哎，还有那种冻豆腐也是可以哦，
1: 冻
0: 豆腐的，就是。豆腐可以拎冻就变成冻豆腐，它就是变成火锅料哈。哎，第二它就是化那个百叶就是化学豆腐啦，哎，就是它的化学化学的豆腐哈，所以就少吃一点哦，看加较少的哦，卖加收嘴哦，不要吃太多哈。所以说夏天哈，大家可以来多多的食用加豆腐哎，
1: 蛋白质
0: 对身体真好哦，补充蛋白质哈，可以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肌肉的形成。哦啊，里面还有大豆卵磷脂，对那男生女生都不错哦，拢真好哦哈。来，英雄呢，这个分享给大家哈。来，继续安排那今天的课，稍微朝大家来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八月初二，古历是闰六月初九。来冲鸡啊，九岁六十九岁的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南方，西神向正南方，福神向正西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清煞、交易、开窗、出行、立冠、栽种、立合、坐种、纳菜、立处、纳宅、坐窗、积福、修旺。今日无时候的是所生、伐木、占居、驾马、裁衣、开井、上梁、顶落。来，以上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好，来，我们跳完健康操哈，那来啉滚水哦哈。
1: 水。
0: 喝开水时间来，喝个开水。好，来，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哈，夏天要多多的喝水哦哈，给你一罐滚水哈，这样子哈，那个病毒才不会侵入我们身体。
1: 对啊，
0: 还有顺便可以排毒，对不对哈？那来那边来点名啊哈，陈点名时间，看等等来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看大家去陈阿伯啊哈，那里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还有那里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还有丽青姐早安，还有那里秀云妈妈，
1: 秀云的妈妈，
0: 子李妈妈，
1: 子李妈妈，
0: 元祥大哥，
1: 元祥大哥，
0: 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还有仁武的秋兰姐，
1: 兰阿姐，
0: 好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还有那里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碧霜妈妈，
1: 碧霜妈妈，
0: 锦云妈妈，
1: 金魂妈妈，
0: 红珠妈妈，
1: 凤珠妈妈，
0: 台东的惠文姐，
1: 惠文阿
0: 姐，综合玉池妈妈，
1: 玉池妈妈，
0: 还有树林的这个是淑梅妈妈，
1: 淑梅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哎，阿狗那。这个昆凌哥，
1: 昆凌阿兄，
0: 哎，老张哈，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哎，青浦的建林姐，
1: 建林阿姐，
0: 鼓山的玉玲妈妈，
1: 玉玲妈妈，
0: 郭妈妈早安哦，妈妈老张哈，还有松山的慧娟姐，
1: 慧娟姐，
0: 老张哈。欸、大家早安，我今天很多人哦，
1: 吼，
0: 还有咱的这个苏澳的秀琴妈妈，
1: 秀琴妈妈，
0: 哎、欸，秀琴妈妈老赞，
1: 秀琴妈妈，
0: 哎、欸，对，还有花城大哥，
1: 花城大哥，
0: 欸、大哥早安吼，感谢大家吼，哎、欸，才早起来给咱看电视吼，秀慧阿姨老赞哦，
1: 秀慧阿姨，
0: 哎、欸，阿姨做久无来哦，做久无看你拍相，哎呀吼，谢谢大家吼，哎、欸，这早起来吼，来要来唱歌吼，唱歌大家听，有四首歌曲哦，新埔的建林姐吼，我点一首妈妈，
1: 然后过来是新山阿段妈妈帮你摆榕树。
0: 过来是花坛的郭妈妈吼，浪迹天涯。
1: 过来是高山玉林妈妈帮你安排红顶码头。
0: 好，来四首歌来跟侬分享哦，谢谢。

快乐吧快乐吧，天才大哥贤明阿姨雅慈妈妈素颜妹妹，谢谢廖妈妈妈发成大哥昆凌哥春虫妈妈玉林妈妈秋桃妈妈美女妈妈。

0: 谢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林网大姐、洪森大哥、碧霜妈妈、彩辉阿姨，谢谢坤林哥、秋菊妈妈、玉林妈妈、碧桃的叔叔妈妈、阿段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吼，来继续安排榕树下，阿段妈妈给安排继续歌。
1: 秋菊妈妈、玉林妈妈、花神大哥、秋兰姐、狐狸妈妈、贤美阿姨、阿道妈妈、徐德烈、钟小楼，谢谢。慧文杰、坤林哥、子李妈妈、国生大哥、廖妈妈、贤美阿姨、

谢竹山妈妈、博森大哥、秀瑜妈妈、比松妈妈、春球妈妈、慈智妈妈、阿段妈妈，感谢大家捧一下，谢谢大家。给首安白花坛的郭妈妈，浪迹天涯。

秀瑜妈妈、秋桃妈妈、丽青姐、阿菊妈妈、雨珍姐，谢谢国森大哥、雅慈妈妈，谢谢北投的蔡小姐、大甲的秀芝妈妈。

谢宝莲妈妈、祖江妈妈、发声大哥、阿菊妈妈、于珍姐、玉玲妈妈，去努力也中宵了，谢谢。锦鱼妈妈、武林妈妈、秋兰姐。

玉环妈妈、元祥大哥、阿段妈妈、子李妈妈、秋桃妈妈、虎狸妈妈、李桃诶、淑珠姐、丽青姐、廖满妈妈、新美阿姨、小林姐。

0: 大姐、法正大哥、法导爱蔡小姐、阿菊妈妈、余生姐、亚森妈妈、舒妍妹妹，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哦，那首继续刮起的花香哦，谢谢哈，哎，大家慢慢的在起床了哈，越来越多人在拍波啊哈，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哦哈，啊，来到咱这个礼拜天的时间，就是要播上那个俗语故事哦哈，今日要学几句的俗语咧哈，咱这个哦俗语的故事，好，那来收看咱的祖先有智慧哦。
2: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我有厝啊，想啊起好，我最近感冒。
5: 哎，有嘞，真正烧声嘞。
4: 哦，哎，烧声啦。好啦，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老伯啊，韩文真正深。
5: 大家做伙来用心，我俩好老文化顶级。
4: 对哦。啊，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少子化。
5: 少子化啊，真正足严重的啊！
4: 哎，安怎严重
5: 啊？大家拢不爱生啊！
4: 我是感觉

0: 少子化哦，应该是哎，根本就是吼，讲较白啦，你的地价、物价哦、房价那么高，
1: 哎，真的呢，
0: 对啊，
1: 较早我会记得我妈妈饲阮的时阵啊。
0: 等
1: 到门口
0: 定，嘿，嘛无，
1: 都自生自灭，尴尬，我尴尬啊！啊，哥，今麦袂使，今麦饲囝足贵呢。
0: 先过过气去啊，吼，哦，都惊伊这惊伊那，啊，弄个保护较最好个安尼。
1: 啊，惊爱补习嘛，爱上课无，爱开足侪钱个啊，拢送去个贵族学校，足侪人拢安尼呢。
0: 安尼哦，
1: 真个。
0: 啊，你细囝你感觉咧？
2: 老表，我有听着人咧讲，生囝是师爷，是囝才是师傅，迄是啥意思？
1: 吼，我知，
0: 你搁知啊？
1: 嘿，师爷生囝，啊，伊师傅爱负责甲饲囝，对无？吼，做跳的啦！
0: 家师傅无做恁师，吼，啊，做恁师嘛真水咧，吼，吼，都还搁开改饲囝，吼，拜托咧，啊，公告你办吼，喙手就好把干啦，吼，咱讲是这生啦，吼。生哦，就是白话啦吼，讲个咧，生理性啦吼，讲青吧，有人叫点青
1: 吧，
0: 生肉，是青哦，
1: 青，
0: 哎呀，青米猪脚饭，哎呦，这你上厉害，
1: 我无，
0: 你拢煮个臭味蛋，好啦，啊这是白话音啦吼，生理性啦吼，阿妈做生，啊那是文音发声啦，人声啦。祖先祖面啦吼，啊那是这个囝吼，就蛮啊囝啦，好囝啦吼，囡啊囝啦吼，就是囝吼，啊那是这个师吼，师傅嘛吼，
1: 师傅
0: 啊，中破师啦，哦，啊那迄个鼻腔做好，叫做好鼻师，哦，啊那是这文音医师啦，工程师啦，哦，啊种讲砍师啊。
1: 看师啊，
0: 啊，就是诶，带学生啦，啊，看你这种师啊嘛衰啦，啊，你着生囝，我准备来替你饲，这无可能的啦，好啦，啊，所以讲哦，生囝是师啊，饲囝才是师傅，即句话意思。
2: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嘿嘿嘿，啊，无安尼啦，咱大家来
3: 演互恁看，
4: 哎爸，哎，我回来啊，
5: 诶，啊，今仔日都假日，你嘛无。去扒小姐是当阿要创哎啦，
4: 都无小姐好扒，啊家己也免上班啦，当然嘛回来。
5: 啊你今年几岁啊？
4: 四十呢。
5: 起码拢一定四十啊，啊到今还阁高照一个呢。
4: 阿爸，你敢知吼？起码卖一间厝爱偌济啊？
5: 厝偌济哦？我唔知呢。
4: 唔知，啊我阁问你，你知今嘛办一个婚礼爱开偌济无啦？
5: 我足久无结婚啊，我唔知呢。
4: 你唔知？啊阁问你。即马生一个囝，伊出世到读幼稚园，搁到大学，吼，到结婚爱开偌侪钱啦？
5: 安尼，敢卖开足侪哈？
4: 啊，你无听人讲，生囝是师啊，会晓饲囝才是师傅啦。啊，你啥物拢唔知，都要叫来娶？
5: 安尼啦，无你想吼，我应该安那做才对嘛？
4: 阿爸，你是师傅呢，啊，你应该替师啊呐，娶某。我搁饲囝，买车，搁买厝啊！
5: 嘿，你无饲我就太吉利啊！搁叫我，甲你买车买厝，我是生囝要创啥啦？
4: 对啊，啊那安尼，你叫我生囝要创啥？
5: 哟吼，讲的唔嘛对呢吼。
0: 哦，所以生囝是师啊啦吼，重点是爱会晓甲伊教育啦，会晓甲伊饲啦吼，唔通有诶。生生拢等去孤儿院，哎呀，啊有迄中途之家有无？
1: 就极端呢。
0: 你这个少子化上界重要，唔是讲安怎，最主要阿伯一个囡仔爱饲四五个老伙仔，这是上界重要的。
1: 对
0: 呢。对不？因为少年呢，趁钱来饲这些老的嘛，所以他们的压力会越来越重。
1: 对。
0: 这是国家的政策呢。
1: 对啊，对对。
0: 所以讲，生囝吼，嘿，生囝是义务啦吼，但是即摆拢无咧尽义务啊。希望讲即个少年人吼，真正吼，嘛是要加减生看。
1: 吼，真正讲了足对的啊。
0: 对。
2: 有啊，老师，阮老师有甲阮讲，买车容易，养车难。
0: 啊，对啊，少年人莫讲爱
2: 生。干在享受。
0: 享受啦，吼啊，人生难，难生人啊吼。安尼吼，来体验人生啦，啊，生产报国。其实吼，囡仔的大汉，其实嘛是人生中一种乐趣啦，吼。
1: 哦，对，
0: 当然有艰苦，但是当你小孩子哦，给你塞奶啊，塞这个，哇，哦，被融化的哈，
1: 对，
0: 这是甜蜜负担，
1: 哈。
0: 安尼知影无？
3: 知。

0: 好，来谢谢以上就是咱这个祖先有智慧吼，细囝是师爷，啊，次囝才是师傅啊。哦，才是师傅了吼，真的呢吼。人家讲我也有这个，就是生小孩啊，生一生啊，然后就放一边啊，
1: 哦，就是
0: 也没有，就也不好好教导小朋友，
1: 应尽的教育没有做好。
0: 对啊吼，现在也是蛮多的。
1: 以后社会问题较侪哦。
0: 对啊，我觉得要负责任呐。哦，如果说真的要生小孩，哦啊，一定要负责任吼，要把这个小朋友哦，这个养育成人。哦，就是爱给他教狗啦，吼，哎呀，好给他这个好的教育啊，
1: 其实是不简单的，哎呀，
0: 真的不简单呐，吼，以前爸爸妈妈吼，可能个干妈这个教小朋友，感觉比较简单，现在小朋友很难教啦，真歹教呢，吼，现在小朋友真正做歹教，吼，这诱惑太多了，吼。哎呀，你看那个什么三 C 产品这样子，玩具这样子，出个这样八八款，哦，他对他们诱惑受罪，他们会去想要玩。哎呀，
1: 买币高啊，哎呀，像 A B 的话，想要好看。哎，
0: 对，吼，所以都他们都会有这个外界的诱惑太多了，吼，就造成那个北部的卡牌港，
1: 卡辛苦啦。
0: 对啊，那我们就要跟他约法三章嘛，吼，要先谈好啊，哦，要讲好，如果你要玩可以啊，先要干嘛？哦，用奖励机制他们可能会比较有，
1: 起码有当下嘛，
0: 比较有动力啦。
1: 有时候你有时候也不好谈，像我昨天去便利超商，看到一个妈妈被带一个因好生呀，差不多嘛是五六岁吧，要带他去那个便利商店买这个中道等，啊，那个因阿就一直插讲哇，伊拢唔爱食，伊拢唔爱食，啊，人家妈妈就说，哎，等下你下午你就不要肚子饿，又要吵着跟我要吃的，除了这些无虾米物件，我在家呢，啊，那个小朋友就依然就是
0: 也是不吃，
1: 一年无被算啊呢。对啦，啊，后来知道妈妈帮他选，但是那个小孩子就不有点不情愿啊，那，哦，对啊，这个有些小朋友就是这样。
0: 那如果是我做法，可能就是啊，你不吃那就算了，而且你的腰啊，
1: 那我就有时候做妈妈的，虽然说小朋友这么调皮，但是还是会很担心，
0: 还会心疼啊，
1: 奶就得饮用
0: 心疼啊，嘿啦，东南面嘛是 A 嘛，
1: 对呀，辛苦啦，
0: 总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肉嘛，哦，所以说教小朋友真的是要一门技术哈。也是一门学问，啊。哎呀，我听很多妈妈经啊，就是一些教小朋友的几挂红心嘛，是颈椎啊，也是蛮多。
1: 可能无同的小朋友要用无同的红心，
0: 个性不同，
1: 因材施教。
0: 嘿呐，我觉得每一个囡仔吼，个性无同款。
1: 会较好动，有的较安静，会较点哦。
0: 会做好讲话，会做歹讲。
1: 你叫点的，突然间要叫他活泼一点，但是好像也是比较困难。
0: 嘿呀，吼，要看小朋友个性，看伊个性，所以要了解小朋友，哦，彻底的了解他。哦，那来以上呢，今天这个周生五地会哈，那这个俗语的故事哈，来介绍大家哦哈，来介绍未来这个秋冠时间哈，来听三首歌曲哦。
1: 来，二林的佩慈姐，蒲公英的约定。哦，
0: 和过来是桃园的郑东大哥哈，未来学猫叫。
1: 哦，你要叫。
0: 哦，你要叫。
1: 过来是真金库的秀莲妈妈，袂当无你。
0: 下首歌曲哦哈，来三首歌来介绍，跟拍婆哦，谢谢。

蒲公英的约定。谢谢景韵妈妈、淑珠姐、昆凌哥、佩慈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秋兰姐、仙美阿姨、立新姐、子李妈妈、秋菊姐、秀香妈妈、淑珠姐。

是阿端妈妈、亮妈妈妈、新民阿姨、秀云妈妈、月女妈妈、美娇姐、虎狸妈妈、丽满妈妈、国生大哥、曾妈妈。超妈妈搞砸哦！

谢谢碧爽妈妈、裴思琪、天才大哥、发成大哥、沈东大哥、姚文妈妈、秋菊妈妈、曾妈妈、国林哥、李清姐。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蒲公英的约定，虽然是周杰伦的歌哦，是我们这个世代蛮就短。很有名的几位歌手啊，拿过来震动大哥哦，这首歌很红哎，学猫叫。

0: 哎，谢谢你王大姐、秀月妈妈、昆凌哥、碧霜妈妈，谢谢慧珍姐、阿段妈妈、丽青姐。哎，刚才大家欢声，
1: 哦，这应该是那个孙娜爱情的歌啦。
0: 哎，对，
1: 家里如果有孙娜
0: 高追的歌曲，
1: 你伫咧听学猫叫。
0: 来，继续来安排秀莲妈妈来袂当无你呢，袂当无你的破声哦。天仔对，谢谢曾妈妈、子李妈妈、秀香妈妈、林婉大姐、彩慧阿姨，还有园林的玉环姐、富儿妈妈、淑珠妈妈，谢谢红珠妈妈、淑玉大姐、慈智妈妈。

是秀丹姐、糖糖姐、春虫妈妈、秋桃妈妈、纸里妈妈、碧霜妈妈、振东大哥、阿段妈妈、美云姐、亮妈妈、神美阿姨、曾妈妈、

0: 好，来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破声，好来继续安排咱这个点歌时间哈，点歌的时间哦，该点是礼拜天哦哈，下个礼拜天请哦哈，刚好下个礼拜天是父亲节呢哈，刚好是八月九号
1: 哈，
0: 所以买单点一挂诶，爸爸的挂，爸爸的挂刚刚较少哈，
1: 对，
0: 真的比较少呢
1: 哈，那你看你阿伯公平，替爸爸。替爸爸喊话一下，
0: 真的比较少一点哈。
1: 你拿
0: 新来，
1: 爸爸
0: 新来有要给爸爸的歌哈，买单哈来点一下，可以来点一下哈。看在那里空处理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来点歌了哈，点歌了哦哈。那你富儿
2: 妈妈你好，
3: 你跟爸爸姐那就点一个爸爸牵手山
2: 啦。爸爸牵手山哈，这就是父亲节的歌。哎，礼拜天给你唱啊哈。
3: 好，谢谢，
2: 谢谢，拜拜哟哈，再见，拜拜哈。那你过三幺五吗？妈，
4: 喂，
2: 雅文妈妈你好，老大，
4: 我要点那个我们不一样，
2: 哦、我们不一样，好 ，OK， 好，礼拜天给你请哈，
4: 好，
2: 好，谢谢，拜拜哦，再见，好，再见哦，那你前进呢，秀莲妈妈，
5: 哥，你怎么要睡呀、啊，睡呀、
2: 啊，睡、哦，你马就睡了，哈哈哈哈哈，谢谢啦。
5: 啊，一条迄落一单换二四个头家，恁来
2: 哦。一单换二十四个头家。
5: 哦，一条啊长嘞。哦，
2: 我知影，我是首歌。好，啊，礼拜天甲你唱啊，哈。
5: 哦，啊，七点哦。嘿，
2: 七点边啊，好。
5: 好
2: ，OK， 好。
5: 谢谢，拜拜。
2: 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啊，哈，拜拜，哈。安尼，家己的小林姐，
6: 早安。你好，两位帅哥，
2: 早安。老大，老大哦。
6: 我点一首拉拉乌呀，
2: 拉拉乌哦，好合唱的歌，
6: 哎、欸， okay, 合唱的歌啊， okay,
2: 哦、礼拜天唱哦哈、okay, 哦，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好，那美娇姐早安哦，
7: 哎，早安，
2: 哎，老大早安，
8: 美娇姐，
7: 哎，我想请。齐明唱一首《挪威的森林》。
2: 我是明齐啊，明齐啊。哦，哎，明齐啊。
7: 明齐啊。
2: 哎，挪威的森林，我爸
1: 挪威的，
2: 我爸去唱的对吧？
1: 挪威的森林，
2: 呵呵呵，啊，礼拜天给你唱哈。
7: 好，谢谢，
2: 谢谢，拜拜，再见啊，好，拜拜，好。那你碧霜妈妈哦，
1: 碧霜妈妈，
2: 碧霜妈妈，
7: 早安，
2: 早安哦，
1: 早安。
7: 白家亲亲，
2: 哦，白家亲亲，哦，这嘛爸爸的歌。好 ，OK， 好，安尼礼拜天可以请啊，哈，
7: 好，
2: 谢谢，再见哦，拜拜，
7: 好，
2: 拜拜哦。
7: 诶，广告前啦，
2: 把广告前唱哦，好 ，OK， 好，
7: 好，
2: 谢谢哦，好，拜拜。那你秀瑜妈妈哦，
1: 秀魂的妈妈，
2: 秀瑜妈妈你好。
9: 你好，我每次我的快乐就想你
2: 啊，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9: 我后日拜他，个礼拜开大干怕不我被断
2: 啊。啊，你边呐？
9: 断，
2: 被断，啊你被断伊哦。
9: 对啊，我礼拜开有等啊，拄来当天。
2: 哦，安尼哦，哦，啊身体保重呢吼。
9: 啊，我国外去一拜啊。
2: 哦，爱保重哦哈，
1: 我会想你的。
2: 好，爱照顾好哈。
9: 好，谢谢。
2: 好，妈妈谢谢你哦哈，再见。好，拜拜拜拜哈，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哦哈。嗯，这个是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花莲的秀香妈妈，
10: 点一条出外人
0: 哦，出外人，
1: 出外人
0: 哦，出外人好 ，OK， 啊，那礼拜天给你请哦哈，
10: 哦，
0: 好，谢谢哟哈，再见哦，拜拜拜拜哈，拜拜哟哈，那你台南的淑珍妈妈，
11: 哎，小宝哎，
0: 哟，
11: 哎，我问你哈，刚不有一首歌叫做《感谢你》，
0: 感谢你哟，
11: 嘿，感谢
0: 你，爱你呢哟。
11: 嘿，
0: 哎，吹起来
11: 了。
0: 哦，是谁唱的？你敢怎样？
11: 不知道。
0: 啊，男生女生？
11: 你帮我查查看就好。
0: 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知道吼。
11: 不知道哎。
0: 也不知道，感谢你哦。
11: 嘿。
0: 啊，感谢你，我看起来哦吼。哎，我看一下有谁的版本哈。
1: 吕志国。
0: 哦，吕志国。
1: 台语还是国语的？
0: 哦，陈雷有啦，台语有，台语有陈雷啦。
11: 哦，对，
0: 陈雷去秀了，
11: 有，
0: 好，安尼就给你安排，
11: 好，
0: 陈雷去秀啊，
11: 哈，
0: 好，再见，拜拜，哈，
11: 拜拜，
0: 拜拜哦，哈，拜拜，好，那你你好嘛，妈妈，
12: 喂，大兵是早安，
0: 早安哦，
12: 早安，早安，
0: 早安，
12: 诶，一星的吉他，
0: 一星的吉他，好，安尼礼拜天，
12: 好，
0: 礼拜天给你唱啊，哈，
12: 好，拜拜，
0: 好，再见哦，哈，拜拜，点末
1: 啊，
0: 点末
1: 啊，
0: 你
1: 啊，秀啊，
0: 第十首了，这个是第十首了，
1: 这是第十一首，
0: 哦，这个是第十，哦哇，已经爆满了呢。
1: 压力让他这样，
0: 你要看嘛哟。

0: 那个礼拜五就比较少。
1: 有啊，礼拜五可以啦。
0: 哦，礼拜五可以哦。好，安尼安尼，过来点礼拜五的啊吼，礼拜五较少歌吼，给你安排礼拜五哈。哎，来来，
2: 玉慈姐你好，
3: 小宝明局长，
2: 早安哦。
3: 爸爸节，我想点一首日语的。哎，爸爸在哪里？
2: 哦，爸爸在哪里？日本歌。
3: 哎，那个，哎，对。
2: 哦，好好好，安尼礼拜五。
3: 天下的爸爸。
2: 哎，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安尼。
3: 对对。
2: 安尼礼拜五给你唱好不好？
3: 好
2: 啊，礼拜五帮你唱哦哈。
3: 好，
2: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哦，好，拜拜哈。那你，那你，发成大哥。
4: 可以小宝面前，
2: 大哥老大哦，老大，陈大哥。
4: 啊，我这个来给你麻烦一个啊，那个乌鸡古萨古拉西。
2: 这是这几首？
4: 那个胡草，胡草的古拉西。
2: 古这个胡。
4: 他这个有翻我们那个台语的三年的旧情
2: 哦，三年古情哦，哦，三年古情，
4: 台语的，
2: 哦，好好好好，安尼三年古情的日本歌，
4: 哦，谢谢谢谢
2: ，OK， 礼拜五唱了哈，礼拜五啊，
1: 麦哥，
2: 好好，再见啦哈，
4: 谢谢谢谢，
2: 拜拜拜拜，来，刚刚最后几位哈，那你锦鱼妈妈，
1: 锦鱼妈妈，
2: 锦鱼妈妈你好，喂，锦鱼妈妈，你有滴滴无？时间要无哦。喂，
5: 有
2: ，有，听到，听到吼。哎，妈妈要点什么歌？哎呦，安尼等下较好哩哈。哦，那是那进那个重要的单元了吼，咱等宽龙哥来介绍，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想要吃板豆的手肉菜，唔免动鸟动灶。新香鱿鱼加上饱满螺肉，熬出鲜甜浓郁好汤头，简单加热，美味上桌。大力鱿鱼礼肉蒜。
8: 哎，足侪年前就甲我讲，讲咱来本来卖鱿鱼礼肉蒜啊，我家己煮袂好食，啊叫师傅来煮啊，再煮啊，大家来分享，较想也是足好食，因为这是咱算传统的这个台菜，啊，应该是讲叫做传统的酒家菜，这一般平时啊你要食食得到嘛，机会嘛少，哦，因为要煮这就爱宽东宽西咧，哦，加控这汤头就好啊，控这汤头就偌好控，你不知吼，所以这人个师傅咧控，爱控出来汤头，真正足好食。
9: 咱
8: 就
9: 加热
8: 你啊，对吧？你那，哎，咱买单搁加一挂。你等下了，你那，你家己汤头，家己去看哦。比如，咱像这礼拜，咱这一份吼，一份内底已经拢是，那是两三个，你吃应该拢有够吼，两三个甚至较济来吃嘛有够。啊，你若想讲人客较济，啊，都囡仔都等下要吃有无？你等家己过去这个干妈店买这个买这个礼拜，哦，这种大家知影白煮，这唔免我讲，起码唔是要卖这罐啊。
9: 只
8: 要卖一鼎，哦，啊，这罐你就等于吼，啊，会当家己迄落吼，像这你若要搁加一挂汤头落，你嘛当安尼甲加落吼，
9: 哦。啊，咱像讲咱若是安尼回去，人要搁加这
8: 些，爱加水，
9: 加水哦，吼，啊，你爱加一下水哦。
8: 你若手头有点数，紧摕来用诶，你摕来买也免，你若有点数，反正唔免钱咯，当早都等于食吼。嗯。鱿鱼礼肉蒜是啥做鱿鱼礼肉蒜？伊内底熬鱿鱼熬礼肉熬蒜，你来看偌厉害，哦，三项拢写着啊。熬鱿鱼、熬肉、熬蒜，这个蒜是啥？不是蒜头哦，这个肉，这个、蒜是这个叫蒜啊，哦，蒜啊吼，这是一道台湾传统宴客大菜。上早是起伫个这个酒家啦、板道上在用吼，因为用这珍贵的鱿鱼、肉，啊，佮有香菇来控，哦，象征了富贵佮圆满。哦，你这时啊吼，桌仔顶吼，若有这个鱿鱼、肉蒜哦，迄表示咱兜行情袂歹，这是熟悉的啦。以前的人也无呾食好啊。较早我要食到肉来过年过节吼，啊，即内底所有的真材实料我拢哦，大家知影吼，内底有啥，都有鱿鱼，啊，有即个肋肉，哦，肋肉吼 Q 弹有劲，啊，即鱿鱼就香嘛吼，鲜香海味，啊来，对，加一寡汤哦，哎，咱拄好有加肋肉汤落去吼，啊，甲加落去了吼，哎，哦，安尼会使，可以了，可以了吼，啊，好滚者吼，啊，过来，即吼，咱加即个排骨的控吼。这就已经是咱的汤底的大工程，恁把汤控甲拢已经啊，会使讲是乳白色吼，控甲迄条做，迄大骨汤的迄条做味啊，拢会使讲有够香。啊，过来，鱿鱼礼肉蒜内底吼，爱有笋啊，笋来当提鲜解腻，啊，佮有香菇，吼，香菇就是天然的米寿粉啦吼，鲜味精华。

佮加上咱的冬虾，哦，这冬虾吼，实在讲是啊，真侪人拢知影，若要控汤头啊，有这冬虾，啊，这冬虾浸过迄水，咱佮爱佮落咧控，落咧控，再气味再赞，哦，所以汤头吼，鲜甜，袂死咸。因为咱是用这个排骨、甲鱿鱼、甲肉的汤来做这个汤底来控的嘛，吼，所以你啉到拢是。

0: 你若煮较大鼎吼，你若讲会当做汤底嘛，做汤底啊，兼正家己搁调一下吼，啊，你话家己搁买一寡豆腐啦、青菜啦，当下做火锅汤底拢会使哦。这一包吼会当食足济项的啦。你譬如讲要配饭会使无？配饭哦，这汤来搅饭嘛，做好食，简单啊，美味哦。你像讲吼，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我讲，像你这你放两支啊青菜来煮，你太着爱搁炒菜，你免炒菜啊，内底也有肉。熬香菇、熬鱿鱼，啊，这鱿鱼拢控甲软软软，佫袂去伤害着阿婆啊，喙齿花，对不对？逐项有啊，你佫弄两支啊，先在咧煮起来，啊，这吼上好是啊，咱像因今日无甲准备，像这芹菜，
1: 哦，芹菜，
0: 爱芹菜，芹菜切一节一节安尼吼，要芹菜煮也嘛会使，切一节一节吼，要好时阵啊，佮弄一挂芹菜咧煮，哦，迄嘛足香，哦，芹菜会香
1: 啲。咱会放酸啊啦。
0: 对，啊，你若像即，咱若有要煮面有无吼？你也当用这个汤来煮面，吼，煮面，哎，这个面条啊，这些吸附汤汁，每一口都很好吃，哦。佮加上讲，你若讲要做火锅汤底哇，金针菇啦、白菜啦、豆腐啦，吼，啊，这个这想要放啥物，想要煮一挂其他的这个海产料理，落去甲烫一下，吼，拢总会使。你把麦煮上久啊，你若佮加开一罐的话，你就麦煮上煮一时啊，对吧？
1: 哦，
0: 你把煮吼，袂当煮上久，你煮上久哦，较容易会焦。哦，啊，咱要煮食真简单，隔水加热，哦，好，你着若退冰了，隔水微波嘛是，要用电锅嘛是，像咱安尼用加速炉咧煮上简单。
1: 嗯哼，
0: 像安尼泥巴落一丝仔就好啊，伊本来就熟啊嘛。
1: 嗯，
0: 哦，泥巴本来是熟个，所以哦，你拢免烦恼这个问题。哦，像安尼，
1: 我能迫不及待啊呢。
0: 你我知啦，我知你迫，用这些笋啊，我爱食笋啊，我先切一块笋啊。好来，香菇甲你切一块。
1: 嗯。鱿鱼
0: 啊，
1: 嗯，
0: 鱿，你把那里看，哦，这样，
1: 哦，
0: 这
1: 还好，排骨，赞了，赞了，
0: 来
1: ，OK，Thank you，
0: 筷子，啊，阿美更酸啊，你很恐面的哈，
1: 跟他讲要吃，
0: 跟他讲要吃，你先，
1: 做胖的啦，做胖的啦，哦，够胖的啦，
0: 酸啊，啃了，唔知，哎，
1: 我呢，一直吞软，一直吞软。
0: 好啦，酸啊，食青也袂使啦。
1: 好啦，
0: 买两支啊酸啊，互你哈。好，
1: 啊滴啦，
0: 啊滴啊滴啊。啊，讲到讲要食吼，我嘛来食一个哈。我嘛来做爱食礼拜。这鱿鱼礼拜酸，遐鱿鱼甲礼拜，啊个酸啊，这三项是一主角啦吼。啊，当然香菇啦，这条做笋啊啦吼。这拢是配角，吼配角。这酸啊吼，怎样？酸啊，袂当煮伤久，酸啊煮伤久袂苗，安那？
1: 啊！我迄汤头够赞诶，你啉者。
0: 有呀，遐要紧哦。
1: 真诶。哦，我总爱啉汤诶，我这啉汤够赞诶。
0: 凊彩煮凊彩好食。
1: 一人煮好诶，恁顿诶嘛是，恁拢总破产，因为人拢煮好啊。
0: 哎呦，咱够煮安尼吼。
1: 嗯。
0: 台底啊，礼拜互人去甲写者，
1: 甲你写者，你看卖下咧。家人有没有看到家人？你把骨 Q 的啦。
0: 你看木鱿鱼看好薄无？
1: 哎，我讲伊这鱿鱼吼，唔是讲煮安尼来煮哦，伊这敢是有
0: 白贵。
1: 对，嗯。部队会香诶，哦，它都规个足香，就是伊这狂出来的，
0: 啊，
1: 香味，
0: 很鲜吼，
1: 嗯，非常好食，
0: 哦，人家真正做好食，你若食完，你食你要搁啥物煮面啦、煮米粉啦、煮粿啊，礼拜。来表演吃礼拜，我礼拜足 Q 啊！
1: 嗯，足 Q 的。这汤真正够好啉的。
0: 像你这，你若要求婚啊，当像你这单身的吼，你若要求婚啊，当的吼，要吃就有吼。
1: 我顶个嘛就拢有买啊，当伊就是一包，休困时阵一包做两顿。
0: 嗯。
1: 这香菇嘛是。大地呢？个香菇，看这香菇。
0: 我通较想食这个吧。
1: 真的啦，你拢是食个吧？你硬搞砍两三地呢？痛啥？
0: 大细也袂啥会准啦、啊。

0: 无食，遐做食。要拜拜的时买当用啊，对不吼？啊，平常时啊要做菜嘛，会使啊。料理爱澎湃嘛，家庭爱幸福美满，食较好诶。即卖人啊，无你过俭这开钱咪重点，重点是咱食的物件是毋是有合咱的口味，哦，是毋是有迄个价值？人叫我买啊卖，我欢喜这物件，真本事了。你手头拿迄个五月六月的点券吼，现金券拢会当摕来用啊。啊，我今日吼，因为这拜托师傅甲你做吼，这国宴级的料理师傅甲你做，所以吼，你基本上你今日落单才有甲你做啦，无落单我就无法度吼。啊，这数量有限，卖完就无啊哈。一包，这样外口市面上，你去外口餐厅食，这就分免，干免甲你摕一千千二，对不对？
1: 来啊！
0: 免啊，免让你开遐济，注意听哦。今日咱就五十个人去输赢都吼。先卡先赢哈，这冷冻的哦，冷冻的，无运费，加冷冻运费就两三百块啊哦，给你寄到恁家，哦，那运费拢我给你开，啊，这是要跟恁交朋友的，要让恁吃好吃，要吃好吃，给我到时候补讲，家用那边物件，确实有影实在，确实有影好吃哈。0800009199来，一包六百，两包给你算偌济，一千块就好，讲到无？
1: 哦，行，
0: 两包一千块。啊！甲你控好，控便便，你等于加用个小汤个小菜当食，要煮饭、煮面、要做啥，拢总会使。
1: 方便。
0: 两包一千块就好。啊！人家讲啊，歹食要安怎？歹食就行我，歹食要啊，歹食行伊要安怎行？来，我来讲。先讲个哦，五十个尔，无就无啊哈。我搁加一包互你好不好？一包五十包尔，我送完就无啊哈。五十包开放互你试食。吃了若好吃，迄两包甲我偷开吃；啊，若无好吃，还我两包。我阁叫恁动车，阁甲伊收倒转来，阁开300块，阁开我的，安尼有公道无？哇，三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块。
1: 哇，物超所值。
0: 啊，若要请人客，要较济会使无？会使，加其他个会使尔，阿伯袂使哈。其他个若买6包，算1800块就好。三包1000。6包18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但是先讲个边，今仔日就是50组，我送完就无啊吼。阿伯，你要买5包1800，吼，5包1800。阿伯就这介绍来，0800009199，0800009199，先卡大组小组拢无紧啊，要卡要对组人来小头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
2: 大
0: 好啦，谢谢哈。55线来，好，方圆的大哥甲接者，来，碧莲姐你好。
3: 我6包
0: 哦，6包1800啦，一包剩300块，你看有俗无吼？来，赶紧来，时间到无啊？苏丹你好，要几包？来，等我一下，57线，看要3包啊，6包哈。英娇姐你好，
4: 要1000
0: 啊？1000啊，来，9线，你看对啦，1800，讲我清楚，来，苏华你好。
5: 好，我要3包。
0: 哦，3包1000啊，你要10，你要10。
5: 嘿，
0: 要几包？
5: 我要3包。
0: 3包1000块，3包1000块，来，你要玉梅姐。
6: 你好，
0: 你好，你几千？好，来，我来，来大小组，你家己看哈，来，林雀，你好，林雀，
7: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大
0: 组，哦，大组的来，哪是来，庄太太，
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大组
0: 的来，五帅来，甲接一下，五帅，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陈太太，
8: 喂，我
0: 要1000啊，1800，
8: 要
0: 1000，哦，1000的来，你要甲我讲要偌济钱的，好，笑声你好，
8: 1000
0: 的，1000来，你好，来，尤太太。
9: 哦，我
0: 先做。先做1000啊，先做1000，打工1000了。来，苏云，你好，苏云。
10: 我大组
0: 啊，来1800，来，哎呦，这美秀，你好，1000啊，1800。
10: 要1000啊。
0: 1000啊，好，1000啊，下一个来，美艳姐，你好，1000啊，1800，来。
11: 1000。
0: 1000啊，我三组，1000啊，你好，来，洪娇，你好，1000啊，1800。
12: 哎，我要1000啊。
0: 1000啊，好，来，我这伊丽秋，你好。
12: 喂，你好。
0: 要1000啊，1800。
11: 1800。
0: 我来讲。你今仔买吼，买1000后抓来，你绝对要1800啦，哦，因为这吼太好食，但是后抓你若介绍无同款，你无甲买哦，即摆是新买第一摆哈，你听啊你好，哎，1000啊1800，1000来我，这转1000啊来，金玲大哥，
13: 2包，
0: 然后来大甲下者来，你啊来，慧珍，买偌济啦，大组甲下者，你啊来呀，苏晴，
14: 对，
0: 买偌济，
14: 大组
0: 甲下者来行诶，啊买大组来，你啊余珍你好。大组小组，
15: 喂，
0: 大组小组，
15: 喂，
0: 要大组小组，
15: 小组
0: 来1000啊，小姐美女你好，
15: 哎我。

0: 该抓
1: 抓，该抓抓来，该要该紧该下，你好，保双你好，保双，来一斤哦，一斤个下者来，你好来一七零你好，
0: 我要一斤，
1: 一斤哦，一斤个下者来，你好玉帅，你好要偌济？玉帅啊，哦一斤个来个下者来，你好来新朋友要偌济？
0: 要
1: 四
0: 组，
1: 四组一斤个下者，你好来立峰，你好立峰，
0: 好，
1: 要偌济？
0: 我四组，
1: 哦四组一斤个下者啦，大组四组无紧，捧场隆重感谢哈，来你好来，这新朋友你好。
2: 多
1: 少钱？
2: 一斤
1: 嘞，好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啦，我就是你有甲买，有买着我的物件，食着我的物件，你就甲我学了，下摆你搁倒转来买，安尼我就欢喜啦。哦，啊，咱卖这吼，今日这档广告真正是吼，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回味一下，讲啥物叫做鱿鱼肉串，真正好食啦。手机啊，你好，手机啊，嘿，
0: 我买
1: 一千啊，千买。
0: 你要
1: 四组，好四组一千啊，一千就足捧场的啊，一千块不是刷你啊空的，你要加买我足欢喜哈，来，要做收款啊，你好，
3: 嘿你好，
1: 买偌济？
3: 我四组，
1: 四组一千好，一千块吼，给你免运费哦，嘿，给你寄到恁家啊，一千块免运费啊，来彩旗嘛，你好，
0: 哎，我买四组，
1: 好，等我一下，唔免运费，你甲我省偌济，你去。洗面寄物件寄看卖，你寄一包冷冻鱼仔去别人家，寄300块的运费，咱这拢无甲你收运费啊！志宏，你好，志宏。
4: 啊，谢谢。
1: 好，来一千块，来加一个，来，你好，来来，你等下。
3: 嘿。
1: 要开偌济？
3: 1800。
1: 哦，来1800，来好，感谢你等下啊，五十一串来1800，来70串，五十一串，甲我接一下，来米基啊，你好。
0: 小姐。
1: 要偌济？
0: 我的
1: 弟弟，好来五十二串，甲下者五十二串，来你好来，还有这阿秋阿平你好，来五十三串下人呢，来阿秋啊你好，
0: 哎我们四
1: 组，好四组一千块尔，一千块尔，一千块甲嘉盈捧场一个，甲小齐捧场一个，我一年当天唱歌唱歌给恁听，你就捡一挂茶碗遐，我来头煮鱿鱼的把蒜给恁吃，安尼好不好？哈，赶紧啊，来你好阿美美霞你好，美老姐
5: 你好，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好食鱿鱼肉串吼，来电话爱金卡吼，咱这个是美丽姐遐吼。
6: 哎，你好，要订迄个鱿鱼肉串吼。
0: 四组吼。
6: 四组的吼，要几组吼？
0: 啊，要搁，你买迄个南瓜子啦。
6: 哦，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
5: 来咱这个69线吼。喂，阿姨。
6: 小美阿姨你好。喂，阿姨。
7: 我要四组。
6: 好，要四组的吼。
7: 我要四组的。
6: 好，啊，拜二，互你收哈。
7: 嘿。
6: 好，拜二收哦吼。
7: 啊。
6: 哦，礼拜二收哈，好好再见喽哈，拜拜哈。那这个是秀琴妈妈你好，
8: 你好，
6: 妈妈你好，要订咱的鱿鱼肉串吼，
8: 嘿嘿嘿，
6: 要大桌小桌的吼，
8: 嘿，
6: 好好，安尼拜二好你收哈，
8: 好，
6: 礼拜二收哦哈，
8: 好，
6: 好，妈妈谢谢哈，
8: 好，
6: 拜拜，好来，爸爸好，
5: 来，咱今麦吼订工作文吼，来一包吼，直接开咧食吼，食介一个老的吼，再留下来吼，咱这个是威力好，
6: 对，威力好，
7: 好贝一点威。爱说你哟、哦。
5: 好，来，咱这个吼，等来今嘛吼，小组的是3包1000块，吼，3包1000块，吼，啊那大组的吼是6包吼1800块，吼，佮有小只200块，吼，啊看你要爱对几种的，吼，这哪块？冰冷冻会当放一当半吼，可以放1年半吼，所以吼，咱这个厝内底那是吼，哎，多好要来食食吼，咱这个鱿鱼肉串吼，这个端上桌吼，非常的快速吼，就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吼。咱这个是淑珍
6: 妈妈，
8: 哎，我要小煮的，
6: 好，要小煮的哈，啊，礼拜二，礼拜二收可以吗？
8: 可以，
6: 好，可以
8: 哈。那个现金抵用券可以用吗？
6: 啊，有，
8: 好，安尼就这样，
6: 好，那帮你折掉哦哈，
8: 好 ，OK，
6: 好，谢谢，妈妈拜拜哈，再见哈。
5: 那那个是红枣妈妈。
9: 对，我要一个小组的。
6: 好，要小组的哈。好，
9: 对，
6: 好，啊，你等我一下，跟你约时间哦，哈，跟你约时间，你等我一下。
5: 好，来54线哦，五十四组哦，来今嘛，哦，咱这好东西请中破塞来给咱煮的，哦，有订单哦，给咱出货，哦，才有帮我们出货哦，按这好鱿鱼肉串，哦，咱这是哦，咱这个台菜啦，哈，哎，咱这个板豆是有鲁夫西路会吃到哈，有用这个珍贵的鱿鱼，还有螺肉哦，还有那香菇哈，哎，来煮起来哦，真正是做好吃，哦，汤头有够好吃，非常好。好吃哈，咱这个是永盛大哥
6: 兄吼，
10: 好，
6: 大哥要订鱿鱼肉串吼，
10: 嘿，我四组，
6: 好，你等我一下吼，给你有时间了吼，咱这个55线吼，咱的安暖妈妈，
11: 你好，喂，咱这，啊，我刚好折价券，
6: 有呢，
2: 哎呦，我买了三个芋头有烤面
6: 无？啊，你要烤遐？
2: 吓啊！好，
6: 啊，你等我一下，甲你查一下哈。
2: 我唔知，互你处理。
6: 哦，好，我给你看卖，好，
2: 拜拜。
6: OK， 好，拜拜，好，再见，好。
5: 哦，那是要订购主文的吼，来，这最近咪啊，吼，要甲咱加油支持的吼，买单太难进嘛吼，新朋友想要加入的也是可以吼，现在是买二送一，吼啊。那收到吼，先开一包吼来食看卖，吼龙哥就讲啊吼，龙哥无好食，咱电话只。

0: 我再卡等啊，不要紧啦吼，电话打回来吼，咱这个是57
1: 线的，哎，喂，你好，
2: 无好买电话。
0: 啊，这可能电话小看各种各种吼，来，咱这个吼两种组合吼，小组的是三包1000块，吼啊，大组吼是6包吼1800块吼，6包1800块吼，收到吼先开一包来吃看卖，吼，假如咱只留落来吼，再留下来吼，咱这内底吼，咱这个吼诶新那个诶那个食材吼拢非常的好，吼食材都非常好，那可能咱的鱿鱼吼，搁咱的肋肉吼排骨吼，搁有冬虾吼冬虾吼，搁咱的香菇吼就香的香菇，搁有咧放着咱的笋呐，吼这吼料食完了后，吼你搁甲放米粉来煮，哦真的很好吃，吼也是讲吼拿来拌饭也很好吃哈。那这个是进发大哥，喂喂，进发大哥你好。
3: 哎，
0: 你订鱿鱼的肉串哈？
3: 哎，
0: 好，你等我一下哈，来59串哈，59线哈，来认真听，即摆哈，两种做哈，看要怎选对一种哈，来请卡在咱的电话哈，来0800-0999哈，来以上广告，谢谢。

找消防总部的来开开的嘞。咨询专线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一起来唱歌吼。

0: 爱情全部带走。
1: 玉竹妈妈，文正爸爸，阿爽妈妈，美娇姐，糖糖姐，丽霜妈妈，郭妈妈，阿范妈妈，秋桃妈妈，国生大哥，康仔大哥，丽儿姐，美云姐，丽欣姐，德修小弟，依琳妈妈，琼美妈妈。

0: 来跟我们打个抛下，谢谢大家，淑玲姐、金奈妈妈、秀瑜妈妈、玉兰姐、小兰姐、春君妈妈、玉慧妈妈、比松妈妈、秀杰妈妈、诗贵妈妈、淑玲姐、景云妈妈、大概林妈妈、康盛大哥、玉慧妈妈。
1: 来，继续安排春林哥来做宣布，高票二流。

0: 还谢谢2002年的第一场雪，感谢大家捧我声，思贵妈妈，谢谢玉兰姐、博森大哥、碧霜妈妈、秀媛妈妈、依琳妈妈、天才大哥，来继续安排新竹的苏花姐来收点播的歌曲《寒窑曲》。
1: 来，谢谢玉兰姐、赵丽大哥、秀香妈妈、依琳妈妈、秀月妈妈、丽儿姐、美云姐、亮妈妈、郑春成妈妈、国生大哥、玉慧妈妈、碧霜妈妈、景云妈妈、景雀妈妈、玉超妈妈、国生大哥、阿段妈妈、苦林哥、秀月妈妈。

谢冥王大姐，谢谢坤宁哥，感谢大家欢声喊鸟曲，来继续安排最后几句好曲歌曲，依林妈妈来做点播心胸红红，来彩绘阿姨，谢谢丽儿妈妈，花城大哥，美云妈妈，碧松妈妈，陈妈妈，谢谢赵丽大哥，春虫妈妈，天才大哥，谢谢花城大哥。阿伯泡泡来给你哦，等下要来抽奖了哦。

谢李妈妈、景瑞妈妈，谢谢秀吉啊妈妈、赵丽大哥、丽梅姐、八岛的蔡小姐、阿段妈妈、美惠、罗东的美惠姐、宝月妈妈、田仔大哥、美燕姐、秋香姐。

0: 谢一心按摩、锦雀妈妈、吉隆大哥、彩绘阿姨、美慧姐、依琳妈妈、独家妈妈、丽儿姐、新美阿姨、亮妈妈、发神大哥，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坤林哥。
1: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谢谢大家，啊，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
2: 哦。对对对，
1: 拍谢拍谢哈！因为今早是为选手队，无就拢甲大家拢良好玩哈！谢谢，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如果有看到大家掌声，哦，非常多的掌声哈！
2: 谢谢，努力。
1: 系啊，哈！来准备了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来，今天是奖落谁家呢？吼，来看麦哈！来，五、四、三、二、一。师贵妈妈，
2: 师贵妈妈，哦，
1: 这看起来是师贵妈妈。
2: 对，这个会编我有淡薄印象。
1: 哎呀，哦，这个我怕婆。
2: 今天难得，其实贵师贵妈妈，
1: 这个我怕婆啊，
2: 我来看啊，那我来怕婆。哎呀，哦，
1: 师贵妈妈，你过来看电视
2: 的哈，
1: 你得奖啊，恭喜你哦，哈，看到咱的电话，空数字338
2: 0423380303，
1: 咱的会编是14429的哦，哈，会师贵妈妈哈，多你的彰化县和美镇的哈。师贵妈妈，你过来看电视无？哈，刚刚有看到掌声啊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看电视哦？哈，嘿，那你师贵妈妈，哈，你中奖了，
2: 好像是那个电影时间段后面够出。
1: 哎，对对对，他都要给我看的哦，蛮好，还好显然还有在看电视哈。那你，哎呦哎呦，师贵妈妈你好，妈妈你好，恭喜你中奖了，
3: 师贵妈妈，
1: 恭喜你哦，好，恭喜你哈，阿爸你转下去哦哈。好，跟你说来去哈，看你得什么奖啊哈。好，来，今日来名气来跟你说来去哦，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
3: 命运的转盘
1: 大奖带回家。
3: 我也非常希望
1: 可以来来来
3: 哈，多送给师贵
1: 看看那个电视画面哈，看是中什么奖哦哈。来来来，金丢金丢金丢，
4: 看看明奇帅哥带了什么好礼。
1: 我也一直不会，搁成规矩啊！你啊，就掉那哦，这么电锅，
2: 这个力气它拍砸了，
1: 差一点点哦。
2: 这个可能像有一些夜市，有一些游戏
1: 啊，对呀，
2: 什么推啤酒瓶啊，
1: 赶快拿东西，赶快
2: 力道要拿捏啊！这个根本太难了啦，
1: 几率问题，几率问题，哎，拢不一定的啦哈。但是我觉得有上来领奖都很好啊，都没败哈，哎，可以把我们奖品带回去哈。二来恭喜我们的四贵妈妈，
2: 哎，
1: 对，恭喜恭喜，然后阿妈刚想咱电话时间多感恩这些。哦，咱家大哥大姐，吼，咱这是算是新产品啦，吼，新的吼料理，吼，啊，若讲吼，哎，有喜欢的话，吼，要来给咱加油支持的，吼，刷卡当继续为大家来做服务哦，吼，若是讲吼，哎，这个出奖品啊，吼，要给两个少年的，要给咱支持鼓励，吼，当卡在那电话，吼，空数二三，哎，不是，是啊，你的小伙的手机里加0937925520啊，吼，空九三七九零哦。我的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
2: 哎，
1: 边小姐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你有搜寻呢，来搜寻这个电话，麦当加入小宝的 LINE 哦哈。再来话，明启的手机电话，麦个拨起来哦。
2: 哎呀，搁有哎，平常时我在看电视，也不会抄掉明启的电话。哎，老师那个好像有点糖醋。
1: 掌声鼓励哈，
2: 谢谢谢谢。0919796145空9199796145，如果还没有抄起来的，还没有加入手机的。赶快来抄一下哈，然后或者是加入明杰赖马是可以哦。
1: 对对对，我们两个手机哈都可以多多来做使用哦。好，谢谢大家哈。那这个能给秋一样，我们都有开放让大家加好友哦哈。感谢大家哈，人家今天不会碰哈。来，哦，自动妹搞好，那你发哥，
2: 发哥正妹舒静杰，
1: 哎，来继续爬下，继续该吹嘞哈，宝贝，我还要明天见哦，拜拜。
2: 你，
1: 我唔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个发挥嘞？
5: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哇，
6: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5: 啊，各位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6: 包出你上盖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5: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6: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5: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谢阿秋姐，还有施贵杰，他都要得奖哦，恭喜恭喜哦！八成大哥、茂彤大哥、玉梅姐、碧霜姐、慈智姐、美云姐。啊，今天就是礼拜天呐、啊。无中式的好朋友哈，晋江姐、玉兰姐、竹霞姐，喂，
1: 三

0: 竹霞姐、学妹姐、美云姐、秀云姐、碧霜姐、玉兰姐、昆凌、依琳妈妈、彩珠妈妈、阿秋季啊、诗桂姐、丽儿姐，谢谢大家啦！不客气，念到拍谢，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去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小林的。